0: 我还是觉得有肌肉好看。
1: 蛇七，
2: 黄九龄，黄九龄，你看我找到什么了？这些亮晶晶的石头给你，你就原谅蛇七吧。
1: 哇，老六，这是我藏起来的石头。

虎啸黑土，鹤飞长白，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天下粮仓。厚积薄发，突飞猛进，梦想正在这里伴随着希望飞向蓝天，扶摇直上，一飞冲天。

0: 怎么样？
1: 好，
0: 刚才我这套上瘾没？
1: 上了，上了。刚才是一个人，
0: 现在呢？
1: 俩。
0: 我看，妈，这不我爸跟我妈吗？爸呀，你可别刷礼物了，你这不如直接给我现钱的。
1: 别说那没用的，你说你刚才翻的跟头是啥呀？
0: 你翻的好，你来
1: 拿着。哎呦我真的，你瞅你翻那跟头翻的，
0: 会吗？
1: 生气，
0: 你这会翻，你咋不翻呢？
1: 翻这有啥用啊？啊，你说你一天连翻跟头带正经，五行山下吃雪饼，直播间里没人影，咱这个是新闻时事账号，你能不能别整那没用的了？
0: 我这不寻思雪饼猴最近挺火的嘛，我也蹭蹭热度。
1: 咋的？你跟人家能比吗你？啊，我都不稀得说你。来吧，有人说你了。
0: 谁呀？
1: 老板电话。哎妈！
0: 哎，老板呢？
2: 视频咋样了？别在那直播间翻了，想好拍啥了吗？
0: 我正搁家找素材呢，我也想上咱吉祥新闻，我也想上热搜，但你看我这一天到处找事儿，这没啥话题呀。
2: 我不管啊，反正你过年前账号要是再起不来，咱们就解约。
0: 老板呢？好像挂了。啊！老弟啊！没想到我被解约，你还挺难过的呢。哎呀妈！

0: 能不难过吗？你要是走了，哭哭翻跟头的猴就是我了。
1: 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不想当猴翻跟头，就赶紧给我卸妆找事儿去吧。
0: 哎呀，遭老罪了，天天趴那吃雪饼啊！
1: 快走啊！哎呀，闹死心了。
2: 我先到的啊！
3: 你啥你先到，我那包比你都先到的早啊！
2: 谁看着了？
3: 哎呀，你把我包给扔了！
2: 咋的？
3: 你谁逼我出绝招啊？看不看见？我就为了占这个摊位，我昨天晚上一晚上没睡，可得瓜子皮儿自己印的 logo。
2: 你这个 logo， 哎，上哪找去？
3: 哎呀，你这人真坏呀！
2: 你说谁呢？
3: 我说我昨天跟我抢摊位那个人，
2: 昨天就是我，
3: 前天那个，
2: 前天也是我，
3: 大前天
2: 一直都是我。
3: 我正说你了，能咋的吧？
2: 哎呀，你还能咋的？我今儿就不走了，你能咋的吧？
3: 你别以为你是个女的，我就整不了你啊！
2: 你咋整我呀？
3: 还能打我？
2: 我
3: 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打不着，
2: 打着没？
3: 你说你这样对我，你是不是我把你橘的皮我都给你扒了？
2: 你还扒我橘的皮？你把我橘的皮扒了，我把你皮扒了。
3: 我就扒你橘皮。
2: 你扒一个试试。
3: 我就扒你橘皮。
2: 哎呀，你真想扒我橘子？
3: 我摔橘子。哎呀，
2: 你给我打！摔橘子，我放着。
4: 等你被开除了，瓜子都买不起了。
3: 橘子皮，
1: 你咋总想着我被开除的事儿？
4: 我橘子老板刚才打电话，你不是也没听着？
1: 别给他叽叽叽叽叽叽叽。
3: 我吃你橘子。
1: 我给他叽叽。
3: 你不是
2: 你吃你吃你得帮我你。
3: 我吃你橘子，我吐你橘子籽。呸！
1: 哎呀妈！哎呀妈！干啥？用啥呀？这是啊？
3: 这谁呀？
1: 我自媒体主持人呗。
3: 主持人来！哎呀妈！帮我主持一下公道。哎
2: 呀，我的妈！主持公道！你占我摊位，你不占理。
3: 哪个邪进名了？你不占理。
2: 你不占。
3: 你不占。
2: 你不占。
3: 你不占。
1: 行了，
3: 别吵了。大过年吵吵啥呀？这……
1: 哎呀！对吧？我招谁惹谁了？这
5: 不是这摊位，你俩一人一半，有吵架那功夫都挣好几百了，对不？
2: 你耽误我挣好几百了，
3: 我问你呀，
2: 是你耽误的，我告诉你，
3: 我离了你，
2: 太过分了，
3: 这是你的事
2: 儿，你
3: 别
2: 老别乱，你把我拿橘皮磕腻了，你这橘子啊，我橘子，
5: 这砂糖橘多少钱一斤？
3: 我吃，
2: 老弟。卖砂糖橘呀？
5: 对，
2: 这砂糖橘老好吃了，那个10块钱一兜，30块钱两兜。
1: 你等会儿，你等，你等，你别等。10块钱一兜啊，30块钱两兜。
2: 对，
1: 你这咋算账啊？
2: 没毛病啊。
1: 你这样似的，你先给我拿一兜，
2: 10块钱，
1: 我先改个。那个，你再给我拿一兜，
2: 再来10块。
1: 这两兜加起。多少钱？
2: 20。
1: 那你咋卖我30呢？
2: 我要不这么说，你能拿两兜吗？
1: 高手啊，这是。那个大哥大姐啊，大过年的，这两兜砂糖橘就买你俩个握手言和了。
2: 你看你这老兄弟多懂事儿，为了我俩搁这买我橘子。这么的啊，这橘子你拿走，不用给钱。
1: 不不不，
2: 我就看在你的面子上，你这话说得好，大过年的，咱和气生财。我给老弟面子啊，我今儿这摊位我给你办了，别耽误我挣钱啊。
3: 你要那么说的话，我就跟你和好了。我也不是抠人，老弟拿去。
1: 哎呀，不用不用，哎呀，不用不用不用，举手之劳啊！我这橘子给你放着了啊！
2: 也拿回去吧。
1: 不要了，再见，大哥大姐。
5: 走了啊！
2: 哎，看这小子。哎，
5: 龙妹
6: 哥，
2: 你给我拿吧。
6: 你说刚才他俩打架那一段录下来好了，暴躁的摊主，热情的路人，激情的劝架，完美的结局。
1: 对呀，
5: 那你没录啊？你没让我录啊？
1: 我那机器不是不关机吗？
5: 关键是你不快被解约了吗？我就寻思那个省点电。
1: 那我不没解约呢吗？
5: 那咋整啊？哎，你让他俩再干一仗，完你再劝一下子。
1: 是你疯了还我疯了？
6: 视频拍不拍了？热度要不要了？咱俩明天就被开除了，
1: 一起毁灭吧。大哥大姐呀、
2: 啊，你咋又回来了呢？
1: 咱商点事儿呗。
2: 你说，
3: 你说，
1: 你俩能不能就再掐一下子？
2: 不是，我刚才感觉你这小伙你挺好的，还劝我俩和好，这怎么着？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呀？刚和好，好的跟一块玉儿，要么干仗啊？
3: 我俩现在老好了。
1: 你跟你说，你说，
6: 姐，你听我俩说实话吧。我猴哥呢是一个新闻博主，
1: 对
6: 我俩出外边呢就是找素材和话题。刚才你俩打架一段，我就觉得挺好，标题我都想好了，就叫"震惊年货集市"。

0: 是惊现世纪大战，一猛男不顾劝阻与人肉搏。
1: 那我觉得还不如叫无语，一小伙讨人嫌，没事找事，挨俩大嘴巴子，遭万人围观。
2: 那还不如叫胆小勿近，三人缠斗街头，到底是因为什么爱恨情仇？
0: 哎呀妈呀，大哥大姐呀、啊！哎呀我天，你俩这比我还标题党呢！
3: 老弟实在是没招了，你俩能不能帮帮我？
1: 老弟呀、啊，不是不帮你，你这都和好了，你这咋干、没那感觉了都？
0: 这么的姐，你要帮我俩这个忙啊，你这橘子我包了，
3: 大亲，
0: 你花钱。
2: 我倒是不差钱，
0: 哥，你的苹果梨我也包了，行不？
2: 来呗，
1: 开整，
0: 开整，哎呀，
3: 三二一，
0: 爱德森，
3: 推上去。
1: 您请，
2: 您请，
1: 您请，
2: 哎呀，您请吧，
1: 弟弟您请，
2: 哎，姐姐请，
1: 弟弟请，
2: 请，
0: 你俩怎么还拜上了呢？
3: 对呀，你俩得干呢，让我猴哥劝你俩呀。
1: 你这都搁那，我们马上都上电视了，我得注意点形象啊。
2: 对，但是上电视了，你说我俩搁那呜孬的不好。
0: 你俩得像电视剧里一样，
3: 对，
0: 得有看点。
1: 你净搞笑，我一个卖橘子的，你让我演电视剧，我哪会呀？
2: 这当然不会。
0: 你俩这水果树不想让卖给我了，
2: 能演，
1: 来吧，
3: 来准备，
0: 三二一 ，Action！
3: 媳妇儿，
0: 好，
4: 哦，我的天啊！这位亲爱的先生，是你抢了我的地盘，为什么还和我急的闹的呢？
5: 哦，我的老伙计，你的心像冬天的冰一样那样寒冷，是您先和我滋儿哇的。
4: 我们为什么不能共用一个摊位呢？
5: 看哪，多么善良的姑娘做出了一个多么善良的决定，那么就让咱俩嘚瑟嘚瑟吧。
0: 这怎么还整成洋景了呢？
1: 不是，他刚才说的让我俩演电视剧。
0: 不，我说那意思是像演电视剧一样，不是让你俩演电视剧啊。
3: 对，就你俩就把刚才这嘎嘎撸嘴巴那劲儿拿出去用上啊。
1: 你看大过年的，你看老提这种要求。
2: 这老弟这么说，那咱俩就让他梦想成真吧。哎呦，哎呦
3: 我。我说是这意思吗？再说我喊开始了吗？哎
1: 呀，早了，
2: 不好意思，早了。
1: 我俩也不咋会，你这
0: 行，别说了，没有用。准备，三二一，开始。哎呀，
3: 我看出来，你俩就这行演的最好。花子，
2: 我刚才咱俩那点正好都是
0: 大哥大姐，你俩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就当我俩不在，行不？
1: 不是我紧张，我不紧张，我就是有偶像包袱。我这单身还没找对象呢。
2: 我倒没有啥偶像包袱，最主要我得卖苹果梨，半天了一个没卖出去。哦，
0: 哥，不是，我俩前两天去探店去了。我这一条视频点击率1亿，哎呀，卖十来万呢。哎呀，
1: 你们挣十来万呢？
0: 不是，水果店老板挣十来万。
2: 对，那这些老弟说话真气人呢。那水果店老板挣十来万，跟咱俩有啥关系？
1: 就是，又不是我俩赚十来万。
0: 我大老多看不上你，哎呀，别吵，
3: 行行行，
0: 我让你
3: 等会儿好吗？你
0: 有啥呀，大哥大姐呀，这是啊？
1: 因为啥？因为我的砂糖橘实在是太好吃了，
0: 好吃！
1: 这砂糖橘你快尝尝，皮儿薄，汁水多，一咬滋儿滋儿的，
0: 滋儿滋儿的，
1: 尝一尝吧。这砂糖橘吃一口顶过去三口，一口气上五楼
2: 不费劲儿。
3: 能听我说这话呢？
1: 你问在哪儿卖货呀？就在我们年货大集的中心铺位，订货电话是400-8-00-88-200。
3: 行，这有什么巴巴的？
0: 他妈噎死我！
3: 什么？咋说这么说这没有用？你上我这嘎达打广告来了？
6: 没有啊？
3: 怎么就没用？你那得按照刚才这吵架的过程，你俩在这复刻一遍。

0: 就行。
1: 对，
0: 干啥呢？
1: 干起来。
0: 那就准备好刚才状态，你就是刚才吵架的过程，再来一遍。
2: 刚才是
0: 来
2: 薅头发了，薅。
1: 准备，
3: 我锁锁好。
0: 哎，准备，二一，开始。
1: 张，
2: 哎呀，
1: 哎呀，
0: 哎呀，葛大姐，因为啥吵着啊？
1: 因为啥？因为吉林的苹果梨老甜了，
3: 太好吃了。
1: 直播间的兄弟们，
3: 来，
1: 我们正常的苹果梨原价39.9元，
3: 没错。
1: 今天我们来到了哪儿？
3: 我们来到了年货大集素媛。
4: 大哥，
1: 必须把价格给打下来，
3: 打下来，
1: 39.9元不要，
3: 不要，
1: 29.9元好不好？
3: 不是，
1: 19.9元给不给力？
3: 太给力了！
1: 9.9元大不大气？
3: 大气！老板，怎么卖这么赔钱呢？
1: 赔了，咱哥俩补，为了回馈广大粉丝。9.9元、
3: 啊、
1: 咱都不要，
3: 我的天，
1: 1.99元上链接，
3: 上去看。哎呀，
0: 行，别掰了。
2: 你哥，你搁这干啥呢？
5: 你俩这视频能不能拍了？走，不拍了，走。哎，
0: 整急了，
1: 别走，
5: 你俩这是干啥呢？啊？
3: 这
5: 视频能不能拍？
3: 能，
5: 热度能不能要？
3: 我就肯定得要啊！你给我们曝光一下，我们也想证实了万。
5: 我再给你俩一次机会，
1: 就一次，
5: 最后一次啊！
3: 你放心，这一次我俩肯定让你满意，行不行，老兄弟？
1: 这把咱俩整的是狠点，咱俩
3: 你必须的，
5: 准备，
3: 来，
5: 跳，3、2、1 ，Action！
6: 哎呀，
5: 好，
2: 你给我等吧啊！
6: 推上去。
3: 姓崔的，
1: 姓白的，
3: 我来了。砂糖橘籽籽的，
7: 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3: 砂糖橘它籽籽的，
7: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3: 砂糖橘籽籽的，
7: 哎，苹果梨是嘎嘎上下来的。
3: 砂糖橘籽籽的，
7: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3: 砂糖橘呀籽籽的，
7: 哎，苹果梨是嘎嘎的甜。
3: 砂糖橘籽籽的，
0: 是大发
7: 苹果
0: 哥啊。你咋还扭上了呢？你看
1: 大哥，我都让他俩给我带钩去了。
0: 你看啥呀，大哥大姐呀？我就想让你俩重复一下吵架的过程，我们哥俩记录一下这美好的瞬间。
1: 对，
0: 我这没记上啊。
3: 老弟啊，你别着急，你要是记录那美好的瞬间，我认为那就我俩吧，就不热闹。
0: 怎么的？
3: 再来点
2: 人少，我们大集老多人了。来，上人。
3: 上人。哎呀，
5: 不是，干
1: 要不了这么多人呢、啊，哥。
6: 咋了，小白？
3: 我跟你们说个好事儿啊，
2: 好事儿啊，
3: 咱这嘎达来一个大网红，说能给咱这个带流量，
1: 咱这市集不就火了吗？
3: 得嘎嘎火！
0: 哎呀，行了，可别蛐蛐了，准备。
3: 看好了，我们两个要大干一场。
6: 哎呀妈，气氛到这儿了啊，回去。

0: 临时嘎嘎的甜。
1: 东北瓜子老香了，东北瓜子老香了。
2: 行，
1: 东北瓜
2: 行行。我看着美好瞬间，我是回不去了。开始的命运是躲不开了。
1: 大哥大姐呀，实在是不好意思了，我不应该让你们俩重复这个吵架的过程。我这也是视频没流量，太心急了。那个不好意思，再次给你们道个歉。这假的就是假的，真不了啊。撤，告辞，走。
3: 别。
4: 你来，这哥跟你说句实话，这个流量啊，那不一定我俩非得吵架有流量。嗯、你看我这大集多少人都有节目，
1: 是啊，
4: 你来点这个多好啊！
3: 真事儿，你说我们这纯正的东北大集，凉凉的大雪地，呼呼的北风里，一声一声的叫卖，一团一团的哈气，还有我们东北人骨子里的那种热情，你拍点这个宣传宣传，那多好啊！
1: 我可不要你这个苹果梨砂糖橘啥的了，不整了。
4: 没有
3: 我告诉你啊，我们那些小伙伴那不光会这个，那会的绝活啊都老多了，
5: 是吗？
3: 这么着，上人整一个，
2: 上人叫人，
1: 小伙伴们展示，
2: 看
1: 有活啊，
2: 老好了，
1: 是吗？
3: 这挺好啊，
4: 这整的挺热闹啊，
1: 你个

0: 机器赶紧架上路上，快来来，
1: 这
0: 赶紧摇上。
2: 哎呀，扭起来了。

0: 夏琪，我听说你对你大哥娶王宝钏也颇有意见是吗？
1: 是，我也不愿意我大哥娶王宝钏啊。
0: 那你肯不肯帮大嫂？
1: 怎么帮你啊？啊，你们先下去吧。
2: 是。
1: 大嫂，你有话就不妨直说啊。
0: 小琪，最近你大哥有没有来找过你啊？那你知不知道他在什么地方？
1: 我也不知道大哥在什么地方。啊，
0: 没关系，我会去查清楚，等我查到之后我会第一个告诉你的。
1: 那真是太谢谢大嫂了。
0: 对了，小琪，还有另外一件事大嫂要先跟你说在前头。
1: 大嫂，你请说吧。
0: 虽然说你跟鲍弟实际上已经是夫妻了，但是这成亲的仪式恐怕暂时还不能举办呢。
1: 这是为什么呀？
0: 是为了报复王宝钏。
1: 其实我心中并不想嫁给魏豹，我想的还是大哥。如果有那么一天能够让王宝钏主动离开我大哥，我不是就有机会回到大哥的身边吗？
0: 小琪，怎么样，你想清楚了吗？
1: 好，大嫂，我听你的。我暂时不和魏二哥操办成亲之事。
0: 小琪，你真是太懂事了。你放心，以后我一定让鲍弟好好补偿你。
1: 我对现在的生活已经很满足了，大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
0: 小琪，

0: 薛平贵，只要你降服了这批红中烈马，不但这马送给你，皇上还会封你为神威大将军。不用了，我只希望你守信，放了我大哥他们。
1: 那你放心，程副将已经去放他们了。
0: 怎么样，薛平贵，可以上马了吗？还是你想多留点时间，对这个世界留恋留恋？
1: 生死有命，不需要你魏大将军为我操心。好，那请吧。等等，
2: 苏将军，大哥，你没事吧？
3: 魏虎，
0: 大姐夫，你怎么来了？
1: 魏虎，为什么让平贵降服红棕烈马？
0: 大姐夫。
1: 正是这两位兄弟撕了皇榜，而不去降马，薛平贵自告奋勇为他兄弟解围。
2: 此事我已查明，这皇榜乃是被风吹落，与这二位兄弟毫无关系。<笑>就算是被风吹落，他们拿皇榜当草纸，那也是有辱朝廷吧？
1: 魏虎，这天下不识字的人比比皆是。既然这皇榜已经被风吹落，
0: 与废纸毫无差异，你又何必小题大做呢？
1: 大姐夫。
2: 此事我已禀报岳父，岳父也同意让薛平贵来降服此马。大姐夫，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能降服此马，那他就有可能是神威大将军了。平贵，你怎么想？
4: 多谢苏将军为我说话，不过，平贵已经想清楚了。
2: 我愿意一试，也好，但你要记得多加小心。此马性情甚为刚烈，如果你觉得危险，便要马上脱马，千万不可勉强，知道吗？
4: 平贵知道。去吧。
2: 幸亏有苏将军在，肯定能马上平的马。
4: 哎，妈，宝马，宝马，我知道，你是一匹宝马。平贵并不想驯服你，我只是想跟你做个朋友，做个好朋友。不知道行不行啊？喂，喂。
5: 我只是把你当成好朋友，你别慌，你别怕啊！不知道可不可以啊？哎，阁卿，
4: 你还真是聪明啊，知道找苏将军的帮忙。
5: 当然了，我告诉你啊，我在找你的路上看到苏将军骑马经过，然后我就冲上去拦住他，然后告诉他这件事，所以他就赶过来了。
4: 不过大哥，你看，这苏将军好像跟二哥说了半天，二哥还是继续马了。那我真的上去了啊！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上去了。好朋友，乖啊！

0: 薛平贵，看来你也撑不了多久。等你摔落马下，我就实行你弟弟的第一步，上前假装探查你的伤势，暗中一掌劈死。
1: 薛平贵，你自己要小心，不光是你的安全，还关系到三姨妹的终身幸福，你千万要小心啊。

你停下来了，我们成为朋友了，驾。

0: 魏大将军，现在我呢驯服了这批红鬃烈马，我们大家可以走了吧？嘿
1: 嘿，你这种人怎么能降服红鬃烈马呢？
2: 你不会自己看吗？司马已被降服，如今上报朝廷，便可封他为神威大将军。
1: 哇！慢着，
2: 魏虎，你有什么话可说？
3: 相爷有令，驯马者必须平安地跑出十里路，这才算真正的降服此马，不然的话不能算降服此马，否则神威大将军也必须去除，
2: 这与皇榜所提不符。
3: 大姐夫，这可是岳父亲口交代的，如果你有什么异议可以向岳父禀报，你不要让我太为难了。
2: 魏虎，你不要总是用岳父来压我。
0: 好了好了，你们别吵了，那就按魏大将军所说的吧，我也想试试这匹马能不能为我所骑。
3: 好，薛平贵，如果你真的能降服这匹红鬃烈马，那你就是我大唐降服此马的第一人。你敢在一个时辰之内来回跑十里路吗？
0: 好，大哥，我走了
1: 啊！哎，加油！嗯，加油！
4: 加油！加油！
1: 啊，加油！
2: 加油！
1: 加油！
4: 哎，加油！
0: 我走了，
1: 加油，二哥！
4: 小心啊，贵哥，小心啊！
1: 这。
2: 哦，那要如何才能见证薛平贵已经跑了十里路呢？本帅要亲自前去。来人，备马。
3: 大姐夫，你要干什么？
2: 我要亲自去见证平贵是否平安地骑了十里路。

0: 谁埋伏在这儿？居然这么歹毒，要偷袭平贵！这，
1: 威哥，你在哪里、啊？
2: 二哥，
1: 威哥！
3: 哎，等一等！哎，你们看，我们从刚才这一路追过来，都有这马蹄。

0: 这证明二哥从这里走的是没有错的，可是怎么到现在都没看见二哥？哎呀，
1: 当然看不见了，我们追得上嘛。你没有听说有一句成语叫什么那个？

0: 还真担心呢。
1: 气死吧！
2: 大哥，大哥，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我刚才好像看到那个卫豹，它就站在这里，朝那边跑过去了。
3: 我就不懂了，卫豹没事跑来干嘛？
4: 就是啊。
2: 哎呀，不管了，要是贵哥在一个时辰之内没回来，那事情就不妙了。
5: 是啊，刚才你们注意到没有？那个叫魏虎的大坏蛋，在二哥驯马的时候，一直虎视眈眈地盯着二哥，看他那个表情，好像恨不得二哥从马上摔下来一样。
3: 幸亏老天保佑啊，丁贵没从马上摔下来。
2: 那咱们现在要怎么做嘛？
3: 怎么做？接着找呗。
1: 让我坐一下。我不行了，我不行了，我坐一下。
0: 我也不行了。现在我这两条腿也不听使唤了。
5: 要不然这样吧，你跟大哥在这里等着。我自己去找二哥。
0: 不行，要找我们大家一块儿找，不然怎么跟二嫂交代啊？
5: 哇！
2: 死张伟，你叫什么叫啊？
5: 喂，你看，这是什么？
2: 这不过是个飞镖而已嘛，叫那么大声吓我一跳。
5: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此时此刻这个飞镖会出现在这里呢？
3: 你的意思是说，平贵从这里经过，有人用暗器暗算平贵。
2: 我想起来了，刚刚我不是在那里看到卫豹吗？该不会是卫豹他躲在这附近，然后要害卫哥？
5: 好话，果然是这个混蛋王八蛋，这个卑鄙无耻下流的二百五。
2: 喂，你给我闭嘴！你这个王八蛋、白痴、智障，你这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怎么还在那里骂骂骂骂骂？你骂贵哥也不会回来的，你骂了有什么屁用啊？你在那边骂啊？
3: 行了行了，你骂的也不是很好听吧？现在的问题是怎么办？赶快去找到平贵比较要紧。
2: 快了快了，
3: 走吧走吧走吧。
6: 看来平贵已经安然无恙，但现在他跑到哪儿去了呢？
7: 这你怎么不跑啊？
6: 你一定很痛吧？辛苦你了。等我去找些草药来帮你敷一下，很快就好，忍耐忍耐啊！先去那边等一下啊！来，来，你呢就在这里休息一下，我很快就会回来，等着啊！

0: 不用谢我，不用的啊，不用。哎，乖乖，走了。
1: 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必须回去，可是我请你回去的话，只会让你的伤势更加加重。怎么办？
0: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已经成了好朋友了。放心吧，我不会再亲你了。我带着你慢慢走回去吧，啊，好不好？啊，我们走吧。

0: 玉。大姐夫，怎么样？薛平贵找到了吗？
1: 我骑了十几里路，发现薛平贵未曾落马。
0: 薛平贵的骑术这么精湛，跑了十几里路都未曾落马。大姐夫，你可是亲眼所见。
1: 如果他摔下马来，这路上定有马蹄印和摔下的痕迹。我一路追过去，这路上只有马蹄的印记，没有摔下的痕迹，这是其一。还有，我一路追赶过去，如果他摔下来过，我定然能追得上他。然而，我却没能追上他。就凭这两点，我就敢断定他没有落马。
0: 那好，他既然没有落马，可大姐夫你都回来了，那薛平贵为什么还没回来呢？
1: 我想他应该是想试一试那匹马的脚程吧。
2: 到底说要在前方的路上埋伏伺机杀了薛平贵，是不是没有得手啊？苏龙说薛平贵未曾落下马，这么说如果薛平贵回来，那神秘将军不就让他打？
3: 你呀，个性到现在都不改，你要再这样，母后可真生气了啊。
4: 哎呀，母后，你怎么又生气了？我这次回来，你跟父王动不动就生我的气。如果我真的那么惹你不开心，那我走好了。
3: 你这个丫头越来越不像话了啊，现在跟母后也都这么大吼大叫的。
4: 我哪有大吼小叫啊，母后您想想，我这次回来你们处处责备我，我做什么都不对。那你让我
3: 母后有吗？你这孩子，过来坐下，跟母后好好聊聊。你告诉我，现在教场是谁在点兵啊？
4: 凌霄啊。
3: 凌霄？凌霄为什么要点兵呢？
4: 当然是因为我们要攻打大唐啊。
3: 攻打大唐不是由你挂主帅吗？怎么现在是凌霄在点兵呢？你认为这么做对吗？
4: 哎呀，母后，还不是因为帅营跟帅旗到现在还没有交到我手上，我怎么去点兵呢？再说了，所有的兵权本来都在凌霄的手上，当然应该由他去了。
3: 我看你呀，现在什么事情都让凌霄去做，你是越来越依赖凌霄了。
4: 哎呀，母后，
3: 戴湛，母后倒是希望

0: 你出征之前先把婚定下来。
1: 先订婚？
0: 是啊，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归来之后，母后一定给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戴湛，这些话可是你父王让你说的呀，你要是不答应，那你父王就决定攻打大唐的主帅由凌霄去担任。怎么样啊？
1: 哎呀，母后，你越来越不讲理了，现在还威胁女儿。我不管，我不玩了。
0: 哎呀，母后这么做可都是为了你好啊。你有没有想过，在我们西凉有多少女孩喜欢凌霄啊？可是凌霄眼里只有你一个，她谁也不喜欢。要是错过了这么好的夫婿，让凌霄娶了别人，我看呐，你呀，一辈子后悔都来不及了。你要是不答应的话，那我也不让你去当这个主帅。
2: 虽然听说薛平贵被推亲赶了出来，但毕竟这次去长安，我一直没有碰到他。如果我能打进长安，那么凌霄挂帅肯定不会让我去找薛平贵。不如先答应再说吧。
0: 怎么样？想清楚了没有？
1: 好吧，我答应母后就是了。
0: 瞧你，答应就答应，还撅个小嘴儿。
1: 母后，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偏心了，一心都向着凌霄。我觉得你是不是不要我这个女儿了呀？
0: 哎呦，戴湛呐，母后怎么会不要你这个女儿呢？母后不但要你这个女儿，还要凌霄这个儿子。要不然我们将来的王位传给谁呀？
2: 将军。
3: 公主。
4: 公主李娜，你来了。
2: 我知道你今天去教场点兵，怕你太辛苦，所以帮你准备了你最爱吃的糕点啊。我帮你去打盆洗脸水。
4: 哎，不用了，我这儿自会有人处理的，坐吧。丽娜，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2: 我听说一个消息。
4: 什么消息？
2: 王后想让你跟戴湛先订婚。
4: 让我们先订婚？为什么？
2: 王后想在你出征前让你们先订婚，等你们凯旋回来就帮你们办一个盛大的婚礼。你听到这个消息应该很开心吧？
4: 其实也没什么开心不开心的嘛，我大梁朝野都知道，那戴湛公主迟早是我凌霄的妻子。
2: 你就那么笃定？
4: 嗯。
2: 如果，我是说如果他的心里要是没有你呢？
4: 不可能。虽然上次戴湛跟我去中原认识了别人，但是丽娜你别忘了，戴湛是我大梁公主，她只能嫁给我大梁人。不是我凌霄夸口啊，放眼大梁还真没有人能跟我凌霄比肩争锋。
2: 是啊，就是因为没有人能够跟你比肩，所以你要是真的跟戴湛订婚的话，我会很失望的。
4: 丽娜，对不起，这件事情我只能辜负你的心意了。

0: 是我自作多情，我没有怪你，只是世事难料。你认为你就一定能够娶到大战吗？
1: 那是当然，你刚才不是也说了吗？大王和王后已经下令让我跟戴战订婚。戴战身为公主，她必当
2: 尊重大王和王后的旨意。
0: 那你要不要听听戴战他是什么反应？
1: 不用了，既然我跟他订婚在即，他现在暂时想什么我不用知道，也不想知道。
0: 那我只有恭喜你了。
1: 丽娜，我再次祝福你早日找到一个文武双全对你好的夫婿。啊，我明天就要出兵了，还有很多事没办，我就不陪你了。
0: 明天见了。虽然王后下令定了你和戴战的婚期，不过未到最后关头，我绝对不死心，我一定要争取。
1: 王后真的答应我跟戴战的婚事，但戴战到底是什么反应？

0: 大姐夫，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了，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这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8: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9: 你想干啥呀？
10: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1: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2: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3: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要买下地车。
10: 走，
9: 你干啥那么正经？
14: 我当律师行吗？
10: 走，
15: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0: 走，
16: 里边请。
14: 思考，了解。
9: 你展开说一说。
14: 好呀。

0: 大姐夫，这已经过去一个多时辰了，就算十几里路也应该回来了吧？可这薛平贵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1: 这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还没回来呢？

0: 看来宝地已经得手了。血瓶贵，我就希望你有命去，没命回。哎呀！大姐夫，这时辰可不等人。
1: 由我做主，延长一个时辰，等薛平贵回来。
0: 大姐夫，这不行，岳父他说过。
1: 岳父那边由我来交代。
0: 大姐夫，你这样做会让岳父很难堪的。
1: 魏虎，你我身为朝廷一员，选贤举能是我们的责任。薛平贵能驯服红鬃烈马，乃是我朝廷之幸，所以今天必须要等薛平贵回来。
0: 那好，我们再多等他一个时辰，如果在一个时辰之内他还没回来，哼，那我肯定那小子把红鬃烈马给拐卖走了。
2: 好，没事。哎，你多吃点，真乖。哎，多吃点啊，辛苦你了。乖。哦哦哦哦哦
3: 真的是二哥，大哥！
4: 贵哥，走走走！哎呀，我们好担心你啊，贵哥！
2: 没事没事。哦，对了，你们怎么会跟到这里来了？
3: 二哥，我们是一路追着你的马蹄印跟过来的。
4: 是是，贵哥贵哥，哎，我问你，你在半路上有没有人埋伏你啊？
2: 有啊，当时我骑着他，等我骑啊骑啊骑啊的时候啊，突然前面飞来几只飞镖啊！整个过程就是这样。
0: 哦，所以你没有看到陷害你的人是谁啊？
2: 没有啊，我当时只顾着躲飞镖，他蒙着脸没看清楚。
4: 哎，贵哥，这只是张伟捡到的，是不是这只飞镖暗算你啊？
2: 没错，就是他。
3: 二哥，刚才我们从那边过来，小青亲眼看见魏豹鬼鬼祟祟的经过，我现在敢断定这只镖肯定是他的。
2: 魏豹，你确定你真的没有看错吗？
4: 真的，我真的是亲眼看到的。哎呀，这魏家兄弟实在是太可恶了，回去一定要好好找他算账。
3: 就是，我回去以后就发动咱们全丐帮的兄弟一起去他们家给二哥讨个公道。
2: 哎，冷静点。那无凭无据的怎么能证实人家就是凶手呢？我看这一次啊就告一段落啊。魏虎限我一个时辰回去，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时辰了，我回去以后可能凶多吉少。
0: 你放心，我们陪你回去帮你作证。
3: 我们帮你作证。二哥，
4: 是帮你作证。

0: 大剑锋，这都已经过去快两个时辰了，这薛平贵怎么还没有踪影啊？
1: 真是，他会不会遇到什么危险了？怎么还不回来？
0: 他不会遇见什么危险的，只怕这个穷小子没见过这么好的马，他把那马给拐走卖了吧？
2: 魏虎，休要胡言！
0: 嘿，大姐夫，我怎么会是胡言呢？程副将，你说呢？
3: 是啊，苏将军，我的猜测和魏将军一样，薛平贵极有可能这么做。
2: 无稽之谈，薛平贵绝对不是这种人。

0: 看来大姐夫对薛平贵颇为了解，可这事儿如果让岳父知道了，那岳父会很不高兴的。
1: 魏虎，你不要拿岳父来压我，究竟是与不是，一切都要等平贵回来再做定夺。
0: 好好好好，那我们就等他回来。可是这两个时辰都过去了，还没看见宝马的踪影。大姐夫，这红鬃烈马可是西凉的贡品，要是有了闪失，薛平贵是要负全责的，可就怕大姐夫到时候也有麻烦了。程副将，
2: 末将在，
0: 你在这好好守着，我回去向岳父禀报，看相爷怎么处理。
2: 是。
0: 还有，如果薛平贵回来了，你就好好的请他到衙门休息，知道吗？
2: 是。
3: 我不如到礼部去一趟，说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由礼部申报朝廷最为妥当。
4: 真有这回事？
5: 是啊。
4: 照你说，这薛平贵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或许我错怪了宝钏，这薛平贵竟然能降服红鬃烈马，那么也就是有了功名，老夫就可以承认他是我的三女婿了。到时候把他们接回来，也算是了了夫人的心愿。
5: 岳父，万万不可呀。
4: 为什么？
5: 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呢。刚才您的意思我早就跟他说过了。
4: 你怎么说的？
5: 我说只要你降服了红鬃烈马，相爷肯定会对你网开一面。可是您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
4: 他怎么说的？
5: 他说他不稀罕相府的一切，只要他降服了红鬃烈马，就能封为神威将军，这是他自己的功劳，跟相爷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4: 岂有此理，他竟然这么嚣张这么大胆。
5: 岳父您想想，如果他不嚣张不大胆，他怎么敢以一个乞丐的身份来娶三姨妹呢？您再想想，离京那天薛平贵还是一个乞丐就对您出言顶撞，可想而知，如果他哪天入朝为官，那他一定会跟岳父您作对的。
4: 你个薛平贵，老夫我念念是我的三女婿，也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想保你能够得到神威将军之职。既然你这么不知道好歹，老夫也就上奏朝廷，超过时限赶回来，不但神威将军之职没有，老夫还要治你个盗窃宝马之罪。
5: 是的，岳父，薛平贵这么目中无人，如果不教训教训他，他就不知道天高地厚啊。岳父，要不咱们把薛平贵给……
4: 虽然我气宝钏，但是宝钏已经嫁给了薛平贵，不管怎么说，老夫对他还是有隐隐不忍之心呢。
5: 岳父啊，您的心肠真是太好了。可是薛平贵对您这么不恭不敬，像这种市井无赖不给他教训，他是不会听话的。
4: 好，薛平贵今天回来便罢，如果明天见不到薛平贵，就立刻叫刑部悬赏缉拿薛平贵。
5: 是。
1: 想不到薛平贵真的降服了红鬃烈马，
6: 真是老天保佑，没想到这成千上万人都降服不了的红鬃烈马，连龙哥你也摔怕的红鬃烈马竟然被这个薛平贵给降服了。这么说他一定是武艺高强了。
1: 是啊，我原本以为他只懂一些粗浅的功夫，没想到他确实是武艺精湛，看他骑马的样子威风凛凛，还颇有大将之风。
6: 太好了，那他现在一定被封为神威将军了。为什么？

0: 此事本来就是魏虎从中作梗，他想栽赃薛平贵让他入狱，没想到平贵他真的降服了洪宗烈马。可是这魏虎又开始发难了，说岳父严明，凡是驯马者必须将此马骑出十里而不落马，才算真正的驯服。
1: 依龙哥所说。
0: 这薛平贵自身武功了得，别说是十里路，就算百里，他也不难呐。娘子，你想的简单了，我就是怕其中有诈，所以暗中跟踪薛平贵。娘子，你猜我发现了什么？有人想暗杀他，我怀疑应该就是魏虎干的。龙哥。
1: 现在薛平贵已经是你的三妹夫了，你要保护他。哎，
0: 那是自然。我只是担心魏虎接下来还会耍什么花招。
1: 这个魏虎实在是太过分了，龙哥，我们去禀报爹爹吧。
0: 哎，不可。其实，岳父他对薛平贵并没有什么好感，现在去禀告岳父，说不好岳父还站在魏虎那边呢。哎呦，
1: 那可怎么办呢？
0: 如今。
1: 只能见招拆招了，龙哥，谢谢你这么替我照顾三妹三妹夫。
0: 娘子，这是哪里话？你的妹妹就是我的妹妹。只要咱们夫妻同心协力，给平贵谋个一官半职，到那个时候让他们回门，就比较容易了。
1: 是啊，我们倔强的三妹曾经说过，薛平贵不功成名就，他就不会回门。
2: 我们不帮他，他这一辈子都不会回来的。
3: 娘子放心，我已经跟教场的人打好招呼了，只要平贵一回来，马上就通知我，这件事情我会好好处理的。哎，不行了，不行了，
2: 哎，
3: 大哥，你慢点，慢点，
2: 哎，不行了。
3: 哎呀，不行了，哎，我腿都快断了。哦，哎呀，
4: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3: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我，宝马受伤了，我不想让他增加负担，所以我就把他牵回来了。
2: 牵着回来，那就是你的不对，给我拿下！
5: 是，
4: 哎哎哎哎哎，
3: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1: 绑来赏赐，反而故意栽赃。我不服，我不服！
2: 我不管你服不服，还是明天等魏将军回来再说吧。带下去，
3: 走。
4: 二哥，
5: 你们要把二哥带去哪里啊？
1: 你放了他！
2: 再敢在这里瞎胡闹，我连你们一起带走。
4: 哎，你这人怎么这个样子？说话不算话，
5: 你
4: 卑鄙无耻，
5: 下流！
4: 呸！大哥，怎么办呢？
6: 岳父，您可不能再心软了。如果不趁这个机会把薛平贵给杀了，那以后可是后患无穷啊。
7: 但是他确实降服了红鬃烈马，你让老夫如何动他？
6: 那就定他一个将贡品红鬃烈马拐走的罪名。
7: 这不行，朝廷已经下旨，只要是降服红鬃烈马的人，就将此马赠送他。如何定罪呢？
6: 岳父，我还有一个办法。
7: 讲。
6: 薛平贵现在不是在牢里吗？
7: 好，这事要是办成，就可以永绝后患了。但是你千万要小心，别出娄子。
6: 岳父，这您放心。
7: 薛平贵，老夫有心提拔你，既然你对老夫无情，那就休怪老夫无义了。

0: 谁？你们是谁啊？有胆来杀我，为何没有胆量以真面目示人？什么人？走！谢肃将军啊！你等着，我去追。
1: 小心点！
0: 到底什么人？连我在监牢里，他们都不放过我。有胆量在长安大牢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在干什么？
1: 小琪，怎么还不睡啊？
0: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啊？
1: 我出去办点事儿。
0: 什么事情啊？要这么神秘啊？
1: 一个女人家问这么多干什么？
0: 我是你娘子，我相国去哪儿，我为什么不能问呢？
1: 我又不是花天酒地或是逛花街柳巷的，你紧张什么？
0: 我当然知道了，可是你穿这一身像个蒙面贼。那
1: 胡说什么呀，是我大哥让我出去的。他说了，最近长安城盗贼猖狂，为了不打草惊蛇，我跟他去暗访，所以才穿成这样子的。
0: 是吗？
1: 你想想，我们家又不缺钱，难不成我去抢劫啊？
0: 当然不是。怎么了？
1: 别，
0: 你受伤了？怎么还会有指印？
1: 没事，就碰到一个女飞贼，本来我已经把她制服了，结果不小心被她咬了一口。没事，
0: 我去给你拿药。

0: 如果他真的是薛琪，不相信我刚才说的话，那我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1: 此人的武功招数我十分眼熟，难道是他？
2: 大姐夫，
1: 三姨妹，你怎么在这里啊？哎，
2: 大姐夫，是我回去告诉二嫂，说贵哥被关在监牢的。

0: 我是不放心平贵，所以叫小青陪我连夜进城，没想到会在这儿遇到你。对了，你怎么会跟那两个蒙面人起冲突呢？
1: 哦，我跟你大姐商量过，担心有人会对平贵不利，于是我就守在监牢外。没想到真有人要杀平贵。
0: 什么？那平贵他……
1: 你放心，平贵现在安然无恙，你稍安勿躁，一会儿我就带你过去。
2: 二嫂，你刚刚吓到我了，你有没有受伤？你刚才真的很勇敢啊。
0: 你没事吧？
2: 哎呦，我没事。
3: 将军，
4: 将军，
1: 平贵，
3: 苏将军，
1: 你看谁来了？
0: 平贵，
3: 宝儿，
0: 平贵，
3: 宝儿，
0: 平贵，你有没有受伤？你怎么样了？
3: 我没事，一切安好，不用担心。
1: 来人，把门打开。
4: 是。
0: 平贵，
3: 宝儿。
0: 担心你。
3: 没事没事，不用怕不用怕。小青，谢谢你带宝川来见我。
2: 哎，这没什么。贵哥，我已经把你驯马的英勇事迹都告诉二嫂了，可是我又不得不把你被抓的事情也告诉二嫂，那二嫂心急就连夜赶过来要看你了。
0: 就算小青不告诉我，你一夜不归我还是会担心。大姐夫，宝钏，谢谢大姐夫。今天晚上如果不是大姐夫，恐怕平贵会有危险。
1: 哎，自家人不用客气。其实我也来晚了一步，我来的时候蒙面人已经跟平贵在交手了，平贵一个人对付他们绰绰有余。
3: 哪里？哦，对了，苏将军，那两个蒙面人你追上了没有？
1: 哦，没有，我追他们的时候恰巧三姨妹赶来了，他们俩就跑了。
2: 贵哥，这你就有所不知了。你知道吗？那个蒙面人啊，把我这样啪啪啪啪打到地上，哦，然后二嫂她怕那个蒙面人会跑过来杀我，结果二嫂就叫他放手。可是呢，那个蒙面人死活不放，结果二嫂就冲过去这样子呀，咬住他的手，死也不放。
3: 那你没事吧？
0: 没事。我看到小青有危险，我一时心急，就抓着那个蒙面人的手咬了他一口。我也不知道哪来的勇气。
2: 哦，贵哥，你不知道二嫂真的是好勇敢呐。只是呢，说起那个蒙面人也真奇怪，二嫂就这么死咬着他不放，他也不打他，也不伤他，不推他，就傻傻的站在那儿。我就奇怪了，哎，那个笨蛋到底站在那里想什么？啊！
5: 后来我想到了，
2: 他可能是因为我长得太漂亮了，所以呢就被我的美貌给迷住了。
1: 宝钏呐，我如果没有猜错的话，那个人一定认识你。
2: 认识我？
1: 嗯，
3: 对啊，以小青的说法，他如果不认识你，本就可以一刀杀了你。
2: 嗯，哎，大姐夫，你想到那个笨蛋是谁了吗？
1: 这件事我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查查。
0: 这件事先不急，大姐夫，现在平贵在监牢里，麻烦你想想办法救救他。
1: 这个你放心，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又安然地跑了十里路，按说不应该在这里。告诉我，究竟发生什么事了？
3: 事情是这样的，
6: 薛平贵，你好大的胆子，天黑了你才回来。
3: 副将，在我骑马的途中有人暗算了我的宝马受伤，我不想让宝马再增受负担，所以我就把它牵了回来。
6: 带下去，快走。走。
3: 这之后我就被关在这里了。
1: 果然是这样。这件事情回去以后我要向岳父禀报，如果他老人家还是坚持己见的话，我就将此事上奏朝廷。
3: 谢谢苏将军。
1: 平贵，从进来到现在你一直叫我将军，是不是该叫我声大姐夫？

0: 是啊，平贵，大姐跟大姐夫一向最疼我。
1: 平贵谢过大姐夫。
2: 嘿，呵呵，这就对了。哎呀，看到你们两个这么好，我也就放心了。回去以后，我也好跟金川交代。你们都不知道，这母女俩啊，天天担心呢，茶不思饭不想。
0: 都怪我不好，麻烦大姐夫回去后，替我跟娘和大姐说声谢谢。
1: 嗯，姐夫放心，总有一天，我会带着宝钏回府去的。
2: 这个日子不会远了。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很快皇上就会下旨封你为神威大将军。
0: 哦什么？昨天晚上真的有人要暗杀平贵？
1: 嗯。
0: 龙哥，我听当时的情况，那个蒙面人好像你很熟悉，你告诉我是谁？
1: 这个。
0: 龙哥，如果不加紧防范的话，平贵和宝钏都会有危险的。
1: 就是魏虎。
2: 有胆量在禅大楼里杀人，为何还要蒙着面？你们究竟是谁？
0: 魏虎。
2: 我虽然没有跟魏虎交过手，但是平时练武，魏虎的武功跟身形我依稀有些了解，跟那个蒙面人十分相似。
0: 一个蒙面人就是他弟弟魏豹。
1: 我也是这么怀疑，不过那个蒙面人如今已经受了伤，应该很容易查出来。
0: 这么说平贵现在很危险了。
1: 我已经通知了知府，现在已经把平贵接出来了，如今安置在府衙，并且有人严密保护。
0: 那就好。
1: 嗯，我已将平贵驯服红鬃烈马的事情告诉了礼部，应该明天一早就会上奏皇上。
0: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真是太好了。如果平贵能被封为神威将军，宝钏就可以重回相府了。
1: 那是自然，只是我担心岳父会阻拦。金川，你现在应该还是要跟岳母去说一声。
0: 我要怎么说呢？
3: 今日良辰吉时，本王就命代战为主帅，凌霄为副帅，丽娜为随军军师，你们率领60,000大军前去攻打大唐。
4: 臣遵旨。
5: 臣遵旨。
4: 臣遵旨。

0: 朕此即时，本王在此宣布，代战公主和凌霄将军今日订婚。公主，这是我祖传的项链，我给你戴上。
1: 等一下，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机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

0: 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这条项链真的好漂亮，可是我们现在是要出征打仗，我怎么舍得戴呢？这样吧，父王，你先帮儿臣收着。
6: 好，本王先给你收着，等你们凯旋归来，让凌霄亲自给你戴上。
5: 是。
6: 凌霄，你要好好保护本王的女儿，不能有半点差错，否则本王绝轻饶不了你。
7: 是大王，此次公堂凌霄定当全力以赴，凌霄再次以性命担保，绝不让代战公主受到一丝一毫的伤害。
5: 干嘛说得那么严重啊，我的武功又不差，我自己会保护自己的。
6: 李娜，此番出征是你亲自要求的，你那点功夫本王知道，你一定要注意安全，随时听待战的调遣。
5: 是。
6: 好，吉时已到，你们尽快出征，希望你们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攻破玉门关。
5: 是。下令起。
8: 是。

0: 真有此事？
1: 是。
0: 这苏龙做的也太过分了，居然阻拦你办事。
1: 岳父，我担心大姐夫怀疑到我，这事还不能说。
2: 是啊，爹，明日早朝你要奏请皇上，请他不要把红鬃烈马赐给那薛平贵，也别封他为神威将军，否则咱们所做的一切将前功尽弃啊。
0: 嗯，明天上早朝的时候，老夫一定在皇上面前奏薛平贵一本。
3: 相爷，
1: 小婿参见岳母、大姐、大姐夫。
2: 爹
4: 娘、大姐、大姐夫。
3: 相爷，这一大早的你们几个就在这儿嘀嘀咕咕什么呢？
0: 夫人，我跟魏虎谈公事，你出来干什么？
3: 既然谈的是公事，那银川在这儿岂不碍事啊？
0: 你
2: 娘，你怎么说我碍事呢？魏虎有很多事情都是我帮忙出主意的，甚至
5: 昨夜你也给他出了什么主意？
2: 大姐，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我听不懂，我让他做什么了吗？
6: 岳父大人，昨日薛平贵被关进了大牢，有两个蒙面人要暗杀他，小婿已将此事禀告了岳母。
0: 苏龙啊，你把这种事情告诉他干

0: 怎么不能告诉我呀？我的三女婿被人暗杀，我能不管吗？
1: 怎么会是你的三女婿呢？既然老夫已经不认那女儿，哪里来的三女婿呢？
0: 是你不认女儿，又不是我不要宝钏。那宝钏既然是我的女儿，那薛平贵就是我的女婿了。
1: 妇人之见，不可理喻。
2: 哎，爹，
0: 相爷，我听苏龙说，薛平贵已经降服了红鬃烈马，可见薛平贵是个可造之才啊。相爷何不趁此机会拉他一把？这样那个薛平贵对你也会感激万分的，而且咱们也该顺理成章的把宝钏给接回来。
1: 我不同意。薛平贵桀骜不驯，目中无人，他根本就没有把我这个岳父放在眼里，所以老夫为什么要帮着他呢？更何况老夫只要薛平贵骑马跑十几里路，魏虎回来告诉老夫说他超时限才回来，老夫怀疑他有卖马的行为，又有私吞贡品的企图，所以
0: 你要治他的罪。
1: 夫人呐，这件事情就不要再管了。
0: 不行，只要是宝钏的事，我一定要管。
1: 你，
2: 娘，不管怎么说，爹总是一国之相，朝中有多少文武百官都是爹的学生，爹看不上的薛平贵，自然是因为他有缺点。娘，你就不要处处护着薛平贵了吗？
0: 你给我住嘴！你说薛平贵有缺点，那魏虎就没有缺点了？
3: 不是，岳母，您怎么说来说去说到我头上来了？哎，岳父，我可是尽心尽力为您办事啊，我哪还有缺点呢？嗯，
0: 你稍安勿躁，我不只说你有缺点，就是苏龙也有缺点，我的两个女儿她们也有缺点。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一家人要相互包容，这样大家才能够和睦相处嘛。
2: 是啊，爹，娘她一直是这样跟我和苏龙说的。
4: 岳父大人，薛平贵现在也是功不可没，如今他已降服了红鬃烈马，而魏虎却让他骑十里路，以至于在路上中了埋伏。哦，
1: 真有此事？
4: 嗯，小旭在路上捡到一枚飞镖，小旭骑的是军营里的快马，虽然不如红鬃烈马脚程快，但是一路上只看到蹄印，并没有看到有人落马，所以小旭可以断定他并没有落马。
3: 那好，既然薛平贵没有落马，那他为什么用了那么久才回来？
4: 因为有人要暗算薛平贵。薛平贵在挡镖的同时，红鬃烈马也受了伤，因为红鬃烈马贵为国宝，所以他不敢启程，只有自己牵着马回来。既然是牵着马回来，总得给点时间吧。
1: 苏龙啊，是你看见的吗？
4: 都是小旭亲眼所见，不敢有半点欺瞒。
2: 是啊，爹，苏龙他向来为人正直公正，他的话一定不会有假。再说了，宝钏是你的三女儿，你一定要三思啊。
1: 是。
3: 岳父大人，如果您现在帮薛平贵的话，到时候矛头对着您，那受苦的还是您老人家呀。
2: 就是啊，爹，你也知道娘一向疼爱宝钏，所以就爱屋及乌疼那个乞丐。但是你如果真的让薛平贵进门，那咱们相府也会失去威名的。

0: 报。啊？
1: 什么事啊？
0: 启禀相爷，何公公求见。
1: 何公公，怎么这个时候来了？快请。
0: 是。
1: 你们女眷，先下去吧。
2: 是
3: 爹。是。
4: 洒家拜见相爷。
1: 公公快免礼。为何是而来啊？
4: 啊，

0: 边关传来急报，西凉在不动声色之下攻打玉门关，玉门关军情告急，这件事该当如何处置？
1: 老臣启奏皇上，18年前西凉被刘义将军打败之后，虽然表面上臣服于大唐，实则处心积虑，暗中招兵买马，为扬我大唐声威，老臣认为应该立即出兵
0: 平定叛乱。
2: 启奏皇上，如今刘将军还身处南诏，恐怕朝中无人挂帅。
0: 我朝人才济济，怎么会无人挂帅呢？
1: 启禀皇上，之前老臣曾推荐苏龙卫虎，如今西凉来犯，老臣敢担保苏龙卫虎挂帅出征西凉绝无问题。
2: 启奏皇上，臣昨日听说世间有位名叫薛平贵者，驯服了红鬃烈马，此红鬃烈马性子之烈，别说苏将军和魏将军，我朝中数十名武将和百姓中多名高手均未能驯服，而这个薛平贵居然能驯服此马，此人必属罕见人才，请皇上召见薛平贵进殿面圣，说不定他能带兵亲征。
1: 慢着，
3: 皇上，老臣曾见薛平贵数面，此薛平贵乃一介莽夫，即便是武功不错，降服了红鬃烈马，那也只是马术精湛，对于领兵之事岂能委以

0: 重任，万一出错，岂不辱我大唐的声威？
1: 启禀皇上，末将认为此人难以胜任。
2: 启禀皇上，此人行与不行，不妨召他来一见便知。
0: 启禀皇上，老臣认为苏龙魏虎在朝为官多年，如今朝中武将就属他二人最为卓越，不如让苏龙魏虎分别挂帅，可任命薛平贵为先锋。既然他武功不错，攻城陷阵绝无问题，这样才能旗开得胜。
3: 还是丞相说的有理。那之前寡人封薛平贵为神威将军一职，那就暂且搁置。苏龙魏虎上前受封。
4: 臣在。
3: 朕就封苏龙为平西大元帅，魏虎为副元帅，红风烈马就授予薛平贵，并封为开路先锋，立即校场点兵，出席西凉平乱。
4: 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哇，平贵，你平安无事啊！
6: 好了，二哥，你果然平安无事。昨天晚上我们担心你，真是一夜没睡啊，一直都求菩萨保佑你平安无事。现在看你这样没事的话，真是谢天谢地啊！
2: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平贵真的没事了。而且苏将军啊，约了我在这里等他，好像他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啊。哦，
6: 那个不就是你大姐夫吗？哎，
5: 没规矩没礼貌，苏将军呐、啊。
2: 哦，平贵，
3: 没事。
2: 平贵见过苏将军，
7: 免礼。
5: 参见苏将军，
6: 参见苏将军。
7: 二位兄弟，既然是平贵的兄弟，咱们就是自家人，免礼了。
2: 平贵，我有事情要跟你说。啊。
3: 姐夫，有话尽管说。
7: 平贵，你驯服了红鬃烈马，皇上龙颜大悦，准备将红鬃烈马赏赐给你。哇，
5: 威神大将军呐、啊！
6: 大哥，不是威神大将军，是神威大将军。
5: 对对对对。哎
3: 呀，真的谢主隆恩啊！
7: 只是，
3: 大姐夫，怎么了？
5: 皇上不会说话不算数吧？那不行啊，我们这些百姓会不服的。
6: 是啊，苏将军，这我二哥降服红鬃烈马可是相当的不容易啊。这全城的百姓都知道，谁降服了红鬃烈马，谁就可以当那个神威大将军。这皇帝老爷不会想出尔反尔吧？
3: 张伟，先别乱说话，先听苏将军怎么说。
7: 皇上并没有出尔反尔，皇上本来要封你为神威大将军，只是现在西凉兵犯我玉门关，皇上派我挂帅，魏虎为副帅。由于你降服红鬃烈马，皇上认为你武艺高强，所以命你为开路先锋。
5: 开路先锋算是个官吗？哦，
6: 这开路先锋嘛，应该是一个大官。哦，是吧，苏将军？
7: 是官。
6: 这就对了。二哥，恭喜你当了开路官。
3: 姐夫，我想知道是不是王丞相在皇上面前说了些什么，所以就不封我为神威将军，反而改为开路先锋。
6: 是这样？为什么会这样？
7: 确实是丞相跟皇上说了些话，不过你不要担心，皇上依然为你保留着神威将军一职，等咱们班师回朝凯旋归来，皇上自然会再封你的。
3: 没关系的，我都明白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西凉敢胆犯我大唐，只要朝廷有地方用得上我薛平贵，平贵定当效命。
5: 好。什么？降服了红鬃烈马就得带兵打仗？哎，苏将军，这不行啊，平贵才刚跟宝钏成亲，这么快就分开啊？
6: 是啊，苏将军，我求求你帮帮忙嘛，我二哥跟二嫂那么相爱，我估计你也不愿意让他们就这样分开吧。
7: 你们的心情我很理解，只是现在皇上圣旨已下，任何人都无法改变。
3: 姐夫，不知道什么时候启程呢？
7: 明日就启程。啊，
5: 这么快？
6: 明天。那苏将军。

0: 这仗要打多久啊？18年前，西凉败于我大唐，如今又敢兴兵来犯，我想必然是处心积虑、预谋已久，所以此仗少则1年半载，
1: 那多呢？3年5载也说不定。
2: 平贵，你先跟我去一趟军部，把军府领一下，我有话跟你详谈。
0: 有劳了。
2: 苏将军，平贵这一去，我们搞不好一年都见不到他，我们可不可以跟着去啊？
3: 大哥，何止是一年，说不定3年5载我们都见不到二哥了。
0: 苏将军，就拜托你了，让我们跟着一起去吧。
3: 好啊。
4: 这次多亏岳父应对得体，要不然搞不好皇上真的会让薛平贵挂帅呀。有老夫在，薛平贵永远挂不了帅。
0: 那是。
4: 魏虎啊，苏龙现在去兵部处理出征事宜，你要尽快的招兵。我奉皇上之命，明天送你们启程。多谢岳父栽培，这次小婿能当上副元帅，全是岳父您的功劳。
3: 小婿这一次一定会尽心竭力平定西凉。岳父，小婿还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说吧。
4: 设立卫豹一直没有功名，我想这次让他占个文职，随军出征，到时候打了胜仗，也可以谋个一官半职。老夫知道卫豹文武双全，既然是这样呢，
3: 你就安排吧。
4: 多谢岳父。不过。
3: 姐夫那边还希望您多美言几句啊！放心吧，老夫会跟苏龙说这是我指派的人，我相信苏龙他不会拒绝的。
4: 多谢岳父。
3: 魏华，此去西凉，暗中还要替老夫观察。如果薛平贵是个可造之人，而且愿意改过狂妄态度，听命于老夫。
5: 那么凯旋归来之后，老夫我会重新考虑接纳他为我的三女婿的。如果薛平贵仍然桀骜不驯，那你就替老夫
3: 杀了他。哎呀，不，好好的整整他，挫挫他的傲气，知道吗？
6: 岳父放心，小婿一定会妥善处理。
5: 什么？魏虎也要出征西凉？
7: 是啊，娘，是爹爹推荐苏龙、魏虎挂帅出征的。苏龙已经去兵部报到了。是啊，娘，魏虎明日一早就要启程了。他们两个当朝为官已经有数年，都没有实际的战绩。俗话说，养兵千日，用兵一时。金川、银川，你们回去跟苏龙和魏虎说，这次务必要恪尽职守。
5: 凯旋而归。是，娘，女儿一定转告苏龙。娘，你放心吧，这魏虎啊，一直瞅着他自己空有一身本领，却无处可以施展。这次挂帅出征，他肯定会威风凛凛的。什么威风凛凛啊？你一定要让他打一场胜仗，那才不辜负你爹的举荐呢。
6: 娘，女儿还有一件事想跟您说。
5: 什么事啊？
6: 是平贵他怎么了？平贵他也要随军出征。平贵也要出征？宝钏他知道吗？我想平贵一定会跟宝钏说的。只是，他俩刚刚新婚不久，我怕平贵这一走，宝钏顿失依靠啊。是啊。
5: 这平贵为什么也要去出征啊？娘，这是爹的主意，皇上还下旨让他当先锋官呢。哎呀，
7: 你爹也真是的，让自己的女婿去当开路先锋，这很危险的呀。哎呦，娘，那薛平贵能够降服红宗烈马，就表示他的武艺非凡。既然他那么厉害，让他去当开路先锋，才能够打胜仗嘛。
5: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平贵为国出征。 这个我赞成，可是这堂堂的神威大将军，怎么也是个副帅之职吧？
7: 怎么就成了一个小小的开路先锋了呢？

0: 娘，你就别着急了。龙哥说，这件事情已成定局。
1: 哎，好了，娘，反正我是来跟你说一声，这魏虎明天就要出征了，我还得回房去帮他打点一些东西。那女儿就先告辞了。
2: 行行，你走吧，去忙吧。
0: 娘，
2: 锦川啊，是不是你爹故意贬平贵啊？
0: 哎呀，娘，龙哥说了，您就别怪爹了，皇上已经下了旨。我现在唯独担心的就是，宝钏要是知道平贵要出征，她受不了这个打击啊。
2: 哎呀，是啊，你说平贵要是走了，宝钏肯定很寂寞。哎，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想办法去看看宝钏。
0: 是，娘说的是，平贵在的时候我们还能够放心，这次他这一走，宝钏吃的用的住的倒是缺什么，我们是应该去看看，好给他送过去啊。
2: 哎呀，我可怜的女儿啊，这丈夫一走，她一个人可怎么办呢？

0: 小青，你在看什么呢？哎
1: 呀，二嫂，贵哥到现在还没回来，你都不担心啊？
0: 有大姐夫保护平贵，我相信平贵很快就会回来，更何况大哥和四弟也在一旁照料，没什么好担心的。
1: 哦，我也希望你那个什么大姐夫的能帮贵哥做什么神威大将军，
2: 要是这样子的话你就风光了。嘿嘿，我也跟着鸡犬升天。
0: 当将军有什么好风光的？当将军为国效力，这才最重要。
1: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二嫂说的对。
2: 二嫂，给你探听一下，你那个大姐夫成亲了没有啊？
0: 你呀、啊，我叫大姐夫，他当然是我大姐的丈夫了，当然已经成亲了。
1: 啊，是哦。哎呀，怎么那么倒霉啊？天底下的男人都被人家挑光了，除了贵哥以外，就看大姐夫最顺眼了。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啊！
3: 大事情，
4: 大事情，大事情啊！
0: 大哥，到底什么事？
4: 哎呀，你出来看就知道了。出来，出来，出来！
3: 哎，走走走。
0: 啊，我。

0: 身装扮是皇上赐的。
1: 哇，太棒了太棒了，红鬃烈马都骑回来了。哎，鬼哥，那以后我们可不可以骑这匹马去游山玩水呢？
2: 喂，没规矩没礼貌，这是战马，平贵要骑着去打仗的啊。
3: 大哥，你不是说这事儿让二哥自己跟二嫂说吗？你怎么又说出来了？
1: 哎，不对呀，不是才封了什么神威大将军吗？那怎么刚做了将军就要去打仗了？
0: 我见过大姐夫和二姐夫的装扮，你是？
4: 是先锋。
0: 先锋，平贵，既然朝廷出榜，你降服宝马就该被封神威将军，为何你是开路先锋？
4: 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咱们进去再说吧。
2: 干什么呢？人家小夫妻话别你去凑合什么？
1: 怎么了？
3: 就是啊，你就别去打扰二哥二嫂了。二哥再不跟二嫂多说说话，恐怕以后没机会了。
2: 没规矩没礼貌，说什么呢？待着。

0: 爹他真的这么说？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损。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撸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我知道男儿志在四方，你一直在寒窑内苦读，也就是为了今年开科。如今你能降服洪宗烈吗？我想出征西凉是没问题的。

0: 我也不知道，谢谢你这么信任我。只是你这一去征战，我又会好些时候都见不到你。你到底要去多久呢？
1: 听大姐夫说，短则一年半载。多则三五年。
0: 什么？我们才刚成亲不久，你就要离开我？我舍不得你。
1: 我也舍不得离开你啊。
0: 那你什么时候走？

0: 即刻就走。
1: 即刻？你是说现在？
0: 嗯。
1: 不，不要！我们才刚新婚没多久，你就要离开我，那你走了我怎么办？
0: 待会儿兵部会送来10担干柴，8斗米，这是为夫第一次的粮饷，你就留下来吧。
1: 10担干柴，8斗米，我不在乎这些东西。我要是见不到你，我……
0: 宝儿，在路上，我想过我们两个的将来。
1: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0: 即使这一去，

0: 我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听大姐夫说，他早就料到西凉会起兵造反。他还说，如果这一次是凌霄挂帅的话，那将会是一场硬仗。大姐夫都这么说，看来这场战役非同小可，我担心。
1: 你听我说，这实弹干柴巴豆米你先凑合着用吧。虽然每个月还会送来，但我怕你受不了这苦。
0: 受不了苦？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1: 我真心真意的跟你说，你守得住就为我守住，在寒窑等我回来。
0: 如果你实在守不住的话，你就别等我，回相府去吧。你怎么这么说？不是我要这么说，是造化弄人。你能让我怎么办？哎，你这是做什么？你快起来，快起来！
1: 苍天在上，我王宝钏。 今天再次发誓，就算再困苦的日子，我都会在寒窑里等我相公回来。不管多少岁月，我都会守着。就算平归你，不回来，我这辈子也不会再踏进相。

0: 你干嘛发那么重的誓？我又没有怀疑过你。
1: 我不管你是不是怀疑我，我刚刚都已经发过誓了，你也听到了。我只是舍不得，舍不得你走。
0: 宝红。

0: 先坐一下，我去做几个菜。
1: 宝儿，我不饿，我不想吃，我想多看你几眼。
0: 这是为妻为你做的离别菜，你等等，我很快就能好。

0: 二嫂，你跟贵哥说了吗？
1: 哎呀，放心吧，我们家老二武功这么高强，绝对会平安回来的，别担心啊。
2: 是啊，二嫂，你就别再这么担心，这么难过了。
0: 是啊，二嫂，你心里一定要放开一点啊。谢谢你们。

0: 平贵今天就要离开，所以我想做吉阳他喜欢吃的菜，你们等一下一起过来吃吧。
1: 嗯，那我陪你去做菜，搞不好你跟贵哥这一辈子再也见不了面了。
2: 没规矩没礼貌，平贵武功这么高强，他绝对会胜利凯旋衣锦还乡的。
1: 哎，是是，
2: 好吧，你们去忙吧，我们走，把握时间啊，跟平贵多聊两句。
3: 嗯，
2: 哎，等，你去我床底下把我私藏那瓶酒拿出来，我和平贵好好的喝一下。
3: 啊，好。

0: 谢大哥把我随军出征，真是太好了。嗯，所谓长兄如父，长嫂如母嘛，谁家魏虎只有你这么一个宝贝弟弟？可是这次，薛平贵也要出征，咱们兄弟该怎么处理？
1: 老弟，这是一个好机会，岳父已经说了，让我们想尽办法，一定能让薛平贵活着回来。
2: 到时候我再看王宝钏该怎么办。大哥大嫂，你们来了。夏琪，他们兄弟俩出征了以后，你可要常常来相府陪我呀。大嫂，我不在的这些日子里，你可要好好的照顾夏琪呀。你放心。
1: 我一定会爱屋及乌的疼爱小琪的，谢谢大嫂。大哥，你们这一去什么时候回来啊？
3: 小琪啊，你放心吧，少则三个月，多则半年，以我的武功加上暴帝的辅佐，我们很快就能扫平西凉，凯旋而归。
1: 哼，你少在这里说大话了，不过就是个副元帅。哎，要说爹也真是偏心。
3: 为什么大姐夫就是元帅，我还真是觉得不服呢。哼，
0: 哎呀，这不服也不行啊！你们三姐妹里边啊，你爹娘最疼的是王宝钏，第二疼的那是王金钏，而你呀，你爹娘最不疼你。你说的什么话？什么叫我爹娘不疼我？我告诉你，这三姐妹中，就是我要什么有什么，我要做什么，我爹娘向来不会阻止我。
1: 是你自己不长进，还怪到我头上来了！
2: 这可是在我弟弟他们面前，这是魏府啊，你就不能给我留点面子啊？
1: 哼，你想得美啊！我告诉你，不管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甚至在军营里，你要是敢得罪我，我照骂不误。
2: 哎，行行行行行行行，是我不好，我错了啊。他们就是这样。来，看我的，大嫂。 我哥他对你可是死心塌地呀，我有很多朋友，他们表面上很怕老婆，可背地里呢到处寻花问柳，哪像我哥呀，从来就不正眼去看别的女人。他的心里面啊，可只有你一个人呐。
0: 那倒是，从我跟他成亲到现在，不管他到哪儿，我都派人盯着，他这一点倒是挺让我满意的。哎，对了，娘子。
4: 咱们还要回府收拾东西呢，再说爹娘还等着咱们回去吃饭呢啊！
5: 好了，不过说真的，你要出征，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呢。嗯，
0: 那我们就先回去吧，让宝弟和小琪好好聊聊。
4: 宝弟啊，你就跟小琪再好好的聊聊，记住，明天卯时较长点兵，
0: 可千万别迟到了啊！
2: 大哥大嫂，慢走。
0: 嗯。
5: 贵儿哥，
2: 嗯，
5: 你不在，这个家该怎么办呢？
2: 这个家交给你打理。
5: 我不要。

0: 我跟你在一起都习惯了，你不在我都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呢。
1: 小琪，你可以到布庄去看看有没有好看的布料，做些好看的衣服，也可以四处走走，长安城里有很多好玩的地方。
0: 你不在我一个人，那有什么好吃的好逛的好买的呀？
1: 你可以去找大嫂啊，多陪她，跟她聊天啊，她会很高兴的。
0: 威二哥，你真的要走吗？
1: 小琪，这对我来说是个机会，我随军出征，如果打胜仗回来的话，可以捞个一官半职，你有面子对吗？
0: 面子？我有什么面子？我们现在住在一起，可我们两个还未曾成亲呢。
1: 等我打了胜仗回来，我们马上成亲。
0: 不说这些了，威尔哥，你还要准备什么？我再去帮你准备一些。
1: 什么都不需要准备，我只希望你能做些我喜欢吃的菜，我们好好的喝一杯。

0: 也给放进去。
1: 哎，
2: 好了，娘子，你不要准备太多了。
0: 我知道，我知道，军营里面有小兵照顾你，你自己都不需要动手的。只是你此次挂帅出征，责任重大，你一定要打个大胜仗回来。
2: 知道了。
1: 大小姐，姑爷的行李我已经收拾好了。
0: 好，你下去吧。
1: 是。
2: 娘子放心，我苏龙勤练武功这么多年，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一定要好好把握。只不过
0: 只不过什么？
2: 我担心那个西凉使者凌霄就是西凉挂帅之人。
0: 龙哥，你一向心思细腻，观察入微，我想你的猜测不会有错的。
2: 我跟这个人曾经在驿馆不着痕迹地交过手，我发现他的内力十分深厚，如果真的是他，那就是一个强劲的对手。
0: 龙哥，你可要小心啊。
2: 放心吧。不过若按照魏虎所说，身为主帅不可能做使者，由此推断西凉的勇士有可能会很多，这才是我所担心的。
0: 龙哥放心吧，我对你有信心。
2: 我知道，等我。
0: 我还有件事要求龙哥帮忙。
2: 是平贵的事。放心吧，平贵的事就交给我。
0: 一定要帮他多些功劳，这样他回来才好论功行赏啊。
2: 只是我们这么一走，三姨妹那边就少了依靠。这样没事的时候多过去陪陪他。
0: 我知道了，放心吧。
2: 哦，对了，今天晚上岳父请我们一起吃顿饯别饭。
0: 龙哥，此次挂帅出征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记着，我在家等着你回来。

0: 菜够了，不要做了。是啊是啊，宝钏，时间不多了，坐下来陪平贵聊两句吧。啊，坐坐坐。哎，二嫂坐。哎，给二嫂倒点酒。哦，
1: 我不喝酒的。
0: 哎，这平贵明天就要出发了，多少陪他喝一点吧。啊，
1: 对啊，贵哥明天要出发了，喝一点吧。啊，
2: 是二嫂，喝一点吧。
0: 来来来来，来！
1: 我祝你平安去，平安回。

0: 兄弟啊，大哥不会说话，你放心，你这个家啊，我一定帮你照顾好啊。
1: 是啊，二哥，你就放心吧，以后二嫂的生活起居全部由我们来照顾。
0: 谢谢大家。
2: 贵哥，反正你去打仗吧，你记得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把他们全部杀光，你就可以提早回来休息了。
0: 小青，你胡说什么呀？打仗不光是杀人呐，打仗是展现我们大唐的军队军力雄厚，展现我们大唐的德威并重，展现我们大唐的那个以德服人。
1: 哎，对，大哥，你就是有点以德服人，所以我们这帮兄弟才都愿意跟着你。
3: 你们放心吧，我这次随军之行自然会小心，不过我最放心不下的还是宝钏。我们才成亲不久，现在就要离家，所以他的一切就麻烦大家费心照顾，我回来的时候会替他好好报答你们。
0: 行，说什么呢，咱们都是一家人，你放心吧，有吃的我们一定先让宝钏吃饱，我们三个才会吃的啊。
1: 好了，大家都别说了，来，二哥，你交代的事情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再敬你一碗。
2: 对啊，敬你。
3: 好，
1: 来。
0: 好了，那我们就别在这说废话，耽误他们的时间了，再喝一杯我们就走了，好不好？来。
2: 哦，
1: 来，干。
0: 好了，那咱们就先回去了，明天一早再来送你啊。
3: 哎，不必劳烦了。
0: 哎，什么话，应该的，应该的啊。走走，

0: 还说没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忽然心里起了莫名其妙的恐慌，我好害怕。不用害怕，刚才他们答应会好好照顾你的。
1: 只是一时无来由的恐惧，现在已经好多了。
0: 你放心吧，我答应你，我一定会回来。
1: 你再吃一点吧。哎。

0: 多谢岳父岳母今晚惜别宴上的盛情款待。
1: 来来来，老夫用这杯水酒祝二位凯旋归来。
2: 谢岳父岳母，
0: 谢岳父岳母。
1: 干。
3: 我听说平贵这次也跟你们一起随军出征啊。
1: 哎呀，军中兄弟结为同袍，苏龙会一视同仁的，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
3: 苏龙啊，不管怎么说，平贵也是你的三妹夫，你一定要好好照顾他啊。
2: 岳母你放心吧。
0: 岳母您就放心吧，只要薛平贵他跟在我们身边，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3: 总算说了一句中听的话。
1: 哎呀，我说夫人呐，老夫今天为二位贤婿饯行，你提那不相关的人干什么呀？
3: 怎么叫不相关的人呢？你不认那个女婿我还认呢，那平贵毕竟是宝川的丈夫啊。
1: 好了，今天这个场合你不要再提宝川了。
3: 为什么不提宝川呢？这宝川成亲才多久，丈夫就要出征，一想到这些我这心里就难受。
4: 哎呀，娘。
2: 岳母。
4: 娘，这大姐夫跟魏虎也要出征，你怎么就不关心他们，只关心薛平贵跟宝川？我不服。
1: 好了好了，小莲。
5: 相爷，
1: 我跟二位贤婿还有事情要说，你陪夫人下去吧。
5: 是，夫人，我陪您回房休息吧。
1: 金川银川，你们也各自回房去吧。
6: 是爹。
7: 爹。
5: 娘，我有话跟您说，我们一起回去吧。
3: 走吧。
1: 来来来，二位坐坐坐。苏龙啊，老夫这次推荐你为元帅，你可不能给老夫丢脸呢，务必要打一个漂亮的胜仗，让西凉再次臣服大唐。
2: 岳父放心，小婿定会竭尽全力平定叛乱。
0: 是啊，岳父您就放心吧，由大姐夫运筹帷幄，由我冲锋陷阵，论功行赏，一定能把那西凉打得落花流水。
1: 这就好，记住了，18年前是刘义大将军平定的西凉，今天你们两个可能落营之后啊。
2: 是
0: 是。
1: 来来来，咱们干杯。
2: 请。
5: 这是我亲手为你做的。
8: 这一看就很好吃啊。
5: 来，我敬你一杯。我知道你一心都想入朝为官，这次你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争取建功立业。
8: 等我凯旋归来，皇上封我大将军时，那你就是将军夫人了。对了，长安街上有很多不错的布装，你想做什么衣服尽管做，还有多去陪陪大嫂，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
5: 我知道了，你不用担心我，我会照顾自己的，你只要尽快的平安回来就行了。
8: 来，我敬你一杯。
9: 薛平贵，咱们明天就要见面了，到时候看我怎么收拾你。
5: 魏二哥，你笑什么呀？
8: 没有啊，我只是在想，这段时间我不在的话，就吃不到你做的菜了。
5: 那现在你就多吃一点吧。

0: 还在念书啊？
1: 这么晚了，你还不休息啊？
0: 你还在念书，我怎么能休息呢？要是爹知道了，他又会骂我了。
1: 哼，爹疼你还来不及呢，怎么会骂你？
0: 哥，我给你煮了粥，吃点吧。
1: 我不饿，你不用照顾我了，早点睡吧。啊，
0: 这是我特意给你煮的，你多少吃一点嘛。哎
1: 呀，我的好心妹妹。好了好了，我现在呢，吃了它便是。啊，
0: 多吃一点啊。
1: 嗯，好吃。
0: 好吃啊，好吃你就多吃点。看着你吃，我就特别高兴。
1: 我知道，太好吃了。
2: 你在想什么？不要担心了，我会尽快回来的。

0: 倾城露重，你就别送了。
1: 你这一去不知道多久才回来，我岂有不送的道理？
0: 那好吧。
2: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3: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就为了这匹马，我的丈夫就要离开我的身边，前去打仗。那得这匹马，是福还是祸？
1: 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在想，这次假设我能立上功劳的话，那么我也算是对你有了个交代。
0: 平贵，记住，我只希望你平安。

0: 大哥，你让徐素，你为什么不让我们靠过去？
1: 靠过去干嘛呢？你以为看宝钏都这么难过了吗？哎，我们就在这里默默的送行不就好了吗？
2: 是啊，看二嫂的双手抓着二哥的手，一刻都舍不得松开，他现在肯定舍不得二哥离去，
0: 看着真是叫人心酸。真是好景不长，四个在一起没多久又要分开，真是我的心伤心痛有悲
1: 哀。行了，还唱歌呢，别添乱了，平贵他们都已经走了，我们就在这边默送他们不就好了吗？
0: 看他们这样子生离死别，我看得真的好难过，我也忍不住想哭。
1: 好了好了，乖，你们女孩，你们女孩子就是这样，感情脆弱，动不动就哭。
2: 大哥，你都不让小青哭，怎么这会儿你也哭进来了？你看我就不哭。
0: 你们这些大男

0: 你一定要走。
1: 冒失点病，要是不到，军法处置，所以我非走不可。别走！别再难过了，好不好？我不是难过。 我是不舍，我不舍得你离开我。我这一走，有大哥他们照顾你，虽然。 我对我自己有自信，可是宝儿，但是我从来未曾冲锋陷阵过。有一句话，我不知道当说还是不当说。你说，大姐夫说过，西凉人才济济，光是送贡品来的使者，都是武艺高强，连大姐夫他都没有把握。

0: 出所以。
1: 你别吓我雪狼，你别再说不吉利的话好吗？
0: 我总得把事情交代好啊，我才能够放心的离开。
1: 好，你要交代什么？你说吧。

0: 自己心里也没有底，所以你还是回相府吧。
1: 你要交代我的就是这些话。
0: 你别难过，我不是心狠，我
1: 别再说了。当初在楼招亲，我与第三机长离开相府，与你成亲，喜欢的就是你这个人。就算我饿死在寒窑里，我也不会回相府去。薛老，你别赶我走好不好？

0: 幸福吧。
1: 谢老，我绝不走。
0: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
1: 我不走。
0: 我也不是不相信你，我真的不想伤害你啊。
1: 我知道，你是怕我受不了苦。你放心吧，你安心去打仗，只要你心里记住吴家坡寒窑里有一个爱你的人在等你就行了。

时候不早了，我得走了。北邙。

0: 我们家大姐夫说过，他会带家书回来，到时候我请他把家书转交给你。啊，
1: 你也不用再挂念我，你好好去做该做的事情吧。

0: 什么？
1: 不许了。

0: 我也舍不得你。
1: 我舍不得你。
0: 好了，听话。

0: 时候已经不早了，我非走不可。
1: 我再送你一程。
0: 回去吧，
1: 谢了。谢了。
0: 你放手吧，
1: 新郎，
0: 放手。

0: 二嫂，
1: 二嫂，
0: 二嫂，
1: 二嫂，
0: 二嫂，
2: 二嫂，
0: 二嫂，
1: 二嫂，
0: 二嫂，
1: 二嫂，
3: 二嫂，
4: 二嫂，
1: 二嫂，
5: 启禀副元帅，左右迎宾已点齐，这是名册。
6: 大哥，刚才的鼓声是
7: 行军出征，是某时点兵打的一通鼓，打完三通鼓以后，咱们大军要启程出发了。
6: 那现在已经是二通鼓了，薛平贵到了没有？
5: 应该还没到，他是先锋，如果到了，应该先到咱们帐里来报到。
7: 各位将军，你们先出去吧。
8: 是。
6: 大哥，这是个好机会。

0: 什么好机会？
1: 提早击出三通过。
0: 提早击出三通过。
1: 你想过没有？如果薛平贵到了时辰，他还没有出现的话，会怎么样？
2: 军人出征最忌的是点卯，如果有人误了点卯时间，我就可以论军法处置，杀无赦。
1: 大哥，嗯，那咱们就提早半个时辰击鼓三通，
2: 这真是个好办法。薛平贵，薛平贵，我倒是要看看你这半个时辰之内能不能赶到，如果赶不到的话，那你连关外都用不着去了。

0: 启禀副元帅，末将已经查过，目前还有十几人尚未报到，应该到卯时末所有的人都会到齐，末将定会查点清楚。
1: 这卯时末还需要多长时间啊？
0: 还有半个时辰。
1: 程副将，本元帅这几年对你不错吧，就像这一次出征还特意把你带在身边，可是因为你没有功名，所以让你压个粮草，你有没有想过再往上升一升？
0: 当然愿意，请副元帅提拔。
1: 哎，那你现在去敲三通鼓。
0: 现在敲三通鼓还有半时辰啊，
1: 不行吗？
2: 我说程刚啊，你只要遵从副元帅下的命令就是了，哪那么多废话
0: 啊。是，属下明白，属下这就去办。
1: 哎呀，如果这次薛平贵要赶不到的话，那
2: 他就死定了。
3: 卯时未到，这么快就击三通鼓啊？叫！叫！
0: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来报到了。哦，
1: 他是三通鼓结束以后才到的吗？
0: 三通鼓最后一响，薛平贵正好赶到。
2: 程将军，你搞错了吧？薛平贵应该是三通鼓以后才到的吧，是不是啊？
0: 是，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鼓后才到的。
4: 禀告副元帅，薛先锋到。
1: 让他进来。
4: 是。

0: 怎么，薛平贵，见了本副元帅也不知道行礼吗？
1: 末将参见副元帅。
0: 来啊，
2: 在，
0: 把他给我拿下。
2: 是。
1: 且慢，敢问末将所犯何罪？
0: 薛平贵，大军出征，你身为先锋官，居然误锚点到，耽误了行程，可是罪加一等。
1: 末将的确有失耽搁，我是在三通谷结束之前，卯时将近，末将已经赶到，并没有误锚。
0: 是吗？程副将，你告诉他，第三通谷可是卯时结束以后才打的。
3: 启禀副元帅，薛平贵确实是三通谷以后才赶到的。
0: 薛平贵，分明是你自己估算错误时间，误了点卯。怎么，你还有话要说吗？
1: 我明白了，你们是故意加罪于我，我不服。
0: 你服也好，不服也好，军令如山，难道你敢反抗吗？来人，把薛平贵给我推出帐外，立即斩首！
4: 以下上有，
5: 喂，走，
1: 好，慢走。
6: 元帅，
1: 元帅。

0: 副元帅，这是怎么了？
1: 元帅，薛平贵身为咸丰官，居然敢误卯不到。
2: 哦，元帅，是他们假公济私，我并没有误卯。
1: 薛平贵，你不要血口喷人，营中所有人可以作证，你是三通谷以后才到的。本副帅只是秉公办理。
0: 不用说了。

0: 无论如何，大军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傅元帅，你不知道这是军中大忌吗？
1: 可是元帅，大军还未出征，就有人已经藐视军纪，如果不杀他，何以复军心？
2: 启禀元帅，薛平贵确实无谋，如不处置，众军不服啊！
1: 来啊，把薛平贵给我拉到营。
2: 元帅，回鹘，你还知道我是元帅？本帅说了，绝对不可以还未出发就先斩先锋官。
1: 可是元帅，不这么做怎么服军心呢？
2: 薛平贵，既然你误了卯，本帅就撤掉你先锋官一职。 由你改任粮草官，去押运粮草；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程刚，难道你不想当先锋官吗？
3: 属下遵命，多谢元帅。
2: 你们快放开他。
3: 谢元帅，不杀之恩。
2: 连礼，谢元帅。本帅已经下令，先锋官一职由程刚担任，你暂时押运粮草，要好好的押运。等有了功劳，本帅自会酌情调整，知道吗？知道。先下去吧。
1: 程刚听令，在调动大军，火速前往玉门关。
4: 是。
1: 苏龙，你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看上去像是贬了薛平贵，实际上你想保他去押粮，而不让他上战场。好，反正我再找机会治。
5: 平贵，二嫂，平贵，平贵，别叫了，龟哥早就骑马走了。平贵，平贵，平贵。怎么样，醒了吧？
6: 刚才昏迷的时候一直叫着平贵，平贵，现在醒过来了，又开始难过了。
5: 二嫂。
1: 昨天晚上没怎么吃东西，你有一夜没睡，我给你煮了点热粥。来，趁热把它喝了吧。
4: 大哥，军队出发怎么走？
1: 哦，我们上回乞讨的时候，那个刘毅将军好像从教场直接往东城门出去了，所以平贵他们也应该往东城门出去吧。
4: 那我要去。
1: 二嫂，你身体这么虚弱，去哪儿啊？平贵教场点兵出发，我要到城门口再去送他。不行啊，就算咱们用跑的，也要一个时辰呢，你撑不住的。
4: 军队整装出发，也得要时间，来得及，来得及的。不是啊，
1: 你这会儿去，搞不好连面都见不上，那么累干嘛呢？
4: 哪怕就远远见一面。 我也甘心，我也情愿。求求你们，别拦我吗？
5: 既然这样的话，二嫂，那我陪你去吧。如果你走不动的话，我就背着你。
4: 常威。

0: 是没想到二嫂对贵哥的感情这么深厚，这么的伟大。大哥，
1: 好，要去的话大家一块儿去吧，走。
0: 谢谢。来，小心。

方。

0: 二嫂，要不让我来背你吧？
1: 不用，
2: 没关系，你让张伟背，他人高马大腿长，背着你跑也比较快。
0: 是啊，二嫂，没事了，他累了再换我就好了。啊，来，
2: 把你二嫂背起来，
0: 别不好意思，来不及了。
2: 来，
0: 走吧。
2: 坐稳了，二嫂，
1: 小心点儿。

0: 夫和二姐夫他们，就是没看到平贵。
1: 那个是不是二哥？
0: 啊，在哪里？在哪里？
1: 哎呀，你傻呀！平贵穿的是白袍，那个不是了。
0: 去，我来送他。只要看到他一眼，我就会甘心。这是我做妻子该做的事。
2: 哎呀，二嫂，你做到了。你看，你不是已经来了吗？你人到了，就算你的心意也到了。没见到贵哥，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啊。
1: 就是啊，弟媳妇，我已经打听过了，这个所有的军队啊，光长安城就好几万呢。有的军队在城外集合，有的是从别的地方赶过来的。他们这么多人，不一定看得到平贵的。
0: 二嫂，
3: 二嫂，不然先回去吧。
1: 是是是，我们再想办法找到苹果的下落，再告诉你吧。
0: 好了好了，二嫂，我们回去吧。
1: 我们先回去吧。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借过借过借过。借过，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3: 大哥，这一直找不到二哥，这个怎么办？
1: 怎么办？我们再想办法打听打听再说吧。

0: 元帅，凌霄有事禀报。
1: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1: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很好，健康。

0: 喷嚏。
1: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庞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5: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5: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5: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5: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5: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7: 我们也
9: 是，我是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6: 对，
5: 好，今天呢，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2: 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见面了，方老师。
11: 又见面了，
10: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1: 是的。
10: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5: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

0: 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后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两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铜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0: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复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你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0: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哦，不行，
3: 不行，
0: 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
7: 三折。
2: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

0: 长得不是一点半点呀、啊，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事，
1: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举起来跳。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3: 啊！
2: 好，
1: 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3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拼手速！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4: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对，
5: 来一箱。
6: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4: 对呀，1箱也行啊，
6: 1箱要上3000多块呢。
4: 是啊。
7: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9: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7: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10: 这是我的生日，
11: 我叫刘明，今年啊85岁。
10: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0: 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1: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0: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着。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元帅，凌霄有事禀报。
7: 副元帅找我何事？
6: 元帅，探子来报，长安已经派出援兵来拒我西凉。
7: 哦，所派何人？
6: 唐兵主帅苏龙，副帅魏虎，先锋官陈刚。
7: 副元帅，你对这三人有何看法？
6: 元帅，那魏虎和陈刚并不可怕，因为我们有所了解。我所担心的是他们的主帅苏龙。
7: 怎么说？
6: 当日在长安送红鬃烈马，在驿馆我曾经跟他交过手。虽然他是谦恭有礼，但是他的实力的确不俗。
7: 表哥，看来你有点怕他。
6: 我并不是怕他，元帅，我只是想提醒你，两军主帅对阵的时候你要小心。
7: 你放心吧，我们决定攻打大唐的时候，幕后已经把他的压箱绝活都交给我了。
6: 哦，看来你还会拿出你的杀手锏了。
7: 可不是嘛，而且你别忘了，我们还有铜锤阵呢。我想那苏龙再厉害也敌不过我们的铜锤阵。
6: 元帅，这几天行兵打仗，
8: 下面的士兵都对你赞不绝口。
6: 难怪
8: 大王和王后
6: 那么放心的把这个元帅之位交给你。
7: 军师来了。
9: 元帅，地图已经查好了。
7: 正好副元帅在，我们来看一下。元帅，军师，如今我们在西凉，从西凉打到瓜州，最后攻破玉门关，最后的目的拿下长安。
9: 副元帅，我觉得公主当元帅其实挺有谋略的，你看她已经洞烛先机，想到怎样攻打大唐了。
6: 要不然
8: 大王和王后
6: 怎么会把主帅的位置交给公主呢？
7: 好了表哥，这儿又没外人，你就不要夸我了。其实呢，我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不论武功还是计谋，我离你还差得远呢。
9: 元帅，既然论武功论计谋你都不如副元帅，你怎么当上元帅的？

0: 军师你这么聪明，这个道理你都不懂啊？我有我的绝活儿，撒娇嘛。
1: 哦，原来撒娇就可以让副元帅心软，还能够心甘情愿地让出元帅之位。我也学会了。
2: 丽娜，不可胡说，代战拿到主帅那绝不是撒娇，刚才你也看到了，他的谋略确实不弱。
0: 其实我也觉得我们军师也是头脑聪明的，这大唐地图一天就帮我弄好了。
1: 那是当然啦，正所谓是强将手下无弱兵嘛。
2: 行了行了，我们都不要在这自吹自擂了，现在是打仗，打赢了最要紧。来，我们看地图研究一下。

0: 你找我？
1: 嗯，坐吧。
0: 哎，
1: 小莲一直惦记着宝钏，我找你来商量一下，咱们该去看看宝钏了。
0: 娘好啊，其实我一直想去看宝钏，这一次平贵随军出征，我看我们这时候去正合适。
2: 夫人，大小姐，那我这就去备轿了。那如果相爷他问起的话，我该怎么说啊？
1: 就说我要出去逛逛啊。
2: 啊，可这样相爷他会相信吗？
3: 我也要去。
2: 啊，二小姐，
3: 娘，你要出去逛逛啊？
0: 云川，是这样的，娘说出去走走，我正说陪娘去呢。
3: 那正好啊，娘，这阵子啊，我一直忙着魏虎出征的事情，好多天都没出去了。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出去逛逛。娘，看你有什么喜欢的胭脂水粉，或是漂亮的新东西，我买给你。
1: 我才不去逛呢。
3: 你不出去逛，那你要去哪儿啊？
0: 云川，实际上啊，娘想三妹了，我想陪娘去看看。
3: 啊，是想要去看王宝钏呢。小莲，这八成又是你出的主意吧？啊，
2: 我
1: 怎么了？是我想去看宝钏，不行啊！
3: 哎呀，娘，怎么说不行呢？只是爹曾经交代过，
1: 你不要拿爹来吓唬我。大不了他给我写封休书。
0: 哎呀，娘，您又说气话了，爹怎么会给你写休书呢？
1: 哎，他写也好，不写也好，我一定要去看宝钏，随他的便。
3: 娘，你这样。

0: 跟爹斗气是不对的，不要说是娘了，就算是我跟大姐想要去看三妹，爹也不会同意的。
1: 你要是想去通风报信啊，你尽管去。
0: 娘，你怎么这么说我呢？宝钏也是我三妹，我也是会想她的呀。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娘，说实在的，这阵子没见宝钏，我还挺想念她的。而且大姐也说过，毕竟我们是一家人嘛，不是吗？
2: 银川，你要这么想就太好了，娘也会高兴的。
0: 嗯，娘，那我们大家就一起去吧。
1: 嗯，你要是愿意去那最好。
0: 嗯，
1: 小莲，备轿。
3: 哦。
0: 小兰。
4: 是啊，小姐。
0: 你去我房里挑几件漂亮衣服出来。
4: 是二小姐。
2: 银川，你挑衣服做什么？
0: 大姐，我们要去看三妹，总不能空手去吧，这是我一点心意呀。难道说大姐没有准备东西要送三妹啊？
2: 是啊，我真该好好想想送她点什么好呢。
0: 大姐，你也真是的，你那么多漂亮的珠花头饰可以拿去送给三妹啊。再说宝钏在寒窑里不是很穷吗，我们是不是要多挑一些米啊菜的送去给她呀？
1: 我这次去是要把宝钏给接回来。
5: 哎，弟媳妇，我的钱最多就买这些，你看看不知道能不能用啊。
2: 可以的，布料都很不错。
6: 二嫂，我真搞不懂你买些花花绿绿的破布来干什么，这我们都说过了会好好照顾你的，你什么活都不需要干啊。这万一要是不小心扎破了手，磨破了皮，或者绣得不好看，卖不出去，那可怎么办啊？
7: 你懂个屁呀、啊！人家二嫂是大家闺秀啊，哼，告诉你，他们呢对琴棋书画什么都要懂，都要会。你会什么？你只会吃而已。
6: 你说我只会吃，你还不是一样？再说了，琴棋书画也不包括那个什么刺绣啊。
2: 张伟，其实我的女工做得还不错，我绣着试试，你不用担心。
5: 哎，那好，既然弟媳妇你觉得有事做比较好，那咱们也比较开心，好吧？那你忙你的，我们出去了。
6: 二嫂，我先走了。
7: 哎，二嫂，二嫂，要不你也教我怎么刺绣，好不好？
2: 可以啊。
7: 好，好，等你绣好了，我再拿到街上去卖。
2: 我跟你去。
7: 那怎么可以？你是千金大小姐，怎么可以跟我在街上叫卖呢？放心吧，叫卖东西我最拿手了，拿手。
2: 我们两个互相联手，看看能不能赚点钱。
7: 好，就这么办。那二嫂，你快教我，我在旁边学。
4: 小姐，小姐。嗯，
2: 小莲。
4: 嗯，
2: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小姐，不只是我，我带你出去看看，走吧。
2: 我去一下，
4: 来，走。

0: 夫人，大小姐，你们看，
1: 宝钏，
0: 娘，娘，
1: 宝钏，
0: 娘，
1: 我可怜的孩子，宝钏，宝钏，
0: 娘，不孝女儿，给娘请安，
1: 宝钏呐。你真是个不孝的孩子，你知道娘有多

0: 想你呀、啊，娘想的你肝肠寸断呐、啊，宝钏，
1: 娘，
2: 好了好了，来，宝钏起来，娘，宝钏，

0: 宝钏，见过二姐。不用多礼了，是娘想来看你，我跟大姐是陪娘一起来的。怎么，就让我们一直站在外面，不让我们进里面坐坐吗？里面地方太小，不好意思，请大家进去。
1: 宝钏啊，我不管里面有多小。
0: 娘今天一定要看，你到底现在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二嫂，这是啊，小青，这是我娘，我大姐和二姐。
2: 哦，
0: 娘，她是小青，这段时间她帮了我好多的忙。哎，
3: 葛青拜见你娘可好？
0: 葛青姐。
3: 不能说拜见你娘，要说拜见夫人。哦，是哦，我说错了。哎，对不起，葛青拜见夫人。啊，还有大姐、二姐，你们好，你们好。
0: 葛青姑娘，谢谢你这段时间照顾我妹妹宝钏。
3: 哎呀，应该的，应该的。我们跟贵哥拜过把，更何况贵哥现在都出征打仗去了，我们对二嫂当然应该更加照顾喽。就是啊。
0: 我听魏虎说，这次出征西凉可是凶险无比。那薛平贵又没当过兵打过仗的，这西凉的人可不是什么善类，到时候可不会同情薛平贵，说不定还会砍他几刀，最后落得个残废回来。银川，你听听你说的这是什么话呀？银川，你要净说这些有的没的，别怪大姐先赶你回去。哎。
3: 我不过是实话实说嘛，
0: 宝钏呐，你还不让娘到里头去看看呢？啊，
3: 二嫂，进去嘛，进去。
0: 好吧，娘，请跟我来。

0: 进去了，你不去啊？
1: 小兰，我们走。
2: 小兰，我们走。
1: 夫人，大小姐，里面请。
3: 好好。
4: 是吧？
5: 这
4: 娘，你没怎么样吧？对不起，
3: 没事。
4: 我忘了告诉你，这门楣很低。
0: 我说王宝钏，你为什么不说一声？是想故意让娘撞死是吧？我要是娘有什么三长两短，你负得了责任吗？
4: 银川，怎么回事？刚说过，你又忘了吗？
3: 没事没事的，银川又在乱说话。宝钏啊，咱们进去吧。
4: 娘，你小心点啊。嗯，小心，哎，娘，小心啊，小心啊！
1: 你们也小心头哦。
0: 怎么，怕撞到头不敢进去啊？
1: 哼，那里头那么脏，谁想进那种鬼地方？
0: 哎呦，我们这儿不叫鬼地方。我们这儿啊叫做寒窑，来跟着我念，寒窑。
1: 好了，
0: 你是什么东西啊？居然敢在这里跟本小姐咬文嚼字的，没念过书的东西。
1: 哎，等一下，
0: 又怎么了？
1: 哎，不是，有一只蚊子。哎呦，我帮你打死它。
0: 好了，没事了。
4: 二小姐，二小姐，你没事吧？哎呀，你小心点啊！
0: 我就是在你不注意的时候回过头，啪撞到，活该！
1: 哼，有你这个泼妇在里面，我看我还是不要进去好了，要不然啊，等我手痒的时候，我会想揍你。哎
3: 呦，宝钏呐，你就住这么个地方啊？
4: 啊，是娘。

0: 娘，坐吧。
1: 娘。
2: 哎呀，
0: 大姐，你坐吧。娘，请喝水。
2: 哎，
0: 大姐。二姐，请喝水。
3: 孟宝川，你拿什么破东西给我喝呀？这杯子上有缺角，你不怕我割伤了嘴吗？
0: 二小姐，我们小姐这里的杯子已经不多了，你万一打破了，我
3: 怎么？怕打破就不要拿出来给大家喝呀。
2: 银川，你怎么那么挑剔呀？
3: 娘，你看这三妹也太过分了，居然拿这种破东西出来给我们喝，怎么，好的东西都藏起来了吗？
1: 银川，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三妹不会这样的。
0: 娘，大姐、二姐，这里的东西都是他们捡回来的，所以
3: 什么？王宝川，你居然拿捡回来的东西给娘喝？娘是相国夫人，大姐可是相府的大千金，我可是相府的二千金，至于你呢，哼，要是我们三个有那么一丁点闪失，你能够赔得起吗？
2: 银川，你怎么这么说呀？
3: 娘，我说的都是实话呀。
2: 宝川给我喝的水我就一定要喝，娘喝给你看，把缺口转过去不就割不到了吗？
1: 是啊，这没
0: 啊。大姐，大姐怎么样？
1: 没事吧？
0: 没关系，我帮你看看。
1: 只是擦破一点皮，真的没事，是大姐太不小心了。
3: 不是你不小心，是这个破杯子本来就会割伤你的手。哎，早知道我们就从相府里带一套又漂亮又高级的茶具过来给他不就得了吗？
1: 哎，银川，你这么说不是故意要让三妹难堪吗？
3: 哎，这实话总是伤人的，我可不是有心的。嗯，
1: 我没事啊。
2: 银川呐，你讲话怎么那么难听呢？
0: 二小姐，二小姐，
1: 二姐，
0: 娘，
3: 破椅子，破杯子，不要动。王宝川，你好好的相府三千金不当，偏偏来这儿当个乞丐婆，你自己住这种鬼地方也就算了，还要我们大家来这里给你受罪，你安的到底是什么心呢？
2: 银川，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呀？
1: 是啊，银川，你发这么大脾气干什么？本来不叫你来，你偏偏要来，你要不来不就没这么多事情了吗？
3: 什么叫我不来就不会有这些事情了？大姐，你割伤了手难道也是我害的吗？刚刚要不是我提醒，不要说是你的手了，搞不好连娘的嘴巴也会被割破的。好，既然你们这么喜欢待在这个破地方，那你们就自己待着吧，我可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小兰，我们走。
1: 哎，银川。
0: 二姐，二姐，
2: 银川，
1: 你走开呀。
0: 小姐，小姐，先别怪二小姐了。
1: 是啊，宝川，算了，让她走吧，走了也好，她那个脾气啊，省得她在这里闹得大家都不开心。
0: 娘，大姐，对不起。小姐，
1: 宝川，接起来。
2: 我的乖女儿啊，从咱娘俩见面到现在，你左一个对不起，右一个对不住。可是姨娘看，你最大对不住的就是不该嫁给薛平贵，住到这种地方来，你说你是不是对不住娘啊？
1: 宝川，你后悔了吗？
0: 不，我不后悔。娘，平贵跟我相处这段时间来，他真心的照顾我，真心疼我，不让我做粗活，他也很努力的在外面耕种，
2: 耕种也不可能马上就有收获呀。

0: 是啊，宝钏。再说，现在平贵已经随军出征了，我跟娘都很担心你啊。
1: 对了，娘，平贵这次出征，是不是爹的主意？是啊。哎，你爹也真是老糊涂了。
2: 你说你这刚刚结婚不久，他举荐什么人不好啊？可偏偏非要举荐平贵去当急先锋。哎，
0: 他这一出征啊，一年半载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娘是不放心你才来看看的。是啊，
2: 小姐，你不在的时候，夫人每天都在想你，念着你，一天要哭好几回呢。不但如此。 夫人还让小莲每天打扫你的房间，她说总有一天小姐你会回到相府来住的。宝钏，你看娘担心成这个样子，你不难过吗？大姐，宝钏，这次我跟娘来，就是要把你带回家，你就跟我们回家吧。
0: 是啊，宝钏，你听娘说，如果平贵在的话，娘就不会来。可是如今平贵随军出征了，你一个人在这种地方，可怎么过日子啊？
1: 娘，
0: 军饷处送来了10担干柴、8斗米、5家坡钱，还有种的菜，你放心，够我生活。
1: 哎呀，宝钏啊，娘知道。可是。
2: 你就为了等平贵回来，你就一个人在这等上1年半载，甚至更长时间吗？
0: 宝钏，
2: 你听大姐说，你先跟我们回去，暂时住在相府里，等到平贵他们打完仗回来，等他有了功名，自然能跟咱们住在一起，那不是两全其美吗？
1: 对呀。
2: 是啊，小姐，小莲觉得夫人和大小姐说的很有道理。
0: 平常小莲也不敢劝小姐，但是现在姑爷他去打仗了，就剩小姐一个人留在这里，就连小莲都不忍心，小莲也会担心，所以小姐，你就跟夫人他们回去吧，啊。娘，大姐，谢谢你们的好意。那天平贵回来。
1: 告别寒窑，离我而去。
0: 我当着平贵面发了誓，不管多久，我都会在寒窑等他回来。哎呀，
1: 你这叫发的什么誓啊？
0: 等平贵凯旋回来了，我们再送你回来也不迟啊。是啊，宝钏，你就跟我们回去吧。你一个人在这儿，我跟娘都不放心啊。
1: 嗯，
0: 这段时间虽然没有相府里的锦衣玉食。 但是我在这儿绝对能吃得很饱。平贵的结拜兄弟们都关心我、照顾我，我在这儿真的没事。

0: 娘，请恕宝钏任性。既然娘见过宝钏了，请娘回去。
1: 小姐，夫人他们回去，那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你吧。
0: 小莲，你忘了吗？我跟你说过，我要你代替我，好好的孝顺娘。
2: 娘，你说什么？你不走了？宝钏。
3: 是啊，我没有能力让我的女儿回去，我也不走了，我就在这儿陪着宝钏。
0: 娘，
2: 娘，
0: 这不行的，这里面这么破旧，晚上还很冷。
3: 你吃得惯我就吃得惯，你住得惯我也住得惯，怎么不行啊？娘就是不走了，就在这儿陪着你。

0: 娘，你这样不是折煞女儿了吗？
1: 我怎么是折煞你了？你吃得了苦，娘也吃得了这个苦，娘就陪着你。
0: 是啊，小姐，夫人这么舍不得你，你难道还要坚持吗？
2: 宝钏，娘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0: 娘，我求求你，你听女儿的劝，还是赶快回相府吧。
2: 宝钏，姐姐求你了，你就跟我们回去吧。
1: 宝钏啊，今天有两条路任你选，一条是跟着娘回去，一条是娘留下来陪着你，就这两条路你自己选吧。
0: 小姐，夫人为了你要留下来住，你就答应她回去吧。啊，
2: 是啊，宝钏，你就答应娘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4: 这冷都受不了，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取暖器，没要钱，还是全智能语音控制的，这电话打得值。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25度，
5: 温度25度，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听到没？还带有语音控制，能调温，能定时，想要多少度，招呼一声就行，方便得很。
6: 没要钱，真的没要钱，就打个电话，人家就免费送我一台智能语音控制的取暖神器。这个取暖神器啊，开机3秒就热，3分钟，这全屋子都暖和了，真的是很实用。
3: 取暖神器当属扬子，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破传统电炉丝加热取暖弊端，创新采用 PTC 空气循环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3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空气循环，升温更快，3分钟全屋变暖，取暖不用等，用电超级省。
4: 哎呀，农村冷，现在这个免费送的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安全省电，还带语音控制，来来看。小夏，小夏，
5: 主人我在。
4: 定时2小时，
5: 定时2小时，
4: 23度，
5: 温度23度，
4: 看看，很时尚，很好用，做饭时能用，洗衣服时能用，看电视还能用，这晚上睡觉放床头啊，整个屋里都热烘烘的，再也不用担心腿凉腿硬了。
7: 反正是不要钱，这免费送啊，为啥不抢？也就是动动手指头打个电话的事嘛。那外边那么冷，这屋里啊开着取暖神器啊，也不用带呼吸天暖宝了。你看我这蹲蹦都没事了。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8: 寒潮来袭，全国已开启降温模式。大家可以看到啊，最近几天北京的温度，您看啊，基本都在0度以下。那么此时呢，演播室在没有开暖气的情况下，真的是非常的冷，
9: 确实很冷啊。那。

0: 底有多少度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各位，您看电子测温仪显示的温度呢是5度，
1: 对，
0: 这个就跟咱们家里的温度差不多。哎，我们再来看看这儿啊，您看也是5度啊。所以说呢，对于平时怕冷的、腿脚冰凉的，还有关节不舒服的人来说呢，如果家里没有暖气，真的是非常的痛苦，非常的煎熬。但是家里又这么的冷，如果不取暖，这老人孩子都遭罪呀。
1: 是的，所以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全新升级、全智能语音控制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你看它精致的外观设计，修长的圆柱形机身，搭配这样一个纯洁的米白色，如此高雅大气，完全可以驾驭各种装修风格，中式的、欧式的、田园风等等都没有问题。可以说它就是为咱们每一个家庭而生。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咱们演播室的温度才5度，
0: 对，
1: 显得格外的冷。
0: 是的，室温真的非常的低。
1: 现在我们就接通电源，就可以对它发号施令了。
0: 好的，
1: 小夏，小夏，
2: 主人所在。
0: 哇，它真的会说话。
1: 打开取暖器。
2: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0: 天哪，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取暖器全部打开了。
1: 没错啊，语音声控快速启动，瞬间就出热风。我只需要说出1、2、3，看刚才的室温是5度，
0: 对，
1: 那这里出风口也是5度，
0: 没错，
1: 对不对？接下来我们用测温枪测一下出风口的温度是多少。
0: 好的，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1: 来，我们看，
0: 现在是12度了，升温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快，
1: 升温超快，3秒速热，真正实现取暖不用等。
0: 是的，
1: 小夏，小夏，
2: 主人所在。
1: 温度27度，
2: 温度27度，
1: 定时2小时，
2: 定时2小时。
0: 哇，天哪，太神奇了，这真的是加油小夏，取暖全部语音化、智能化呀。
1: 没错啊，这是全新智能语音系统在民间取暖领域的创新应用，而且还可以使用遥控器，2个档位，升温、降温、摇头、定时、开关等等全都能完成。如果啊你嫌在家里面温度高了，随时喊上一声小夏，小夏，
2: 主人所在，
1: 调整温度为25度，
2: 温度25度，
1: 它就非常听话，随时为你完成。坐在沙发上想调整室温也可以遥控，这就是全新升级、创新设计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扇的专属优势，时尚又新潮，使用非常方便。
0: 朋友们，此时此刻啊，不仅是出风口特别的热乎，而且现在整个的演播厅里也已经非常非常的暖和了。
1: 没错，
0: 哎，袁老师您热不热？
1: 你猜呢？我天哪，我都出汗了，我都。
0: 是，您这额头都已经有汗下来了。其实不瞒您说，我也特别热，
1: 温度上升特别。
0: 对对对，节目刚刚开始录制的时候，我俩始终觉得冷哈，穿得特别的厚，但这会儿真的是受不了了，太热了。
1: 行，咱脱了吧。
0: 行，太热了，真的。
1: 温度上升太快了。哎呦，
0: 浑身冒汗了。
1: 是的。
0: 来来来，我来帮您拿过去。
1: 我们看一下我们此时此刻演播厅的温度到底是多少度。
0: 来，各位，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来，现在我还同样拿到刚刚的这个电子测温仪，您看啊，此时此刻已经达到25度了。
1: 短短3分钟升温20度，真正做到取暖不用等。不仅是冬天天冷取暖不用等，而且你只需告诉小夏打开冷风，嗖嗖的冷风就出来了。夏天天热时就用它，即使再热也不怕。
0: 真的是一机两用哈、啊，不仅能够取暖，还能够驱除炎热酷暑，太棒了。
1: 也正是这款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取暖神器，市场价1980元一台。但今天为了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的知名度，抢占国内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别展开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的体验活动。只要现在打进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听清楚了，仅限前100名免费送，名额一满，活动就停。
0: 朋友们，反正不要钱，免费送。这1980元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打个电话免费送，不要钱，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3分钟全屋变暖，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

0: 百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1: 此时此刻，我们的免费送名额正在快速的递减当中，还没有抢到免费名额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那么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出口好品质的杨子品牌小夏空气循环暖风器，到底是如何做到快速升温，3分钟就能让全屋变暖的呢？
2: 打开取暖器，你用手感受一下，你会发现出风口是超级热风，
1: 是
2: 进风口是冷风，
1: 没错，
2: 这一点跟传统的取暖器是不一样的。传统取暖器是通过加热电容丝来加热空气，而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冷风进暖风出的设计理念，是源于家庭空调的模式，只是把室外压缩机跟室内机合二为一，免除了压缩机的启动时间，所以就能做到语音声控快速启动，3秒速热。而且我们都知道室内热空气比较轻，冷空气比较重，
1: 对，
2: 冷空气一直都在咱的腿脚等下半身这个位置，热气在头顶上，只有通过这种冷风进暖风出的空气循环模式来加速整个房间的空气循环，再结合这个自由旋转120度大广角送风造型，所以只需短短3分钟就能让整个房间升温120度。
1: 常言说呀，冬季要取暖，安全最关键，咱们这款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能不能保证安全呢？
2: 你看咱们的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下面这红彤彤的其实就是一种视觉水晶效果，手放上去一点问题都没有。
1: 哎，还真是啊，也就是说它不是明火，它非常非常的安全。
2: 对，没错啊，而且它整个出风口同样放一张纸巾，咱们看看啊，咱放上去。
1: 好，
2: 大家看一下，1分钟，你看现在时间过去了2分钟，根本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那安全性得到了保障，那它到底费不费电呢？如果说是耗电太多的话，咱这普通老百姓也用不起呀。
2: 大家尽管放心，这是一块电表。好，咱们接下来试一下把电表接到咱们杨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上，
1: 一起来看一看。
3: 欢迎使用智能语音取暖器，请使用小夏小夏唤醒我吧。
2: 小夏小夏，
3: 主人我在。
2: 打开取暖器，
3: 你为你打开取暖器。
2: 打开火焰，
3: 你打开火焰。
2: 现在启动了。
1: 嗯，
2: 但是我们看一下啊，红色区域的数字瞬间就慢了下来，但是你看这温度短短3秒就上升了好几度，升温快，取暖好，真的是买着省钱，用着省电。
1: 是的，观众朋友，现在打击电话免费把这台杨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带回家，您呢不用再担心冻得手脚冰凉关节硬，也不用再担心家里的孩子老人冻感冒了，尤其不用担心安全和电费的问题。各位，免费名额仅有100个，抢完活动立即就停，请赶快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杨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杨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一百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一百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一百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杨子在行动。
4: 家里孩子小，还有老人，冬天啊，他们最怕冷了。开的暖气温度一直上不来，今年冬天还特别冷。还好我提前啊准备的有这个杨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它是通过空气循环呀，让房间里快速升温的，很暖和，空气它也不干燥了。孩子在家啊穿个薄薄的衣服呀，跑来跑去都行。而且啊，它还是全语音控制的，27度，
3: 温度27度。
4: 真的很方便，很时尚。现在有了这个取暖器啊，我一冬天啊再也没听他说脚冷、腿疼、关节酸了。
0: 外面天寒地冻，你在家穿再厚再多都没用，如果不想法提高室温，还是挡不住手脚冰凉关节痛。现在有了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的杨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

0: 启动，三秒快速升温，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冷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3: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创新采用空气循环 PTC 速热系统，特别植入声控高科技，语音智能启动，精准调温，自由摇头，安心定时，高低档。冷暖风随心切换，冷风进，暖风出，风力强劲，加速循环，整个房间冷暖气流快速交换，取暖不用等，全屋升温只需3分钟。扬子品牌空气循环取暖器，冬天冷吹暖风，夏天热吹冷风，一台机器用两季，这就是今年流行的时尚款，市场价1980元一台，现在拨打电话前100名通通免费送，不要钱，机会错过不再有，请快快拨打电话。
1: 发现这款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用着就是省，天天随便用，真的是太省了，屋里整个都是暖烘烘的。你看今天室温是22度，我穿件单薄的外套就行了，这腿呀咱也不觉得凉了，膝盖呀也不酸了。
2: 你看它精致又美观，携带呀还很方便，而且还是语音控制的，想让它干啥呀不用动手，直接说就行了，是现在比较流行的时尚新款。晚上睡觉时呀，你可以放在床头，吃饭时就把它放在餐桌上，梳妆打扮时呀还可以放在梳妆台上，咱哪儿冷就放在哪儿，升温啊非常快，取暖根本不用等。
0: 造型时尚新潮，功能全新升级，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提手，精致美观，携带方便，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书桌、餐桌、办公桌、洗漱台，用在哪里都暖和，空气滋润不干燥，舒舒服服过寒冬。
1: 自从有了这个扬子牌的空气循环取暖器啊， 我大孙子呀，平时写作业再也不怕

0: 爽了，而且这台机器夏天呢还能当冷风机用，真的是太方便了。
1: 年龄大了干啥事啊都得考虑安全，质量不好啊，有安全隐患的可不能再用。今年冬天取暖呢，我就用了扬子牌空气循环取暖器，省电还安全，尤其是平时啊腿脚不舒服关节怕冷的，用它准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现在打电话，取暖界的扛把子，出口好品质的扬子品牌小夏系列空气循环取暖器，自带语音控制系统的时尚新款，不要钱，免费送！外面天寒地冻，家里暖气不够用，取暖市场面临大洗牌。为提升扬子品牌社会知名度，抢占更多取暖市场份额，特开展低温无情人有情，扬子带您过寒冬活动，市场价1980元一台，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送。听清楚，前100名不要钱，免费送。反正家里这么冷，打个电话就管用，取暖神器免费送。今天仅限前100名，千万别再等。快乐取暖季，扬子在行动。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地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小姐，夫人为了你要留下来住，你就答应他回去吧啊！
7: 是啊，宝钏，你就答应娘吧。你要是再不答应，这天色马上就要暗下来，天黑了这路不好走。娘在这儿不走，我这个当大姐的自然不能走。

0: 大姐也不走了，都留下来陪你。
1: 小姐，
0: 好，娘，女儿答应就是。娘，你答应跟娘回去了？
2: 是啊，娘，宝钏她答应了，
0: 宝钏要跟我回去了。
1: 来，小姐，
0: 起来，来来来，哎呀，回去了，回去，走走走，快走。太好了，宝钏啊，
1: 小姐，让我扶你走吧。
3: 小心，
0: 小林，哎，啊，
3: 你去扶夫人。
0: 来的时候碰了一下，还真疼啊。
1: 夫人，
4: 回去啊，好好给您揉揉。
0: 不用。只要宝钏答应跟我回去，我就不疼了。
4: 娘，我先走，你小心啊！来来来，这边，
0: 好，
1: 小心，
4: 慢点啊！哎，
1: 夫人小心。
5: 哎，小姐，小姐，你开门呐！小姐，小姐，
0: 把门关上了。
5: 哎呀，小姐，你不是答应夫人要回去的吗？
0: 宝钏，开门！
5: 小姐，开门呐！
0: 宝钏， 娘。
2: 是娘一直让宝钏回去，但是宝钏怎么能让娘留在这里呢？所以宝钏不孝，欺骗了娘。娘，对不起。
0: 宝钏哪，娘这么疼你，你怎么能欺骗娘啊？宝钏，你把门开开，
2: 宝钏，
0: 开开
2: 呀，你开门呢。娘，宝钏已经与爹三击掌，宝钏真的不能回去了。求娘原谅宝钏，你还是赶快回去吧。大姐，天色已晚，若再不回去，我怕山路不好走。 宝钏，你开门。
0: 宝钏啊，你把门开开呀，你不能这样对娘啊。好，你不开门，好，我今天也不走了，我就坐在你门口，我等到你开门为止。
5: 娘，夫人，
2: 娘，你起来，
5: 夫人，
2: 你太凉了，你起来啊。宝钏，你快开门呐！
0: 我就是要坐在这儿，我等到天亮，我等到他明天开门为止啊。
1: 夫人，这里晚上很冷的，如果你冻坏了身体，香烟灌醉下来，那小莲一定是第一个遭殃的。
2: 宝钏，你开门，娘不肯走，你快点把门开开，我们回家吧。
0: 宝钏，
2: 娘，女儿不孝，女儿任性，让娘担心，让娘受苦，让娘难过。但是宝钏，不得不告诉你，如果你再这么逼我，我只好自尽在寒窑里头。
0: 啊，不要，
5: 宝钏小姐，
0: 不要啊！
5: 小姐，你别做傻事啊，小姐。
0: 宝钏，你千万不能做傻事啊！
2: 急了，
0: 好，娘答应你，娘什么都答应你，你千万不能干傻事，娘走，娘走就是了。
5: 小姐，你听到了吗？夫人说，只要你不做傻事，她什么都答应你啊，小姐。
2: 好，娘，女儿不孝，请娘回去吧。
0: 我的宝钏呐，我的傻女儿啊。
2: 娘，女儿答应娘，总有一天我会回相府见娘的。
0: 哎呦，
2: 宝钏，
0: 我这个傻女儿，你说就为了一个贫贵，你值得吗？值得吗？我的傻丫头，我的老天呀。
5: 娘，娘，夫人，
2: 小莲，娘，娘，
5: 夫人，
2: 夫人，
5: 小
2: 莲，夫人，小莲，
5: 小姐，小姐，我们会再来看你的。
2: 让你慢点啊，
5: 夫人。
2: 娘，你慢点，
1: 小心啊！
2: 快歇脚。
0: 宝钏，我的宝钏呐！

0: 我军必须部署在此，还有这边，这边兵力也不能少，还有这一带，一定要好好探查。大军行进至此，探子有回报了没有？
1: 元帅，
0: 我们还不知道那祁良是谁带的兵，
2: 居然这么厉害，攻下了玉门关，而且南下是长驱直入，
0: 所以我军也必须长驱直入。此地离瓜州不远，汇报。
2: 到底结果怎样？
3: 启禀元帅，我每隔半个时辰就派探子打听消息，西凉军的行进速度极快，一直向瓜州奔来。
0: 为虎未报，
2: 在，
3: 你们听好了，瓜州一定要守住，如果守不住瓜州，长安城就危险了。
4: 是，
3: 元帅，先别担心，我想探子。
2: 很快就会回报的。
3: 回报，本帅就把探子营交给你掌管。这一路上，我发现你调度的很不错，我希望你以后能更加尽心尽力。多谢元帅夸奖，
2: 保卫家园，人人有责。
3: 无谓报，不敢有半点松懈之心。
0: 好，
2: 粮草可曾运到？
3: 粮草在运来的途中，玉梁关已经去催了。
0: 粮草是军队的生命。
3: 务必要保证粮草的供应，知道吗？元帅，这您放心吧，卫报他肯定会办好的。
5: 启禀元帅，魏公子、傅元帅，什么情况？元帅，西凉大军离咱们这儿不到50里路。
3: 什么？怎么会这么快？
6: 郑哥，
3: 你马上再去探探。
5: 是。
0: 元帅，我们要不要连夜拔营过去？我们就在这里以逸待劳，等到明天再跟他们决一死战。
3: 是。

0: 等等，元帅，还是让我去探探虚实吧。
1: 小心点。
0: 好。久违了，
2: 久违了！没想到西凉挂帅的竟是你林使者。
0: 非也，主帅并非我凌霄，
2: 而是我西凉的代战公主。哦，代战公主，
0: 敢问苏将军现居何职？
2: 我乃大唐平西元帅。
0: 原来是苏元帅，凌霄失敬。苏元帅当日在中原的时候承蒙热情款待，凌霄在此谢过了。
2: 不谢。你们送来的红鬃烈马是不是想打探我大唐的实情？
0: 确实如此，苏将军，我们把红鬃烈马送到长安，可你们大唐朝中并无一人能够驯服那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觉得这18年来臣服于你们大唐的耻辱终于可以洗清了。
2: 好深的心机啊。
0: 兵法诡道也，兵不厌诈，苏元帅何出此言？
2: 哼。那么林副元帅此次前来是否要和我苏龙决战一场啊？
0: 苏元帅，两军初次相会，主帅不移动，我们先试试双方战力如何，明日一早我军自会派人出战。
2: 好，明日辰时我们也会派出先锋。
0: 明日上午辰时一决胜负。
2: 这这众将听令。
3: 在。
2: 你们务必给我打一个漂亮的胜仗，以振军心。
3: 是。
2: 好，下去准备。
4: 启禀元帅，魏豹在军中尚无战绩，请元帅下令让魏豹一同去杀敌。
2: 魏豹，你现在身居文职，不可以上阵。
5: 元帅，我弟弟的武功不错，你不如让他试一试。
2: 试一试？两军交战岂能当作儿戏？
4: 启禀元帅，魏豹有信心能打个漂亮的胜仗回来，如果失败，魏豹甘愿受罚。
2: 哦，这是你说的？
4: 是。
2: 既然如此，明日你就和程先锋一同上阵杀敌。

我们这西凉武士练成了一套铜锤阵，我也毫无破解之法。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这里白袍小将是谁？居然能破解铜锤阵！少兵，
1: 元帅，这不能怪魏豹了。是成钢武功太差了，还不是多亏了薛平贵。要不然，我军第一仗岂不是大败？啊！元帅、副元帅，两位将军，伤势如何？
2: 没事。
1: 啊！
2: 谢谢你。
1: 哎，都是同袍，谢什么？

0: 你要注意身体，就别再伤心难过了。
1: 你说我怎么能不伤心难过呢？金川啊，你看看你妹妹，吃的、穿的、住的，那都是什么呀？
0: 我知道，我都看到了。可是她选的路，她要的生活，你劝了，我说了，她听吗？
1: 她不听，她什么都不听。这个宝钏呢，她现在真是变了。
2: 夫人，小姐是您的女儿，你应该最了解她才是啊。
0: 是啊，娘，

0: 川没变，从小他就是这样，倔强执着。
1: 好了，不要再说了，我就是要我的宝川回来。

0: 我们都是为了小莲求求你们，小莲求求你们，不要一直顺着她的嘛。那你的意思是，这件事娘做错了？娘没错，宝钏她也没错，要怪只怪造化弄人。夫人，大小姐，你们虽然知道了三小姐现在的生活这么困苦，但你们光难过也解决不了问题呀。 小莲，求求你们，想想办法帮帮小姐吧。小莲，你最乖巧懂事，府里的丫鬟如你最贴心了，所以才让你一直跟着宝钏。我知道，谢谢大小姐还有夫人的疼爱。可是。
1: 事到如今，我跟我娘都乱了方寸。小莲，你想想，你想想有什么办法能帮帮我，能帮帮我们把宝钏找回来？
0: 大小姐，说实在的，小莲虽然跟小姐是主仆关系，但却像亲姐妹一样好。但是，小姐的个性如此的高傲，又那么的倔强，小莲我。
1: 我实在想不出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回来啊！我有办法了，娘，你有什么办法？
0: 锦川，
1: 你赶快叫苏龙来。
0: 叫苏龙会来干什么？
1: 发讣文。
0: 啊，发讣文。
1: 就说，我死了。
0: 娘，你是不是气糊涂了？
1: 娘没糊涂，叫苏龙把符文发到武将坡。宝钏要是知道娘死了，她能不回来奔丧吗？她只要一回来，娘就把她留下，不许她再回去。
0: 娘，怎么能拿自己的身体开这么大的玩笑呢？是啊，
1: 娘，
0: 夫人。
1: 事实上，你并没有怎么样啊，你只是为了骗小姐才这么说的。所以，小姐回来看到你平安无事，她肯定还是会走的。哎呀，那不这样又怎么办呢？只要她回来，就当我真的死了。我不见她，我每天能偷看她几眼，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娘。
0: 您别说了，您别再说了，这要行不动的，行不动的呀！
1: 行不行都要试一试啊！要不你要我怎么办呢？起来，起来，你们两个都起来，起来！
0: 娘，你先别太伤心了，要不我跟龙哥商量商量，让他想个办法让宝钏回来。嗯，
1: 好，好，你跟苏龙说。 就算我这个岳母求他了，一定要让宝钏回来呀！是，娘。宝钏呐，宝钏，你怎么心那么狠呐？你怎么不回来看娘啊？饭桶。
2: 你就是个饭桶，
3: 元帅大胆！身为先锋，首战居然被人重伤，程刚，你该当何罪？
4: 元帅，启禀元帅，末将不敌西凉将士，请元帅降罪。
2: 元帅，此事都怪程刚，本来为报可以打败西凉将士，都是为了救程刚才。
4: 不用说了。
2: 我全都看见了，来人呐！
3: 在，
2: 把这个程刚给我拉下去砍了！
5: 元帅，
3: 是元帅，饶命啊！元帅，副元帅，副元帅，救我！救我！救我呀！
5: 什么？
2: 你还想让我救你？我好心提拔你，可你这个窝囊废的武艺这么差，首战即败，要不是为报和薛平贵救你，你能活到现在，还有脸面回来求饶？拉出去斩了！
5: 走，我想去，救我，我想去，快上去，元帅，副元帅，程先锋。

0: 虽然首战失败，但也是奋勇杀敌，并不是有意落败，求元帅开恩。
1: 不用说了，既然副元帅也同意，我更没理由饶他了。马上拉出去砍了！
2: 走，
3: 元帅饶命！元帅饶命！
2: 走，
3: 元帅饶命！
2: 元帅，
3: 元帅饶命！
4: 末将参见元帅、副元帅。
1: 年礼，平贵，这次出战，你居然能够反败为胜，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啊！
5: 薛平贵，我也没想到你的武功是那么的好啊！
4: 同为大唐一员，克敌本是应该。
1: 好。那么本帅就在这功劳簿上为你记一笔。
4: 谢元帅，不过平贵有一个请求。
1: 讲。
4: 既然元帅要记末将一功，那平贵能否请求元帅免了程先锋一死？
1: 哦，
5: 不行。这家伙我好心的提拔他，他让本副元帅丢了脸面，不杀他何以服军心？
4: 可是如今已经反败为胜，如果杀了程先锋，岂不是会扰乱军心吗？
1: 好，既然这次薛平贵居首功，本帅就念在平贵的面子上，饶了他，把他放了。
3: 谢元帅，谢元帅开恩，谢元帅开恩。
1: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今天就免去你先锋官一职，薛平贵听风。
4: 是，
1: 今日你首战告捷，本帅下令恢复你先锋官一职。
4: 谢元帅。
6: 元帅饶命。
7: 咱们居然先胜后败，你们到底怎么搞的？
8: 启禀元帅、副元帅，末将等以为一定能把他们打败，没想到忽然从空中跳落一个身穿白袍的将军，他的武功非常了得。
9: 是啊，他好像天神下凡一般，我们四个都不是他对手。
7: 什么叫天神下凡？你们全都是饭桶，我要你们做什么？
9: 元帅，他们都已经尽力了。
7: 我问你们，那个人长什么样子？
9: 我们一时也形容不出来，只知道他是一个白袍小将。
7: 白袍小将？这么说来，那个人年岁不大。退下。
6: 多谢元帅。
10: 元帅，
9: 元帅，之前我们只知道那主帅是苏龙，副帅是魏虎，先锋叫陈刚。唐营什么时候出来一位这样的人物？
7: 这个人到底是谁？居然如此厉害！我们的探子查了半天，居然都没有查出这一号人物。表哥，依你的估计，这个人在唐营之中是什么职位？
9: 能打败西凉铜锤阵的人一定是厉害非凡，就是连我凌霄也没有十足的把握能够破这铜锤阵，他居然以一己之力打败了八大锤，可见武艺非同小可。我真的想不出来唐营什么时候出了这样的一员猛将。
7: 我们现在怎么办？要是第一战就先胜后败，这对我们的士气是大大的打击。
9: 元帅，凌霄请战，写下战书，我明天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7: 好。
11: 香，真香，
12: 又香又纯，真的很好喝。
13: 早晚都喝，怎么喝呀都不腻，喝出健康好身体。
14: 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十一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

0: 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虾，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是越来越好了。
3: 黑豆、黑桑葚、黑枸杞、黑芝麻、黑青稞，还有核桃、山药，这些啊对身体的好处就不用我多说了。趁这次厂家搞活动，价格是真实惠，我是囤上了好几箱，万一它涨价了，真要多花不少钱呢。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妈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观众朋友，我们呢要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黑色的食材，那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的。那今天娜娜给大家带来的是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食材非常的道地，都是从全国各地的核心产区精挑细选出来的上等好食材。精选的是陕西汉中的黑米，河南驻马店的黑芝麻，黑土地东北的黑豆，包括青藏高原的黑青稞，当然还有焦作的淮山药，美丽新疆的黑桑葚，以及薄皮核桃。可以这么说啊，11种好食材那是各顶各的正宗，各顶各的优质，它呢营养丰富，老少皆宜，而且还是新配方，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没有任何的负担，让您吃得安心，让您吃得放心，而且还能够吃得过瘾。我们打开盒子呢就能够闻到五谷的清香，喝上一口就能够品到它的醇香，喝过的人呢

0: 点赞，给他竖起大拇指。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那么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早上想喝的时候呢，我们来上一碗满满的营养的早餐，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不想白粥配咸粥的各位，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给孩子给自己补身体补营养，还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逢年过节走亲戚送朋友，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里子面子全都有，大人小孩都爱吃，真的是家家必备的好补品。那么在这里呢，特别提醒大家啊，我们送给您的是地道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山药、核桃，让您以黑养黑，所以说营养好，味道更好。观众朋友，您看啊，这位叔叔呢，早上起来冲上了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真的是既过了嘴瘾，同时又养了身体。所以说呢，他逢人就说，早上喝上一碗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那是元气满满一整天。各位，您看这位阿姨呀、啊，她非常的懂养生，一买就买了20罐，够自己和老伴儿喝上大半年的时间了，就怕哪天断了对儿了，喝不上了。我们再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位叔叔呢是早上给全家人准备的早餐，就是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按他的话来说呢，这比咸菜就白粥营养好太多了，比那些用高温重油炸出来的要健康好几倍呢。
1: 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我是特别喜欢，从小就喜欢喝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呀、啊，人家是用铁锅炒熟的，用石磨磨出来的，还真有啊小时候妈妈的味道。冲上这一碗呀，香扑扑的，真的是太好了。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这都是对身体啊特别好的五谷杂粮。最主要的是啊，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这多好呀！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他们喝的那么香啊，我呀都忍不住流口水了。哎，说实话，不管多大年龄，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确实啊，对我们身体有好处。你像这款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食材很正宗，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吃起来啊没有负担，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啊，坚持吃，对我们身体还好。平时在商场、超市啊，核桃、山药还有黑桑葚，哪一个呀都要20-30元一斤。现在啊，人家帮我们磨好了，一桶啊能够自己喝上一个月的。才29.9元，你这么算下来，哎，一碗吧不到1元，比外面的白粥、豆浆都要实惠，真便宜。全家人啊也都爱吃，所以我就直接订了20桶，留着慢慢吃。
0: 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爱宝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很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不管是上了点年龄

0: 的叔叔阿姨，还是正在长身体的各位孩子们，包括每天在努力工作养家糊口的中老年朋友，我们都应该学会保养身体，都应该少油少盐，少吃一点大鱼大肉，多吃一些五谷杂粮。观众朋友您看啊，黑芝麻呢被大家称为是补钙大户，对不对？因为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钙质以及维生素。那么黑桑葚呢，我们常说它是民间的圣果，包括这个黑豆啊，被誉为是黑色黄金，当然还有黑米。我们都知道它含有丰富的花青素、膳食纤维，包括 B 族维生素等等。而核桃呢，对我们的大脑呢是非常的好的，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好食材。铁锅炒熟，古法石磨，研磨出细粉，经过专业的、巧妙的、精准的配伍出来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可以说醇香扑鼻，有香有糯，好喝又有营养。咱们经常喝，坚持喝，越喝越有感觉，越喝收获越多。
1: 我们都知道，像这个黑豆啊、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青稞，还有黑桑葚呀、啊，每天呀、啊、喝这个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既过了嘴瘾，又养了身体。这老祖宗传下来的养生好方法，错不了。这个我每天都吃，越吃越有感觉。
0: 屏幕前的朋友们，咱们呢都辛苦一辈子了。建议您给自己给家人啊囤点好货吧，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与黑养黑，香味浓郁，它呢口感软糯，它呢一口下去满满醇香。大爆单黑芝麻核桃桑葚粉把品质拉到了天花板。那为了更加的适配中老年朋友们的健康需求，我们的配方呢也是全面升级。第一呢是11种食材，我们先用铁锅炒熟，全部再用传统石磨反复的研磨，磨出超细粉，用水一冲就能化开，让您喝起来很顺滑，吸收起来呢也是更快更好。那么第二点呢是没有任何的蔗糖、白糖的添加。那么第三点呢是经过了专业的营养师精心调配组方，遵循了君臣佐使的精妙搭配，不仅是营养丰富，喝起来更加适合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体质，让咱们喝起来呢更加的醇香迷人，让咱们补起来呢那是更快更好。观众朋友，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一桶，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只要29.9元。您听的没错，一桶能喝一个月，只要29.9元，算下来呢一天还不到1元。那好多人呢一囤也就是10桶20桶，为什么？因为大家都识货，所以说全家都能喝。我们喝上个1年半载，好好的养一养身体，我们身体养好了，补好了，比什么都要强。所以说各位，你也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我们平时多多的补充五黑杂粮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各位可能会问了啊，到底应该怎么样去补充，还有怎么样去均衡？其实这一直是困扰着我们屏幕前各位中老年朋友们的一个问题。那现在好消息来了，娜娜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由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桑葚，还有山药、核桃等11种天然食材精制而成的美味补品——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它呢营养均衡，它香嫩醇爽，它让你喝一口就忘不了。它呢比白米粥更营养，它呢比杂粮粥更加的美味。屏幕前的朋友们，我们早晚来上一碗，是既美味又有营养。朋友们，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喝一口入口即化，唇齿留香，回味无穷。老人常吃身体好，小孩一吃忘不掉。
1: 这个呀跟咱们自己动手磨出来的是一模一样，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桑葚、黑青稞，配料表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对身体里里外外都有好处，又香又糯，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吃得很过瘾，价格呢也不贵，说实话真的不错。
2: 咱年龄大了呀，就应该多吃五谷杂粮，尤其是这黑色的好食材，麦爆丹、黑芝麻、核桃、桑葚粉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真材实料，我特别喜欢。要是自己买这么多的原料啊，还要自己磨，那不是太麻烦了？现在有现成的，我一早一晚呀都喝，营养全都补到位，这身子骨我自己感觉

0: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

0: 益气，增强肺功能。
1: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傅元帅，咱们这次能否顺利地打入大唐，就靠你明天一战。

0: 薛先锋。啊！哎呀，
1: 程副将，你干嘛不躺着养伤？干嘛到处乱跑啊？你这做什么呀？来，快快请起。
2: 薛先锋，我程刚是个大老粗，只知道报效朝廷，听命上司。之前蒙你相救，程刚如果不来答谢你的救命之恩，我程刚就不是人。
1: 哎呀，好了，快起来吧，起来再说啊。来，我们是同袍嘛。再说了，第一场仗我们不能输的，你已经尽力了，不用放在心上。
2: 之前在战场上的时候，要不是你出手相救，我早就死在他们的手中。多谢你的救命之恩。
1: 其实呢，其实谁要见到你这样，都会出手相救的。
2: 从刚认识你开始，我就想害你，甚至想杀你。没想到，你居然不计前嫌，还救了我。
1: 不是说过了吗？既然是同袍，自然就要祸福与共。
2: 我真没想到你是这么好的人。我程刚对天发誓，一定要报你的恩情。
1: 好好好。
2: 那以前的事？
1: 哎，都说是以前的事，就让它过去吧。现在为虎为豹，同在唐营中，大家应该同心协力抵抗敌人，你说是不是？
2: 是是是，我明白，谢谢你的宽宏大量。
1: 那不如这样吧，等你的伤养好之后呢，我请你痛痛快快地喝上一杯。
2: 不，我请你。
1: 好好好。
2: 平贵，凭你的这身武艺不应该只当先锋官，为什么？
3: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1: 哪有计较的道理。只要能够扬我大唐的声威，其他的就别想那么多了。
2: 你说的太好了。我程刚从小兵当起，一路跌跌撞撞爬到副将，见过的官员和遇到的朋友不计其数，从来没有见过像你这样大气度的人。我年长你不少，托大一声，今后你有什么事，我程刚老哥愿意为你两肋插刀。
1: 对，哎，
2: 在所不辞。
1: 好了好了，小心你的伤势啊。哎，还有啊，记得我们的约定啊。啊，
2: 嗯。谢谢你平贵。
4: 嗯，元帅，这战帖上怎么说的？
5: 他们指明要挑战那个穿白袍的人。
4: 那好啊，就让本副帅去好好的会会他们。
5: 魏虎，我已经跟你说过了，他们的副元帅就是当初送红鬃烈马到中原来的凌霄使者。
4: 哼，就因为他是凌霄，本副帅更要去会会他。你还记得上次我们驯马被马摔下来，他居然敢去

0: 你们是不是想要杀我们？这口怨气闷在我魏虎心里已经很久了。哼，这一次可真是狭路相逢啊！看我怎么好好的收拾他。
1: 魏虎，我虽然没有跟那个凌霄使者正面冲突过，但是当初在驿馆，我与他暗中较劲，发现这个人内力十分深厚。你可不能轻敌啊！哼，
0: 袁帅，请放心，我肯定不会轻敌。他既然已经下了战帖，我肯定是要去会会他的。以我的武功，完全可以打败他。
1: 嗯，也好。 那你一定要小心。
0: 好，先行告辞。嗯。

0: 薛先锋，啊，嗯，<笑>好，这是银枪，是我的先祖打仗的时候得到的。今天我把它送给你。哦，
1: 这么贵重的东西，平贵受不起。有道是宝剑赠英雄。
0: 此枪应该属于你。那天我看你持旗杆破了那铜锤阵，就想到这杆枪配你是最合适的。可是元帅，你自己如果能让这把枪上阵杀敌，才不算愧对我苏家的祖先。嗯，
1: 谢元帅。
0: 平贵定当不负元帅的期望，跟我不用客气。哎，我只是担心。你担心什么？
1: 我担心魏虎不是那西凉副元帅的对手。元帅之前跟西凉副元帅交过手。
0: 那时，他以使者的身份过来献红鬃烈马，我跟他暗中交过手，发现此人功夫十分了得。以我的判断，魏虎绝对不是他的对手。所以我希望你明天为他略阵，然后关键的时刻能够出手相助。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啊！想不到堂堂的西凉副元帅居然假扮使者前来送红鬃烈马，看来上次你来长安城就心怀不轨啊。
0: 文虎，谁规定了我不能送贡品？再者说了，此次封帅也是出征时的事，你这么说话很失你的身份。
1: 你废话少说。
0: 魏虎，我问你，你们的白袍小将在哪儿？
1: 我实话告诉你吧，根本就没有白袍小将，只是那天我魏虎心血来潮换了一件战袍。
0: 是你破了我西凉的铜锤阵。
1: 怎么，你怕了吧？那你现在下马跪地叫我三声魏爷爷，我就饶你小命。
0: 魏虎，你有没有胆量跟我一决生死？
1: 我难道怕吗？我今天来就是来教训教训你这个狂妄的小子。
0: 来吧。

0: 元帅，没想到白袍小将居然是你薛平贵。我也没想到西凉的副元帅居然是你。薛平贵，山水有相逢，你我又见面了。
1: 嗯，
0: 但是我没想到我们相遇在战场，当日你还救了我一命，凌霄一向恩怨分明，我要还你一个人情。
1: 哎，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不必跟我客气。好，
0: 两军交兵为重，那我与你相约，三日后就在此地，你我不带一兵一卒，一决高下，你意下如何？
1: 一言为定。
0: 告辞。
1: 副元帅，你没事吧？
2: 回应。

0: 元帅，你跟那个人真的约好三天之后单独一战？嗯。他到底是谁？我不能告诉他，他就是薛平贵。如果让他知道了，他一定会去找他。
1: 副元帅，元帅问你话呢，难道是你认识的人？啊，我并不认识。
0: 他只是中原的一员猛将而已。那你有没有信心可以打败他？我当然有。那太好了，只要把他打败了，咱们就能大破唐军了。嗯，
1: 我也是这么想的。只要把他拿下，那大唐就没有人能够挡住我们。
0: 这么说来，这真的是一次大好的机会。不是这样吧，表哥？这一次去对战是你率兵去的。
1: 你就把打败这个白袍小将的机会留给我吧。哎，公主，不可，你是主帅，主帅运筹帷幄远比上阵重要。你还是留在营中跟丽娜好好的掌控全局吧。
0: 是啊，元帅，这件事情就让副元帅去处理吧。在大梁，谁不知道副元帅的武功是第一的？
1: 哎，丽娜，代战身为主帅，当然是他的武功跟谋略比我高了。
0: 大家倒是自家人，也用不着那么夸我嘛。<笑>不过，如果那个人的武功真像他说的那么了得，那我真的是手很痒，很想跟他对战一下。要不然这次做主帅，整天都是待在这帅帐里面，什么事也干不了，我多无聊啊！哎，元帅，你稍安勿躁，那唐营里还有一个厉害的人物没有出场呢，就是他们的主帅苏龙。 等到时候跟苏龙对阵，我一定让你上。到时候。

0: 主帅对主帅，既对等，也更过瘾。
1: 是啊，我怎么没想到呢？多谢表哥提醒。如果表哥能拿下那个人的话，苏荣他一定会出来叫阵。到那个时候，表哥，你可不许再跟我抢。
0: 你放心吧，到时候苏荣出阵，我一定让你上。
2: 平贵啊，这次你又立了一个大功，不敢。
3: 哎，平贵，你也不用客气了，你今天救了我，我就应该好好的谢谢你。啊，宝弟
4: 啊，
3: 你过来。今天平贵救了我，你也替大哥好好谢谢他。
4: 谢谢平贵兄，救了我大哥。
2: 既是同袍，就不必客气了。
5: 哎，这同袍归同袍，咱们军中最讲究的是纪律，有功当赏，有过当罚。韦虎
3: 啊，在
5: 这次应该帮平贵好好的记上一大功。
3: 嘿，元帅你就放心吧，这功过簿在我手上，我现在就给平贵记上一功。
5: 嗯，好。
3: 对了，元帅，还有一事，凌霄对平贵还是不服，约了平贵三天以后再决一死战。
5: 哦，有这样的事。
3: 嗯，
5: 平贵，你觉得如何？
2: 元帅，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平贵三天之后去会会他就是了。
5: 嗯，那凌霄是个劲敌，平贵你可不能掉以轻心啊。
2: 谢谢元帅提醒，我知道了。
5: 嗯，好，本帅这样去巡营，你跟本帅一同过去，我要把这个消息告诉全军营的兄弟。走。
2: 是。
4: 大哥，
3: 宝弟，你是不是在想大哥为什么会对薛平贵这么好呢？
4: 是啊，
3: 一来他确实救了大哥一条命，
4: 这个大哥说过了，我也当面谢过他了。
3: 对，你先听大哥说完。二呢，我要当着苏龙的面向薛平贵道谢，这样就可以谢了苏龙的戒备之心了。
4: 大哥，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3: 我的弟弟一向是聪明绝顶，只要我一说，你就知道我的心思。
4: 大哥，没想到西凉的将士这么骁勇善战，我看不如让薛平贵把西凉攻下来以后，咱们再做打算。
3: 你说的很对，三天以后的那一死战，不论谁胜，对我们都有好处。如果凌霄杀了薛平贵，那我们也就了却了一桩心事。如果薛平贵打败了凌霄，那么西凉兵退出玉门关也是迟早的事。
4: 大哥，
3: 嗯，
4: 还是你想的周密。

0: 走着走着就走到这儿来了，锦川呐，你怎么还没睡啊？到这儿来干什么？我看宝川房里灯还亮着，我以为娘她又想宝川了，所以过来看看。没什么事，你先回去吧。爹，你也想宝川了吗？我怎么会想他呢？
1: 没想他，您到这儿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这是下意识的。爹，下意识不就是想他了吗？锦川呐，你是爹的大女儿，也是两个妹妹的榜样。从小到大，你没让爹操过心，担过心。
0: 爹，我是大女儿，我应该为两个妹妹一生做榜样。就
1: 想当年，为父看到苏龙，为父做主，让你嫁给苏龙，你也未曾反对。
0: 是啊，女儿感谢爹慧眼识英雄，给女儿找了一个如此好的夫婿。
1: 那你说，爹现在的眼光？
0: 是差了，还是变了？难道爹替宝川找的那个魏豹，真的就那么不好？
1: 爹，魏豹没有什么不好。论家世，他也是富贵人家；论长相，他也是一表人才。文学武功也算得上是文武双全。
0: 那你说，那宝川他为什么就不肯呢？
1: 女儿。 只能说这是一个缘分。魏豹跟宝川没有缘分，宝川他不喜欢魏豹。再说，女儿认为魏豹这个人品行有些问题。
0: 算了，反正这件事情已经过去了，就不要提他了。是啊，爹，
1: 事情已经过去了。难道您真的不想让宝川回来了吗？
0: 爹是想让他回来，可他就是不肯呢。如果您想的话，
1: 女儿可以。算了，好了，有道是，嫁出去的闺女泼出去的水。从今以后，爹不会再到他的绣楼里来了。爹。
2: 越说，反而爹越生气呢。这可怎么办才好呢？哎呀，大嫂，你可来了，来来来，快快请坐好，快上茶吧。怎么了？一个人在家里寂寞了？既然寂寞，就更应该来找大嫂了。
3: 大嫂，你住在相府里头，我们上次去找你的时候，都通过了层层的通报，我觉得挺别扭的。
2: 怎么会这样呢？那以后大嫂就跟门房说一声，只要是你来找我，就不用通报了，直接带你来我房间就好了。啊，
3: 不不不，大嫂，你对我真好。
2: 哪有什么好，我就是跟你投缘嘛。 反倒是我那个亲妹妹，我跟她半天讲不上两三句话。好了，不说她了。小琪，如果你觉得闷得慌，那咱们就到街上去走走，看你喜欢什么东西，大嫂买给你。
3: 不用了，大嫂，这卫府里吧，什么都不缺，而且我也不喜欢穿戴，你给我买的那些都还没用完呢。

0: 喜欢呢，大嫂就多送一些给你。我是在相府里闷得慌，所以才过来找你。好了，我们就到街上去走走。
1: 好啊。
2: 你们看我干嘛？
3: 不是，你来干嘛？
4: 我知道了，
5: 漂亮啊！
4: 咱们小青啊，知道我感冒，给我擦鼻涕用的。
0: 哎，我把头发还给我！你手这么脏，干什么？
6: 我想得美！
0: 喂，这是我要做生意用的，这可是二嫂亲手绣的，想要拿，行啊，拿钱出来买呀！
7: 啊，这还用不钱啊？
8: 还有钱买啊？
9: 哪有钱啊？
7: 就是
9: 啊。
3: 对呀，这我们自己做的东西，要用我们自己去要来的钱过来买我们自己的东西。哎，厉害了吧？啊，
7: 好，
3: 啥呀？啊，这是要拿来赚钱做生意用的。去去去去去，要钱去，
4: 就是啊，快点去要钱去，还是老大聪明。
3: 去呀！哎呀，
10: 知道吧？
3: 你没做过生意，你会吗你？

0: 手绢，漂亮的手绢呢、啊？要不要买回去擦头、擦脸、擦身体？还是你家小孩子吐奶，受到惊吓哇哇叫，拿去塞嘴巴？还是你们老人家怕着凉，拿去垫屁股？想怎么用就怎么用啊！来呀、啊、来呀、啊！今天开业大酬宾，买五条送一条，买十条送一双呢、啊！
1: 买光光我就赚翻了！
0: 啊，不是不是，是买光光我就祝你好运旺旺。给你媳妇儿用吧。
2: 神经病啊，我还没成亲呢。
0: 哦，是啊，不然买一条送给你娘用也行啊，你看这上面还绣着鸳鸯呢。啊，
2: 我娘守寡这么多年，我买这个鸳鸯回去干嘛？走走走。
0: 不买就算了，还这么凶。哎，来呀、啊、来呀、啊、赶快来买手绢呢、啊。哎，这位大爷，来来来，买一条回去送给你姐妹用好不好？
3: 哎，去去去，我哪有什么姐妹 啊啰嗦。
0: 没姐妹也不通知我一声，我怎么知道你没有姐妹啊？奇怪，喊到嗓子都快哑了，就是没人来买一条手绢嘛，才几文钱，这些人真是啰嗦。啊，大哥，猴豪哥，有没有水可以喝？
4: 哎，我们是出来要钱的，还带水啊？我是你大哥，不是你的助手。
5: 啊，是小青。刚才我观察了你半天了，你今天穿得这么漂亮，可还是卖不出去一条手绢儿。嗯，只有一个原因。
0: 什么原因啊？
5: 你的姿势不够好。
0: 我姿势不够好？那你姿势就很美，是不是？你很美很美吗？那你去吧，你去吧。
4: 好了好了，小青啊，你这么吆喝是不行的。我跟你说啊，你要找个地方乖乖的待着。然后就喊卖手绢啦，卖手绢啦！如果有需要的人呢，自然就给你买了。这没有需要的人呢，你说破了嘴，他也不会理你的。
6: 嗯，就是，
0: 是这样子啊。
4: 嗯。
0: 哦。
4: 嗯
0: 哼。哎，手绢卖了半天都卖不出去，该怎么办呢？
7: 哎，好心的大爷，赏两个吧，赏两个。
2: 叫叫玉薛平贵，果然英雄气概，当日在长安见你，就知道你绝非是池中之物。
8: 多谢夸奖，平贵有眼不识泰山，原来你就是堂堂西凉的副元帅。那敢问戴战兄呢？
2: 他没来。
8: 他没过来。那看你和他的关系，你是西凉的副元帅，那他至少也是亲王之子。

0: 薛平贵，不如你跟我回西凉吧，这样就能见到他了。
1: 跟你回西凉？
0: 只要你投奔我西凉，我凌霄保证你能够高官厚禄。
1: 多谢看重，不过身为大唐一员，正所谓生是唐朝人，死是唐朝鬼，怎么可能投降一邦呢？
0: 你错了，薛平贵，

0: Welcome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1: 哥，这玩意儿好好吃吗？
2: 大酱干豆简直是。
3: 豆饺子，
4: 油了嘎叽，
5: 油了嘎叽，
6: 红燃灯，
7: 我们在桂林路。
8: 这个就传说中的蚂蚱了。传说中的人呢？
9: 嘿虾，
10: 嘿虾，
11: 嘿虾，
10: 嘿虾！哎呦妈
12: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3: 那就三顿烧。
0: 好看，好吃，好玩。
14: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5: 亚宁非常会起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6: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书。
17: 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啊，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18: 说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19: 竹简记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 AI 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的主人。
0: 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20: 正所谓生是唐朝人，死是唐朝鬼，怎么可能投降一帮呢？
21: 你错了，薛平贵，那魏虎乃是个草包，却做了副帅，你的职位还在他之下，可见你们大唐皇上之昏庸，无识人之能。薛平贵，你若想我凄凉，我保你高官厚禄。
20: 咱们站在不同的立场，只能各为其主。当日跟林副元帅一见如故，今日一战，还请林副元帅手下留情。
21: 冲你这句话以及当日长安相助之情，我让你三招。
20: 献丑了。

你什么意思？三招已过，接下来咱们应当全力以赴。哼，都说我凌霄傲，没想到你薛平贵比我凌霄更傲。

0: 承认，你不杀我，虽然平贵侥幸胜了半招，但刚才你我一席话，平贵起了惺惺相惜之心。更何况你内力深厚，要胜你，绝对要费很大的力气。哼，
1: 没错，如果你真要杀我，也没这么简单。平贵知道。好。 可惜现在无酒啊，要不然我凌霄定和你薛平贵喝上三大碗。薛平贵，今天交手，我凌霄对你是口服心服。希望再见面时，你我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是真心诚意的想交你这个朋友，我说过的话，你好好的考虑，告辞。
2: 元帅，凌霄败阵了，请元帅降罪。
3: 表哥，我怎么会降罪于你呢？胜败乃兵家常事，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以你的武功，竟然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
4: 这次凌霄技输一筹，败的是口服心服。
3: 普天之下能让傅元帅佩服的人并不多，那这个人的武功岂不是特别出众？不仅如此，凌霄他爹。 也就是我舅舅，在我大梁号称是第一勇士，无人能及。凌霄得到舅舅的真传，而且我母后还把绝活全都传给了凌霄。不要设在咱们大梁，就算是在大唐的长安，我们上次去，凌霄也从来没有遇到过对手。这一次怎么会败下阵来呢？
1: 好了，元帅，不用再为我说话了。这次凌霄败了也好，今天知道。
3: 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凌霄倒不在乎自己败了，只是如果此人不除，我们攻打大唐，恐怕困难重重。表哥，这个人究竟是谁？
1: 不认识，只知道他是一个先锋官。
3: 先锋官？不可能啊！他的武功如此高强，既不是元帅。
1: 也不是副元帅，究竟是什么人啊？好了，元帅，你别管这么多了。过两天，我想挑战他们的主帅苏龙。
3: 不行，上次你已经答应过我了。所谓主帅对主帅，苏龙这一仗，我要亲自应战。
1: 元帅，现在两军阵前起了变化，那苏龙确实是劲敌。我想，还是先由我去试试他吧。如果那苏龙的武功也不在我之下。
3: 这次攻打大唐，恐怕就要功亏一篑了。元帅，我打斗了一天，有点累了，我先回营帐。有什么事，差人来换我。表哥，表哥，我从小跟表哥一起长大，他一直都是那么自信。 可是今天，他的神情完全不对。琳娜。

0: 真的有点担心。
1: 元帅，我也好担心呢。咱们这一次要是攻打不下大唐，那岂不是很没面子啊？
0: 何止是面子的问题啊，如果这次输了，大唐再反攻过来，那我们大梁岌岌可危。 那怎么办啊？
2: 好，
0: 妮娜，备战帖，我要亲自去会会那白袍小将。
1: 元帅，你自己也知道你的武功不及傅元帅，你这……
0: 凌霄虽然败下阵来，但他却可以全身而退，我想我应该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说不定他只是一时闪神才会败给那个白袍小将。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1: 可是
0: 不要再说了，本帅心意已决，立刻备战帖。不过这件事情暂时不要告诉凌霄。

0: 西凉的大元帅，原来是个女的。薛平贵，是我呀！你不记得我了吗？我是戴湛，戴公子。
1: 你是戴湛？
0: 人家天天想着你，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把我给忘了。

0: 原来你是个女的。
1: 当初到长安，我是为了方便，才会乔装打扮成男子的。哎呀，
0: 你骗得我好苦啊！
1: 人家不是故意的吗？
0: 也就是说，当初你进长安，就是为了打探我大唐的虚实。
1: 不错，我承认，18年前，我们被你们大唐的刘毅打败，韬光养晦，励精图治18年。我们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要报仇雪恨。
0: 可是据我所知，当初是你们兴兵作乱在先，我大唐皇帝已经对你们非常宽容，你们现在怎么可以这样做的？
1: 好了，我不想跟你讨论这些事。对了，我曾经2度去过长安，就是为了找你，可是到处都找不到你，你到底去哪儿了？
0: 找我？
1: 我听说你接到了相国千金的绣球，那位千金是不是就是当初你带我去他床上躲避的那一位？
0: 对不起，当时我不知道你是个女的。
1: 没关系，不过后来我又听说相爷他不肯收你为婿，所以你就离开了，是不是？
0: 是的。哎，先不说这些了，两军交兵，各为其主，你是西凉的大元帅，那你在西凉就是？
1: 我是西凉的公主。
0: 西凉的公主？
1: 嗯，当初到了长安，我仰慕你的才华，我欣赏你武艺高强，所以我给了你一块令牌，我希望你可以到西凉来找我。我想。
0: 你想怎样？
1: 我想让你归顺我们大梁，我可以让你高官厚禄，一辈子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0: 公主的美意平贵心灵了，可是身为大唐人士，必须尽到保卫家园的责任。
1: 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笨，这么顽固？你在这里只是一个小小的先锋官。

0: 可是到了我们西凉，我可以封你为亲王，我还可以……
1: 不要再说了，听平贵一劝，马上收兵，咱们呢还可以和平相处。如果打败你们，我们大唐军队会长驱直入你们西凉，到时候对你们会大大的不利。
0: 薛平贵，我一片好意，你竟然对我说这样的话。好，你说的对，我们各司其主，我又是西凉的公主，岂有不战而退的道理？出招吧。
1: 公主请原谅，平贵不想跟你交手。
0: 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你看不起我？
1: 没有没有，平贵不是看不起你，只是……哎呀，你真的是个女人吗？
0: 我告诉你薛平贵，除非今天你打败我，要不然的话什么都不用说了，看刀。

你输了，你杀了我吧！你不杀我。

0: 我怎么有狠得下心来杀你？你说的都是真的？真的。跟我回西凉。不行，我只能告诉你，我会保护大唐的安危。所以还请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
1: 要是咱们继续打下去的话，不但是劳民伤财，最受苦的也是百姓。要是大唐攻进西凉的话，你们更加会是得不偿失。好吧，既然我败给了你，这件事情我会回去跟我们的副元帅商量一下，尽快给你答复。谢公主。
0: 不过，我对你也有个小小的要求。公主，请说。等你回去之后，能不能来西凉看我？这……我都已经答应为你收兵了，这么个小小的要求，你都办不到。好吧，我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
1: 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你说的是真的？
0: 真的。
1: 那我们就约定好了。
0: 嗯。
1: 我走了。雪平贵。
0: 啊？
1: 这一次你可不许再骗我。
0: 当然。

0: 她居然是西凉的公主，我这样做到底是对还是错呢？你做的非常对，元帅。这一切我都看在眼里，你真有大将之风。 连我都认为这次出征，应该由你来挂帅才对。平贵哪有元帅的气度和雅量？如果由我对阵待战，虽然说绝对不会败给他，但也没有必胜的把握。没想到你的武功如此之高，而且你劝他退兵，表面上是给西凉面子，实际上你是怕我军民伤亡，这需要何等的气度啊！ 今天换了是元帅，你也会这么做的。平贵啊，所以说我们俩可谓是惺惺相惜。平贵，这次出征西凉，你的功劳可以说在众人之上。回去以后，皇上一定会龙颜大悦，封你为大将军。
1: 平贵不敢。
2: 元帅，公事上叫元帅，私底下我还是你大姐夫。一家人不用客气。平贵，感谢元帅。我们走。好。
3: 这，想不到薛平贵，他居然打败了西凉大元帅，更没想到的。
4: 这个西凉大元帅竟然是个女的，不过我觉得她的身形怎么那么熟悉呢？
3: 薛平贵打败了西凉大元帅，回到朝中论功行赏，他的功劳肯定在你大哥我之上。这件事情，苏龙都看在眼里，我想他这次肯定会被封为大将军。
2: 真不甘心呐！他一个小小的先锋官，怎么能在我魏虎面前出人头地？我一定要想办法对付他。
5: 大哥，既然这样，我有一个办法。
6: 什么？那个白袍小将居然是薛平贵？

0: 你出去的呀。哎，他到底长什么样子啊？他走了吗？
1: 当然走了，要不然还留在原地等你去看他呀。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刚才出去为什么不带上我呀？
1: 丽娜，刚才我是去两军交战的，我带上你做什么呀？
0: 我可以去帮你压阵呢。
1: 压不住了，我是吃了败仗回来的。
0: 你故意输给他的啊？
1: 怎么可能，我身为我们大梁的主帅，不可能对敌人手软的。我确实不是他的对手，不但被他打败，还被他扫在地，差一点就没命了。
0: 他要杀你啊？
1: 他没有杀我，他还伸手把我拉了起来。他说我们曾经在患难中建立的真情，所以
0: 我的好公主，刚才你说去对阵，我这么这会儿感觉你像去谈情说爱了。
1: 去去去，胡说八道，我不想跟你说了。
0: 好啦，那么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呢？
1: 我想了想，我觉得薛平贵他说的有道理，所以我已经决定班师回朝。
0: 咱们现在就退兵？
2: 我不同意。
1: 你说什么？
2: 绝不能退兵。公主，你是不是和那个薛平贵对阵了？
1: 没错，我真没想到你一直瞒着我，原来薛平贵就是那个白袍小将。
2: 你是不是答应薛平贵说我大梁退兵了？
1: 正是。
2: 你根本就未尽全力。
1: 凌霄，你说话给我客气点，什么叫我未尽全力？
2: 两军阵前你看到他是薛平贵，所以根本就下不了手，不是吗？
0: 你傅元帅，你不能这么说元帅的。元帅刚才说了他没有。
2: 没有？
0: 嗯。
2: 好，我再问你一次，你有还是没有？
1: 凌霄，我告诉你，我身为西凉大王和王后的女儿，面对敌人我绝对不可能手软。你心里也非常清楚，我根本不是薛平贵的对手。
0: 对呀。
2: 行了，你别插嘴。戴震，你是不是因为薛平贵曾经救过你，这一次战争又把你们拉到一起，所以你就愿意退兵了？
1: 我不想跟你再说了，无理取闹。
2: 什么叫无理取闹？这是大事，你别忘了，当初是你要出兵攻打大唐的。元帅，那薛平贵就是再强，我们依然有办法制住他。针对那铜锤阵的缺陷，我已经做了弥补，只要铜锤阵再出，必能困住那薛平贵。到时候再加上我凌霄，那薛平贵必死无疑。
1: 你的意思是想用人海战术耗尽薛平贵的体力，然后你再出手？
2: 没错。
1: 你好卑鄙啊。
2: 什么叫卑鄙啊？公主，这是战争，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这个道理你不懂吗？
1: 我不懂，我不听，我也不允许。
2: 不允许？那不允许就是不愿意我杀了薛平贵，不是吗？
1: 我告诉你凌霄，如果说今天你跟薛平贵单打独斗，你可以杀了他，我没有半句话可以说。可是你竟然……
2: 公主，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如果薛平贵不除，我们这次进攻大唐的计划就要泡汤了。这是你愿意看到我们出兵的结果吗？
0: 好了，元帅、副元帅，你们别吵了。刚才元帅说的我觉得不无道理。副元帅，你这又是何必呢？
2: 行了，这件事情我管定了。来人，传令下去，再战白袍小将薛平贵。
0: 来。
1: 凌霄，你给我看清楚，这是什么？只要帅印在此一天，你就给我记住，我是主帅，你是副元帅。只要我戴震在这里，你永远都不能做主。
2: 戴震，我真没想到，为了薛平贵，你用帅印来压我。
1: 不是我在压你，我只是想告诉你，薛平贵他原本可以杀了我，但是他却没有。他告诉我说，如果两军交战，受苦的是百姓。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如果说我们不听劝，我们败了，大唐的军队长驱直入，

0: 会大梁，不只是百姓会受苦，连父王和母后也会岌岌可危，你懂吗？
1: 公主，你要赶上患难必有代价，只要我们心……
0: 不要再说了，我心意已决，我现在就宣布撤兵，收拾东西，我们立刻就走。
1: 你。

0: 这次能够大败西凉，全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真厉害，
1: 真厉害，
2: 厉害！
0: 傅元帅，
3: 在
0: 这次要给薛先锋好好记上一功。
4: 元帅，你放心，我都记下了。这一次能这么快平定西凉，真是个奇迹。
5: 是啊，没想到薛先锋武艺这么高强，一个人就能打退西凉。恭喜薛先锋！
6: 恭喜薛先锋！
7: 多谢多谢，这些都是大家的功劳。
0: 好，传令下去，今天晚上本帅设宴，好好的犒赏三军。
6: 谢谢元帅。元帅，
0: 下去准备吧。
6: 是
8: 是。
0: 走，平贵啊。今天晚上咱们好好的喝一杯。
7: 谢元帅。
4: 啊，平贵啊。啊，
7: 什么事啊，傅元帅？嗨，
4: 你还叫我傅元帅？你的功劳这么大，我以后都得靠你了。三妹婿啊，
7: 不敢不敢。
5: 平贵兄，我以前处处针对你，希望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7: 事情都已经过去了，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如今我们能够同心协力平定西凉，的确是一件可喜可贺的事情。
7: 对，所以今天晚上咱们

0: 我们俩要好好的喝一杯。
1: 哎，元帅不是下令犒赏三军了吗？
0: 哎，他犒赏三军是他的事，你救了我的命，我不好好的谢你，那我真的连人都不会做了。
2: 是啊，我大哥出征前带了坛好酒，一直没舍得喝。他说今天晚上一定要拿出来好好的款待你。
1: 这
2: 平贵兄不要再推辞了。
0: 平贵啊，你如果再推辞的话，真的太看不起二姐夫了，那二姐夫多没面子啊。
1: 没有没有，那既然这样，平贵就恭敬不如从命了。多谢傅元帅。二姐夫。
0: 好，今天咱们哥俩要痛痛快快的喝上几杯，一醉方休。

0: 李楠，这帅印，你先帮我收着吧。 元帅，降表已经送出。不管怎么说，这次都是我提议的，出兵攻打大唐。如今若得铩羽而归，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回去面对父王和母后。不光是你，连凌霄也败于他，技不如人。如今能够和平收兵，已经是万幸了。我相信，大王和王后。 不会怪罪于你的。其实，我也不是怕他们怪罪，只是，你们先退下吧。
1: 只是舍不得薛平贵吧。
0: 你可知道，这一次薛平贵他降服了红鬃烈马，正因为如此，他才得以跟着出征的。如此说来，这匹红鬃烈马倒是给你们带来一顿宝马援。<笑>
1: 什么叫宝马援？不过，我倒是真的希望他可以骑着红鬃烈马来大梁找我。
0: 他一定会的，他不是答应过你吗？
1: 说这个了。对了，表哥他人呢？我的好公主，别忘了你可是元帅，你都下令退兵了，他当然只能收拾铺盖回家了。
0: 平贵，我这一退兵回去，三年五载恐怕去不了长安。
2: 你真的能守住你的诺言，来看我！哎呀！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平贵兄，我未报，敬你一杯。
3: 好。
4: 来来来来，满上满上满上。
3: 有件事情我想请问你。
1: 请说。
3: 我小妹薛琪是否住在府上？
1: 实不相瞒，我已经娶了她。
3: 其实啊，我去找小琪的时候，她已经告诉我，她已经是你们魏家的人了。
1: 是啊，你为什么不进府找我呢？哎呀，这小琪真是的，大舅子来了也不告诉我一声。哎，
3: 既然她已经嫁给你，我只希望你多疼她一点。
1: 你放心，我一定会好好疼她的。
3: 好。
5: 我们三个真是不打不相识啊，这就是缘分。来，平贵，为了庆祝你首见奇功，我再敬你三碗。
3: 好。

0: 来，来，请。来，满上，满上。好。好酒量，好酒量，平贵兄，好酒量。来，我这个妹夫也敬你三杯。
1: 实不相瞒，平常我不怎么喝酒，有点不胜酒力啊。
0: 哎，不会的。来，那我先干为敬。
1: 那好。
0: 好，满上。好酒量。好，好，晚上，
2: 好休息，好休息。
0: 怎么了？
2: 启禀副元帅，西凉已经下了降表，元帅已经收下了。
0: 啊，真的？那太好了。那他们可说了什么时候退兵吗？
2: 他们好像连夜拔营，这都是薛先锋的功劳啊。
1: 哦，不不不不，哎，不不，这是我们全营的功劳。
0: 哎，这不管他是谁的功劳，这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嗯，这坛酒可是我珍藏多年的佳酿，你来了可真是时候啊。来，
3: 为了庆祝这西凉献表退兵，
0: 我们再喝两碗。
1: 还喝？
0: 平贵兄，请。姐夫请你喝酒，你都不喝，那是不是太不给姐夫面子了？啊，
1: 不不不，我喝，我喝。
0: 来，来，陈副将，你也坐下来喝吧。
2: 不了，元帅命我四处查看，我可不能喝酒误事啊。你们喝吧，臣告告退。
0: 啊，你去忙吧。啊，对了，你们俩也去庆祝庆祝吧。
4: 谢副元帅。嗯。
5: 呦呦呦呦，怎么样？怎么样？啊！来来来，先坐下，先坐下，先坐下啊！
1: 我真的
5: 没事没事，
1: 不能再喝了。
5: 没事了，开心嘛，开心嘛啊！
1: 我没骗你，我平常不怎么不怎么喝，不怎么喝酒的。哎，
0: 平贵。平贵，
6: 他平时滴酒不沾，今天晚上可真是喝了不少的酒，估计没个两三天他是醒不过来的。
0: 他刚刚喝了这么多酒，根本就没有发现我们在酒里下了毒。大哥，咱们怎么动手？
6: 薛平贵呀。
2: 慢着，元帅切莫动手。
6: 怎么了，程副将？
2: 元帅现在杀了薛平贵，如何处置啊？
6: 如何处置？把他大卸八块，装在你的粮袋里面，埋到荒郊野外去。
2: 可是明天早上元帅问起来，如何回答呀？
0: 这大哥，如今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薛平贵不死的话，等他回到朝中了，咱们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2: 末将倒有一计，不知行不行？
6: 你说。
2: 薛平贵他现在喝得烂醉，我们把他绑在红鬃烈马上放他出去，然后就告诉元帅说他酒性大发要杀敌，就骑着红鬃烈马狂奔而去，咱们谁也没拦得住。
0: 程副将说的有理，其实我们可以在马尾上绑上鞭炮，一旦点燃鞭炮，这马一受惊就会飞驰而去。任凭薛平贵武功再高强，可他现在喝得烂醉如泥，到时候从马上摔下来被践踏而死，跟咱们一点关系也没有。
6: 这倒是个好办法，
0: 更何况他已经服下了毒药，我看薛平贵这次肯定是活不了了。

0: 启禀副元帅，什么事？说。藤营那边奔来一匹马，马上绑着一个人。
1: 马上绑着一个人？谁？
0: 此人烂醉如泥，不省人事。

0: 公宗立马，
1: 傅元帅，
2: 薛平贵，
3: 启禀傅元帅，这是从他身上掉的公主令牌。啊，
2: 收下。
1: 这是干什么的？
2: 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牌子，这是一个渡牒，拿了它呢，你就可以进出玉门关了。
1: 进出玉门关做什么？
2: 来西凉看我！
0: 真是天助我大梁！薛平贵竟然无缘无故落到我大梁手中，只要薛平贵一死，那我军必然能够长驱直入，攻进长安。

我凌霄做事一向光明磊落，我从不杀手无寸铁之人。看他昏迷不醒，浑身充满酒味，却又中了毒，并被绑在马上，显然是中了谁的暗算。我这样杀了他，岂非胜之不武？

0: 我可是不杀的，留他在此终成大患。我杀还是不杀，我从来没有这么举棋不定过。
1: 你在干什么？你想干什么？你想杀了他吗？凌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是这样卑鄙无耻的小人。
2: 元帅，
1: 傅元帅，刚才士兵通报说大唐军已有个人被绑在马上驮了过来。公主一听到马的嘶叫声，就知道是红鬃烈马，所以我们赶了过来。结果看到你要杀他。
2: 做了什么？你怎么会在背地里做这样的事情？我对你实在太失望了。
0: 哎，元帅，如果你真以为这件事情是我做的话，我无话可说，我也不做解释了。不过元帅，机会来了，这个人是大唐武功最高的人，只要把他给杀了，我们可以趁着唐军连夜狂欢，杀其不备，一定可以击破唐军。
1: 哎，公主。

0: 帅说的是啊，咱们要是把他给杀了，就能长驱直入了。
1: 不要再说了，你们两个难道都忘了吗？降表我们已经送进唐营了，降表即出，哪里还有理由再出兵再打仗呢？哎，
2: 元帅，虽然降表已经送了，但是现在形势逆转了呀。如果我们除掉此人，大唐便再无勇将，我们要杀进长安便是易如反掌。

0: 好答应公主，只要公主回去以后马上收兵，我一定会找个机会来西凉看你。
1: 他到底被什么人所害？红鬃烈马往这个方向奔来，确实是石头老马才能回到这儿了。杀了他，真的可以混世大破唐军。可杀他，我下得了手吗？
2: 元帅，凌霄有一事请问。
1: 你说吧。
2: 这件事情，你是魏公还是魏私？
1: 何为公？何为私？
2: 魏公就杀了薛平贵，举兵攻唐。如果要是魏私，那我们就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如此，我们如何跟大王王后交代？如何跟大梁的臣民交代？如何对大梁的百姓交代？
1: 令牌，我相信你一定还记得，薛平贵救我那天，是我亲手把这个令牌交到他的手上。我想肯定你也知道，这个令牌可以保他不死。再说了，如今他昏迷不醒，如果这个时间你杀了他，难道不觉得有失君子风度吗？
2: 为了我大梁，我凌霄宁愿做一次小人。
1: 我不准你杀他。
2: 元帅，
1: 怎么，你想违抗我的命令吗？傅元帅。
2: 元帅，就算我凌霄不杀他，恐怕你也救不了他。他喝了很多酒，而且身中剧毒。
1: 你说什么？
3: 元帅，他真的中了剧毒。
1: 快报名救心丹。
2: 元帅，你不用白费心机了，他中的毒非同小可，恐怕他已经活不了了。
1: 不管救得活救不活，我一定要试试。傅元帅，你按照原计划把大兵撤回大梁，我亲自送他回去医治。
3: 元帅，就算你日夜兼程，也要几天的时间。就像傅元帅说的一样，他根本就不可能救活的。
1: 不要再说了，我一定会救活他的，非救不可。
3: 可元帅，
1: 丽娜听命。
3: 是，
1: 马上准备马车，带上我的赤兔驹。我就用赤兔驹加上红鬃烈马一起拉马车，连夜赶回大梁。
3: 是。
2: 元帅，两匹宝马拉他回大梁，是不是没有这个必要？
1: 我已经决定了，你不用再阻拦我。来人呐！
4: 在。
1: 备马车，带他上马，连夜出发。
5: 是。
1: 表哥。
2: 元帅，你还有什么事？
1: 表哥。

0: 知道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我们大梁好，可是我……
1: 你不用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会遵照你的意思，连夜拔营回大梁。只是，我现在想再次告诉你，如果我们这次回去攻打长安，恐怕就永无机会了。元帅，我再问你一次，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0: 薛平贵，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不能让他就这么不明不白的死了。傅元帅，如果中原那边有人追来，你就告诉他们，薛平贵被我们杀死了。
1: 我为什么要说这个谎？
0: 如今薛平贵昏迷不醒，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要害他。我不想加入这种无谓的纷争，所以就说薛平贵进了我们营区之后被我们乱刀砍死，明白了吗？
2: 看来他真的是爱上薛平贵。
3: 凌霄，怎么，你在吃醋？
1: 我凌霄顶天立地，吃什么醋？如果戴战没有看中我的话，就算没有薛平贵，我也不会再娶她。
3: 你说的是真的？
1: 只是戴战，即便连夜兼程带她回去，恐怕照样也救不了他的命。
3: 这个你就别担心了，一路上我跟公主会保护他的。倒是你一定要小心。咱们回大梁再聊。
1: 丽娜，这一路上你要照顾好戴战。
3: 凌霄，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

0: 薛平贵不见了，怎么回事？快说！
1: 启禀元帅，昨夜大驾狂欢，今早起床的时候，发现薛先锋的红鬃烈马已经不见了。小的在他营房发现了这把枪，薛先锋也没有带走，特此来禀报。
0: 下去吧。
1: 是。
2: 昨天晚上是谁跟薛平贵在一起的？
3: 元帅，昨天晚上平贵确实跟我在喝酒，所有将士都来敬他。我们在这个营地喝完了，他还硬拉着我去别的营地喝。最后我估计他是喝多了，竟然口出狂言，说要去消灭西凉。
4: 是啊，我也劝他，叫他不要轻举妄动。如今西凉已经求和，咱们先班师回朝，
3: 回去商量与西凉的和平事宜。
2: 可是薛先锋好像不同意。
3: 程副将也一直劝他，是吧，程副将？啊，是。启禀元帅，薛前锋他确实喝多了。
1: 胡闹！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
3: 元帅，我以为薛平贵他只是喝多了，随便说说而已。可是没想到他真的会。
1: 我得去找他。哎，元帅，你去哪儿找他呀？
3: 找不到薛平贵，我回去就无法交代。
1: 魏虎，传令下去，告诉三军，明天启程。无论能不能找到薛平贵，一天之内，我必定返回。
3: 是。

0: 传令下去，明天一早拔营，我们加快速度，务必要在十日之内赶回大梁。
1: 是。
2: 报！
3: 启禀副元帅，
0: 什么事？
3: 探子来报，有人往这儿奔来了。
0: 什么人？
3: 看不清，应该是唐营中人。

0: 中原认识以来到现在，依照以往的话，就是未曾与苏元帅你交过手。今日深夜，苏元帅单枪匹马前来，莫非是要与我凌霄一较高下？
1: 哦，傅元帅误会了，苏某此次前来是有事想请问傅元帅。
0: 请说。
1: 昨夜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他有没有到西凉的营地去？凌霄，我敬你是条汉子，请实言相告，有还是没有？
0: 有，红鬃烈马本是我天山产物，他认得回我西凉的路，所以他将薛平贵带回了我的营中。
1: 人呢？
0: 苏元帅，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1: 什么？你说薛平贵被你们乱刀砍死了？
0: 苏元帅，关于这件事情，我向你说一声抱歉。
1: 我明白，这件事情我并没有怪你。
0: 苏元帅，我凌霄觉得奇怪，为何你身为主帅，却不知那薛平贵擅自出营？
1: 昨日收到你们的求和战表，我犒赏三军，平贵可能因为高兴也多喝了几杯，于是便独闯西凉军营，才造成了不必要的误会。
0: 哼，原来如此。
1: 既然是这样，我苏龙无话可说，告辞。
0: 且慢，苏元帅，我凌霄与你认识以来，一直渴望与你交手，今日正好元帅前来，凌某无自量力，想讨教几招，不知道元帅肯否？
2: 看来应该是平贵被杀，他们有了反攻的念头。
1: 哼，好，既然凌副元帅有这个兴趣，我苏龙自当奉陪。
0: 好，接招。
1: 叫

0: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
1: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2: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3: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4: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1: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5: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完上了。
6: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7: 太有想法了。
8: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4: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7: 时机未到，
9: 接着这一天看电视啊。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息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苏元帅，果然功夫了得。林副元帅功夫不错，是我苏龙的劲敌。苏元帅，今日我比武点到为止，也不伤了和气。我军今夜即回西凉，关于和谈的事情，我们会尽快处理的。
7: 那就有劳林副元帅了。
6: 苏元帅，告辞。
7: 哎，请慢。你说平贵已死，他的尸体呢？
6: 他的尸体我们已经埋了。
7: 埋了？埋在什么地方？
6: 对不起，当时夜深，我们已经不记得。
8: 戴真要我说这个话，再交谈下去恐怕我就露出马脚了，我还是快走。
6: 上上，
8: 平贵果然被他们所杀。平贵，你为什么做出这么糊涂的事？如今你已死，那我又如何回去跟三姨妹交代？

0: 虽然苏龙他马术精湛，但我不相信他一天之内就能赶回来。
1: 大哥，我担心薛平贵要真落到西凉手里面。
0: 宝弟，你在担心什么呢？你已经在酒中下了毒，薛平贵就算没有被红鬃烈马给摔死，那他也应该毒发身亡了吧。再说他打败了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他们对他已经恨之入骨，如果落到他们手中，他们肯定会把他给杀了的。
1: 大哥，这薛平贵一去，万一把他们给惹恼了，回来攻打我们的话。
2: 是啊，上次那个铜锤阵还真是挺厉害的，我差点死在他们手里。
1: 大哥你还记得吗？那个凌霄武艺高强，如果没有薛平贵的话，咱们会不会有危险？
0: 不可能，他们降表以来不应该再打回来。
3: 元帅回营。
2: 元帅，

0: 怎么样了，元帅？
1: 兵贵的果然跑到西凉军营里去了。
2: 那薛先锋人呢？元帅怎么没有把他带回来？
1: 他们说平贵当时烂醉如泥，他们不知道来者是谁，平贵被当成了奸细，被乱刀活活砍死。
3: 元帅，你说什么？薛先锋他遇难了。
1: 他们也不记得平贵被葬在哪里，我一个人也找不到他的尸首。
0: 元帅，那西凉兵有没有按照原来的计划退兵呢？
1: 他们已经按原计划向我大唐求和。
0: 那咱们
1: 大军出发，班师回朝。
4: 是。
5: 居然打了败仗回来了。
6: 啊，怎么会这样呢？代战怎么说的？
5: 信中说唐营中一白袍小将非常的厉害，他居然把咱们的通锤阵给破了。
6: 啊，这怎么可能呢？这通锤阵是本后亲自监督，连凌霄都很难破此通锤阵，究竟是谁竟然有这么大的本事？
5: 当初本王就不赞成去攻打大唐。
6: 埋怨有什么用啊？那现在怎么办呢？
5: 代战他们已经向唐营的主帅苏龙献上了降表，幸好此人为人谦和，愿意接受。哎，看来明年咱们又得进贡了。
6: 奇怪，这白袍小将究竟是何方人士？哎，当初啊，你就不应该答应代战做主帅。如果是凌霄前去的话，也许还有希望。
5: 哎，好了，不用说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女儿能够平安的回来。哎，
6: 你怎么了？
5: 各位大臣，如果没有什么事，就先下去吧。
7: 是。
6: 没事吧？慢点。
5: 我没有什么事。
6: 哦，慢点。你是不是又在担心，他们现在战败了，我们又要进贡更多的物品？
5: 等待战凌霄回来了，咱们问问看，看看他们要什么贡品。
6: 嗯，那你要不要先更衣休息一会儿？
5: 啊，在这坐一会儿就好了。 没事的，
6: 我陪你。来，喝点水，我让他们去准备一点补品，也好给你补一补，压压惊。

0: 这是什么梦啊？这梦居然这么真实。
1: 大王，你怎么了？
0: 啊，王后，你回来了。
1: 我是来告诉你，代战回来了。
0: 什么？代战回来了？
2: 哎呀，公主，别那么着急嘛，她一定没事的。
3: 我怎么能不急啊？把脉把了半天，也把不出个所以然。眼看着薛平贵脸色越来越差，万一他真的……怎么样？
4: 启禀公主。
3: 废话少说，他中的到底是什么毒？
4: 经过我们俩的仔细检查，他中的毒并不难解，只是……
3: 这是什么？快说！
4: 只是他中毒时间太久，如要根除他全身的毒，那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
3: 只要毒可以去除就好，不管多久，我都愿意等。快去抓药，好好医治。
5: 是。
2: 戴瞻，戴瞻，
3: 怎么了？
2: 大王王后马上就到了，
3: 快去把床帘拉上，快！你们两个，等一下从边门走，这件事情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听到了没有？
5: 是。
3: 快走吧。
5: 好。
3: 对了，丽娜，等一下父王母后来了，千万不要说薛平贵的事情。
2: 这，
3: 听我的，任何事情由我来担，好吗？
6: 大王驾到！
7: 儿臣参见父王，
2: 参见大王王后。
0: 免礼吧。
8: 我的好女儿，你有没有受伤啊？
2: 母后，你看女儿这不是好好的吗？哪有怎么样啊？
0: 既然没事，那为什么不先到寝宫跟我们报个平安呢？
2: 父王，母后，女儿这一次回来风尘仆仆的，你想嘛，那件战袍穿了这么多时日，多不舒服呀。所以女儿想先梳洗一番，再来参见嘛。
9: 是啊，大王王后，公主刚好梳洗完毕，正准备去拜见你们呢。
8: 什么风尘仆仆的，你回来不先让母后看看，母后会担心的，你知不知道啊？
2: 母后真的不用担心女儿，女儿好得很呢。
0: 戴瞻，难道大唐真的藏有能人吗？
2: 父王，不是女儿灭自己的威风，女儿这一次真的是被那个人打败了。
8: 哦，什么人这么厉害啊？我记得你们在出征之前曾经跟我说过，大唐并无能人呐。
9: 启禀大王王后，此事并不能怪公主，连凌霄也败在那个人手下。
8: 既然他们打了胜仗，难道他们就不想乘胜追击吗？
2: 母后，那个人的心地非常的善良，他向我保证，只要我收了兵，大唐一定不会乘胜追击。他还说，如果再打下去的话，受伤的一定会是百姓。女儿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所以才决定退兵的。
0: 想不到此人居然有如此的胸怀。
8: 你说了半天，那个人究竟是谁呀？
2: 女儿这一次回来真的有一点疲惫，想先休息一下，下次再说行吗？
8: 好吧，你就好好休息，等凌霄回来，我再好好处置你们这些败兵之将。
2: 母后，要处罚就处罚女儿一个人吧，这次攻打中原都是女儿出的主意。

0: 小姐你不在，小莲还是每天打扫小姐你的房间，感觉就像小姐一直还在家里一样。小姐，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啊？姑爷去打仗了，希望老天爷一定要保佑姑爷能够扬名立万，风光的把小姐给带回来。
1: 二小姐，
0: 二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2: 跪下。
0: 二小姐，
2: 贱丫头，你分明就是故意的。
0: 我真的没有，我不小心。我
2: 问你，是谁允许你进这个绣楼的？
0: 我不是谁允许，是夫人吩咐小莲要每天来把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
2: 打扫得干干净净是吧？小兰。
3: 是。
0: 谢谢哦。
1: 二小姐，
2: 你很会打扫是吧？
0: 二小姐，求求你不要动了，夫人交代小姐房间里的东西要保持的跟她以前住的时候一模一样，谁也不准动啊。
2: 什么叫不准动？我告诉你，王宝钏现在是个乞丐婆，我是相府的二小姐，我想怎样就怎样，谁管得着？小兰，
3: 二小姐，
2: 把这屋子里的东西通通给我搬了。
3: 二小姐，我
2: 怎么连我的话都不听了是吗？
3: 是。
2: 还有，把值钱的东西搬到我的房间，剩下的呢统统扔了。
0: 小兰，不要搬，不要啊。

0: 是吧？我就偏要动。
1: 二小姐，二小姐，我求你，我求你别偷我们家小姐的东西啊！求你！
0: 你要是再敢这样，我就打死你！
2: 住手！小莲，你起来。
1: 大小姐，大小姐，二小姐她……
2: 好了，林川，你太过分了。我知道你生宝川的气，可是你到宝川的屋子把他弄成这个样子，你到底要干什么？
0: 大姐，你也知道咱们相府里所有的房间就属宝川这间绣楼最漂亮，我那个房间我已经住腻了，所以我想要搬到这里来。既然我要搬到这里住，那这个房间里所有的旧东西当然要好好的清理一下，你说不是吗？
2: 你要搬过来住必须经过爹娘的同意。
0: 大姐是不是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2: 是的，我认为爹娘不会同意。
0: 或许娘不会同意，可是爹肯定会答应的。
2: 三个女儿里面，爹最疼的就是宝川。爹疼宝川的心你是不会了解的。
0: 照你这么说，那爹心里只疼宝川一个人，你一点都不会妒忌吗？
2: 我不仅不嫉妒，爹疼宝川我也疼宝川，因为宝川是爹的女儿，你我的亲妹妹。
0: 反正不管你怎么说，这间绣楼我要定了。小兰，去找人来把东西都搬了。
1: 二小姐不要。
3: 二小姐别这样。
0: 怎么不知道主子是谁了吗？
2: 林川，我再警告你一次，有我在这儿，宝川屋里的任何一件东西我不允许你动。
0: 大姐，你
2: 要还当我是大姐的话，你就不要动这里任何一件东西。否则
0: 怎么样？

0: 我就是偏要动，你能怎么样？
1: 你敢打我？
0: 你再动动看。
2: 大小姐，
3: 大小姐，
2: 大小姐，
3: 别这样。
2: 我去告诉别人去。
3: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
2: 大小姐，你护着小姐，小莲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两姐妹为了这件事情而吵架，我怕万一相爷怪罪下来，恐怕真的要把我们家小姐的绣楼给拆了。
0: 你放心吧，没事的，他会告状，难道我不会吗？
2: 哎，大小姐，大小姐，大小姐，
4: 爹，大姐她打我，你要为我做主啊！啊，
5: 金川一向贤淑，对你这个妹妹疼爱有加，怎么会打你呢？
6: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啊？惹你大姐生气了？
4: 我什么都没做，小莲在打扫宝川的绣楼，竟然泼了我一身的水，我一时气不过就打了她一下，大姐她就打我了。
5: 这就是金川的不对了，怎么为了个丫鬟打你呢？
2: 大小姐，大小姐，
0: 爹娘，
2: 相爷夫人，
6: 金川啊，你怎么能打你妹妹呢？
0: 是这样的，我到宝川的房间，看到银川乱扔宝川的东西，而且还说要拆宝川的绣楼。
5: 银川啊，你为什么要拆宝川的绣楼呢？
4: 爹，你跟宝川已经断了父女之情，他的绣楼已经空了一段时间，我那个房间小，我想要搬过去住嘛。可是小莲

0: 死丫鬟居然敢阻止我。
1: 相爷，夫人，小莲呢是奉夫人的命令，每天按时要把三小姐的房间打扫得干干净净，而且还要保持跟之前一模一样。只是二小姐她一定要把三小姐房间的东西给搬走，所以小莲才阻止的。
2: 相爷，这事是我吩咐去做的，小莲你起来吧。
1: 谢夫人。
2: 相爷啊，我想啊，咱们宝钏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这绣楼怎么能拆呢？
0: 娘，你也去看过宝钏了，大家死说活说的，她肯回来吗？
3: 什么？你们去看过宝钏？我不是说过了吗？不要去看她吗？
2: 哎呀，相爷，你没有看到宝钏在武家坡那过的是什么日子？你要是看到了，也会心疼的。
0: 是啊，爹。娘她之所以不拆宝钏的绣楼，就是要等着三妹回来啊。
4: 哼，我看她这辈子都不会回来了。
1: 爹，你就把宝钏的绣楼给我吧。
2: 好了，谁都不要再说了。只要我在，宝钏的绣楼就一定要保存。如果谁想拆了它，或者想搬进去住，我就跟他没完。
5: 报！启禀相爷，前方传来书信。
3: 呈上来。
5: 是。

0: 夏爷，何事这么高兴？
1: 夫人呐，好消息啊！苏龙传回书信说，在瓜州与西凉相遇，结果大败西凉。如今西凉已现议和降书，苏龙他们正准备班师，凯旋归来了。
2: 爹娘实在是太好了，龙哥果然大获全胜了，真是老天保佑啊！
3: 凯旋而归，那魏虎的功劳肯定不小了。
1: 是啊。
0: 我这两个女婿果然出众了，这样也不枉费相爷的举荐。可是不知道这书信上有否提到平贵呀？
1: 苏龙只说班师回朝，其他的没有说。
2: 爹娘，我想薛平贵这次功劳肯定也不小，不如就趁这次机会把三妹接回来吧。
3: 大姐，我听说那薛平贵被贬为运粮的，这运送粮食能有什么功劳啊？顶多到时候就多给他一点粮食带回武家坡给王宝钏吃就好了。
0: 哎呀，银川呐，你怎么老跟宝钏作对呀？如果平贵这次立了功，将来回朝能搬个将，咱们家三个女婿都在朝为官，岂不是佳话一桩啊？
2: 是啊，娘您说的没错。爹，老天保佑，但愿三姑爷能够功成名就，这样我家小姐就能扬眉吐气了。
4: 凌霄叩见大王王后。
5: 起来吧。
4: 谢大王王后。
0: 凌霄，中原这一战我们的确不是大唐的对手吗？
6: 王后，此一战我大梁确实败了。
7: 凌霄，当初带战回来的时候告诉本王，本王还不能相信。可是凌霄啊，你是我大梁第一高手，之前你和戴战前去长安探过虚实，难道这大唐真有高手吗？
0: 是啊，凌霄，我记得你上次回来的时候告诉过本

0: 后，在大唐并无人能够降服红鬃烈马。那么这一次，究竟是谁降服了这匹红鬃烈马呢？
1: 王后，打败凌霄的正是降服红鬃烈马之人。
2: 凌霄，你快告诉本王，是什么人降服了红鬃烈马？
1: 中原人士薛平贵。
3: 薛平贵？
4: 薛平贵是谁？
0: 薛平贵，这薛平贵是何人呢？
1: 说来惭愧，那薛平贵是长安城外的一名乞丐。
5: 乞丐
2: 一个乞丐居然有如此好的功夫。
6: 大王，
1: 此事说来话长，不过那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手中。
0: 你说什么？薛平贵已经落在我们的手中？那他现在在哪里？是你把他擒回来的？
1: 王后，并不是我擒回来的，而是
7: 是谁啊？
8: 是谁？
1: 而是公主带回来的。
2: 公主？
9: 又是谁？
2: 这是谁？

0: 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5: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
8: 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9: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奶，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0: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0: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

0: 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 大家好，
2: 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3: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
2: 我们也
4: 认识在卫视上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吗？
2: 对对对，
1: 我们这期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5: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又见面了，方师。
7: 又见面了，
6: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5次进场了吧？
7: 是的，
6: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了。哈
7: 哈，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
4: 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7: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8: 没错，
9: 来了，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8: 太棒了。
9: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9: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8: 对，
9: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8: 太棒了！
9: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质检院，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咱们知道省质检院是最权威、最专业的质检部门， 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没错，
9: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哦，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9: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1: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2: 是
1: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没错。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0: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1: 那必须的。
10: 咱们老规矩，嗯，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1: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2: 是啊。
1: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2: 对，三折，三折，三折。
1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1: 你说，
1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跳舞。
1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啦！
11: 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1: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1: 对呀，1箱也行啊，
1: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2: 是啊。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

0: 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呢。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
2: 多年来，在贝利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不乏有身体健康的百岁老人。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利优羊奶粉5年了。
3: 这是我的生日，
4: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3: 我喝这个贝利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5: 我每天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2: 贝爷爷今年95岁高龄，喝贝利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5: 我叫费宗文，今年95，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3: 贝利优我们家常年喝，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9: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0: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3: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1: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12: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这不又备了2箱，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7: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8: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好。

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左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呢，我这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
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
3: 我呀，和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4: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从现在来看，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
5: 我喝了3年了，这贝利优羊奶粉呀，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3: 强，明星们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
6: 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Welcome
7: to 东北，早是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
8: 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9: 哥，这玩意儿好吃吗？
10: 大酱干豆卷鱼蟹，
11: 豆角子，
12: 油炸鸡，
13: 油炸鸡，
14: 我们在鬼嘿嘿喽。
8: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
10: 传人的都，
8: 人呢？
10: 嘿虾，嘿虾。
15: 嘿虾，哎呀妈呀！
16: 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8: 那就3顿烧烤。
7: 好看、好吃、好玩。
17: 觉得读书很重要，读书会让我们更自信。很多人生可能都是因为一本书、一个故事而改变了。看到书背后的色彩，
18: 亚宁非常会写标题。《倾城之恋》的话，你会觉得它是一个哇，倾国倾城的爱情，这个爱情已经感人到倾城了。
19: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四大名著都这样，虽然叫做小说。
20: 每一步都是人生的大书。苏东坡他的一生呢是非常坎坷的一生，也是不停的寻找和创造美食的一生。
21: 是我们家这是个灵魂的栖息地，找书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些东西真实的触摸到了手上。
22: 竹简即事，活字印刷，让知识走出殿堂，不能完全依赖AI创作，这样你才是 AI
7: 的主人。读书，阅人，见天地，这有书。
23: 呼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机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2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
23: 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26: 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7: 嗓子啊，有氧毒的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又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
31: 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为虎为豹呢？来来来来来，几位兄，为豹敬一杯啊！来来，请请。
1: 戴震公主，怎么会是你啊？可不是我吗？哎呀，你都已经昏迷好几天了，我很担心你的，你知不知道？我昏迷了好几天。可是为什么，在我的脑海里，我记得我是在唐营，在开庆功宴啊。对了，这。 这是什么地方啊？啊！你怎么了，中路？先坐下。公主，你能不能告诉我，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啊？你呢？现在身在西凉，这儿是我的寝宫。我怎么会来西凉的？ 我又怎么会来到你的寝宫了呢？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那天我们正要拔营的时候，红鬃烈马跑到了我们营内，而你呢，正被绑在马上。我一见那人是你，就把你放了下来。我发现，你不但喝醉了酒，还中了毒。
0: 没事吧？哦，我真的……来倒上一杯，快点儿！
1: 不行，难怪。原来我胸口疼痛是这么回事。你想想，是不是有谁要害你，要不然的话你不会被灌得那么醉，还被放在了马背上。幸好这红鬃烈马是从天山被送到了长安，它老马识途，知道往西边走过来。 也幸好红鬃烈马它有人性，如果你摔下马的话，你早就死了。我想，应该是为虎为豹想害死我。如果这么说的话，也说得通的。
0: 公主，就算这样，你也用不着把我带到西凉来啊。
1: 那我还能送你去哪儿啊？难道送你回唐营，让那些人再害你吗？
0: 说的也是。
1: 这些天经过大夫的医治，你身上的毒已经解得差不多了。朱露，把药拿来。嗯。

0: 我为你把药喝了。
1: 不用了，我自己来了。
0: 你已经这么虚弱了，还是让我来喂你吧。
2: 这些天来都是公主亲自为你煎药，亲手为您服用。
0: 是啊，你知道吗，这些药我煎得可辛苦了。你呀，可不要把吃补当成吃苦，乖乖的把药喝下，把伤养好了，才对得起我的一片苦心。

0: 谢谢你。
1: 不用跟我客气，当时在战场上你没有下手杀我，而且你不是说过吗，我们两个是患难中见真情的朋友，不是吗？好了，吃完药你先休息一会儿，过半个时辰我会让朱露送一些补品来，你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多吃一点补品把身体养好。来，
0: 我自己来就好了，麻烦了。
2: 不麻烦，我叫朱露，我是公主的贴身丫鬟，有什么事尽管吩咐我好了。嗯，
3: 大胆！
1: 父王母后，
3: 来战！

0: 为什么抓回唐营的人藏在你的寝宫？
1: 父王，我
2: 住嘴！戴湛，你真是越来越大胆了。你这么做，太让我失望了。闪开！
1: 母后，品贵他身中剧毒，是被仙人所害，至今尚未康复，一切不如等他好了再说。
2: 等他好了再说，等他好了再让他来攻打大梁，是不是？凌霄已经说了，杀了这小子，我们还有机会出兵直入长安。
0: 你休想！
1: 不，
0: 有我薛平贵在一天，我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么做。
2: 好一个薛平贵，竟敢在本后面前大言不惭，看我不杀了你！让开，让开！
1: 不，你不能伤他。
2: 我今天倒要让你看看，能不能伤害他！
1: 让开！母后，如果你要杀了他，你就先杀了我。
2: 你，
1: 公主，禀大王王后，戴湛公主她……
2: 住嘴！戴湛不懂事，你也跟着胡闹。等我把今天的事情处理完了，我再来好好处置你。
0: 王后，戴湛公主是我的朋友，请你不要为难她。我现在落在你们手中，要杀要剐，任凭处置。
2: 好，那你就受死吧！
0: 王后，
2: 让开！

0: 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我做过一个梦？
1: 梦？
0: 你是谁呀？你怎么坐在龙身上？啊？

0: 我想起来了，你说在梦里有个人骑着一条龙直奔你来，难道说那个人就是他？
1: 我也不相信，只是当时做个梦，可是看见他却是如此的真实。
0: 你的意思是戴湛真的喜欢上他了？可是戴湛在出征之前，凌霄已经把信物交给了戴湛了，戴湛也接受了，这他们不就等于订婚了吗？戴湛怎么可以这么做呢？
1: 夏风，你想想看，戴湛出征之前把凌霄给的定情信物交给本王保管，如果他要是喜欢凌霄，他就不会把这定情信物留在我身边了。我想他可能去长安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这个薛平贵了。
0: 你的意思是他在长安的时候就认识薛平贵了？难怪他出征回来以后就推三阻四的不跟凌霄成婚，原来是已经有了心上人了。不，我不答应，我绝不答应。
1: 我知道你不答应，我也没答应，只是你不是不明白戴湛的个性多倔强。
0: 我不管他的个性有多么倔强，他也应该看看我们替他选择的是什么样的人。别说凌霄是我堂哥的儿子，就算是在我大梁，凌霄也是百里挑一，有多少女孩想嫁给他呀？
1: 我知道凌霄对咱们戴湛是情有独钟，这些年对戴湛所做的一切我们俩都看在眼里啊。
0: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不能够让戴湛嫁给别人，而且还是个中原人。
1: 可是这梦中情形如在眼前，他骑着一条龙冲入我怀，这分明就是乘龙

0: 快去啊！
1: 够了，我不管他乘什么而来，反正他薛平贵就是我们大梁的敌人，我绝不会让他活着离开我们大梁的。

0: 兄长回来了，二哥是不是也回来了？
1: 哎，你个子这么高，你好好仔细看看，看看这人回来了没有啊？
0: 哦，
1: 那边看，到那边看。哦，哎，怎么样啊？怎么样？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0: 没看到，二哥。
1: 哎呀，怎么会没看到呢？不过长得这么帅，穿的又是白袍，很明显的嘛。你再仔细看看，
0: 仔细看看
1: 啊。哦，

0: 我们还是没有啊，大哥。薛公子，你别不识好歹。你也知道，公主为了你还跟大王、王后闹得不愉快呢。公主的一片心意，难道你还不明白吗？算了，朱露，没事的。
1: 自己喝了吧。

0: 我薛平贵何德何能成为你看中，如今我已经是个阶下囚，你不如干脆把我关进大牢算了。
1: 你怎么会是阶下囚呢？你可是我代战公主的贵宾。再说了，谁敢把你关进大牢？你知道我会有多心痛，我会舍不得的，我会吃不下也睡不着，说不定啊，公主还要陪你进监牢呢。代战，我帮你们端了些点心和水果来。好了，你到底想说什么？快说吧。我想说的可都是真心话。薛公子，你能承蒙我们大梁公主的厚爱，可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分，你别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够了，别再说了。平贵，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呢是丽娜公主，她虽然只是我的表姐妹，可是从小到大我们是一起长大的，我跟她比谁都亲呢。
2: 是啊，所以呢，公主的真心话只会对我一个人说。她还说啊，
1: 够了够了，什么都别说了。这个是我们这里出产的葡萄，尝一颗吧，来。

0: 天。
1: 甜。
0: 那再给你吃一个。嗯、好啦，我的好公主，你别一颗又一颗的，你可别忘了，这儿又不止你们两个人。你就让他自己吃吧。哦，对了，公主，我有话要跟你说。品贵，多吃点啊。往后让你前去大殿。

0: 嘿嘿，噔噔，二嫂，你看，这么多钱？
1: 是啊，这些都是卖手绢赚来的钱。你知道吗？每个人都说你绣得很漂亮，所以每个人都介绍很多客人来买，就一下子，你看，全部都卖光光了。
0: 真的，如果我这样能多赚点钱，改善大家的生活，那我愿意从早到晚拼命的绣。
1: 哎呦，二嫂，你不要把自己搞得这么累嘛。喏，算算，贵哥出征前后有两个多月了。我问过周大夫，他说啊，你现在有身孕啊，要好好的休息跟调养，这样子将来对母子的身体才会好啊。再说嘛，哎呀，他们大家要来的钱也够我们生活了，所以呢，这些钱你要存下来，将来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可以用啊。
0: 小青，我怎么可以这么自私呢？大哥和张伟他们那么辛苦的要钱回来，你也辛辛苦苦从早到晚帮我去卖手绢，我这钱一定要还给你们的。
1: 哎呦，二嫂，我不是已经说过了吗？这些都不重要，等贵哥打了胜仗回来，将来做个大官，哼哼，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这个大哥叫做，哎呀，叫什么来着？哦，对了，叫投资，投资投资。
2: 好消息，好消息，
3: 好消息，
2: 好消息啊！好消息，
4: 好消息，好消息，
0: 什么好消息啊？
4: 军队回来了啊！
1: 那么贵哥他也回来了。
4: 哎，我们打赢了。
0: 贫贵回来了。
4: 二嫂，不是不是不是，我大哥的意思是说军队打了胜仗了。
1: 啊，打胜仗了，打胜仗了！贵哥终于要回来了。
0: 我来看，我来看。
5: 不是我，
4: 二嫂，刚才我和大哥去街上，就看到那个军队啊，是浩浩荡荡走进长安城。可是大哥找了半天，就是没看见二哥。就
6: 你也没看到，我没看到就算了，我个矮啊，你长那么高，你腿白长的，你怎么会没看到平贵呢？
4: 我是没看到二哥，可是二嫂，猜我看到谁了？你那个大姐夫苏龙啊，他好威风啊。对了，还有那个你那个超级无敌大坏蛋二姐夫也回来了，骑了一匹破马，还得意得不得了呢。
6: 军队凯旋归来，平贵很快就回来了。
0: 谢天谢地，平贵终于回来了。
1: 二嫂，你看你看，才两个多月，贵哥就要回来了。哇，你应该很开心，他不会再离开你了，不会再离开你了，开心了。
6: 军队凯旋归来啊，全城百姓高兴得不得了。
5: 你看今天要的钱比过年还多呢。
4: 是啊是啊，今天我也要到了很多钱。大哥都说了，要高兴的，杀猪宰羊的。
1: 啊，你脑子有毛病啊？这些钱够买一头猪跟一只羊吗？
6: 不是啦，他讲话比较夸张，你知道的嘛。但是啊，我们今天一定要特别一点，我们就买这个，买牛，买羊，买鸡，买随便买，鸡鸭鱼肉我们什么都买。
1: 好好好，
6: 好久没吃肉了，今天来买肉啊，大家伙好好的大吃一顿。
1: 好，
6: 我告诉你们啊，等到平贵回来啊，嘿嘿，我再去买酒，大家喝个三天三夜。
4: 大哥，咱们终于可以大吃大喝一顿了。
0: 小青今天帮我去买手绢，我这里也有一些钱，
1: 你们看，在那儿都是我卖手绢赚的钱。
6: 哎，别别别别，你那些钱呢，自己留着吧，我们这边不需要。哎，你留起来啊，将来生孩子用。
1: 你看我大哥也是这个意思。
4: 对啊对啊，二嫂，到时候我们再去多要点钱来，攒在一起啊，都给你跟孩子用。
1: 是啊，
0: 谢谢你们，但是我现在也可以帮大家赚一点钱。哎，
6: 张伟啊，平贵这次凯旋回来，哎，说不定当个官，当个将军，哎，那就厉害了。
4: 哦，就是啊。哎，这俗话说呀，无商不奸，无官不贪。我二哥回来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贪官，到时候咱们就有花不完的钱了。
1: 你去死吧你，为什么贵哥要做一个贪官？
6: 打得好，你平时打他我还不乐意呢，我告诉你，你今天打得真的好。怎么说话的玫瑰。

0: 一句没礼貌，平贵呀，能当贪官吗？他要当奸商。
1: 大哥，你也找他是吧？
0: 别，我开玩笑的，开心嘛，开玩笑。
2: 好了好了，别闹了。如果平贵能谋上一官半职，那全都是各位兄弟姐妹的功劳。我相信平贵一定会报答你们的。
0: 哎呀，自家兄弟什么报答不报答的？大家过得幸福快乐就好了。
1: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3: 对啊，我大哥说的对。
1: 四张伟，不要我说什么你就学我说什么啊。
3: 我你救救我。
4: 凌霄见过王后。
5: 凌霄，以后在我的寝宫里你就直接叫我姑姑吧，别王后王后的叫，显得生分。
4: 礼不可废，姑姑本来就是王后嘛。但不知王后叫凌霄来有何贵干？
5: 你们都先下去吧。
6: 是。
5: 坐。
4: 谢王后。
5: 凌霄，我有件事要问你，你现在还爱着戴湛吗？
4: 是的，我确实还爱着戴湛。
5: 那好，爱着戴湛就好，我要你立刻和戴湛成亲。
4: 姑姑，可是戴湛他……
5: 先别管戴湛，不过在成亲之前你必须答应我一件事，那就是先杀了薛平贵。
4: 杀了薛平贵？姑姑，这是为什么？
5: 因为薛平贵就是阻碍你们成亲的人。怎么了？你怕了是不是？你是不敢呢，还是怕打不过他呀？
4: 姑姑，那薛平贵是中原人士，如果不想我大梁，便是我们的敌人，我不会下不了手。而且他现在身体虚弱，不是我的对手。只是……
5: 那你担心什么？
4: 姑姑，如果我们真的杀了薛平贵，恐怕只会起到反作用。我担心戴湛会因此伤心欲绝，这一辈子都不会原谅我。
5: 你的意思是戴湛已经迷恋上了薛平贵了？
7: 娶了戴湛就成了大王。
5: 可是现在戴湛要嫁给一个中原人士，那我就只有把王位传给你了。
4: 姑姑，万万不可。
5: 凌霄，我今天说的话你好好考虑考虑，但是有一点你给我记住，那就是一定要杀了薛平贵。
8: 参见岳父岳母。
9: 起来吧。
8: 谢岳父岳母。
2: 龙哥辛苦了，魏虎，我会好好奖励你的。
9: 你们凯旋归来，老夫非常开心。我已奏明了皇上，明日上朝，皇上对你们大大的封赏啊。
10: 这次能够凯旋荣归，全都仰仗岳父推荐的功劳。
11: 岳父，多谢岳父栽培，这次西凉能兵败而回，岳父应该首居其功。
9: 我这二位女婿果然是厉害呀，老夫真是没有推荐错人呐。
5: 哎呀，二位贤婿啊，你们此次出征平贵表现如何呀？
10: 这次出征西凉，平贵当居首功啊。
9: 此话怎讲？
10: 西凉的元帅和副元帅都不是平贵的对手， 正因为

0: 平贵打败了他们，他们才会献表求和。
1: 相爷，平贵果然立了大功，咱们宝钏呐，眼光可真是不错呀。
2: 那是你们说的。
3: 爹，不论怎么说，这次平贵一定能得个一官半职，我们就把宝钏接回来吧。
1: 嗯。
0: 岳父，三姨妹是接不回来了。
2: 魏虎，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说薛平贵立了功升了官，眼中就没有我这个岳父了吗？
0: 岳父，薛平贵是有了战绩，但是我和大姐夫在战场上也是拼了命的，这战绩不是他一个人的。
4: 就是说呀，爹，我想大姐夫是为了帮薛平贵，所以就把所有的功劳都推到薛平贵身上了。
0: 二姨妹，你并不知道现场发生的事情，不要妄加揣测。
3: 是啊，魏虎，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啊。
0: 回岳父，薛平贵是有些功劳，那天西凉降表求和，大姐夫办了一个庆功宴，可是没想到薛平贵那个小子酒量那么差，喝了一点酒他就狂妄地说他要去把西凉元帅和副元帅的首级给取回来，结果
1: 怎么了？
0: 结果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
1: 你说什么？你说平贵没回来？为什么？
3: 龙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索隆，你说呀。
0: 岳父，都怪小旭监督不力，没有照顾好平贵。当天小旭听说平贵单枪匹马，十分放心不下，就连夜追赶，结果西凉副元帅林萧说，由于天色太黑，对方不知来人是谁，加上平贵已经烂醉如泥，毫无抵抗之力，所以被乱刀砍杀。
1: 你说平贵战死沙场？
3: 什么？龙哥，你说的不是真的吧？平贵他真的死了？
5: 大姑爷，我们家三姑爷他真的死了吗？
0: 岳父岳母，我说的是千真万确，这只能怪薛平贵他自己命薄，怪不得任何人。
4: 就是说呀，这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该活的死不了，该死的又活不了啊。
1: 你这王宝钏呐，还真没那个命，丈夫是她挑的，命是她选的，看来她这个寡是守定了。
3: 夫人，夫人，娘，夫人，
2: 金钏，快扶你娘回房休息。
3: 是。娘，夫人小心。
0: 岳母，没事吧？
3: 慢点。
0: 岳父，小旭还有一事相求。
2: 你说吧。
0: 这次我弟弟为报随军出征，陈刚出师不利，是我弟弟救了他的性命。
2: 为报的武功果然不错，老夫可没有看走眼呢。
0: 所以岳父希望明天上朝的时候，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让我弟弟有个一官半职。
2: 这次打败西凉，别说是你弟弟，就是你和苏龙也是颇有功劳的。老夫会奏请皇上加官进爵，这你就放心吧。
0: 多谢岳父。
2: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6: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

0: 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5: 哎呀，疼啊！
6: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5: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7: 筋骨宁是啥？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8: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0: 痛，
9: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0: 痛，
10: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5: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0: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11: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12: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11: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13: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12: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13: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

0: 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1: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宁。
2: 筋骨宁管用吗？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4: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元，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5: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4: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嗯、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6: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了。哎呀，这阴雨天呐、啊、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5: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7: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4: 这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6: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3: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元，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4: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4: 一盒29.8元，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3: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元，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8: 家，
5: 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9: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8: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10: 哎呀，疼啊！
11: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10: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腰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

0: 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2: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3: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3: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0: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3: 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久。
3: 痛，
5: 颈椎病，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3: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凝。筋骨凝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0: 哎呀，这颈椎是真扛不住了，低头一会儿吧，这脖子僵得就跟那石头似的。
7: 你这颈椎病又犯了？
0: 是啊，低头疼，回头也疼，这一久坐是又酸又疼，晚上睡觉吧，这枕头也不敢枕，可怎么办呢？
8: 哎呀，李姐，麻烦你帮我拿一下那本书。
7: 小陈，你这肩周也疼了？
8: 肩周炎好几年了，天一冷，这肩膀又酸又沉，胳膊也抬不高，手也够不着后背。
7: 颈肩腰腿疼，试试筋骨凝。
0: 筋骨凝管用吗？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舒服。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1: 哪儿疼我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及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
9: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5: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啊、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啊、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啊、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啊、 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9: 颈肩腰腿疼，你就筋骨宁。

0: 年啊，
1: 金五年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3: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4: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3: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3: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2: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5: 家，
6: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7: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5: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8: 哎呀，疼啊！
9: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8: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是关节炎、骨质增生，还有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3: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10: 筋骨凝是啥？
3: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3: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凝，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

0: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1: 哎呀，还有你，你就等着享福去吧。
2: 小琪，小琪，
3: 魏公子，
4: 魏公子，
2: 魏公子，
3: 你打胜仗回来了？
2: 嗯，
3: 看你现在这个样子，你一定是当官了。你有没有受伤？你有没有？
2: 没有，我身体好得很。
3: 嗯，看你又黑又瘦的，军中的生活不好吗？军中的生活是不是很苦？军中的生活、
2: 没有，军中的一切都很好。可是没有你，就什么都不好。
3: 真的吗？
2: 嗯。
3: 魏二哥，来，你快坐下吧。来。
2: 不坐了，我还要去兵部报道呢。因为之前没有功名，所以兵部让我去报道。我呀，是特地回来看你的。
3: 我看你以前的那些衣服，觉得你像个公子哥，现在这么一穿，真是雄赳赳气昂昂，真好看。
2: 哎呀，我们又不是刚认识，从进门到现在你一直夸我，我都不习惯了。
3: 有人
2: 你们下去吧。
5: 是。

0: 威尔哥，我有正经事要问你呢。
1: 你说。
0: 你有没有见到过我大哥啊？怎么了？怎么不回答我呢？
1: 你大哥也从军去了。
0: 那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
1: 啊，是因为我哥带我去参军，我没想到你大哥也会去。可是我到了军队以后，我就没办法告诉你。
0: 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啊。
1: 嗯。
0: 你谋得一官半职，我大哥武艺高强，想必我大哥也能谋个一官半职啊。
2: 我怎么跟小琪说是我害死了薛平贵？
0: 我知道了，一定是我大哥当的官比你大，对不对？
2: 小琪，你大哥在战场上英勇善战。
0: 我就知道我大哥英勇善战。威尔哥，那我大哥回来后，你一定能帮他谋个一官半职。其实我早就想从中牵线，让你们和好了。不管怎么说，你是我的，你是我的丈夫，他是我大哥吗？
1: 可是最后庆功宴上，他因为打了胜仗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去敌营，被乱刀砍死。
0: 你说什么？我大哥他……
1: 你大哥已经死了。小琪，你不要难过了啊！
0: 大哥，
3: 平贵真的死了？怎么会这样呢？
4: 出征之前，岳母她再三交代我，让我照顾好平贵。为父我尽力了。这次能打败西凉，平贵功劳甚大，只是没想到
3: 我该怎么跟包传说？你们出征以后，我跟娘去看过包传，他还在家一心一意地等着平贵凯旋，可没想到平贵他会战死沙场，这要是让包传知道了，肯定痛不欲生，活不下去了。
4: 娘子，我想你跟我走一趟。
3: 去哪儿？
4: 武家坡。我想亲自去跟三妹谢罪。
3: 是啊，我们是该去一趟。
5: 大姑爷，大姑爷，大小姐，大姑爷，大小姐。
3: 小莲，出什么事了？为什么要下跪？
5: 我刚才听到大姑爷说，我家三姑爷他已经走了，所以我担心三小姐如果知道了，那她……
3: 起来说话吧。
5: 谢谢大小姐。
3: 你说的没错，我们也正想着去跟宝川见一面。
5: 啊，那我可不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啊？

0: 小姐就住在前面的窑洞里。
1: 她怎么会住在这种地方？
2: 只要跟心爱的人在一起，无论住在什么地方都心甘情愿。龙哥，如果有一天你不想当官了，一心想回归田园，天涯海角，无论哪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
1: 小莲，带路吧。
0: 是。
2: 龙哥，我真的不知道该跟宝钏怎么说才好。
1: 当面再说吧。
0: 葛青姐。
3: 啊，小莲。
0: 葛青姐，我们家大姑爷和大小姐说要来见我们家小姐。
3: 我知道，我知道，大姐夫、大小姐，你们好啊。哎，贵哥是不是也跟你们回来了呢？贵哥，贵哥人呢？在哪儿呢？嗯？
1: 哦，这次来，我们就是要告诉三姨妹平贵的消息的。
3: 真的？那贵哥一定是当了大官了。我听说做大官都是坐轿子回来的，那是不是因为坐轿子呢会比较慢，所以你们就先到了？
2: 葛青姑娘，宝钏在吗？我们有话要跟她说。
3: 在啊，在啊，在啊！二嫂在里面刺绣呢，绣得正起劲呢。哇，二嫂刺绣的真的好漂亮，绣花绣草啊，真的绣得很漂亮。绣好之后我就拿去街上卖，一下子就被抢光
0: 光了。
3: 葛青姐，所以呢，她，
0: 你先别说了，可不可以先带我们去见我们家小姐啊？
3: 哦，行啊，行啊，嗯，跟我来吧，嗯。

0: 小姐，
1: 小林，
0: 小姐，你看谁来了？
1: 大姐，大姐夫，宝川见过大姐，大姐夫，
2: 不要这么多礼啊。
3: 三姨妹，

0: 不是吗？
1: 这
2: 到底有什么事情啊？小莲，难道平贵没有给你们回来？
1: 小姐，三姑爷他
0: 你怎么了？哭什么呀？啊！
2: 宝川，你先别着急呀，坐下来咱们慢慢聊。
0: 我不坐。
2: 怎么，平贵没有跟你们回来？怎么你们脸上都没有一点喜悦的表情？你们有什么事情瞒着我？赶快告诉我。
3: 这也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但是你千万不要激动，好好听我说好吗？
2: 好，我知道，我不激动，我冷静，我很冷静。告诉我，平贵他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他是不是受伤了？
0: 受伤？不可能！哎，大姐夫，贵哥武功这么高强，怎么可能会受伤呢？是不是？是不是他打仗打的，手断了，脚断了，脖子歪了，下巴脱臼了？
2: 葛青，
1: 哎呀！哎呀，葛青姐，
2: 小姐说的是真的吗？
1: 你再说，我们家小姐受不了的，
2: 受了伤，所以没有跟你们回来，是不是？大姐，平贵她怎么了？你告诉我好吗？宝川，平贵她，大姐夫，平贵是跟你出去的，你告诉我。你来了就是为了告诉我实情的，是不是？
3: 三姨妹，是大姐夫没有尽到照顾好平贵的责任。平贵他已经战死沙场了。
2: 姐姐求你了，宝川，
3: 这都是真的。在跟西凉打仗的时候，平贵他骁勇善战，打得西凉落花流水。正因为这样，西凉才献表求和。就是那天晚上，是我摆了一桌庆功宴，平贵他多喝了几杯，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被当成奸细，乱刀砍死。
1: 宝川，宝川，宝川，小姐，小姐，
4: 宝川，儿嫂，
1: 小姐，小姐，
4: 儿嫂，
2: 放开，
1: 放开。
2: 我要去找平贵，我要去找平贵，我要去找平贵。
5: 你们看，哎，大家都在，刚好有酒可以喝，一起庆祝一下。
1: 这图什么？都死了！
5: 平贵死了？你说平贵死了？不可能！不可能，贵哥是不会死的。不可能。

0: 谁说的？这是谁说的？
1: 我们江小姐为这件事情已经很难过了。
2: 胡川，
1: 小姐，小姐，
0: 孙姨妹。

0: 你说的都是真的？嗯。
1: 都怪我，害平贵喝多了酒，单枪匹马跑到西凉营地去了。
0: 那怎么会死了呢？
2: 请问，我们的薛先锋，也就是你们所说的白袍小将，有没有到西凉营地去？有还是没有？
3: 有。
2: 人呢？
3: 那薛平贵单枪匹马闯我大营，我军将士以为是奸细闯营，所以已经将他乱刀砍死了。
0: 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平贵已经没了，但其实现在我最担心的还是宝钏。
4: 是啊，宝钏身子这么单薄，这样他怎么受得了啊？
5: 受不了也得受，现在二嫂已经有贵哥的孩子了，如果再不坚强一点，恐怕也活不下去，到时候肚子里面的孩子就有危险了。
4: 哥，这可怎么办呢？我们带宝钏回去吧。
1: 这倒是个好办法。
6: 不行的，大姑爷，大小姐，上次我们已经劝过小姐了，可是她怎么都不肯回相府，还说一定要坚持守在这儿。如果你们硬把她带走，她一定会更难受的。
5: 是啊，我们跟二嫂相处很融洽，每次讨回来的东西，我们都让她先用啊。
0: 我们这儿的生活虽然很辛苦，但是我们都过得很快乐。求求你别把她带走。
7: 是，现在二哥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们要再带走二嫂的话，二嫂一定会活不下去。
1: 那我们让岳母过来劝劝吧。
6: 大姑爷，大小姐，三小姐的身体很虚弱，又怀孕了，再加上三姑爷她已经不在了，所以我担心小姐她会想不开。
4: 龙哥，这也是我最担心的。
1: 小莲，你有什么办法？快说。
6: 我暂时也没想到什么办法，不过我想留下来照顾小姐，还可以劝劝她要坚强地活下去。所以大小姐，你让小莲留下来照顾小姐好不好？
4: 小莲，难得你这么懂事乖巧，就算你不说，我也会求你替我留下来照顾宝钏。
6: 谢谢大小姐。
1: 小莲，有什么事情尽管回府里来找我，你放心吧，我会竭尽全力帮他渡过难关的。
6: 我替三小姐谢谢大姑爷，谢谢大小姐。
4: 你们看，要不要给宝钏请个大夫啊？
5: 哦，大小姐，简单的医理我还懂，二嫂她只是一时气血攻心晕过去了，让她多睡一会儿就没事了。
1: 哥亲，这里就交给你了。嗯，
4: 谢谢你们替我照顾宝钏。
0: 大小姐，你放心，我们几个别的没有，照顾宝钏肯定没问题。嗯，
7: 是，你们放心吧，我们一定会照顾好二嫂，还有她肚子里的孩子的。嗯，

0: 二位，这里就有劳你们了。
1: 拜托了，
0: 我们先告辞了，请。

0: 宝钏，啊！
1: 薛公子，你怎么了？
0: 啊？
1: 你做噩梦了吗？刚才你叫谁呀？
0: 我没叫谁啊。
1: 公主去找大王了，她要我等你醒来后，让我带你去花园走走。
0: 啊。我的毒已经解了，面对待战公主这么热情，我再不离开，麻烦就会大了。啊，好，走吧。
2: 平贵，平贵，
1: 小姐，你怎么了？
2: 小莲，小莲，我是不是在做梦？平贵他是不是已经……
1: 小姐，你要保重啊！姑爷他已经战死在沙场了。
2: 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不相信。
1: 小姐，小姐，你小心啊！
3: 二嫂，二嫂，你不要起来，你躺着休息。我刚煮了姜汤给你喝。
1: 小姐，
2: 平贵，你怎么可以死？你怎么会战死沙场呢？我在这儿等着你。你离开那天告诉我，你一定会平安回来。为什么？为什么？
1: 小姐，你不要这样，你别难过了，好不好？二嫂，刚刚我们已经在这里哭了好一会儿了，你现在哭，我们又要陪你哭。你哭一次，我们陪你哭一次；你哭两次，我们就陪你哭两次。你再这样哭下去，我们也要陪你一起哭下去。
2: 我一直认定平贵是我这辈子唯一值得依靠的人，如今传来他的噩耗，你叫我怎么活下去？平贵，你在九天之下等着我，我一起就来陪你，给你做伴了。
0: 小青，把剪刀给他。
1: 不行，
4: 大哥，你疯了！你怎么叫我拿剪刀给儿子刺下去啊？
0: 你要死，你要去陪平贵。把剪刀给他。
2: 我不要。
0: 给他。
1: 不要。不要，小青，不要。
0: 你刺下去，肚子里的孩子就没了。

0: 丁贵走了，我们每一个人都很难过。不知你要去死，我也想到下面去陪他。可是，一想到你肚子里面的孩子，我跟张伟就打消了同日死的念头。我们过来是要告诉你，你要坚强地活下去，把平贵的孩子好好生下来。我们都会一起努力，把他照顾好，把他养好。
1: 不管怎么照顾，这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爹，也永远见不到爹。
2: 二嫂，虽然这孩子一生下来就没有爹，可是他还有我们这些叔叔伯伯，还有姑姑阿姨。我们相信，我们一定可以照顾好他。他将来一定可以茁壮的成长，他一定会和我二哥长得一模一样的。
3: 小姐，他们说的很有道理，你一定要坚强的活下去，这样子姑爷才会安心的走啊。

0: 宝钏，你要好好的活下去，把孩子生下来，答应我，千万不要再做傻事。
1: 小姐，我也会好好的照顾你，可你肚子里面的孩子。
2: 是啊，儿嫂。
3: 树长得真好，慢点啊，平贵，累不累啊？啊，
4: 还好。
3: 怎么样，我们大梁的皇宫还漂亮吧？
4: 很漂亮，不过公主。再过几天，等我好了，我想回到中原去。
3: 回中原？啊，不行。
4: 为什么？
3: 难道你忘了吗？魏虎、魏豹两兄弟一直想要加害于你，而且你们大唐的军队都已经班师回朝了，你如何回去？
4: 我可以据理力争啊。
3: 如果真的如你所说，魏虎一定会把功劳占为己有。如果他回去禀报，说你是便捷投奔我大梁，那你现在回去岂不是羊入虎口？

0: 你再想想，原本你驯服了红鬃烈马，应该被封为神威大将军，可是你们的相爷却把你贬为了先锋，再加上魏虎魏豹他们兄弟俩一直有杀你之心，你现在回到中原，他们一定会置你于死地的。
1: 可不管怎么说，我都是大唐的人，我必须要回中原。
2: 薛公子，在这儿有什么不好呢？这几天你病好了，公主明天就带你去看我们的草儿长马儿壮，我们这边的风景也是挺

0: 样的。而且你知道吗？我们这儿经商的人来来往往，也有很多唐人的餐馆呢。公主已经用重金把开饭馆的人请到宫中来了，专门为你做长安的菜。公主，来，坐下。
1: 其实这也没什么，只要你吃得习惯就好，吃得饱了，你的伤才能康复得快啊。
2: 公主，你为什么要对平贵这么好？
3: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4: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方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5: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我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6: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的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身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7: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1秒折叠轻松展开，3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委屈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8: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忧郁，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7: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 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2: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取。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呢是凳子，1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割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割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呢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机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换，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为自己或老伴买根呢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有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你们解决出门难题。只要你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普遍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能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3: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啊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的收到了，还是带报名功能的。现在扫码啊，就是免费领取，你也赶紧来试试吧。
4: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个弯，走上几步腿就沉，膝盖啊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啊又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这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啊都看不清楚，身怕一条彩虹。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着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呢也不用总惦记了。
5: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这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几百米啊就得扶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晚饭遛弯，这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的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歇到哪。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立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1秒折叠轻松展开，3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取，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 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

0: 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取，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啦。
1: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呀，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个步，去菜市场买个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镜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哎呀，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也不那么累了，心里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正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呀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隔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呀，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呀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热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个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呀就挂在上面了，两只手也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个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呀清清楚楚，也不怕泛着碰着，收拢起来呀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儿也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是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1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忧郁，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马上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但是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一面3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割手不磨泡，方便握把的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取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

0: 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取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2: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3: 你想干啥呀？
4: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5: 宇宙飞船。
6: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8: 反正我爸说了，咱现在要买下这车。
9: 走。
3: 你干啥那么生气？
10: 我当律师行吗？
9: 走。
11: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9: 走。
12: 里边请。
13: 思考，
14: 了解，
3: 你展开说一说。
6: 好呀。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奈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0: 这是我的座。
1: 哎，你的座。
0: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1: 哎，对呀，
0: 我是售票员。哎，嗨，
1: 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2: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3: 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儿，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4: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欢乐颂送欢乐，欢迎大家和我们准时相约在吉林卫视。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杨帆。
5: 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秉慧。感谢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奶酪就选妙可蓝多哦。
4: 在这个晴空万里、秋风送爽的季节里，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的地方就是长春的北湖湿地公园。
5: 这里呢可是生态保护、城市休闲、科普会展、艺术创意、民俗活动、体育健身为主要功能的大型国家级湿地生态公园哈。公园内的自然景观呢十分的壮阔，包括湖泊、河流、森林等多种生态系统啊。
4: 是的，朋友们可以在这里呢欣赏到各种野生动物，比如说野鸭、天鹅、白鹭等等。这里啊还为朋友们提供了许多休闲娱乐设施，比如说航空博物馆、摩天轮、演艺中心、金沙滩、露营地等等，让朋友们在释放自我当中感受活力的人生，在国风雅韵当中体会文化的传承。我们可以在这里进行各种户外活动，比如徒步旅行、骑自行车、划船等等。
5: 总的来说呢，这里是一个非常美丽的自然保护区，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休闲度假的地方。那如果你喜欢大自然、喜欢户外活动，那么我们大长春的北湖湿地公园一定是你不容错过的地方哈。
0: 前两天我上西单去旅游。
1: 对了，旅游那叫旅游啊，
0: 那叫
1: 逛街。
0: 西单去逛街。哎，我准备西单图书大厦买一本书看，
1: 学习学习。
0: 西单图书大厦门口有那个书的建筑，
1: 雕塑
0: 有吧？
1: 有，
0: 有人在那上面乱写乱画，你忍得了吗？哎呦，
1: 这是旅游的不文明现象啊！
0: 这是哪儿啊？
1: 哪儿？
0: 这是文人的天堂。哎，这里包含着素质和涵养。
1: 对了，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啊，
0: 同志？哎呦，这就是你的不对了。嚯！父母是怎么教育你的？老师是怎么教的你？臭不要脸！嘿，哎呀，我后边画了几个圈圈，
1: 怎么这圈圈是？
0: 我诅咒他！嗨。

0: 胡写了。
1: 买完了书我就回家呀，我得坐公交车呀。
0: 是啊，
1: 上了公交车我都忍不了。
0: 又什么事儿啊？
1: 一会儿上来一个老大娘，六七十岁了，
0: 上岁数，
1: 走道颤颤巍巍，
0: 哎呦，
1: 站都站不住了，
0: 岁数大了。
1: 但是公交车上没有人让座，你说多讨厌。
0: 哎呦，这都什么素质啊？
1: 要么低头看手机，要么假装睡觉。
0: 哎呀，
1: 我的天哪！
0: 你看看，
1: 气得我都坐不住了。
0: 对了，气得他都，哎，等会儿吧，嘿，气得你都坐不住了
1: 啊！
0: 你有座儿啊？
1: 啊，
0: 那你怎么不让啊？
1: 我也累啊。
0: 哎，这好。这叫什么理由啊？
1: 也别说，这有一个30多岁大姐，她让我起来。
0: 我让你起来，
1: 我起来。
0: 哎呦，
1: 回来。
0: 嚯，这是大姐吗？
1: 我说大姐
0: 啊，
1: 你岁数也不大呀。
0: 对的，这是岁数的事儿吗？
1: 你凭什么让我起来呀？
0: 哎，对呀，
1: 别废话。这是我的座。
0: 哎，你的座。
1: 大姐，怎么证明是你的座呢？
0: 哎，对呀，
1: 我是售票员。
0: 哎，这哈，坐着售票员那儿。
1: 好嘞，瘦的姐。
0: 哎，瘦的姐，
1: 来，您坐着，您坐着。
0: 什么叫瘦的姐？
1: 售票员可不瘦的姐吗？
0: 别胡起外号。
1: 你说你直接坐那儿不就完了吗？
0: 对呀。
1: 没有，
0: 怎么呢？
1: 他让那个大娘坐那儿了。
0: 你看看人家这个素质，
1: 站起身来我都忍不了。
0: 怎么又忍不了了？
1: 我看公交车上的人，什么人都有。
0: 哦，各式各样。
1: 要么打电话，
0: 哦，
1: 声音特别的大，
0: 这大声喧哗。
1: 还有人戴着耳机听歌。
0: 哎，有这样的。
1: 听就听吧，你还唱出来？
0: 那不由自主啊。
1: 唱的什么破歌啊？那是，
0: 什么歌招着你了？
1: 啊。

0: 欢，这什么破歌啊？这是、啊、
1: 是是是，挺好的歌词给人胡改，多讨厌呢！这人我告诉你，
0: 行了，
1: 哎，这也不乐意听了。
0: 关键是啊，还有人在公交车上吃东西。
1: 哎，吃东西怎么了？
0: 按说吃东西很正常，
1: 嗯，
0: 吃早点为了节省时间。
1: 对，
0: 可是他吃那个东西，我的天哪！
1: 您怎么了呢？
0: 我都忍不了。
1: 不是他吃什么了？
0: 打卤囊。
1: 哦，对了，什么？
0: 打卤囊。
1: 打卤囊？什么样啊？
0: 就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打卤，打卤囊。
1: 底下一个囊，上面一层，这叫披萨吧？什么都不知道。
0: 天哪，这么神奇吗？
1: 废话，这就披萨，
0: 无所谓。
1: 哎呀，
0: 反正还有人啊，在公交车上搞对象。
1: 哎呦，谈恋爱的，
0: 你说多讨厌？
1: 这怎么讨厌了？
0: 按说搞对象很正常，
1: 嗯，
0: 但是别在公共场所谈恋爱啊。
1: 哦，是啊，
0: 是不是？我虽然没有搞过对象，但是我岁数小啊。
1: 哦，你岁数小。
0: 是不是？啊、我要是搞对象的话，啊、我
1: 你等会儿，你岁数小，
0: 嗯，
1: 看的是不大。你多大岁数啊？
0: 我十七八了。
1: 哦，十七八，你等会儿。
0: 如果我搞对象，
1: 你抬头纹都开了，知道吗？说实话，
0: 我十九了。
1: 哦，一岁啊。说实话，
0: 二十多岁。
1: 哎，你
0: 如果我谈，
1: 你要这样我可忍不了了啊。说实话，
0: 不到四十。
1: 哎，火，好的了，小半辈儿都过去了。
0: 如果我谈恋爱，绝对不在那儿谈恋爱。
1: 人家怎么了？
0: 那是公共场所啊。
1: 啊，
0: 这俩人
1: 啊，
0: 又搂又抱，
1: 哎呀，
0: 又啃又亲。
1: 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有点不雅。
0: 我忍不了。
1: 你怎么办？
0: 我抵制他们。
1: 你怎么抵制？
0: 我拍拍那个小伙子肩膀
1: 啊。
0: 小伙子，
1: 小伙子，
0: 该让让了啊！
1: 该让让了。等，别闹，
0: 我都准备好了。
1: 准备什么呀？这有让的吗？这个
0: 怎么了？
1: 人家谈恋爱，什么叫让让啊？
0: 怎么了？
1: 你没有这样的。
0: 我得下车了。
1: 你下，
0: 我让他挪一挪，让一让，怎么了？
1: 哦，你下车挪挪地儿，让人。
0: 嗨，你以为呢？
1: 喂。
0: 我的天哪，流氓！
1: 谁流氓啊？
0: 是不是流氓？
1: 什么的？我以为挪挪窝呢。
0: 我得下车了。
1: 哎，对了，
0: 我一下车我都忍不了。
1: 怎么了？
0: 我看见有人往车外扔东西。
1: 哦，这马路上随便扔东西
0: 啊！
1: 哎呦，
0: 多讨厌！
1: 是，
0: 前两天电视上可说了啊，
1: 嗯，
0: 好几个环卫工人因为这个酿成了大祸，
1: 出事儿。
0: 你心里难受不难受？
1: 难受。
0: 你别扭不别扭？
1: 别扭啊！
0: 我忍不了。
1: 怎么办？
0: 抵制他们。
1: 怎么抵制？
0: 我看谁往车外扔东西，捡起这个东西我就追他去。
1: 你就追你都。你追汽车，
0: 嗯，
1: 你追得上？
0: 前面红绿灯能给他控制住了啊？
1: 哦，有红绿灯
0: 啊，
1: 这还挺好。
0: 真有人呢，往车外扔烟头。
1: 是啊，
0: 捡起这个烟头我就追他去了。
1: 追。

0: 红绿灯真给他控制住了，我就敲他的玻璃，
1: 对，
0: 我就跟他说的说的，
1: 你教育教育他，
0: 梆梆梆敲玻璃，
1: 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1块钱，
1: 哎，好，拿你当要饭的了，
0: 我这模样像要饭的吗？
1: 哎呀，哪儿不像啊？
0: 我这么聊
1: 啊，
0: 烟头给他递过去，
1: 是，
0: 你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0: 他递出了10块钱，
1: 哎是。怎么又涨价了？
0: 他说让我买一盒抽。
1: 哎，好，还真疼你。
0: 你忍得了吗？
1: 我忍不了。
0: 忍得了吗？
1: 忍不了。
0: 我能忍。
1: 这哎，你怎么忍了？
0: 嘿嘿，我那天靠这个挣了100多。
1: 嘿，好，这不就是要饭的吗？
0: 哎呀，我开心呐。
1: 这还开心呢？
0: 有了100多块钱，我决定出去玩去。
1: 还玩去？
0: 旅游。
1: 旅游，
0: 这叫环游世界。
1: 100块钱环游世界。好的嘞。
0: 哎呀，想想我都激动。
1: 你别激动了啊。100块钱干嘛去呢？
0: 坐飞机去。
1: 还坐？你等会儿吧。100块钱
0: 啊，
1: 坐飞机
0: 啊，
1: 哪那么便宜啊？
0: 打折机票，
1: 打折也没有100块钱。
0: 去的地方近呢。
1: 哪儿啊？
0: 保定。
1: 哦，保定，保定。
0: 我吃驴肉火烧。
1: 别吃了，别吃了。
0: 多放肉。
1: 别放肉了，还多放肉了。那保定有机场吗？
0: 石家庄啊。
1: 哦，省会。
0: 你忘了咱俩一块去的？
1: 哦，咱俩一块去的
0: 啊。
1: 咱上个月。
0: 对呀、啊。
1: 咱俩一块去的。
0: 嗯、
1: 啊。你那机票100多。
0: 对呀、啊。
1: 你怎么要我300多呀？啊，不是，
0: 你肉多，肉多、哦，
1: 坐飞机肉多还得加钱呢。
0: 哎，
1: 好的嘞，
0: 我们结伴而行。
1: 哎，
0: 到了飞机场，过安检的时候，人家不让他上，
1: 不让我上，
0: 说他得托运。
1: 对，这人有托运的吗？
0: 后来他一亮身份证，同志，我是个人。人一瞧，嚯、
1: 哎，
0: 真是个人，太神奇了！
1: 哎，这好，还是身份证管用，
0: 这才上去。
1: 是啊，
0: 我们上了飞机了，我们是坐的那个经济舱啊，
1: 便宜
0: 啊！一会儿广播通知了，
1: 嗯，
0: 飞机晚点了，
1: 保不齐。
0: 按说很正常啊，
1: 对。
0: 但是他特别讨厌，
1: 怎么了？
0: 一会儿要这个，一会儿要那个。
1: 我要什么了？
0: 空姐，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枕头。
1: 我枕着呀。
0: 来个枕头，一会儿说了，
1: 啊，
0: 空姐，空姐，给我来个安全带，
1: 我
0: 这
1: 来个
0: 不够长。
1: 嘿嘿嘿嘿嘿嘿。安全带你这么系是不够长，
0: 怎么系啊？
1: 这么系，
0: 这么系也不够长。
1: 哎，对，好，这是得要一截，
0: 还得再加一截。
1: 哎呀，
0: 多讨厌！
1: 您等等吧，这可不是我讨厌，
0: 嗯，
1: 这是我应有的权利，
0: 是不是？
1: 飞机上你也能要，
0: 我也能要吗？
1: 哎，对了，
0: 这么神奇吗？
1: 那是啊，
0: 空姐
1: 啊，
0: 给我来个麻辣香锅。
1: 对，去，
0: 多放肉，多放
1: 肉。有要麻辣香锅的，
0: 自己的事儿自己办。
1: 哎，对呀，
0: 亲力亲为，
1: 没错。
0: 我觉得热了
1: 啊，
0: 我自己把舱门打开了。
1: 自己，
0: 哎呀，
1: 你有打舱门的吗？
0: 凉快，
1: 别凉快了，你打舱门干嘛？
0: 我热呀，
1: 你热不能打舱门。
0: 关键是我得散散烟呢，我得、
1: 哦、还得散散烟，还抽着烟呢。别吹，滚！我刚才就想说你了，那飞机上有自己打舱门的吗？飞机上不让抽烟，知道吗？刚才就想说你，你瞧你前面办的事儿，所有不文明现象你都发现了，您都抵制了，抵制完了呢，你办的事比他还不文明，一天到晚张嘴闭嘴，忍不了忍不了。老话说得好，乌鸦站在煤堆上，瞧见别人黑，瞧不见自己黑，说的就是你，我们就该抵制你这种人。气死我了！快，
0: 是我办的事儿不对，
1: 你得承认呀、啊。
0: 但是您办的事儿更丢人呐。
1: 我怎么丢人了？
0: 飞机到了目的地
1: 啊，
0: 我们都往下走啊。
1: 对呀、
0: 啊，他一往下走，
1: 我到地儿了，
0: 空姐给他拦住了。
1: 来，你拦我。
0: 同志，同志，你不能走。
1: 对呀、啊，
0: 空姐，是我刚才麻烦你了，但是你不能不让我走啊。
1: 对，我凭什么让
0: 我
1: 走、啊？我
0: 到了，你看多神奇。
1: 我到地儿了。
0: 什么？那你也不能走。
1: 凭什么呀？
0: 凭什么不让我走？
1: 凭什么呀？
0: 为什么不让我走？
1: 对呀、啊，
0: 同志，您走可以
1: 啊，
0: 把椅子给我们留下吧。
1: 我卡那儿了。
2: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3: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4: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 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5: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3: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4: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6: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3: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7: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8: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7: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1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去。
13: 春天里是那么唱的吗？春天里那是这么唱。
14: 春天里那个百花鲜，咱们那二人去打秋千，秋千挂到那个高压线，咱从此离开了人世间呐。
15: 各位，咋的？你俩喝完来的？呼噜我呢？春天里我不知道啊。春天里第一句是还记得，
13: 对，还记得，还记得，
12: 还记得。
15: 对，
1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15: 是
12: 还记得，还记得春天在哪里呀？春天
15: 找病是吧？认识他不？告诉他春天到底在哪里？
12: 春天在小朋友的眼睛里。
15: 还有呢？
16: 那里有红花，那里有绿草，
15: 还有
16: 一群会唱歌的小黄鹂。
15: 唱，
16: 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哩，还有那会唱歌的小黄鹂。
15: 唱的太好了，还有什么才艺？给我展示展示。
16: 行吧，行，您看。大哥，你要是喜欢我唱歌的话，那我再给你唱上一首《痛恨拜金女》。

0: 迷糊了都。你俩这是演小品呢？
1: 对，演小品的。
0: 你俩多才多艺呢，那你给我演一个，我看看，看你到底啥实力。
1: 好，我倒能演，却把他不能演。
2: 有啥不敢演的？演呗，谁怕谁呀？
1: 演就从初中时候演。
2: 行，
0: 开始。
1: 开不了始。
0: 为什么开不了？
1: 缺少个配角。
0: 板砖，配合一下子，开始。
3: 哎，百灵，咋的？
2: 你靠边，我要回家。
3: 回啥家呀？以后在这条道上，哥罩着你啊！
1: 畜生，放开那个禽兽！不是，放开那个女人！
3: 乌鸦，我的事儿你也敢管是吧？不怕我，还不怕他吗？
1: 到你了。
2: 哎呀，小峰，你没事吧？
1: 没事，这都习惯了。百灵，你有梦想吗？
2: 我的梦想就是考进音乐学院，想当一名歌手。小峰，你有什么梦想？
1: 我的梦想就是希望能考上音乐学院，就是我的梦想。
0: 哎哎哎，这挺感人的，还挺感人的。哎，后来考上没有？
1: 后来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了。啊，还想看吗？
0: 就看这段。
1: 演吗？
2: 演呗。
1: 好，那咱就接着演，看看到底怨谁。演吧，
0: 开始
1: 来。
3: 哎，百灵，
2: 不，你有意思吗？啊，都截我好几年了，你能不能学会成长了？
3: 有意思啊，我喜欢呢、啊，你能把我怎么样啊？
0: 乌鸦，把手放开，还以为小时候吗？咔一下给我吓跑了，我练啥了这些年？该你了。
3: 这个我真没想到。
2: 小峰，我毕业了。
1: 白灵，恭喜你。
2: 小峰，我还得感谢你这么多年跟我念大学。
1: 这个白灵啊，我有个事儿想和你说。
2: 你说。
1: 我要结婚了。
2: 什么？
1: 工长的女儿看上了我，我感觉我们俩在一起更适合。我走了。
2: 等会儿，能不能陪我最后再唱一首歌？
4: 曾经是对你说过，这是个无言的结局。随着那岁月淡淡而去。

0: 情节反转挺大呢。后来他俩就见面没？
1: 见了。
0: 见面以后演那段，演见面那段，
1: 能演吗？
2: 演呗。
1: 好，演，演就从我进门时候演。
2: 好，
1: 好，
2: 演吧。
1: 来来来来，当年，你这秃子，你坐这儿了是吧？你坐这儿，你站那儿了吧？来来，张小伟来，
3: 咱俩刚进来呗。
1: 好了，刚来。

0: 来整一个。
1: 哎，进门一看，我一看你俩正刚要喝酒，这个时候啊，我有潜台词，
2: 还潜台词说出来。
1: 好，你真行啊你哈，你和秃子老板坐着在这陪人家喝酒，你太令我失望了。我为你做的一切，我感到不值。
3: 闭嘴，宋远峰，是你提出你要跟别人结婚，你怨谁？
2: 等会儿，我咋迷糊了呢？我这人呢？不是，我这上劲了，怎么刮了这我连就秃子？这怎么事呢？这不扯哪去了？你就懵了啊，懵了，懵了啊！
4: 来，大哥，我告诉你啊，
2: 啊，你说，
4: 小峰呢？他捡了个钱包，然后他就想把这个钱包呢送还给失主，然后我们就找啊，就找到这儿了。没成想，他看见了前女友于百玲。我告诉你啊，宋小峰根本就没结婚，他供你上大学的钱是他贪黑起早，那是打工挣的血汗钱，知道吗？他为什么说骗你说他结婚了？他不知晓感觉自己越来越配不上你了吗？啊，你这么做你对得起宋小峰吗？我就替宋小峰不值得。
2: 哥别说了，走
4: 走，
2: 站
0: 走走
2: 站。我这回明白了啊，这不是演的你俩现实的事儿吗？我还搁这蒙着呢。你小子家伙人不错呀，你挺有胸怀呀。再我要澄清一下啊，我俩是第一次见面，可不认识啊。这是我让的猴哥给我请来的歌手，作为评委，我要包装一对农民工歌手。行的就按包装一下的，不行的别占人时间。事情就是这么事情，情况就是这么情况。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8: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6: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7: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8: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6: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本栏目由奥林匹克官方奶酪妙可蓝多冠名播出。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欢乐颂。
3: 莲花，你有没有发现咱们长春这一秋天啊，天气凉爽，那真是吃啥都香啊。
2: 说的没错哈，就拿咱长春的铁锅炖来说呢，秋天的贴饼子蘸着肉汤，再扔进去一些新下来的土豆玉米，咕嘟咕嘟的冒泡，掀开锅盖那香味儿简直能把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3: 哎呦，还有那酸菜白肉锅，秋膘就得这么补，本地酸菜是酸的开胃解腻，白肉炖的软烂入味儿，搭配蒜泥一吃，浑身都觉得舒坦了。南方朋友来了，保准连汤底都想喝光呢。
2: 别光说热乎的啊，秋天了，咱这个秋梨膏呢也得给朋友们安排上。秋天干燥，喝上一口自家熬制的秋梨膏，哎呀，润喉又清甜，比什么饮料都舒服。
3: 所以说呀，全国的朋友们，秋天来长春，只要揣好肚子就行。从街头的烤冷面到馆子的炖菜馆，保证让你吃一路赞一路，临走啊还得打包两袋粘豆包呢。
4: 小婶儿啊，那你找我干啥呀？哎呀，
5: 是这样的，他今年不是高考了吗？但是分数不太理想，你看看考学的事儿能不能帮着处理一下？就是帮着一本正经的找个正经的一本。
4: 不是，那他考多少分啊？
5: 206。
6: 你才低了。
4: 那太低了吧？哪有考206？哎呀呀呀！
5: 啊。我忘加英语跟数学了，你看
4: 加上呢
5: 270。
7: 这回好像也不咋地。
4: 这可不就是吗？这事儿不好办。
7: 咋的了玲啊？
4: 爸，不好办。
7: 不好办，你费点劲也得给办了呀。啊，你小婶以前对你多好，你记不记得你小时候有一次你从山上摔下来浑身伤啊，第一个把你送医院的就是你小婶，你就没想过这到底为啥？
4: 因为是他把我推下去的。
7: 不，那他不也不是故意的吗？是吧？我跟你说，玲，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4: 行，拉倒吧，爸，我办。
7: 哎，这就对了。
4: 能不能成不一定啊。
7: 这必须成啊！
8: 哎呀，贾玲真不错呀！哎。人出息了还不忘本啊！俺家你小弟就不行啊，同样跟你在上海，那差老远了。
4: 他又怎么了呀？
8: 我都不记得说。
4: 太好了。
8: 前两天呢，非要买台车，那车倒好买，那上海牌照办不下来，那车不白买了吗？哎，他就买了，这可咋整？
4: 牌照，那我可真办不下来呀！不行，我得先下手为强。二叔啊，哎，那他还真就白买了，上海牌照谁也办不下来。
8: 是，我听说了，那得摇号啊，好多个流程呢。
4: 是。
8: 那上海牌照是谁想办就能办去吗？
4: 二叔找我不是办上海牌照啊。
8: 二叔糊涂啊，那不是难为你吗？哎
4: 呀，二叔，那我误会你了。其他的有什么事你尽管说。
8: 上户口。那个，他们说呀，有户口了，牌照就好办了。剩下的事儿呢，我们自己跑就行。
4: 不是，二叔，你要上户口啊？
8: 行，来一个吧。哎，
4: 不，二叔，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8: 咋的呀，玲啊？不愿意帮二叔啊？
4: 不是，二叔。
7: 不咋的了，玲啊？啊，就这点小事还办不下来吗？
4: 办不下来。
7: 当初咱们家的户口从上海。

0: 哎，迁都葫芦岛，我说迁就给迁过来了。就现在从葫芦岛往回迁，就这么点事儿，怎么就不给办呢？就是上海地方太大，我找不着道，要不然我自己跑两天全办明白了。我跟你说，人一定不能忘本，本是什么？煮豆燃豆萁。哎呀，
1: 行了，爸，那这么的，我尽最大的努力试一试，行吗？
0: 这就对了，
2: 贾玲人太好了，人好有出息还不忘本。
3: 那可，
2: 你说谁娶了咱小玲是不是谁家福气？
3: 是呗。
0: 哎，等会儿啊，跟你说，女儿现在长大了，眼光高，随我一般人根本看不上眼。
2: 交给我呀，大哥，你就说咱这孩子一身优点
3: 是啊，
2: 你就说这形象，先不说，你就说这身材。可以先放一放，好吧？你就说你随谁呀？
1: 不是，小沈，那我就没有任何优点吗？
2: 那能没有吗？这鞋多白，这事儿就交给我了啊。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好不好？
1: 好。
2: 阿福啊，来一下。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1: 这是什么情况？要把我介绍给他？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他是一颗农作物吗？希望他不要看上我。
4: 小婶啊。这个行，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2: 你看行吗？
1: 不行，不行啊！我不能骗他们说我混得很好。那如果我跟他们说我混得很差，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2: 小沈，
5: 贾玲，
2: 你来
5: 了。
3: 贾玲真不错呀，又胖了。哎呀，
2: 别听你二十了，小姐看看，那确实胖了。
0: 生活好了，胖点行。坐。
3: 哎呀，贾玲啊，你这回来也不跟二叔说一声，二叔用车接你去。
1: 不用，脚蹬子还没修好吗？
2: 哎呀，懂事了，总听你爸说混得不错是吧？
0: 哎，跟你们说啊，我闺女那工作在上海。
1: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其实我混得特别差。
0: 啥意思啊？
3: 啥意思啊？
1: 就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外边这么难。
2: 混得不好啊？
1: 也不至于不好吧，反正不具备办学校和上海户口的能力。小婶儿啊，我要跟你说实话，你别笑话我行吗？
2: 玲儿啊，你看你说这啥话，那小婶能笑话你吗？你说。
1: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就是在学校的一个食堂做服务员，干了三年有经验之后，我就变成了一个有经验的服务员。
2: 那你之前说的涉及到教育、
1: 学校食堂、
2: 餐饮、
1: 盖饭、
2: 物流、
1: 送餐。
2: 能玩这个吗？不是，那你说的涉及到教育、餐饮、物流，
1: 在学校食堂给人送盖饭。这是什么情况？不是说好不笑话我吗？那这是什么？发自肺腑的为我感到开心。算了，现在最重要的是别让我的爸爸太难受。
0: 阿拉太难受了。
1: 爸，
0: 你别叫我爸，我没你这个妈。我问你啊，我问你，你当初你跟我说你现在在上海买房了，是不是假的？
1: 是假的。
0: 那你还跟我说你当上你们公司老板了，是不是也是假的？
1: 是假的。
0: 好，就算这些全是假的，那你和我说你和胡歌处对象这个事儿总该是真的了吧？
1: 这个事儿是真的，骗你了。

0: 哎呀妈呀，心脏！
1: 爸，
2: 哎哎哎，贾六贾六，你别管了，我跟你爸解释。哎，大哥大哥，你先别生气啊，你呀得多为孩子考虑。
1: 你听二叔说呀。哎，
2: 贾玲现在混得这么惨，你得换一种思维去理解。
1: 就是。
2: 这会不会就是命？他命不好，命中注定就没出息，所以你
1: 给我……哎呀妈呀！二叔，你说啥呢？爸，你坐，你坐。
0: 你给我站那儿！你听你二叔好好说，你二叔从小都看人准。
1: 准啥呀？他离三回婚了。
2: 那是他们对不起我。
0: 哎呀！行了，老二，别扯没用的，你快说。
2: 既然咱们家孩子不是这样的，哎，那混也混不出来了。以我的拙见呢，干脆就把他留在身边，咱们把他给呵护起来。
0: 老二说的有道理啊，你就在家里边待着吧，哪儿也别去了。
1: 我在家待着干什么呀？
2: 实在不行就嫁人吧，做饭、洗衣服、生孩子。
0: 他命不好吗？谁能娶他呀？
2: 他小婶啊，帮帮他。
3: 哎呀，这事儿就交给我了。村东头第一首富王老板的大儿子还没结婚呢，我帮你把他找来啊！阿婆，来一下。
4: 你好，我叫阿福 ，Nice to meet you too。
1: 这是什么情况？装穷也要嫁给他吗？土豆的身材，茄子的脸，我确定，他就是一颗农作物。希望我这么穷，他不会看上我。
4: 小婶儿啊，这个不行。那谁行啊？脸盘子大能生儿子？哎，
3: 我天！
2: 哎，成了，
3: 看行吗？
1: 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啊，说混得好也不行，说混得差也不行，怎么办啊？要不然跟他们实话实说？算了，到时候不一定又出什么事儿呢。谁也不怪，就怪自己没混好，回什么家过什么年啊？回上海接着打工吧。
2: 哎，贾玲儿回家咋不进屋呢？哎，
1: 贾玲儿，
2: 你闺女，你闺女，
1: 哎呀，爸，哎呦天哪！哎呀，
2: 二叔看看啊，又胖了。
3: 哎，别听你二叔的，那确实胖了。
0: 哎，生活好了，胖点行。
2: 进屋，进屋，进屋。
1: 二叔，小婶儿，我有话跟你们说。
0: 啥话呀？
1: 其实这三年我在上海过得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0: 那是什么样啊？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老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老化生活好。

0: 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1: 十八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两小时不沉底，漂浮率九成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2: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六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0: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六十岁以上老人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室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遛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远牛肉真棒，
3: 浩远牛肉来了。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

0: 迈开步动出彩全民健身社区活动走进长春市天津社区。9月17号，长春市大众理想城市小区广场上热闹非凡，由吉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与长春市南关区富裕街道天津社区联合开展的迈开步动出彩全民健身社区活动在这里举行，为居民带来了一场集运动体验、反诈宣传、公益科普于一体的社区文体活动。活动现场划分为多个功能区域，参与居民在互动游戏的过程中了解到了体彩公益金的筹集和使用方向以及反诈防骗知识，最终挑战全部完成后还可领取体彩准备的精美纪念品。
1: 我们是富裕街道天津社区的，今天同咱们省体彩一起通过这个趣味运动会，来针对中老年人开展这个反诈宣传，主要是中老年人反诈意识比较薄弱，通过这种趣味性的宣传，让他们更加的深入头脑，之后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
0: 目前迈开步动出彩系列社区活动正在火热的持续进行当中，不断用趣味的健身活动把反诈宣传送到居民身边，既丰富了社区文体生活，也提升了居民的安全防范意识。他还将把更多健康、快乐和公益理念送到群众身边。
2: 超级大乐透新规则上市了，奖金优化简单好上手，一二等奖有限额，理性投注更健康，奖池超8亿，固定奖奖金再加码，买套餐更超值，选复式有优势。中国体育彩票。
3: 街逛的我腿都酸了，
4: 咱们一会儿去哪吃啊？
3: 今天带你去吃的这家绝对好吃，
4: 走。哦，对了，这几张得所愿送给你。
3: 得所愿？

0: 真能像名字一样如愿吗？
1: 如愿其实没你想的那么难。搬家虽然麻烦，但是我可以的。今天也要好好长哦。原来对生活充满欢笑与幸福的由衷期盼，就是最简单的多喜乐呀。谢谢你们陪我了。

0: 来了。
1: 今天是咱们认识一周年，希望我们能长长久久，把日子安安稳稳过下去。
0: 嗯，一定会的。好美呀、啊！等等我呀！
2: 哎呦，这彩票真好看，寓意也好。
1: 好，我去给你们买。你的，还有女孩的，我们一人一张。
2: 希望咱这个日子啊，越过越无忧。

20，现在才得收拾好家，做好工作，陪伴爸妈。这些日常里的小事，都是在一点一点编织自己的心愿了。

每天我都在这里等你，我欣然与你们的分享，我见证你们的努力。我是中国体育彩票，体彩让运动触手可及。

0: 白玉峰，海拔1318米。今天呢是我第100次登这个山，可以说特有纪念意义哈。为了能够拍摄更好的照片呢，我通常是半夜上来的。因为它这个在树上嘛，形状很像一个舌头一样的，所以它中名叫树舌灵芝。
1: 我是从1982年开始研究长白山植物的，很想通过清晰生动的画面把植物表达出来。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才开始真正地拿起了数码相机。东北地区的植物啊，植人特别的丰富，有的生活在沼泽中，有的生活在陡峭山坡上，那么它拍起来呢有非常大的困难啊。2016年的时候，我在华电的一个院士林中拍摄照片的时候呢，看到了那个树上有个猴头，然后我集中精力去拍它，这时候突然发现脚下有一只点响动，我下来一看什么呢，是6条蝮蛇盘在一起。那当时我定定神，我就说了，我说你千万不要动，我说我给你拍个全家福吧，我把你拍下来之后证明了原来工作的艰辛与危险，可以说这种工作困难重重。
0: 而且我们看它的叶子还有特点，叶子边上发亮。
1: 那退休之前呢，我一直教的是通化师范学院生命科学学院的学生，主要讲的是植物分类学和植物资源学。退休前呢，做的是事业，退休后做的是文化。退休之后呢，我有了充足时间，那么经过数十年努力，准备要写一本中国的书，并且呢，通过清晰、生动、鲜活的照片，把中国的植物以最美的状态推荐给

0: 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1: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3: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2: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0: 各位晚上好，我是秉慧，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中东部部分地方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水过程。秋意渐浓，天气多变，请大家合理的安排假期出行和农事相关工作。我们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延边东部有大到暴雨，延边中西部有中雨，辽源南部、吉林、通化、白山、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六号夜间到七号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中西部地区有三级左右东北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有三级左右偏东风转偏北风。省气象局、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发布秋收气象提醒，五号延边东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东部其他地区有小雨，全省大部有三级左右偏西风。六到七号全省以晴为主，东部山区有霜或霜冻，中西部地区利用晴好天气加快秋收进度，及时晾晒，东部地区因地制宜开展秋收。好的，下面请看城市天气预报。长春多云，七到十七摄氏度。气象条件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白城晴三到十七度，松原晴五到十七度，四平阴转晴三到十七度，辽源多云转晴六到十七度。吉林小雨转晴，九到十七度；通化小雨转晴，七到十五度；白山小雨转晴，五到十二度；延吉中雨，九到十四度；长白山小雨，四到十度；汪清中雨，七到十二度。榆树多云转晴，六到十七度；大安晴，四到十七度；龙井中雨，九到十四度；敦化小雨，六到十一度；长春多云，七到十七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1: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1: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园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2: 浩源牛肉真棒，
3: 浩源牛肉来啦！
4: 儿童成长黄金期，
5: 每天两只，
6: 每天两只，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4: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4: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水千山，百场地，风阵良田，起新章。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1: 三餐烟火，勾勒生活温暖底色。方寸厨房，藏着合家安稳日常。居家用气，谨记人不离灶，守护燃气安全。选用合规燃气管材，做好灶具安全防护，配合入户安全检查，提前排查各类隐患。如遇燃气泄漏，关阀开窗，远离一切引火电源。室内禁止接打手机，开关电器，立即到室外安全处求助。规范安全用气，守护合家安康。

0: 吸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生香柳河有水街，关东合璧下江南。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5: 汤圆牛肉来啦！
4: 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汁，百分百原汁。日至天成金色瑰宝，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发，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吉安持续释放文旅热度，古城墙边的万米早市成为游客打卡点；
0: 我省大力推广以交质检生态种养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群众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
1: 国庆假期，我省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0: 吉林实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程，托起居民稳稳的幸福。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金秋时节，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各地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紧盯节点，加压奋进，一批补链条、提能级、惠长远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于9月30号正式并网，这一标杆性绿电项目建成，为吉林能源结构优化、地方绿

0: 色经济发展按下了加速键。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年上网电量约7.4亿千瓦时，可满足28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清洁用电需求，每年可有效替代标准煤约20.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6万吨。
1: 共计安装3台8.35兆瓦风电机组，项目标准后将持续输出绿电，优化省内电源结构，服务双碳目标。
0: 由极高集团承建的房川至珲春高速公路项目，国庆期间全线多点位同步施工，其中珲春河特大桥、圈河特大桥等重点桥梁工程加紧建设。通过创新架梁工艺、24小时轮班作业，桥梁基础及下部构造施工稳步推进，
2: 投入各类机械设备近1000台套，开工作业面150余个，推动多点位同步作业，全力释放产能。
0: 房珲高速为国家高速路网重点项目，线路全长67.013公里，投资94.18亿元，计划2028年9月建成通车。项目全线坐落于珲春市域内，衔接珲乌高速，串联泾信口岸、圈河口岸，是完善我省东部边境路网、打通中俄、中朝边贸流通通道的关键工程。日前，吉林万江生态文化旅游综合开发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温泉中心主体施工全面完成，转入机电安装与室内精装修阶段。项目整体规划设计包含商业小镇、品牌酒店等多元业态，是长白山西坡生态度假产业升级的核心支撑。
3: 严格按照既定竣工完成时间，全力以赴打造长白山度假区精品工程。
0: 项目建成后，将与长白山华美生地度假区现有业态形成联动互补，丰富长白山西坡度假产品供给，补齐四季康养休闲配套短板。产业项目聚势赋能，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全省各地精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激活区域产业活力，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作为吉林段起点的吉安持续升温，古城墙根下的便民早市成了许多游客到吉安的第一站。6年前还零散摆摊的梁勇，如今固定摊位紧邻千年古城墙，靠着一摊山货、一份干净和诚信，把生意从街铺做到了全国。
4: 凌晨3点，晨雾未散，吉安古城墙根下已是一片忙碌。梁勇一到摊位，就把山货一袋袋摆好。摊位不大，收拾得利落，打糕木锤声、酸汤子翻滚声、摊主吆喝声在晨雾里交织。
5: 自从这个 G331这个线路开通以后，游客突然多了起来，我们可以经营的品类呢，可以说就更丰富了。
4: 6年前，梁勇只是零散摆摊，卖自家发的豆芽和晒好的山货。如今，他的固定摊位紧邻高沟里古城墙遗址，顾客从街坊邻居变成天南海北的游客，变化也体现在销量里。
5: 备货量可能是平常的5到6倍，通过这个销量的增加，就能体现出咱们游客的增多。尤其是沈白高铁和国道331这个线路开通以后啊，把大家伙都拉来了，然后我们肯定也跟着得到了很多实惠。
4: 为了赶上早市，不少摊主凌晨3点就开始生火和面制作打糕，热气漫过晨雾，也唤醒了边城崭新的一天。游客跟着短视频攻略，顺着国331的自驾车流涌来，北京游客满立松一到吉安就感受到了这份热度。
6: 早市这个人挺多的，感觉到历史文化比较厚重，氛围很好。像打糕啊，像水豆腐啊，都挺好吃的。
4: 辽宁游客王小玉一家沿国331自驾而来，走着走着停在了吉安，顺着人流来到早市，品尝了吉安的特色味道。
7: 城市还挺干净的，人也挺热情的。早市特别大，桃干还有冰酒。还有沙果特别多。
4: 国庆期间，外地自驾游客成为早市的消费主力，有人拉着行李箱直接来逛，有人吃完一碗酸汤子，买上一盒打糕，再奔下一站景点。外省游客接踵而来，以前白桃就在本地卖，现在早市成了打卡点，鲜果快递直接发全国，
8: 现在都宣传到全国各地了，可以发快递， 带走都行，这个10块钱一斤。

0: 郑重吉言白桃。
1: 流量来了，秩序没乱。这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市场，登记在册的摊位近千个，分土特产、食品、自产三个区域。早市不收摊位费、卫生费、管理费，但摊位卫生责任制落到每家每户，摊主自备垃圾袋、干水桶、竹签、油纸、油渣及时处置，保洁循环清扫。随着收市哨声响起，摊主们立刻收棚，统一冲洗场地。半小时后，这里变成停车场。梁勇说，早市挨着古城墙，一个个摊位就是吉安的脸面。
2: 虽然咱卖的是土特产，但是我觉得咱们的产品还有咱们的这个摊位，它不能有土。同时呢，咱们在秤上啊不能短斤少两，服务态度还得好。我觉得只有这样呢，咱们吉安的这个旅游呢，我觉得才能够更持久。
1: 依托国331黄金廊道，吉安串联鸭绿江国门景区、高沟里文物古迹景区、吴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等核心资源，完善观景平台、旅游公厕、停车泊位、交通标识，升级民宿、餐饮、导览、咨询。从早市到国331驿站，服务链条不断延伸。驿站里全国车牌汇聚，留言墙上写满下一站期待。国道331带来的不只是车流和客人，更让一个普通摊主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机会。从街坊买卖到全国游客，从零散摆摊到固定摊位，变化藏在细节里，也落在人心上。路通了，山货出了山，人来了，日子有了奔头。国道331不只是一条路，它把边城吉安递到了全国人面前。早市就是名片上最有温度的那行字。
3: 作为我省西部盐碱地综合治理的创新实践，镇赖县立足土地资源实际，依托农业科技支撑，大力推广以浇制碱的生态种养模式，成功实现南方茭白落地东北寒地，盐碱荒滩变身富民良田，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群众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
4: 眼下呢，茭白已经迎来了采收季，在我身后的水田里呢，工人们正在对茭白进行着采摘和分拣。靠着以浇制碱的种养模式，原本白花花的盐碱地现如今已经长出了丰收菜。
5: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都是你说半信半疑，怀疑的更多。种了几年以后，它确实不一样。一场地种茭白要比水稻多个10000多块钱。
3: 几年前，茭白刚引入镇赖时，曾一度面临成活率不足40%的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当地政府联合科研院所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盟，聚焦种苗本土化培育、土壤改良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目前，镇赖县茭白成活率已稳定在90%以上。
6: 在我们镇赖县盐碱地上种植，切合了它可以使土壤酸化的特性，同时产出的茭白个大、色白、爽脆。东科研地理所的专家监测的结果是，在盐碱地上种植茭白一年以后，它 pH 值可以降低0.3到0.5个单位，有机质可以提高10%以上。
3: 在镇赖县吉鹤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收储基地内，采收上岸的茭白正源源不断运抵车间，工人们抓紧分拣，按品级打包入库。依托冷链仓储，这批茭白分级后错峰外销，从田间直达各地市场，打通了从采收、分拣到外销的完整链条。
7: 每天，我们现在这个基地能收割到10万斤以上的茭白，预计的话，大概今年亩产平均能超过5000斤。这里出产的茭白啊，不管是产量、口感和它的品质啊，都属于上乘。它的销售区域基本上在江浙沪。
3: 目前，镇赖县茭白特色种养产业已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亩，年产值突破6000万元，实现了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共赢。
8: 下一步，镇赖县将充分盘活县域水土资源，着力培育本土专业技术人才，统筹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全方位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
9: 国庆假期，吉林各地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行各业的吉林儿女无论身在何处，对祖国的热爱同样真挚厚重，一起来听他们的心声。
10: 愿祖国的交通动脉持续延伸，四通八达，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11: 沈白高铁开通以后嘛，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了很大的方便，

0: 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吧，国泰民安，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1: 这些年我们亲眼见证了伟大祖国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会始终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践行初心的实际

0: 锦绣，繁荣富强，国泰民安。接下来，我会继续传承极化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守住安全生产关口，以实干担当为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国庆假期，文旅热度不断攀升，国省多家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把参观展览作为假期出行首选。这个国庆假期，吉林省博物院双院区联合推出多项公益活动，活动涵盖考古科普课程、传统拓印体验、本土历史研学等丰富内容。
2: 核心院区精心打造了11项文博体验活动，开展的寻迹华夏教育课程、共筑中国梦研学活动以及限定集章、非遗拓印等活动，在趣味互动中感悟历史文脉。
3: 孩子比较喜欢历史课程呢，让孩子学到了很多丰富的知识，也会让孩子增加自信心。
1: 四平战役纪念馆以红色场馆为平台，以红色文化为纽带，开展国庆系列主题活动，带领广大市民和青少年聆听英雄故事，唱响时代赞歌。节日期间，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举办“山河逢华诞，同心济赤诚”国庆主题七彩课堂活动，知识讲授搭配手工制作，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国庆氛围，厚植爱国情怀，
4: 了解了很多爱国的知识，感觉孩子来参加这个七彩课堂非常有意义。
1: 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博物馆还推出《铁血壮歌：长征重要战役回顾展》，让广大市民群众感受红军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逐梦苍穹，礼赞祖国，国庆星空航天科普嘉年华活动在吉林天文馆举办。该馆坐落于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内。活动现场，科普教师结合物理实验，讲解航天知识与宇宙科学的内在关联，普及天文知识，
5: 展示了整个宇宙的发展，星云包括这些星体的发展，展示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1: 大安机车博览园开展机车迎国庆、潮玩享金秋系列主题活动，依托园区特色机车文化资源，融合本土文博、亲子互动、休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内容分层、全龄适配的假日体验场景，
6: 感觉特别好，项目安全又有趣，孩子全程都特别投入。
7: 作为环长白山文旅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依托好山好水与独特的民俗文化，推出一批有新意有味道的旅游新玩法。这个秋天，不少游客把延边纳入环长白山游览行程，感受不一样的边城风情。
8: 走进延边博物馆，展厅里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片，讲述着延边这片土地悠久的历史，以及各民族世代相融的生活故事。很多来延边的游客都将这里作为长白山行程中的一站。
9: 明天又想去再看看那个海兰台，再吃点美食。咱们这块文旅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而且挺丰富，推荐大家来这儿。
10: 我是和家人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体验一下民族风。去一下恐龙乐园、博物馆，还有延边的网红墙，我们都想去体验一下。
8: 夜幕降临，延吉市公园路延边大学正门对面，霓虹灯牌同时点亮，流光溢彩的弹幕式视觉效果将整条街映照得如同白昼。国庆假期，延吉网红弹幕墙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爆的时刻，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
11: 昨天是刚从长白山过来，今天正好晚上来这个网红墙嘛，国庆非常热闹，非常有烟火气。
8: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层林尽染。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房川景区凭借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区位优势，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旅游打卡地，各地游客登高远眺，饱览一眼望三国的壮阔秋景。
12: 山河相依，边境风光尽收眼底，非常壮观。
8: 近年来，延边州立足环长白山区域协同发展，发挥边境区位、民俗文化、生态康养等文旅资源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给游 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品可感的全新体验。
13: 推出环长白山十大文旅新场景和八大精品旅游线路，形成独具特色的延边文旅产品体系，整合非遗传承、民俗演绎、特色美食

0: 等多元业态，策划推出50余项特色活动，不断扩大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影响力。
1: 假期不停工，民生不断档。吉林省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各部门加快电梯产业落地，用好总承包模式，协同化解群众分歧，全省加装电梯工作推进至效，稳步提升。
2: 国庆假期，在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自由大路社区附中家属楼5号楼正在进行加装电梯施工，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钢架焊接和导轨安装作业。
3: 施工体量比较大，咱们东北呢受季节条件限制，有一些比如说热力管线的排铅，到了供热期可能就没有办法排铅了。
4: 随着我们这个是年龄是越来越大，这个上楼呢就突然间有了一种很吃力的感觉，马上我们就能使上了，现在就觉着哎呀，以后的出行那就是特别的方便。
2: 在吉林市昌邑区民主街道铁安里社区，老旧小区居多，为了让居民早日使用上电梯，11假期施工方加班加点推进工程建设，目前已安装完的单元电梯已经投入使用。
5: 让我们特别期盼安装完电梯之后呢，这样就方便了我们居民上下出行的这个利好条件。
2: 白山市今年下半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已开工115部，试点先行的浑江区某小区加梯项目目前已建成，浑江区已开工63部，临江、抚松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等地区已全面开工。各地住建部门组织施工队伍，国庆假期不停工，争取在入冬前完成主体框架建设，为居民出行提供便利条件。
6: 我们在设计上充分征求了居民意见，入户方式和外墙颜色由全体业主共同选定，让大家真正参与到家园建设中来。
2: 据了解，截至10月3号，全省加装更新电梯已办理施工许可4558部，开工4396部，完工836部。国庆假期万家团圆，吉林省广大公安民警依然奋战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从城市治安到边境景点，他们用坚守诠释忠诚，以奉献守护团圆。
1: 今年是长春市公安局公共交通治安管理支队卓越地铁大队教导员宋贤达从警第10年，他已先后7次在国庆假期坚守地铁执勤一线。伴随长春地铁5号线9月28号开通，国庆期间地铁安保任务大幅增加，长春公交治安大队采用联勤联动安保模式，按照大客流分级管控和应急处置方案，民警全员在岗，动态巡逻，保障让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7: 看到群众能平安有序的出行，地铁能平安有序的运行，就觉得我们的工作做得值。
1: 国庆假期，珲春边境跨境人员往来频繁，珲春市公安局今年8月组建的国门先锋义警队全员在岗值守。这支队伍由8名精通外语的民辅警组成，面向跨境商贸、旅游领域提供警务服务。每天，队长贾鹏都会带队梳理当日执勤重点，细化工作安排。假日里，队员们驻守珲春口岸、辖区商圈及各类重点场所，开展一线双语涉外警务服务，保障跨境往来有序。
8: 国庆长假期间，外籍游客和客商增加，通过无障碍的沟通交流，就近就快的警情处置，树立中国警察的良好形象。
1: 国庆期间，四平市公安局铁东分局黄土坑派出所社区民警刘子秋扎根辖区一线，走进小区楼栋、沿街商铺及各类行业场所，持续巡查，反复提醒安全事项，保障辖区平安，
9: 强化巡逻防控，快速公平处置警情，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庆期间，云山美术馆正式对外开放，重磅首展《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同步亮相。作为长春市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场馆实现了文物修复、艺术普及、文旅融合、青少年思政教育等多维联动，为长春城市文化建设注入新动能。依托得天独厚的建筑底蕴与重磅首展资源，云山美术馆成功实现文旅加美育加思政深度融合，红色展览变身为可看。

0: 可感可传播的文艺载体，场馆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惠民举措，极大地提升了市民游客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1: 这不仅是对于建筑的一个利用，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城市之前发生了什么。
2: 变化太大了，现在整修一新，不仅方便了市民了解历史，而现在还有个休闲一个场所。
0: 以艺术润民心，以文脉兴城市。虞山美术馆的新生不仅是一栋老建筑的重生，更是一座城市文化气质的升级。
3: 我们还设了给大众服务的视听室、体验室，场地内呢也借着这个自然的地势和高差呢，会形成一些方便公众前往体验休息的体验区域，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一个历史街区。
0: 未来这里将常态化举办精品美术展、公共美育课堂、文化研学活动、艺术公益讲座，持续输出高品质文化内容，成为传播正能量、传承红色精神、展示城市形象的长春文化旅游新名片、青少年美育教育新阵地。
4: 将文物保护、城市休闲与便民服务几大功能合为一体，把这段历史完整的保留下来，铭记这段历史，同时要面向未来，珍视和平，这也是它的最大的一个意义。
0: 近日，吉林省第一届全季森林自行车挑战赛系列活动暨第九届环长白山森林自行车赛在长白山池西区鸣江开赛。赛事共设置公路车男子组、公路车女子组、山地车男子组、山地车女子组四个竞赛组别，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选手在参加比赛的同时，还可沉浸式领略长白山秋日生态美景。
5: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流光溢彩的城市夜色。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3: 儿童成长黄金期，
4: 每天两只
5: 妙可蓝多奶酪棒，
3: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6: 好好吃。
3: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0: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了。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了。
2: 你留意过森林的脆弱吗？风一吹便藏着看不见的危险。关注森林防火，共筑平安吉林。如遇火情，请拨打12119。
3: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4: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5: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6: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3: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7: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8: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9: 太有想法了。
10: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6: 你究竟是干啥的？
11: 哎，时机，未到。
12: 今天这一天看电视啊。

0: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15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11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

0: 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1: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3: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十五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五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设计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4: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5: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6: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2: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7: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2: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

0: 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1: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三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三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2: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3: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4: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采，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6: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7: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林格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8: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9: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坚韧不拔这种。

0: 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1: 嗯，中国饭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乡的是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他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2: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3: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4: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理，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5: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1: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不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6: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7: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8: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9: 15/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10: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11: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10: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

0: 未定满，八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一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1: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0: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2: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0: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3: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0: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6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广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4: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器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1: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2: 我仅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3: 我仅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2: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

0: 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三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三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二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1: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吉林卫视邀请您接下来收看《老舅》，每一滴到每一瓶，全程溯源，品质保证。林元春，桦树之百分百原汁。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1: 省属国企，医养结合，旅居康养，24小时医护守护，百万级适老配套，高端示范，公益普惠，省旅康养中心。

0: 一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那这跟你要当作家有啥关系啊？
1: 我就说，就是他没有这场比武比赛，他也就不会有这灵感。我不进这个看守所里呢，我也不会有这个灵感。我这个小说厉害，我这个小说比他们那个更庞大，我这都出国了。大反派是东瀛人，他叫狗长子啊，姓狗的狗，黑白无常的常，儿子的子，无恶不作，十恶不赦，那就是个大坏蛋。
0: 行了行了，你爱写就写吧，不许出家门啊。
1: 你看像我这种，我是就是因为出去跟狗肠子干架，我才有这个灵感嘛。我要不干仗，那也没有这灵感啊。
2: 不是，那你得出去干多少仗才能写完这本书啊？你干脆啊去劳改队写，那儿的素材更丰富。
1: 哎妈，我
0: 行了，你吃饭吧。嗯，赶紧吃饭。
3: 罗舅，咱这主角叫啥呀？
1: 霍东风。
3: 太好了，这就是我爸的名字。
1: 你爸本来就是大林三峡之首侠，所以霍东风这个名字很合适。
3: 那反派呢？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狗长子，东瀛人。
3: 哎，老舅，那你现在写到哪儿了？
1: 狗长子被霍东风打得鼻青脸肿，口吐白沫。于是需要大还丹续命，他就派他的手下去寻找大还丹。由于他手下过于聪明，把一坨干狗粑粑当成了大还丹给他带了回来。狗长子吃了一半，突然拍案而起，大叫：这哪里是大还丹，这分明是绝世美食。
4: 继续
5: 什么事儿啊，笑这么开心？
6: 霍小阳在讲他老舅写的新小说。哎呀，
5: 是吗？什么内容啊，你们笑这么开心？
6: 讲到大反派把臭狗屎当成大还丹吃了下去。
5: 行了，别讲了啊，准备上课吧。你那舞蹈练得怎么样了？
6: 非常好。
5: 非常好。行了，快点吧。
1: 这都多久了，为啥还不放人呢？
7: 我就一小刑警，我哪来的权利放人？
1: 来，你听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56条规定，犯罪嫌疑人被抓捕后，侦查和羁押的时间不得超过2个月，情节严重的，经检察院批准，可以延长1个月。我说的没错吧？那这都多久了？
7: 哎，你说的没错，那难道是我们非法羁押他吗？哎，刑法158条，你知道吗？159条，你知道是什么吗？
1: 知道，都知道。刑法158条。对，理论上你们可以再继续羁押他1个月，159条，在这个基础上，你们还可以再继续羁押1个月。问题是你们现在没有关键的人证和物证，因为他没有杀人，那你们怎么给他定罪呢？
7: 那就是因为没有办法定罪，所以我们还在羁押他呀。就是因为证据不足，所以检察院才会一遍又一遍退检。还有，你大学那会儿不是学的什么宇宙飞船的吗？怎么对这法律条文还这么……
1: 我刚考完法律。
7: 什么？你考律师？
1: 对的，你给我介绍律师不靠谱，严重不靠谱。我真的很懊恼，我很愧疚。如果当时不是因为我嘴欠，他就不会去算命，不算命就没有这个破事儿了。
7: 行，你这人吧，说不靠谱还真不靠谱，但靠谱起来……
1: 哎，你别说的有的没的，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咱们得想办法了呀。
7: 有一个办法，你回去学刑侦去，啊，你把真凶抓出来，那他不就无罪了吗？
1: 你玩我？
7: 我不是玩你，我觉得你真的可以学会的。
1: 刑侦是你们的事儿，
7: 是我们的事儿啊。我们都觉得郭大炮他就是真凶，你还有没有事儿？行，走了。

0: 哎，忙着呢。
1: 哎，哥，
2: 哎，上回我带的那个那小女孩在那吃肉的那个，我说我都结账了，她那小孩来过吗？
1: 来两回了，就搁门口转悠，不敢进来。我出去喊他，撒丫子就跑了。
2: 哎，这孩子，你下回啊，你就拽住他，跟他说别怕，让他吃饱。
1: 行，
2: 我烤三十个串，我五个馒头片，我打包。
1: 行，
2: 嗯，哎，我50串了。
1: 行。
2: 哎，上回我跟郭大炮在这聊天，我说让他找一个算命先生，你听见了吗？
1: 没有啊，咋了？
2: 没事。
3: 爷，
2: 爷爷说啥呢？
3: 他说，他不让我去约烤串，因为上回你带我吃烤串回来以后，我拉几天肚子。
2: 哎，吃太快了，你慢点吃。叔，我律师证快下来了，到时候我可以替大雷亲自辩护。
3: 谢大爷。
2: 嗯。
3: 你知道霍小杨要表演独舞吗？
2: 知道。
3: 他要表演什么？
2: 新的约会。我教他的，他现在自己练呢。啥意思啊？
3: 没有，挺好，挺好。
4: 爸，你自己倒水啊，我正赶稿子呢，同学催呢。
5: 写多少了？
4: 10万字，还差2-3万。
5: 那书名叫啥呀？
4: 沧海洗剑录。
5: 哦，这名字不错。厂里最近联系你了吗？
4: 没联系，联系我干啥？我律师证快下来了，他说我当律师，谁跟他们鼓的那个古董机器？
5: 儿大不由爷呀，你好自为之吧。你成天说要突破瓶颈，这我也希望。总之你记住了，你不是光棍一个，你上有老下有小，别人家就一个孩子还好说，你这儿可有俩呀。
4: 以后可不止有俩了。
5: 还有谁啊？
4: 我开玩笑的。
6: 书接上回，这天霍东风走过了一个小树林，他发现一个女侠倒在了小树林里。那个女侠呀，长得年轻貌美，霍东风当时就觉得惊为天人。于是霍东风掏出了自己的独门解药，可是当女侠醒来的时候，误以为霍东风就是刺伤她的那个人，于是女侠直接拔出宝剑刺向了霍东风。
7: 恩将仇报呀，
8: 太可惜了。
9: 那接下来呢？
6: 残忍。霍东风被女侠刺得奄奄一息，这时啊，女侠才反应过来是自己错怪了霍东风，于是女侠找来了一匹快马，两个人就这样骑着快马赶往了女侠的家。然后几个月的时间，在女侠的呵护下，霍东风的伤终于好转了，功力也恢复了90%。
9: 还好，
10: 这太惨了。
11: 那这个女侠和霍东风结婚了吗？
6: 嗯，这个得明天再讲，咱明天再讲这个故事，好不好？
12: 哎呀，前面讲，前面讲，
13: 还有，这故事的女侠叫什么呀？总得有个名字吧？
14: 是啊，
13: 快说快说。
15: 对。
6: 还
13: 都快说吧，
6: 崔小红。老幺，最后女侠和霍东风在一起了吗？
2: 秘密， 你舞蹈练得怎么样？
6: 非常好。
2: 给我们瞧瞧。

0: 是指不出你是有什么问题了。孟孟老师，您觉得呢？
1: 我是学民舞的，不懂这些，不过看起来还不错。
0: 哎呦，我替二胖谢谢您。哎，孟孟，我要是能成为著名作家的话，你觉得我这根钢笔能卖多少钱？
1: 1块。
0: 我买的时候还8块多呢。
1: 但是你想想，你要是想成为著名作家，到时候你这支笔得破成啥样了，钢笔尖估计都得磨没了，现在已经够破了。
0: 那有些东西就是越破越旧越好啊，比如说古董。
1: 那是因为人家那些都是古董，起码几百上千年了。哎，你这支笔刚用多久啊？况且我们班好多同学笔都跟你那一样。
0: 那我这支笔贵不能是因为这是我用过的笔吗？
1: 你用过的笔凭啥就值钱？再说谁能证明你这支笔是你用过的呀？要不然你今天也用用我的笔，让我的笔也值值钱。
0: 为什么这么喜欢和我抬杠？
1: 因为遇到不靠谱的人就是要辩论，不然会使他变得更加不靠谱。
0: 我怎么不靠谱了？
1: 你干任何事都不靠谱。
0: 比如？
1: 比如你说要给我买的夏利车在哪儿呢？
0: 就知道会是这样。好，今天我让你见证买夏利车的过程。我的稿子写完了，我的同学在出版社，待会儿我会去见他，你可以跟我一起来。
1: 我不去，我今天要去学舞蹈，你忘了？
0: 那你就少了一次见证历史的机会。
2: 你可以去吗？哎，老舅，
0: 等我换好衣服。待会儿等人来了以后，你慢点吃啊，感觉就像我不给你饭吃一样。
2: 那我能再要五十份肉串吗？我看你都没吃。
0: 行啊，等你长大了，我把这个串店给你盘下来，让你当老板，想吃啥吃啥，好不好？
2: 那可太好了，这是我的梦想。
0: 这边。
3: 哎呀，来的稍微有点晚了。
0: 没事，坐坐。
3: 哎呀，这你家公子啊？
0: 我姐的孩子。
3: 你姐长得就好看，你这外甥长得，你觉得跟我是不是有点像？眉宇之间的轮廓啥，可
0: 聊稿子，
3: 聊稿子，行，聊稿子，看了，嗯，太有才了，行文非常的流畅，情节非常的曲折，但我确实是没跟我们社长说呢，因为啥呢？有几个问题，我想跟你咱们再探讨一下。然后我稍微改吧改吧，我再给社长发过去。
0: 明白啊啊。
3: 这个书的主角叫霍东风是吧？嗯。啊，咱本地那个流氓头子就叫。咋了呗？啊
0: 哈，你先听人把话说完。啊
3: 啊，咱上高中前不是有什么大林三侠，我总能听到这名。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名吧，
0: 这名就别动了，因为这个重名的多了，再一个就是这个咱这是全国发行的，对吧？嗯，其实无所谓，而且霍东风本身这名字就挺像大侠的名字，对吧？
3: 哎，那行，这名都小事儿，咱不改。咱聊内容啊。内容方面吧，我觉得，你能不能让你外甥就出去玩个游戏机啥，玩半两小时再回来？
0: 为啥呀？
3: 有点少儿不宜。
0: 你这样他也能听见啊，你把串拿出去再热热吧。
2: 嗯，快
3: 多吃点啊。哎呀，胖孩儿，咱开始聊啊。
0: 好，
3: 咱这个书所有的内容啊，这个人物啊，门派呀，侠义精神啊，这些全都没有问题，问题就出现在这个主角太正经了。嗯，你现代的读者都愿意看点带色儿的，你明白吗？嗯，你这书里一个光腚的女的都没有，啊，一点那种情节都没有，你说这书谁能愿意看？
0: 那你是想让我写黄色小说？
3: 嗯，不是那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你每隔10几页，哎，

0: 你来上那么一段，我相信以你的文笔，这种情节你肯定能描写的生动刺激。我告诉你，就照我这么写，这书至少卖20000本，但要照你现在写法，100本都卖不上。
1: 我明白，理解，我可以写，但是你觉得我在哪儿写比较合适呢？加进去
0: 很好整，这个主角这个霍东风，跟女侠崔小红是不是得有段床戏，对吧？然后那个反派的大女魔头，他俩再来一段，那多刺激！你要是说能把追捕他的女神捕，他俩再写那么一段，那这书太刺激，全带色儿，太愿意干了。
1: 哎，你觉得让霍东风跟他的兄弟们来点床戏怎么样？
0: 妈，那太好了！这书我能卖1200万本。我跟你交流艺术，真的文学创作，我真的我后悔这么多年，这个事儿真太有精神。
1: 姐，你帮我把这条给老板。
0: 那行，那行，
1: 我先去尿个尿。
0: 那你尿你来。
1: 好，
0: 今天跟你聊完之后，真太好了，激情撒了。哎，那个，哎，老板，来。条给你，大作家的纸条，收好，以后成名之后你就。太好了，这
2: 62，
3: 啥玩意儿？
2: 62，穿62。
0: 这串我一串没吃，跟我有啥关系？
4: 不是，这不是你吗？这个。

0: 长得像谁呢？
1: 这长得像谁呢？
2: 海龙，
3: 还像妈妈。
4: 高兴啊，高兴。那个我提一杯啊，哥，感谢大家参加我儿子的满月酒。
5: 我那个干了，大家随意。
1: 你茶带酒啊。
5: 啊，嗯，谢谢。
6: 感谢。
5: 嗯。
6: 小孩真好玩，长得呀，来，
7: 叫声干爹来。
1: 人家才满月，哪吒呀，他叫出来，你敢答应吗？
5: 那我替他叫，干爹，干妈。
6: 这是锅包肉吗？弄得跟疙瘩汤似的，这啥意思？怎么会这么做菜呢？
8: 这不是张大厨被去俘虏给挖走了吗？人家那儿工资开的比咱这儿高一倍。原来崔经理在的时候，他不好意思走。
9: 所以我都没好意思请崔经理，怕他来了生气。
8: 小声点吧。
10: 哇，太咸了。
8: 你喝点水，喝点水。
6: 小孩啊，就这么大最好玩吗？这排骨真是我吃。
10: 哎呀，你就别吃了，你还。
6: 等他长得跟梦梦一边大的时候开始气你了，你等着吧。
10: 他专门气你，谁让你那么不靠谱？
4: 这谁说的？这我崔哥老靠谱了，干啥老像样了。
5: 这回你再考上律师。那就老厉害了啊。
1: 哎，他像样，他能被停止。我听说你们要买邓公宁了，他肯定首当其冲，指定第一个。
6: 我从小到大什么都是第一，你等我绿考，等我绿考成绩。
1: 闭嘴吧。哎妈，确实太咸了，
8: 不吃。
3: 喝点水，喝点水，再给你倒点。
11: 嫂子，我这人从来不插话，但今天我得插句公道话。我崔哥他不在厂子干了，他出去干点啥都行。那崔哥体格子。扛个沙子，
10: 啥体格子？
11: 蹬个板梯啥的，都行吗？
1: 哎，一个啊，工大的毕业生扛沙子。
9: 哎，我跟他结婚的时候，我还真看了一眼他那个大学毕业证，我瞅的也不像假的呀。但你看他每天这一出一出，你看像个大学生吗？
6: 我像不像不重要，我就是。哎，你尝尝这狮子头，这就是馒头。哎，你尝尝，来来来，
4: 大家都吃的怎么样了？
12: 呀，挺好，挺好。谢谢汤经理给打折啊，
4: 客气客气。来，这个是。
12: 哎呀，不用不用，
4: 这是给孩子的，又不是给你的。声音洪亮啊！
1: 哎妈，你小点，
4: 以后必成大器。
1: 小点声吧，吵吵巴火的，给孩子再吵吵醒。
12: 汤经理，坐下来喝一杯吧。
4: 啊，不了，还有其他客人，你们慢慢喝。对了，

0: 过几天有好消息告诉你们。
1: 啥好消息啊？你快说呀！
0: 过几天再说，你们先喝点啊。
1: 行，胖经理慢走啊。
2: 你说这挺大个人，瞎说没轻没重的，还
3: 吵吵把火，
4: 抽着点脖子。
2: 他不就是一经理吗？你没必要这么哈着他。
1: 你这打击面可太广了。以前崔经理在的时候，我没尊敬他吗？
2: 不，那他跟崔大爷能一样吗？那咱尊敬人应该的。你看他那个样，看就不是什么好人，是吧？
1: 你凭啥说人家不是好人啊？就你是好人。
2: 你看这话，我不是好人，你能嫁给我吗？
5: 凑了把火
2: 呗。我还不是好人，能嫁给我？
4: 我不是好人，我不是好人啊！来，吃饭吧，
1: 吃点这卤货吧，也就这能吃点。啊。
4: 孩子真可爱，长得小猪羔子。
2: 什么话？跟你太像了。
4: 真羡慕你啊，啥都不用想。你说我这个，帮我姐养我外甥，现在又多了个郭大炮的女儿，还有他爹。我也想像你一样，每天做的数学题，无忧无虑。最快乐。

0: 赔！我都说了不跟你玩，你为什么非要玩？你别弄他了呀！
1: 咋的了？
0: 他把我跟我同桌借的小孔眼镜弄坏了，我跟他说了好多遍，别让他玩，他非得玩。
1: 眼镜吗？那换坏了，再买一个不完了吗？
2: 就是啊，
0: 这是高科技，100多呢。
2: 行了，来，进屋来。

0: 这啥高科技啊？这100多？
1: 为啥呀？
2: 说是高科技，能治疗近视。我真不是故意的。
1: 哎，行，别哭，再买一个。

0: 当下学校里流行的小孔眼镜，老舅发现了商机。
1: 老舅和我舅妈去我姥家了，你猜
2: 我老舅干什么？
3: 不重要。
4: 为什么不重要？
3: 你爸是去打狗还是撵鸡？有那么重要吗？
2: 这次太靠谱了。
3: 上次写小说不也这么说的吗？我看肯定是没戏。你们俩就是一伙的。

0: 还是大豆好吃，但景庆楼的菜没法吃。哼，
1: 你这半宿半夜的跑我这儿来，就是要投诉景庆楼的饭菜不好吃，我也管不着了。
2: 不是不是，这不是正事。爸，您看这个，
3: 这不是二胖整换的眼镜吗？
0: 啊，
3: 这怎么又弄成这样了？你们爷俩真是一个比一个能做。
0: 我让爸看的。
1: 啥呀？怎么连镜片呢？
0: 那个让二胖给弄碎了。您就看那边那个，您戴上试试，就有一种管中窥豹的感觉，是吧？但这个呢，哎，它就是现在号称高科技小孔眼镜，外边卖100多。
1: 这有什么科技含量啊？
0: 您说的太对了，我也研究了一天，这什么高科技呀？这伪的呀！它得有什么技术含量呢？镜框就是普通镜框，这材质的眼镜片更是到处都有。所以呢，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3: 你又有了？
0: 嗯。
3: 你才停止多长时间啊？你卖过唱，摆过旗摊，写过书，咋的？卖眼镜啊？要？
0: 是这样啊，这东西的成本也就5块钱，可是他们在市面上卖一。

0: 多，这是何等的暴利，这不是奸商吗？这不是欺负人吗？100多块钱对于普通的家庭来说，那不是谁都能承受的。我要做的事儿就是把它的价格降下来，让每一个近视的小朋友都能够戴上便宜的小孔眼镜。
1: 啊，你拯救了全市的小朋友？
0: 我要拯救全国的小朋友。我就定价在19.9元，20块钱都不到，这普通家庭绝对能承担得起，成本也就是13-14块钱，我赚个毛6块钱，没什么大问题吧？您像霍东风在鱼市里边哈，靠这个商品流通环节加价，他是挣着钱了，但是他不创造价值。我要做的事情不一样，我既为社会创造了价值，也为社会做了贡献，同时我还赚着了钱，这可不是两全其美，三全其美。
2: 需要多少钱啊？
0: 启动资金10万。
2: 你们有多少钱
1: 啊？5万。
2: 行，剩下的我出。
1: 爸，
0: 爸敞亮。
2: 好好干，要干就干利国利民的事。
0: 必须的。
2: 明天你们谁跟我到银行取钱啊？
0: 我。
2: 以前啊，顶青楼张老爷子活着的时候啊，常说一句话。把爱好跟赚钱结合起来，那叫出息。如果把爱好跟赔钱结合起来，那叫败家。我知道你的能力，你好好的把自己的能力和赚钱结合起来，啊，做个有出息的人。厂子里那工作呀，不干就不干吧。
0: 要么怎么说你是我亲爹？
2: 你别让你亲爹操那么多心就行。
0: 我就陪您溜达到这儿啊，我得去火车站。
2: 啊？
0: 我已经定好了，去温州进货。
2: 你这么雷厉风行啊？
0: 天下武功，唯快不破。瞧好吧您。
3: 从改革开放以来，咱们全市最大的独立运营的国营饭店啊，只有7家，现在其中3家呀已经被个人承包了。现在上级指示，咱们鼎庆楼也将由个人承包，自负盈亏。当然了，咱这个饭店啊，不是谁想承包就能承包的，那是需要一定的门槛。比如，承包费就要先付25万。
4: 25万。
3: 我呢？是肯定有意愿承包的，我保证，我承包以后留下的员工，工资每人每月涨150到300块。当然了，咱这次承包啊，是面向全社会招标，虽然我希望很大，但是也希望大家都支持我。
5: 必须支持。
6: 90年代初，国企的铁饭碗被打破了。不少厂子都转给了私人承包，只这冰山一角，那些机灵的就逮到了商机。个体小商铺是越来越多，大伙还在厂子里捞闲嗑的时候，他们已经嗅着改革的风，在新的行当里闯荡开了。
7: 师傅，帮我把货搬到车上拉到厂子，30。40。35不讲价，
8: 38不讲价，
7: 37马上走，
8: 38。
7: 哎，走走走走走走。
2: 国明回来了吗？
9: 没呢，爸，说是今天到家。
2: 我还以为国明有啥事儿呢。
9: 他没事儿。鼎庆楼说要改个人承包了，5年。
2: 给谁承包啊？
9: 说是公平竞标，然后竞标前呢，得把这一年的承包费一次性交齐，25万。
2: 那得，多长时间交上？
9: 就这2月呗。
2: 那现在有人承包吗？
9: 汤总想承包，那鼎庆楼落他手里不废了吧？现在那俩厨师都跑了，老顾客都有意见。爸，咱们承包吧，您继续当经理。
2: 咱家钱不够啊。

0: 哎，谢谢。
1: 你姓崔吧？
0: 啊，你是？
1: 我不认识我，但是我认识你。
0: 那你是谁呀？
1: 我认识你姐夫，霍东风。头一日子呀，刚出来，我们还没等见着面呢，听说又进来了。他这人啊，就这性格，仗义，从来没有因为自己犯过事儿，全是为朋友。他今年47岁，虽然少管，这24年，外边23年。
2: 你是他哥们儿吗？
1: 你知道不知道70年代后80年代初那阵儿，咱们大林区三峡呀？
2: 你都认识？
1: 你姐夫，大侠。我，二侠。哎，下边坐着，挡上我视线的。哎，
3: 马上。
2: 你拿着。
1: 志崔，
4: 哎，
1: 找钱？
4: 哎，不找，不找，不找。
1: 说好的38，
4: 您拿着吧。
1: 我干活的，不是要饭的。
4: 唱的歌。
5: 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爸，你是去建筑队上班了吗？身上咋这么脏？
1: 那你爸不是工人阶级吗？咋的？嫌弃我呀？你知不知道是工人创造了你们的幸福美好生活呀？这电视，你的笔、橡皮、铅笔盒、收音机，还有这厨房里边的刀子、勺子、小饭叉、手电蜡烛、盘子碗，全部都是工人创造出来的。
0: 哪一个是你创造的？
1: 很好，那我要告诉你，我很快就可以创造。
0: 好，呵呵。
1: 干啥？
2: 老舅，我知道你想干啥。
1: 说说。
2: 小孔眼镜。
3: 我倒不是对汤经理有意见，我就觉得肯定经营不好鼎庆楼。那鼎庆楼是爸的心血，也是我工作十几年的地方。不是想当老板，就是不想看几十年的招牌被人给糟了。
4: 咱们真的能竞标？
3: 当然可以了，但是这花是五万，就剩两个来月，咋整？
4: 差不多。
3: 啥玩意儿差不多？
4: 等我小姑眼镜赚了钱，就差不多了。睡吧。明天七点钟我起来开工。
5: 对于老舅这样工大毕业的高材生来说，做小孔眼镜就是小菜一碟。几天时间，他就做出了比市面上更上一个档。

0: 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19.9，小孔眼镜
1: 翠哥，
0: 小孔眼镜19.9。
2: 哟，杨小姐，你怎么来了？
0: 19.9。
1: 不过呀。
0: 19.9，小孔眼镜。
1: 卖什么呢？
2: 小孔眼镜。
1: 小孔眼镜。
2: 保护视力的，我自己生产的。
1: 你自己生产的？
2: 是。
0: 19.9。
1: 挺厉害呀、啊。我试试啊。
2: 你试。
0: 小孔眼镜。啊
1: 哈哈！哎呦，这么多孔呢。啊。
0: 19.9。
1: 我戴上好看吗？
2: 你戴啥都好看。
0: 19.9。
1: 那肯定。
0: 19.9。
1: 多少钱？
2: 19.9啊。
0: 19.9。
1: 我买。
2: 哎，别，你不能买，你拿几个。
1: 我拿什么拿呀？
2: 19.9。
1: 哎呀，你做生意，你创业，我
2: 不行。
1: 哎，我用不了那么多。你
2: 咱不戴，
1: 你
2: 不好
1: 戴。
2: 小姐，
1: 哎，不行，我得把钱。
2: 哎，你上车。小姐，
1: 不能这样。
2: 上车。
1: 哎妈，吓我一跳。
2: 走，快。崩的时候为啥不喊一声？
3: 我故意的。
2: 为啥？
3: 你这是卖东西跟我们打招呼了吗？我叫吕军，天天在这儿。
2: 你是大林三峡的吕军吗？
3: 正是。
2: 幸会。

0: 这眼镜在外边卖100，我12块钱给你，你可以卖19.9块，每一个净赚8块。
1: 你上次给了我10块，就在我这儿把人给削了，这次你得做多大个事儿啊？啊，
0: 这回不削人，只赚钱。
1: 我不信。
0: 你得信，挣了钱你就信了。
1: 行吧，那先留2副。
0: 2副够吗？
1: 我怕2副都卖不出去。不是，你关门干啥？
0: 啊，我冷。
1: 你把门打开，我留10副。
0: 行。刚才说好了啊，
1: 再加5副。
0: 15副啊？啊，行。
2: 爸，你今天又为咱家美好生活创造了多少？
3: 嗯，其实第一天业务还不是很熟练，卖了13副。
2: 嗯，你弄了10000多副眼镜，按照你这速度，也就差不多3年就可以都卖出去了。
3: 我是一个好的产品制造者，我的产品是没有问题的，但并不代表我是一个好的营销者。在营销方面，我确实有所欠缺。嗯，
2: 呵呵。
4: 老舅，我帮你卖。
3: 你咋帮我卖？
4: 我拿到学校去卖，我们同学一定会买。
3: 你很聪明啊，这是个好办法。我明天先给你10副。
5: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6: 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7: 19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

0: 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1: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2: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0: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3: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0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1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2: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了。
6: 儿童成长黄金期，
7: 每天两只
8: 妙可蓝多奶酪棒，
6: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9: 好好吃。
6: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2: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源牛肉真棒，
5: 浩源牛肉来了。

0: 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1: 好远牛肉来啦
2: ！Welcome to 东北，早市烟火，饭馆欢声，街头香气，家常暖意，每一口都是黑土地的深情馈赠。踏遍白山松水，深挖地道东北味。吉林卫视全新原创美食微综艺《东北超好吃》正式上线，带你吃透硬核鲜香，软糯醇香。
3: 哥，这玩意儿
4: 好不好吃吗？
5: 大酱干豆卷一切。
6: 豆饺子，
7: 油了嘎叽，
8: 油了嘎叽，
9: 糖蛋蛋，
10: 我们在鬼里喽。
4: 这个就传人中的蚂蚱了。传人的人呢？
11: 嘿虾，嘿虾。
12: 黑虾，黑虾，哎呀妈
13: 呀！如果一顿烧烤解决不了，
14: 那就三顿烧烤。
2: 好看、好吃、好玩。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4: 浩远牛肉真棒！
1: 浩远牛肉来啦！

0: 新美味，醇香牛肉。
1: 浩源牛肉真棒，
2: 浩源牛肉来啦！
3: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2: 浩源牛肉来啦！
0: 粮食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

0: 这些是我老舅生产的，只需要19.9元，是不是比那些卖100多块的还好？
1: 你的老舅怎么什么都会干啊？
0: 当然了，那是我的老舅。我老舅说了啊，你们先把这个眼镜带回家里去，跟你家里人说啊，只需要19.9元。家长要是愿意交钱，那明天就把钱交给我；家长要是不愿意交钱，那明天就把眼镜还给我。对了，弄坏可不行，是需要赔我19.9元的啊。
2: 好啊，
3: 好啊，好啊。

0: 哎呦，有八个同学付了钱，剩下两个也被别的同学带走了。
1: 可以啊你。
0: 能不能再给我100个？
1: 100个？你能卖得出去吗？
0: 卖不了我带回来呗。
1: 有点意思，拿去挥霍。
0: 哎，老舅，我还有个想法跟你说。
2: 老板，老板，老板，老板，
3: 敲门能不能小点声？我还以为抓赌着呢。
4: 我敲这么大声，我敲了5分钟呢，这热闹的。
5: 快点，
3: 小崔坐。
4: 哎，把这个给霍哥。
3: 这是啥玩意儿？
4: 他呀喜欢苏格兰风笛，有首曲子叫《奇异的恩典》，但那风笛太大了，我也买不着。这个呢，音色跟那比较相近。
3: 这能行吗？
4: 能行，你看，你试试。

0: 干啥？我没死。
1: 你们玩你们的。
0: 吓人劲儿了。
2: 他们是在给音乐敬礼。
1: 二胖咋样？
0: 好得很。前两天帮我卖了300副眼镜出去。
1: 啥眼镜？
0: 调控眼镜，矫正视力的。
1: 你又做眼镜了？
0: 做。我刚一开始，第一批生产了10000多副呢。
3: 你们有些人觉得这里很小、很破、很糟糕，所以我想给大家讲一个真实的故事。我发现了一家公司

0: 叫做三成。他们的创始人那以前是卖咸鱼卖大米的，1979年的时候他押上了所有的资本，转战到了科技领域里边最强的半导体。今天三成已经成为国际顶端的科技半导体公司，你们说他厉不厉害？大声地告诉我，他厉不厉害？
1: 厉害！
0: 我们的目标首先是成为东林的三成电子公司，然后要超越三成，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航空母舰，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2: 在我的鼓励下，老舅扩大了产能规模。为了我的人生的第一桶金，我积极发动身边的小伙伴一起参与到赚钱的行列中来。
3: 我们采用的是先拿货后付钱的方式，咱们每位同学都可以从我这儿领100个小孔眼镜，拿货价格是16块，而售价则统一的改成19.9块。咱们第一周只要把这些眼镜搞定，那么咱们就发财了。
4: 好，
5: 哎，那你再给咱们讲两句呗。
6: 行，什么时候带着我赚钱？
0: 你就好好卖你的烧烤吧。
6: 我不想干烧烤了，我想跟着你干小孔。
0: 我送给你两个字，深耕。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啊，无论做任何一行，你要把它做透做通，这样不管你做什么，你都能成为大哥甚至是霸主。前提是你要有深耕的精神。深耕，我去尿泡尿。
6: 3月换4个工作，你深耕了吗？你
5: 哎，你这眼镜能不能卖便宜点啊？
7: 没法便宜，咱们统一定价19.9块。
8: 别那么死板，你就卖18块，肯定所有人都来你这儿买。
5: 你要是便宜1块钱，我就买2副，正好给我妹妹也买一副。
9: 精卫填海虽然是一个神话故事，但是呢，却有着非常丰富的内涵。
5: 就18.9块，再也不能便宜了。
10: 别数了，你交给银行数，你数错了，他们肯定数不错。
11: 哎呀，我这天天往银行跑，人都认识我了，都问我说你这干啥的呀？一天挣这么多钱。
10: 你跟他们咋说的？
11: 那我能告诉他们吗？我说都是我老公赚的，我不知道啊。
10: 咱存多少了？
11: 存17万多吧。哎，不对不对不对，啊，
12: 加上这周得19万多了。
2: 二胖要再弄场清销会，还能再回笔钱吧？
10: 这离25万可就不远了。
11: 嗯呐。
10: 你跟爸说了吗？
11: 那肯定得说呀，爸老高兴了。
10: 事实证明啊，聪明人在哪儿都是聪明人。我能参与制造航天飞机，这几个破眼镜能弄不好？真是。
13: 你看着，等我的律师资格证下来以后，我直接把成绩单贴我们厂子黑板上去。
11: 哼。哎呀，这被窝子里都是钱，你瞅。
13: 哎呦，真脏真脏，拿出来。
11: 哎呀，还嫌钱脏。
14: 我爷爷不行了。
11: 啥？
10: 喂。
14: 我爷爷不行了。
10: 还活着吗？
14: 还活着。
10: 马上打120。
14: 打了。
10: 你在家等着，我马上过来。睡觉睡觉睡觉。
11: 怎的了？
10: 我得去趟医院。
11: 咱爸病了。

0: 我他妈的吧！哎呀妈呀，吓死我了！咋办呀？全拿走啊！
1: 我都带着，反正你赶紧睡。

0: 奇特呀，这又把谁给磕了？你这也没受伤，完胜啊？干几点事情了？你小子下手挺黑呀，比你姐夫狠呢。哎，你姐夫可有日没看着了，是不是进去了？你姑娘啊？
1: 孩子长挺漂亮，这穿搭不行啊！你看你穿的光溜水滑的，给孩子穿成这样，叫富养姑娘穷养儿子，姑娘得给穿漂亮呢。
2: 不是我姑娘，
3: 至于吗？买两套新衣服，孩子不要了？
1: 哎，怎么样？就是救过来了，但情况不好。
2: 有多不好？
1: 好的话也就活个8个月。
2: 不好呢？
1: 随时，
2: 你爸这住院费可不便宜啊！
1: 不是我爸，是我哥们儿的爸。
2: 那你哥们呢？
1: 在哪儿交住院费？

0: 你真的要参与竞标啊？这可是一下子要交25万，一年的租金呢。我们家有，崔老爷子在任没少担呢。
1: 我老公赚呢，说话注点意啊。
2: 昨天去医院花多少钱呢？没多少钱。
1: 没多少钱，多少钱？哎呦，
2: 咱现在是不是赚的也还挺多的吗？这钱的事儿不是事儿，我现在担心的别的。
1: 担心啥呀？
2: 你说这个郭小雪，这家伙这一下身边没人了。
1: 他家没亲戚啊？
2: 世代单传。哎呀，那你想怎么办呢？我不知道啊。咱承包顶薪楼，钱还够吗？够够够，那肯定够。嗯，还有一事儿就是，哎，我司法考试那个成绩快出来了，明天查一下。哎，不用查了，没悬念。看我呢。
3: 在第二届经销商大会上，我反复强调，小孔眼镜19.9就是19.9。任何人无权私自降价，即便我把灯关上，即便我如此强调，但在座的各位里，还是有人在私自降价。 我希望你们这几位同学主动站出来，把罚款交出来，每人100。天黑，请闭眼；天亮，请睁眼。 很好，你们很诚实。 我们有罚，也必有赏。这里有600，我个人呢，再拿出900块来，一共1500，奖励给大家这段时间的辛苦，请大家有序上台领奖。

0: 算我的账啊！那个老鼠，傻儿在我赚钱呢。我上回跟你说的话，你还记着吗？我都记了。你看啊，
1: 像金字塔，
0: 里边
2: 一个重点都没有。
1: 重点是啥呀？
0: 重点只有一个，深耕。
2: 他也没深耕啊。
3: 估计最多再有一个月，咱们厂子就该宣布第一批人员下岗名单了。你肯定是第一个。不过我听说还行啊，买农工龄能补贴个4-5万呢。第二批、第三批就是赵海龙跟我。
0: 你我倒不担心，海龙要是下来了，他那媳妇儿
3: 能咬下他一块肉来。
0: 哎，够了，够了。
4: 海龙跟他媳妇儿要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早晚得出事儿。我听说这要归个人承包了，这要是让姓汤的孙总老爷给承包了，我觉得咱那牌子就砸了。
0: 那肯定完了，小梅也完了。你说要是我爸把顶天楼承包了呢？
4: 你说啥？
5: 那我立马回鼎庆楼去炒菜去，那工资就按以前的算就行。
0: 如果承包的话，工资绝对不能按以前的，因为以前是国营单位，工资是规定好了。我爸天天在家念叨说对不起你，一直在想涨工资的事儿。我要承包了的话，你来了以后该多少钱就是多少钱。
4: 邵总家，
5: 不是，崔总，我做梦都想回鼎庆楼。
0: 哇。那你以后就
3: 你别说话，我知道，我全清楚。你就天天带袋来，门口跟季强一块等着，好吧？
5: 那妥了。
3: 哲伦都是你的。
6: 嫂子，这标准不准啊？哎呀，
7: 指定准，我对着新闻联播调的。
6: 哦，到了，好了。哎呀，哎呀，好紧张啊，手嘚瑟。

0: 考生崔国明，考试分数337分。
1: 咋了？
2: 早了？
1: 怎么了？
2: 早了？早了？
1: 你们知道？哎呀！你知道你考多少分吗？
0: 我不知道啊。
1: 差五点满分，你指定考上了。
0: 这有啥意外的吗？
1: 咋的了？咋一点都不兴奋呢？
0: 你放心，我只要没写错自己的考号，肯定就是这成绩。
1: 出轨了。行了，我不跟你唠了。哎，请你们喝汽水，走。
3: 你的好日子
1: 快到了。
4: 哎，你真的比我多，凭什么把我跟你一样多？
5: 是你先降价的，
4: 是你先降价的，
5: 是你先。
6: 你们这帮小孩啊，这么闹腾呢，吵啥呢？啊！
7: 我们就吃烤串，不行啊！
6: 哎，你去给我买两瓶酒去。
7: 我凭什么给你买酒啊？
6: 不知道什么叫做孝敬长辈吗？

0: 懂吗？啊？
1: 够了，肯定够了啊，肯定够25万，这还剩这么多呢。
2: 别激动，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3: 我学习呢。哎呀，我
1: 跟你学习。

0: 干啥啊这是？
1: 干死他！
0: 啊不不不，
1: 人呢？
0: 我就是怕他们那个家长找我麻烦，你就别这样，把这个家伙都放下，带两个人就行了。
1: 不是，出啥事儿了？
0: 边走边说，你就带俩人，把家伙赶紧放下。
1: 拿着，把家伙都收起来。你们俩跟我商量。
2: 我这不是组织经销商大会吗？我是一大人。哎呦，
3: 瞧我！
0: 没，
3: 行了，劲儿。
0: 没，
3: 你咋又来了呢？哎，你是不是去饭台说的？哎，严重吗？哥给你好好检查检查啊！
0: 不用，
3: 没事啊？
0: 没事。
3: 啊，看走眼了，是把别人干了吧？干别人牛啊！在哪病房呢？带我去看看。只要他不死，我就能给他救过来。你放心啊，哥绝对不让你摊官司。我这两下你还不信呢？刚才来个小孩，
4: 那叫一个危险。
3: 要是别的大夫值班，那就废了。我就用20分钟时间把那孩子硬抢救回来了。当时给那孩子他爹感动的，妈呀，给我跪下！呀，妈，我说你给我起来干啥呢？男人膝下有黄金，别扯这事。就再说这救死扶伤是我们医生的职责，我能让他这啥意思？孩子，我已经给你救回来了，你要相信我的医术。不可能有后遗症啊！3天以后肯定回学校能上学，啊！
4: 小小庆，小崔啊是个好人。你说这个事儿出现了，
3: 咱得解决事儿是吧？他的家我能当，
4: 你呀别狮子大开口，你要个5-7万万的，
3: 不是5000-1万，他能掏得起是吧？这俩好干一个好呗，交个朋友好不好？是不是？哎，你俩手这么一拉，哎，不去，你看这一拉了手，你看。摔不过你，你这不就是朋友吗？交个朋友多好啊，没必要啊！
5: 我不看你面子，我刚才早跟他动手了。
3: 那是，
5: 我不要这个赔偿。我们家再穷，我也不差这个钱。
3: 那你要啥呀？
5: 我要告他，我要上教育局告他，我要上工商局告他，我上公安局告他。
4: 行了，大哥啊，这是医院，你喊啥呀？你告诉我就得了。
5: 他是人渣，
4: 你说这
5: 他是连孩子都利用的人渣。
4: 不是，你这么说话，你扎人心不？
3: 你说我图啥？我帮你俩解决事儿呢，你搁这喊啥？你说你气也好歹，我还得抢救你，哪有那些病床躺你啊？
4: 你回去看看孩子，给孩子买两盒罐头，这钱我出，行吗？
3: 行了。
5: 他就是个人渣。
4: 行了。
3: 大姐吓的，你刚做完手术，你快回来，你刀口再切开，快回来。
6: 早在去年3月份，海外的权威媒体就报道过，这个小孔眼镜啊，根本就治不了近视眼。你们都干什么吃的？就让这么一个破玩意儿在学校里流行，有很多学生上课。就戴着这个眼镜睡觉，老师根本就发现不了。更严重的，这个眼镜的黑心经销商居然还组织什么学生经销商大会，让一个10岁的孩子
7: 躺进了医院。
6: 10岁，让工商、税务、公安联合执法，一查到底。

0: 崔国明在家吗？
1: 在。
0: 你是崔国明吧？啊。
2: 哎，你们坐吧，我给你们泡茶。
0: 我们就不坐了。是这样，你现在换好衣服，跟我们走一趟，有些情况需要跟你了解一下。
2: 在这儿核实呗。
0: 这是传唤证。

0: 需要你跟我们走一趟。
1: 如果你不懂什么是闯关证的话，我可以现场跟你解释一下。
2: 不用了，不用了，那我去换衣服。我换，你们不要慌啊。
3: 叔叔，您能不能别把我爸抓走？
0: 你们乖乖的啊，别担心，
4: 没什么事儿。

0: 我建议你啊，换一套破一点的衣服。
1: 为啥？
0: 我看你啊，也像是个知识分子。你这书生模样，换了这身衣服，再进了看守所，不得被那些耗底子把这身衣服给你换了去？
1: 我还要进看守所吗？
0: 对。
1: 嗯，阿爸，等你舅妈回来以后，你带你舅妈去趟郭小雪家，看看她跟她爷爷。我不知道我什么时候能出来，我怕他们钱不够用，你记着啊。然后，你不用担心，就没事，走。
2: 来了来了。哎，你这是咋了？
3: 爸，你把这个吃了。
2: 我吃它干啥呀？
3: 你必须吃，非常有必要。
2: 我又没症状，我吃它干啥呀？
3: 你吃了我告诉你。
2: 你说吧，啥事儿？
3: 我说了啥事儿你再吃就不赶趟了。你先吃我再说。
2: 你先说我再吃。
3: 你不吃我不说。
2: 哎呦，嗯，我吃了，你说吧。
3: 等三分钟，药效没起来。
2: 不是，你再不说，我现在就得犯心脏病。
3: 那我先告诉你个好消息。
2: 你还是先说坏消息。
3: 不行，药效没起来呢。我先说好消息，果民考上律师了。哎
2: 呀，这没什么新鲜的，他学习好嘛，这不算什么好消息。你赶紧说坏消息吧。
3: 果民被警察抓走了。
2: 啥？
3: 哎呀妈呀，我说药还没起劲呢，你非要让我说。哎呀，
2: 因为啥呀？
3: 因为小红眼镜是医疗器械，果明这属于违规生产。他不光违规生产经营，他还涉及偷税漏税，涉嫌雇佣未成年人。哎
4: 呀，厂长，您猜崔国明怎么了？
5: 不猜不猜，咱不猜。小崔啊，他又被警察抓了。
6: 他不是做那个小孔眼镜做得风生水起的吗？
4: 那就是小孔眼镜的事儿。我这也才知道，生产小孔眼镜呢，它是属于医疗器械。哎，人家小崔本事可大了，他是无证生产医疗器械，他呀肯定一分罪钱也没交。您说不抓他抓谁呀？而且还弄了一些孩子当什么经销商。您说他这是什么行为啊？那简直是黄石人周扒皮胡汉三呐！
6: 不，你等会儿，胡汉三欺负过童工啊？这电影我看的时间长了，我忘了。
4: 哎呀，当然了，潘冬子，胡汉三毒打潘冬子，《闪闪的红星》里的那个红军战士潘冬子，红星闪闪闪光彩。红星灿灿，
6: 行了，你这两下子真不如人小崔。
4: 是，我这歌唱的确实没他好，哎，但是我的心比他正啊。
6: 啊，行，有什么事不能光明正大的说？你坐回去。哎，
4: 我都打听了啊，像他这种行为呢，啊，罚点钱，这是肯定要的。哎，但是属于这种可判。可不判的阶段，咱们加把劲儿，哎，找找人，你说不定就直接给他判了。如果呢他判刑了，咱们就可以直接把他开除了。哎，你到时候你不开除都不行，还能给咱厂省下好几万块钱呢。厂长，您别老盯着我看呢，您啥意思呀？
7: 我什么意思？啊，我看你啊，就是赵高、
8: 高力士、魏忠贤、李连英。
7: 是，这小崔吊儿郎当的，成天是没上没下、没大没小的。但是他毕竟是在我们企业工作了十几年的一个老员工、老同事。
6: 我们这点阶级感情都没有吗？

0: 是，他现在出事了，我们甩手不管他也就算了，原因是我们早就想在下岗，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他落井下石，这事要传出去，我这个长城还当不当？何以服众？
1: 是，这方面呢，我确实没您想的全面。
0: 没错，我是挺烦这个小崔的。
2: 但是你让他从眼前离开就行，我们不至于说把他送进监狱吧。经过公平、公正的竞标，从今天开始，我就正式的承包顶青楼了。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3: 支持。
2: 可能呢，有些老员工。 对于我承包鼎庆楼，很不满意。但是我也是拼上了身家性命来经营的，东拼西凑25万，他不容易。来干这个事儿，就想好好干，带领大家共同致富。鼎庆楼这个名字，又老又土又旧，你说哪个年轻人能喜欢这个名字？ 我准备给他改一个新名字，弄个野性一点的，就叫他"野玫瑰歌舞餐厅"。大家觉得怎么样？

你们要是包饭店，会砸多少钱？周杰，你就别管。我这些年攒了一些钱，你先拿去用。 差的有点多，我有3万，谢谢你，周姐。但现在不是那点钱的事儿了。

0: 这就是国有雪茄。哎呀，走吧。
1: 好。
2: 谁呀、
0: 啊？霍小阳。高雪，这是我舅妈。
3: 舅妈好。
4: 就你一个人在家呢？

0: 你就住这儿。一直在这儿住吗？
1: 笤帚、抹布啥的有没有？咱们仨把这打扫打扫，收拾好了再去找爷爷。嗯，
2: 好嘞。在哪儿啊？
1: 在哪儿呢？
2: 在哪儿？哦，好嘞。
1: 没事，你蹲下。

你穿太少了，来，把这衣服围上，切，这个脑，走。

0: 你爷的名字是郭军。同志，麻烦你查一下郭军的费用还剩下多少。
1: 你是他姑娘啊？
0: 我不是。他儿媳妇儿？也不是，我不认识他。
1: 你不认识他？
0: 他是我老公同学的爸爸。那你老公同学呢？你老公呢？我把他孙女给带来了，你麻烦给查一查吧，啊。
1: 现在还够啊，不过也快用没了。你们那个准备一下接下来的费用啊。
0: 大概还需要多少？你先准备10000吧。走吧。咋了，爸？
1: 你瞅我干啥呀？
2: 我等着你给我拿药啊。
0: 啊，今天不用，我就是跟你商量个事儿。
2: 哎呦，啥事儿？说。
0: 姓汤的还是把那个定兴楼给承包了。
2: 那是肯定的。
0: 我不想他在手下干，但是果明现在还在里边呢。你说我要是再没有工作，咱家可咋办呢？
2: 臭人。国明律师执照还没下来就摊上这事儿，我打听了，据说国明这事儿啊，光罚没非法收入还不行，还得追加罚款，把眼镜厂得封了，那些眼镜得销毁喽，可能还会判刑啊。
0: 判刑？
2: 我说可能啊，可能判的也不会太重，最多也就是缓刑。哎
0: 呀！哦，对了，爸，那个姓汤的要把咱们这个鼎庆楼的牌子给拆了，要改成那个叫“野玫瑰歌舞餐厅”，二楼全部要换成小歌舞厅，就那种黑灯瞎火的那种歌舞厅。
2: 你说啥？
0: 肯定有那种烂糟的小姐啥的。
2: 拿药。
0: 就你玩哈。
2: 硝酸甘油。哎。
3: 哥来了。哎，
4: 不是，你又进来了还是没放你呢？
5: 德俊，
4: 你这想我是咋？这是好地方，你烫一烫，你烫一烫的。
5: 让我睡好了，我一天一夜没睡了。哎，
4: 六哥，家来血了，给你大爷加两条褥子。哎，你别进来就睡。哎，对不起，盖上点。

咱们这重装以后啊，绝对洋气，绝对新潮，绝对带派。以后改名叫野玫瑰歌舞餐厅，不叫什么鼎庆楼了。但是不管改什么名字，崔老爷子，只要您来，我绝对免单。以前是国营的，我没这个权利，现在承包了，我绝对有这个权利。

0: 救先噶。
1: 忘掉种过的花，重新的
2: 唐经理，我雇了辆三轮，能不能把这老扁抬回去？
3: 没问题，这破玩意儿我要它干啥呀？
2: 师傅，劳您驾，搭把手。
3: 我帮您抬吧。
2: 哎，不用不用。
3: 师傅叫老王过。

0: 现在拿出手机，准备好，以下您所看到的所有礼品，不花一分钱，包邮到家。
1: 十九款适乐化生活好物，老年三宝，限时领取，包邮到家。请大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限时领取。
2: 十九号好物，老人三宝之新疆大枣，免费领。门前一颗枣，红颜直到老。泡水、煲汤、熬粥、干嚼，大枣怎么吃都合适。今天推荐的新疆特等大枣，长在沙漠边缘，喝着雪水长大，每天晒足16小时阳光，昼夜温差大，利于糖分自然浓缩结晶，咬开是琥珀色的糖心。而且我们只选特等果，坚持让枣子在树上自然掉干，一颗足有鸡蛋大小。咱老百姓吃大枣就图个实实在在，皮薄个大，肉厚，产地正宗。您赶快扫码领一袋尝尝。
3: 开始啊，我不太相信，想着免费的大枣能有多好，结果啊，加了微信没几天就收到了，满满一大袋子。这个钓竿枣皮儿薄肉厚，特别甜，吃一把都不烧心。我都吃完一大袋了，你们看我这脸色多好。
1: 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名额不断减少，抓紧时间领取。恭喜抢到的朋友，没抢到的请准备好手机，下一波福利好物即将来袭。
2: 18号好物，老人三宝之宁夏中宁枸杞，免费领。离家千里，勿食枸杞。喜欢用枸杞煲汤、泡水、煮粥的朋友注意了，今天给您送的就是产自中国枸杞之乡的正宗宁夏中宁枸杞。中国枸杞看宁夏，宁夏枸杞看中宁，中宁枸杞是地理标志产品。抓一把泡上，汤色淡黄，清澈透亮，2小时不沉底，漂浮率90%以上，颗颗饱满，粒粒新鲜。包装上写得清清楚楚，全是送礼级别的头茶特优果。生长在有机基地，不打药，零农残，不熏硫，颜色橙红自然，果蒂发白，不粘连，不结块，手掌一捏不粘手，嚼着有韧劲，后味回甘。
4: 领到枸杞了，给我高兴坏了。电视上说6岁以上老人免费领取正宗宁夏枸杞，结果呢，我扫了个码，就真的给我包到家了。包装上写的特优果，我跟家里的枸杞一比呢，人家这个确实好，个头大，清干，这么好的东西一分钱没花就领到手了。
1: 活动马上结束，福利好物已所剩无几。60岁以上老人，19款适乐化生活好物限时领取。领取方式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添加客服微信，将想领取的商品编号发送给客服，核对信息即可完成领取，包邮到家。

0: 儿童成长黄金期，
1: 每天两只，
2: 要我多奶酪棒，
0: 祝你成长不停，天天向上，
3: 好好吃。
0: 妙可蓝多奥林匹克官方奶酪，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了。
4: 匠心美味醇香牛肉，
5: 皓月牛肉真棒，
6: 皓月牛肉来了。
4: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鲜嫩滋味，品质生活，
6: 皓月牛肉来啦。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8: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优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一呼一吸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2: 认识一下，我是你老舅。
13: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14: 你想干啥呀？
15: 我们要在这里造出我们的宇宙飞船。
16: 你老舅的问题啊，是本事太多。
17: 现在是做边境贸易的好时机。
18: 反正我爸说了，咱家要买下里城。
15: 走，
14: 你干啥那么着急？
13: 我当律师行吗？
15: 走，
19: 不想上班了，我有更大的事业。
15: 走，里边请。
13: 思考，了解。
14: 你展开说一说。
13: 可以啊。

0: 轩给我打电话了。Hello，Hello，好久不见，一轩，咱们
1: 好久不见，凡凡。上次来吉林录综艺都没好好玩。我不是听说你在录那个东北
0: 美食节，
1: 是不是？
0: 当然，
1: 我就说、我说很想找你品鉴一下吉林美食，还没去过吉林呢。
0: 我从你的眼神当中感受到了羡慕，快来呀！22度的夏天欢迎你哦。
1: 想来想来，就吉林见，
0: 吉林市见了、快来快来，只要你来，给你安排的明明白白。
1: 没问题，等你安排我。
0: 妥了妥了，那咱们吉林市
1: 见。我已经准备好了，吉林见。
0: 医生，欢迎医生，这是医生。
2: Hello， 你好你好。
0: 这是刘刚刚哥，见面了，来，小名牌先交给你。
1: 我的名字。那
2: 是不是很有归属感，贾逸轩？
0: 是的。今天除了我之外，还有一位旅游搭子，就是刚哥了。哇、对，刚哥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对于我们包括吉林的文化、吉林的历史都是非常的了解的。
2: 那你可千万别这么说，你说我有心理压力这。
1: 我也是东北人，但确实是第一次来吉林，那就跟着二位一起了解一下。
2: 今天好逛、好吃、好玩。
1: 我已经迫不及待了，这脚已经蹬起来了。
0: 真是，咱这个脚现在还得收回来一点哈。哎，我们导演组有任务要派发一下，什么任务呢？就是在逛街的过程当中，我们需要通过派立得打卡的方式拍出5张打卡的照片，为咱们吉林市的文旅事业出一份力。
1: 没问题。
2: 好，
0: 派立得已经准备就绪，出发出发出发出发。
1: 这条街上所有的还是挺与时俱进的，但是还是有保留了这个叫什么呀，
2: 对，传统的这个灯架。
1: 灯架还是很有氛围的感觉。
0: 其实说实话，在这条街上走，我哪儿我都想打卡一下。
1: 真的。
2: 对。
0: 感觉都蛮出。哎，
1: 这个好啊，这个报纸上头条。
0: 我有一种咱们三个人在穿越的感觉。我这。
2: Hello，Hello。
1: 我可以上这个漫步吉林河南街，邂逅百年繁华与风俗风情。啊，这个好，
2: 这个
1: 好。
2: 这个颜值
0: 新星，
2: 颜值。

0: 颜值星星闪耀河南姐，是这个
1: 大咖空降，
2: 这个感觉就是我是来蹭流量的。
0: 来来来，十五秒，来，怎么的？
1: 东北好好吃，那我们就这样，
0: 这样，
1: 看这里啊，啊，
0: 看上面。
1: 哎，怎么样？
0: 确可以，
1: 确定？
3: 哎，
1: 好好看，
0: 不错呀，真的有一种穿越的感觉在里面。确认打印，
1: 哦，出来了，
0: 已经出来了。
1: 我们一起见证一下。
2: 哇，那个颜值星星我在里头啊，感觉有点怪。
1: 我们刘老师是 C 位呀、
0: 啊、，C 位出道 ，Pick， 咱们三个出道了。
2: 应该叫颜值老星。
1: 啊，我们复刻一下这个站位。
0: 站位。
1: 我要把这个带走当纪念品。
2: 哎，我发现虽然你站得近，但你的脸一点都没有显大。
1: 真的假的？
2: 对呀、啊，
0: 就是拿它就像拿着一张这个历史的地图在上面，他就说了这个整个的这条街的历史文化的
1: 历史文化都在这上面，
0: 发展历程。
2: 对，当然还有好多可以选啊，好多版面可以选。
1: 所有中间的这一排的摊位都是古风建筑，
0: 你能看看那儿。
1: 哦，这个是，
2: 哎，这是什么？
0: 好像是那种，
2: 你看，这是原来的
0: 鞋子。
1: 这里有一个展柜，这就是原来的鞋子。
2: 这是旗鞋，就是清朝的时候就有的店，
0: 穿着这样的鞋子。
2: 他原来做的是做这样的鞋，
0: 包括这应该算是做鞋子用的。
1: 这个就是那个刚才的
2: 鞋楦子，
0: 鞋楦子，
1: 这个好可爱呀！
2: 来，我给他按按肩，
0: 按肩。
2: 他在这擦鞋类。
0: 我们也是算是见证了整个这个鞋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历程啊。这张可以。
1: 可以，
0: 来一张，三、二、一。
1: 这条小街，
0: 快看，
1: 很有韵味。
0: 老字号胡同，
1: 假装这是个杯子。
0: 来喽。兄弟三人，今天就是勇闯河南街。这边的这个几栋这个建筑看起来就是有一种百年风韵的这种建筑风格在里面，
2: 很大气。
0: 而且他们现在这个位置就是原来的旧址进行改造而成的，早在100多年前也是这样的一个商业街的存在吗？河南街
2: 老字号，还是老字号，
0: 对，
2: 门面招牌都还挺大气的。
1: 仔细一想，真的好感慨，我们和之前完全不一样时代的人走在同一条街上。
2: 对，你看，福满乾坤300年，城通天下一诺金。哦，
1: 这个是可以进去拿吃的吗？
0: 我们去逛一逛吧。中华老字号，
2: 你就发现就是百年老字号的基本上很多都是吃的店、药店，
0: 真的是
1: 好香。椰塔，我的天哪！我出了东北就没吃过这个了，再也没吃过。还有樱桃蛋挞，真的出了东北其实就买不到了。
2: 哦，像东北产樱桃的，东北的樱桃。
1: 这个樱桃蛋挞真的很少见。
0: 包括我们吉林的蓝莓也特别的好吃。哦，
1: 这儿呢，蓝莓塔。
0: 蓝莓塔，对，
1: 还有水蜜桃
0: 的蓝莓。
1: 那我们就一个樱塔，一个蓝莓塔，一个椰塔。
3: 行，一样一个呗。
1: 一样一个呗。好酥啊，掉渣。我就这样吃吧。
2: 哎呦妈！来干杯，
0: 干杯，干杯，
1: 干杯，
0: 要干杯了。
1: 这个盒我就这样吃了。
0: 你看你喜欢干嘛的？把刀挂耳朵上了。
1: 小时候的味儿，这个果酱带是果冻的感觉。
0: 它是那种老式糕点的味道，跟现在的甜品完全不一样。
1: 完全不一样，它这个酥皮不是那种。
2: 你那上面好像那是杏仁吧？
1: 还有杏仁，还有樱桃，
0: 太好吃了！咱边吃边逛，真的。咱们仨光在这吃了，咱仨任务呢？这个照片咱还没拍呢，对不对？
1: 我这
2: 就吃完了。
0: 没关系，咱们跟这个百年老店拍一张啊，是不是？
1: 我就这样子，
0: 这样的，
1: 刚刚好复刻我刚才的造型。
0: 这边那个星星园，我觉得咱可以进去看一看，它是一个百年老字号店。走，咱们看看，往里看看，走，进门去看看。哇，这儿就是星星园了。我为什么说一定要来这儿呢？我刚才我眼睛贼尖，我看有几块大牌匾就在这儿呢，你快看，怎么样？哇，
1: 这么多 title。
2: 星星园饺子馆，
0: 百年饺子馆，
2: 百年面点。哦，
0: 快走，
2: 走，进去看看，进去。感觉走在历史的场
1: 合，我们这样冒出来吓他一跳，哇！
0: 哎，博物馆还有博物馆，
4: 你好，欢迎大家来到吉林史画博物馆，我是。

0: 以前家里那个客厅，客厅的摆设就是八仙桌，然后两张凳子。
1: 那在这儿我们可以来一张照片，
0: 我觉得可以。
2: 您帮我们拍一张吧，感谢您。
0: 你俩可以坐着，然后我站在边上就是管家。
2: 哦，管家就是我们是那个，
0: 对对对，
2: 就是穿越百年的两个大小姐是吗？
0: 对对，两个大小姐，你们坐着，然后我管家站在边上。
3: 三二一。
2: 我们五张的这个拍立得已经全部都已经集齐了，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我个人感觉它就像是一颗颗小珍珠一样，串起了我们整个的这个河南街的一个小小的旅程哈。那我们这个打卡任务已经完成了，接下来就解锁新的美食了，是什么呢？来都来了，大餐什么大餐啊？新兴园得吃啥呀？
4: 元龙蒸饺，
2: 饺子是不是？那我们就去吃饺子啦！
1: 吃饺子，包饺子。
3: 刚才咱在楼下看这大姨们包着饺子，包的是热火朝天。我看二位也跃跃欲试的，想要尝试一下。这不，看一下啊，这个饺子皮儿、饺子馅儿都给准备好了，就是教咱这个包饺子大姨，咱也给备好了。欢迎你，
0: 欢迎
3: 你。
5: 谢谢。
0: 关键大姐手里说饺子皮儿，这是面疙瘩。
5: 对，这个咱们叫面剂子。
0: 面剂子啊，
5: 这个有白颜色的和绿颜色的。这绿颜色的呢，咱是拿波士顿和的。哦。馅也是绿色的，面也是绿色的。这个在东北叫季节菜。
0: 季节菜。山野菜。
5: 山野菜就春天有。就在这一个多月的时候，
1: 季节限定。
5: 对，
3: 见过吗？有吃过吗？东北有
1: 没有？
5: 哦，还有这个是人参馅，咱东北的人参，
0: 真放人参呢？
5: 真放人参。
0: 哦，是。
3: 看一下，这是鲜人参，可以摸一下。哦，
5: 鲜人参
0: 是人参片儿啊？
5: 对，就是拿这个人参，就是拿这个一段，就用它的这个一段切成一小片儿。
1: 那剩下的咋整啊？
5: 剩下的咱就是
0: 这
5: 就可以不，可以做东西煲汤也行。
3: 就是人参，浑身上下都是煲。
5: 对。
3: 每个地方它都有它的价值，
1: 这是可以吃。
0: 身虚的能煲汤，
1: 这能吃吗？
5: 可以吃啊，
3: 这干吃，
1: 就这样吃。
5: 对，
3: 这是可以干吃，
5: 它是苦的，
1: 就这样吃吗？
0: 嗯。你真吃啊？
5: 真苦啊，这个是。真苦，
1: 剪掉。
5: 这个馅就是说的，咱们新兴园的特产叫招牌风味，也就是猪肉大葱。
3: 哦，猪肉大葱馅，
5: 这个
0: 老东北标准馅。
5: 对，这个馅已经传承136年了。
1: 136年，
5: 就是这个馅的和法做法始终没有变。哦，
1: 嗯，那我跟老辈子吃的是一样的。
3: 对的。
5: 嗯，
3: 那我们就教学一下吧。
0: 对，
1: 准备好
3: 怎么个整法？哎，
1: 我看擀面杖也不一样。
5: 对，擀面杖也不一样。您拿这个呢是那个就咱现在传统家里用的。
1: 对，
3: 我妈有这种的。
5: 对，我这个擀面杖呢是咱就是已经传承130多年的这个擀面杖，中间骨度两头尖，它这个擀的方法也是不一样的，这是擀蒸饺用的。对，我给你演示一下子啊。
3: 擀蒸饺用的。
5: 对，
1: 擀蒸饺用的。
5: 我可以给你放的啊，看着这个，它这个皮儿看着没，它会
0: 自己转。
5: 哎，对，它是自己转的。要咱在家擀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吗？就是这么擀。
0: 对，
5: 一手。对，
1: 我奶他们都是这样擀的。
0: 这饺子皮是要中间厚两边薄吗？
5: 对，中间厚两边薄。就拿这个擀面杖擀出来的那个饺子皮，它就是这里头的气泡没被擀破，就吃出来会更 Q 弹一下。
3: 哦，这个用来蒸饺，这个是当饺子吃
5: 的。对，就这种
3: 的。这哪有卖的？给我妈整俩，学一学这门手艺。这擀蒸饺这回长知识了，原来这有不同的一个区分在里面。
1: 你不说这是擀面杖，我以为是真的，我以为是真的。试一下，这样放上去，
5: 对，放上去，
1: 然后轻搓
5: 往前，哎，对，
1: 哎呀妈，
0: 对，擀面杖不能分开，哎，
5: 对，哎呦，对。
1: 它咋不转呢？
3: 有种陷入佳境的感觉，
5: 因为您没使好那个劲儿，它就。它不会转，对。
1: 哦，也转了，也转了。哦，好大一张皮儿啊！哎，擀成馅饼。
0: 还可以，
3: 还可以，还可以，还可
5: 以。它是圆的啊。
3: 我们接着学，然后您教我们这个包饺子，学会了之后，我们仨就给您展示展示。
5: 好的，
1: 我也学学。嗯，
5: 这个水饺呢，就是擀到7厘米。
1: 我的妈！
3: 水饺是7厘米。
5: 对，水饺是7厘米。哦，

0: 怎么三下就出一个皮儿啊？
1: 对，这个就是这样的。你看这个直接它就打到手，它会有窝。
2: 来了来了，开始就包饺子了。
1: 这个记忆菜，这个一定要打到这个手窝里头，怎么能出这个窝？是你饺子时碰到馅儿的时候，中指和无名指下去，食指和小拇指上来。这个就是窝，
2: 还有手法在里边的，这样的啊。
1: 对，手一定要有距离
3: 啊，有窝。
1: 对，有窝，你有这个距离，这个窝才会打得好。哦，翻皮的时候看着没，大手指俩大手指同时上。哎呦，
2: 大爷，你包饺子方法跟我妈一样一样的，
1: 是不是？
2: 妈也是这种的，就一捏。就是小元宝，
1: 对，小元宝的饺子。
3: 我包饺子是确实
2: 叠褶，对，有这种方法吗？
1: 对，这是水饺的型。
0: 哦，不一样的饺子还有不一样的馅。
1: 对呀、啊哦，来，这回咱展示蒸饺啊。蒸饺的馅呢会比水饺大一点。对，翻皮捏的时候，刚才咱不是这么个型吗？就是大手指往上翻吗、现在咱不的了，咱是现在是端酒杯的型，看能看着不？端酒杯的型，哎、也是俩大手指同时往上推。这个食指，左手的食指搭在右手的食指，同时右手食指往回撤，这就出来元宝型的饺子。这是蒸饺，
2: 蒸饺的，
1: 对，这是蒸饺的元宝型饺子。
4: 培训结束，实操开始。
1: 包人参馅的时候一定放一片人参，
2: 这个太难了，我换一个，
1: 没事，
0: 放窝里，
1: 哎，对，放在手窝里，
3: 然后手像端酒杯一样，
1: 对，
0: 有点多吧，这个
2: 小人参
0: 放窝里，
2: 这口下去真大补呀。然后我等会
1: 儿对，往上端，对，
2: 端一下，
1: 可以直接就是不像我那么捏，也可以就是捋着边儿，
2: 那不会，这样。
0: 包成汤圆，那可咋整啊？
1: 哎，行，哎，挺好，
2: 可以，像不像小元宝？
1: 像，
2: 那个
1: 挺好的。
2: 那我这作品如何？你那个如果十分满分的话，你能打几分？
1: 已经五分了。
2: 哦，我六分及格还没及格呢，我再努努力，
1: 再努努力，再来一个。
3: 这个是元宝型的吗？
1: 哎，有点了，
3: 有点是吧？
2: 那我们放在这个 T 上面，
1: 可以放在 T 机上面。
2: 我们给它整一小锅出来。
3: 可以积极菜的，
0: 这个好像放。
1: 其实饺子它也是就是有生命的，就是你要是包好了，那个它也在会跟你对话，你就觉得哎，我包出饺子一个比一个漂亮。
0: 还有点馅儿，
2: 这个
0: 还行不？这够不？这馅儿够了吧？
1: 够了，够了。
3: 这个有点元宝样了吧？
2: 我们都来展示一下。大家都包得很不错，
0: 大家都包了两个小萝卜头。
2: 对，给我们镜头看一下，怎么样？怎么样？今天真是收获颇丰富，
0: 真的
2: 收获了这个包饺子的技巧，还收获了三轮饺子。一会儿这饺子还得咱仨吃，咱尝尝咱仨包的饺子如何，然后也让老师给看一个品鉴，是不是不错？这个
1: 不错，挺好的。现在已经毕业了啊，
2: 毕业了。
3: 好，谢谢老师。
2: 那咱们就把这三轮这个饺子咱蒸一蒸，煮一煮，看看一会儿尝尝这口感到底怎么样。看啊，这满桌的这个菜是不是准备的还挺丰盛的？
0: 好香！
2: 大厨来了！
5: 哎，您好，罗老师。
2: 就带着
3: 锅包肉，
5: 对，这是我们新园的锅包肉。
2: 前一阵还举办了这个世界锅包肉大赛，也是在吉林市举办的。
0: 咱们不是金牌吗？
3: 这就是传统的锅包肉，保留的特别完好。
5: 对我们新园吧，传承了有100多年了。哇！这边看到的是我们这个就是黄金宫豆角啊，也是咱们东北的一个有名的豆角啊，特色。它表面金黄，所以说叫黄金沟啊，红烧肉烧黄金沟豆角。
2: 这得老下饭了。
5: 这中间这个菜呢，就是咱们吉林。最出名的菜品就是清蒸白银松花湖里的特产啊，
3: 这鱼刺不多
5: 啊，鱼刺不是很多的，这一桌菜就是我们家的特色菜品啊，希望你来品尝啊，
2: 谢谢
6: 大厨。
0: 我已经迫不及，是从上面还是加从下面？
3: 随便你，你喜欢
2: 汤汁多一点的，
3: 你从下面。
0: 那我就蘸一蘸吧，蘸一蘸。
3: 要蘸着吃是吗？
2: 吃。好吃是不是？
0: 要不说是冠军呢，很好吃。
2: 我也来一个汤汁多一点的，从底下来。哎呦，我还带着蒜片儿。
3: 哎呀，对呀，多喜欢汤汁多的，就喜欢那个
2: 呛，从底下
3: 那个
2: 把根基拿走。哇，
0: 既然泡在这个糖醋汁里，它还没有
3: 绵，
0: 没有绵是脆的。现在不流行那个 ASMR 吗？
3: 我忍住。

0: 我没打喷嚏。
1: 如果把我们拉起来，这就是那种，那个声音都可以听得清清楚楚。
2: 哦，现在都是这样。
0: 很香。
1: 敲一下脆壳，沉浸式吃播。
2: 沉浸式吃播。
1: 嗯。而且它里面那个肉，虽然外面炸了一下，它里面一点都不觉得很
3: 对
1: 硬不柴，嗯，
3: 很酥脆，
1: 好香。
2: 对。
0: 而且肉和酥皮中间还有空隙，那炸的那个火候。
1: 尝尝皮冻。
2: 想吃，爱吃。
0: 哇，完了，离不开吉林了。这个我觉得也应该是咱东北人吃法，就是，
1: 哇，直接倒在上面，
0: 对吧？嗯，
1: 我这更清爽，
2: 真的。
1: 你快吃，你说快吃
2: 好了。哎呀哎呀，夹不住都，哎呦哎呦，我的妈！
1: 咚咚咚，这更咚咚咚。
0: 这个蒜酱真的调配的也很好，
2: 好好吃。这个牛腱子
0: 里面有糖，应该。嗯，
1: 你尝尝鱼。我们吉林的名鱼啊，大厨疯狂安利那条鱼，白鱼，好会吃鱼呀、啊！有渔夫自肥的位置，给我们远道而来的朋友。
2: 是，淡水鱼其实会有一点点那个
0: 腥味儿，
2: 完全没有。
0: 东北的鱼很少有腥味的那种鱼，
2: 好好吃。主要我盘子里还有点那个锅包肉的汁儿，
4: 酱一下也很好吃。
0: 肉质细腻。
1: 肉很
0: 鲜，
1: 很鲜，然后很清甜的感觉在里面，是不是？
2: 特别特别好吃。今天海陆空都凑齐的感觉，
1: 全都来了。
0: 熏鸡，
1: 熏鸡也不错。这但是我特别中意的这个肠，
2: 我可以吃鸡爪吗？啊，我想吃鸡爪，很有味道。
0: 抓钱，
1: 抓钱是吧？真的是。
0: 你来，鸡腿还吃吧。
1: 饺子来了，
0: 饺子来了吗？
2: 饺子好嘞。
1: 这是我们刚蒸的那个我们自己做的那几，
3: 对，
1: 是、啊，
2: 真的耶，
3: 大家包的已经都蒸好了，
1: 蒸好了，
0: 这是我包的，小龙包。
1: 这个是他们家的这个招牌蒸饺了，应该是。
2: 这个是
1: 角瓜鸡蛋馅。
2: 我最喜欢吃角瓜鸡蛋馅的，哦，谢谢。
1: 角瓜鸡蛋馅。
2: 但是能明显看出老师包的和我们包的的区别，
1: 一面是我们包的，
0: 不要说惨不忍睹啊，不要说惨不忍睹。
1: 一面是我们包的，然后一面呢是这个大厨包的，你们看一下哪个是我们包的？
2: 这个
1: 是我们包的，
2: 对，我们
1: 包的，是我们包的。
0: 真的，这个谁包的饺子，傻傻都分不清楚。
1: 就真是分不清，但是我觉得口感应该差不多。
2: 真的，我们包的很，
1: 我们尝一尝
2: 一样的。第一个就尝那个，
1: 这个是你包的，我能看得出来。真的是，
2: 这个是我包的，
1: 对，
2: 不知道是什么馅儿的，这个是。哦，但是很。丰满，我觉得。
0: 那我包的这个，
1: 哎呀，我包的小圆板，嗯，
0: 皮薄馅大。
3: 哇，我包的这个属于是那种仿生蔬菜类的，
0: 嗯，荠菜，
3: 对，
1: 荠菜，我也是第一次吃这个荠菜没有口味的这种饺子，
3: 一下第一次吃，
0: 嗯，荠菜的饺子很香的，
1: 很香很香，
0: 很香，嗯，它有一股特殊的那种香味。
3: 我们尝尝老师们的吧。
0: 嗯，就感觉我们包的饺子好精致啊。
1: 好难看，还是吗？赶紧，赶紧把咱仨那个包的下锅下锅下锅。
3: 吃的这个角瓜馅的，
1: 能够到，没事没事。
0: 好吃吗？
3: 超级好吃，超级好吃，
0: 真的吗？没骗人。
2: 我最喜欢的就是角瓜馅，我对它有滤镜。它人家这个皮儿就是 QQ 弹弹的，刚才师傅说这个皮儿这样子包会 QQ 弹弹的，我现在信了。嗯，咱们刚才那个属于是耿耿就绝。嗯，
1: 真的好吃。
3: 嗯，真的好吃。嗯嗯，它甜甜的，
1: 就这个角瓜馅真的，我感觉你真的很好吃。一个他们家的招牌，然后一个是人参招牌，
0: 这猪肉大葱是吗？
1: 猪肉大葱馅的。哦，里面还有那种油水和汤汁在里面，
2: 灌汤饺。
1: 你看从这儿能看，
2: 哦，灌汤饺，
1: 真的可以有啊！哇塞，哇，
2: 这太香了。那我尝尝这个人参的，嗯，
0: 饺子。这个是人参的，
2: 这个试试。
1: 怎么样，医生？这个好不好吃？
3: 很好吃，
1: 人参味儿的。
0: 这人参的，
2: 因为是我是一个经常会吃。和喝红参的那个浓缩液，
1: 因为平时工作特别的累，然后特别缺乏那种就那个元气哈。
2: 对，一般都会有一股苦的土腥味儿。嗯，所以我特别讨厌吃人参，但这个完全没有。你尝一
1: 下，来吉林吃人参饺子，
2: 真的，
1: 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0: 这吃饺子补底气呀，
1: 真是。嗯，
2: 你能闻到，你把它咬开之后闻一下。嗯，
1: 但是我觉得吃饺子有这种魔力在。其实我说实话，咱已经吃顶着了，都到这儿了，但是还想再来一个，吃完一个还想再来一个。
3: 我已经吃了5个饺子。

0: 能闻到它那个人参味，但是其实尝不出来，尝不出来。融合的特别好。
1: 这人参放里面是炖化了吗？
0: 而且有没有发现，就同样是肉馅儿，猪肉馅儿的就会有灌汤，但人参馅儿的，我感觉是因为那个人参片，
2: 我们吸的那个汤汁，
0: 而且会很清爽，它放了鸡肉在里面，梗啾的。
2: 确实，而且我觉得就是饺子吧，就有种魔力所在。就是像东北人，对东北人来说吧，你比如说这逢年过节，然后是什么什么有什么喜事儿了，有好事儿了，比如说哎，今天我儿子考了一百分，咱家今天吃饺子。哎，明天是什么什么节，哎，今天咱家吃饺子。但是它对于东北人而言的话，是一种独特的一种家乡情怀在里面。
1: 实际上包饺子就是有一种那个喜庆的气氛在，就是哎，和面的和面，和馅的和馅，然后大家坐一块包饺子，很热闹
2: ，
1: 一边包饺子一边聊天，感觉气氛很好。
2: 怎么样，二位今天吃的满不满意？
0: 太满意了。
1: 说实话，
0: 下次还
1: 就满意也不满意。
2: 怎么说？这话怎么说？
1: 就是满意就是今天吃啊逛啊都特别好，特别满意。
0: 对，
1: 不满意就是没吃过没逛过。
0: 对，
2: 说到点儿了。
1: 因为吉林真的是有好山有好水。然后又有好吃好玩的地方，
2: 还有热情好客的好人们，
1: 对，
2: 都在这
1: 块，
0: 对，
1: 就是总觉得，哎，缺少那么点时间，就感觉还没玩够，没吃够。
2: 下回有机会一定要来，冬天来咱们吉林赏雾凇、滑粉雪，夏天呢
1: 吃乌拉火锅，
2: 尝尝东北菜。来感受感受22度的夏天多美好啊。
0: 对，
2: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吃了美食，这逛了美景，当然了我们还有更多吉林的美食等待着大家来探索来挖掘。东北超好吃，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同时间再会了，
1: 吉林等你哦，
0: 一定要来哟。
3: 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本节目由吉视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北国良麦，麦养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本节目由吉林杂粮杂豆特约赞助播出。
4: 欢迎来到高手云集，行行出状元，高手汇吉林。大家好，这里是由吉林省总工会和吉林卫视联合推出的大型职业技能展示节目《高手云集》。今天，让我们共同见证高手们的高光时刻。首先，让我们欢迎观察团的各位成员，欢迎全国劳动模范、大国工匠年度人物、长春科技学院常务副校长刘洋，欢迎。欢迎铁路施工自媒体达人尹老板刘颖，欢迎。喜剧演员、自媒体博主新泉，欢迎！欢迎资深演员、主持人圆圆，欢迎！今天呢，我们的这位高手哈、和观察团中间的几位啊，可以说是算同行哎。
5: 哦，啊，也是铁路的吗？
6: 不是不是，
5: 王
6: 大演员的吗？
5: 也是电视台主持人吗？
7: 脱口秀的吧？
4: 他是一位自媒体达人啊。在抖音上有400多万粉丝，
6: 没准我真认识。
4: 他的表演主题呢是动动手指，
6: 动动
4: 手指就积累了300多万粉丝，
5: 那应该是干剪辑的，应该是
6: 后期。
4: 他的这个拍摄主题啊是手影创意表演者，
6: 这又跟我有关系了，我是刘影，
5: 对，刘影，手影，
4: 真是跟大家都有缘分。
8: 我是锦衣，我来自北京，我是一名中国传统文化手影戏的创作者。这是我第一次来到吉林省，对吉林的印象就是有长白山、东北虎、汽车城、电影城。长春的这边的好吃的太多了，街道都很宽阔，感觉很大气的感觉。这也是我第一次来到孤儿学校，带来了一场手影公益演出。接下来表演的节目呢，都是用两只双手手电筒在这面墙上给大家表演出来的一场手影戏。西游记想不想看？演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也在笑，我把我的艺术然后带给了孩子们，然后感觉到他们真的挺喜欢的，所以我是自己也很感动。来，掌声鼓励一下这位同学，来送你一个盲盒，喜欢吗？
9: 谢谢叔叔。
8: 来击个掌，耶、 孩子们特别热情，包括演完以后他们还凑到我身边看我手里边的道具啊，还问我为什么这么厉害。
7: 我还没看够，
8: 还没看够，我下次再来好不好。真的没想到他们能这么喜欢，我也是觉得我自己努力了这么多之间真的做出了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希望以后还能有更多机会再多参加这种活动，去更多地方，把这份光影的治愈与温暖带给更多人。
4: 有请这位高手王景一，有请。啊，
6: 好帅呀、啊！
4: 我看到你的手上哈、啊、是
8: 道具、表演的道具。
4: 我以为你是你的手受伤了。之前看到过你的这个短视频啊，有一条。我记得点赞量是特别的高啊，是1400多万，1400多万，那播放量也就是到达了
8: 5.9亿，现在是多少？
4: 5.9亿啊！啊，好，我相信大家都非常的好奇，什么样的表演单条播放量破5.9亿？那我们来一起看一看景一的表演。

0: 变态
1: 啊，我们都站哪去了，我们都
2: 哇，真的是叹为观止啊。虽然在你的短视频里见过，但是我觉得在现场看到给人带来那种愉悦感啊，还有那种开心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
3: 对，现场看的观感肯定是跟视频上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2: 但是你的手指好灵活呀，就感觉好像、真的就
3: 对，他这个需要系统上的练习。
2: 今天在现场啊，能不能也教我们一点简单的
3: 啊？可以啊，可以、可以让老师们一起吗？
0: 咱们
3: 一起，
0: 当然可以。
4: 我们都跃跃欲试了，
0: 已经练上了，
1: 练着。
3: 中间这个部位，打开变成这样，
5: 中间
3: 啊，中间，然后我们再合上，然后把小拇指跟食指同时向外打开，变成这样，
6: 一、
3: 二，好，上两只手一起，
2: 那好像就很难了，
3: 试一次啊，
0: 一正一反，
3: 慢一点点，我们一起，一 ，OK， 二。一、二，加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
4: 抽筋了！
3: 三、四、五，
4: 不行了，
3: 抽筋了！
1: 我还是回去给你哥抬箱子吧，双手，
0: 这段掐了吧，好像有点那什么，手脚不协调。
3: 一般演出会有一些互动的环节，然后可能会教小朋友们做一些这个手影的造型。哦，咱们现场也可以试一下。哦，
2: 好啊，好啊。
3: 小拇指立起来，还有大拇指立起来。右手呢，我们扣在你左侧的胳膊上这块，然后把你的食指伸出来，就是小猫的尾巴，然后这样就可以变成一个灵动的小猫。
4: 验收一下来，
3: 对，往这儿一立，哎，对，这不就出来了吗？
1: 这就掌声了，这就是猫了，
3: 这已经很像了，这很像，真的很像这个。哎呀，哎呀。这个可能是我现场互动过所有老师们最像的，
4: 是吧？
3: 真的，真的没有之一了，已经。
1: 再见，我不展示了。
2: 你肯定行，为啥呢？因为你叫影啊。不，
0: 完了，我架到这个。
3: 头可以左侧、右侧，哎，
4: 这样都特别好。
0: 哇，挺好玩啊，有点喜欢上了。
3: 走。

0: 完美完美完美，
1: 世界级舞台。哎
0: 呀，太好了，这
2: 要不然你以后在那个脱口秀之外，在
1: 你来点手影，我
3: 来点手影
1: 才艺呢。
0: 我发现我作为一个演员，我真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我令人。

0: 称赞的一段表演居然是没有脸的表演。
1: 那你觉得做的演出里啊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哪几场？
2: 那个是一个比较大型的一个晚会，因为当时那个节目单给我列出来的，我就上边有潘玮柏，下面有周深，中间是
1: 竟然就是你，
2: 所以当时我觉得挺神奇的。
1: 听说你原来是学街舞的。嗯，哦，那现在还能跳街舞吗？
2: 啊，也可以
1: 啊。能给我们展示几个动作？
2: 可以可以。哎
3: 呀，今天节目太丰富了。哎呀，
4: 都没白来呀。
3: 对，没白来。

0: 帅了，
1: 这就是街舞，加入我的战队吧。哎，
2: 学街舞学了多久啊？从小就学吧。
3: 17岁开始学，学了大概14年。我是上了4年那个大学，就是专门学街舞专业。
2: 那为什么不专业从事街舞？
3: 毕业以后呢，就是我也是去那个工作室里边教课，但是当时就是挣钱确实挣得比较少，觉得想改变一下嘛。
2: 一开始这个短视频内容是拍的是街舞呢，还是手指舞？
3: 先拍的街舞，然后没火。然后后来拍了几个手指舞，有几条爆了。
2: 是很快就积累了百万粉丝是吧？
3: 对，当时是到了150万。
2: 那能不能也给我们展示一下手指舞啊？
3: 可以。

0: 非常厉害哈、啊！哦，所以你的这个从艺生涯是先街舞，嗯，然后再手指舞。
1: 对，其实当时那会儿还挺顺利，到150万粉丝也能接一些广告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1: 商业活动什么都还可以。但突然呢，因为他拍摄作品，他需要创作灵感，包括你得不断迭代嘛。然后可能那时候也到我的瓶颈期，然后就没有任何的收入了。然后也没有什么活动找我，然后也没有挣钱的地方，我就去送外卖去了。
2: 150万大币送外卖
1: 啊，真送外卖去了，
2: 真的，
1: 送了半年的时间。哎，那个心理上那个落差感就特别那个，
0: 因为毕竟150万，哎，其实也是相当不错了。
1: 对，当时是因为又上了很多那个电视台节目，什么，对，各大卫视的节目，然后突然有一个心理上的落差。但是我当时是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一边骑车送着外卖还得哭着，因为就心理上落差嘛、然后把那东西给人送到那儿，然后回到大街上我就开始接着练了。
0: 您家应该就是北京人吧？
1: 啊，对对，
0: 你应该家里条件也不错吧？
1: 不好，我上大学的时候我妈都跟我爸都把房子卖了、房子卖了然后供我上学。
0: 哇，但我感觉你爸妈好厉好了不起、啊、
1: 确实。
0: 那从什么时候又开始这个好起来的？
1: 每天就送完外卖我就在家躺着，然后我就想我怎么着才能翻盘呢？我就想得找一个突破的方式。我突然哎，这个手影戏这东西我可能能试试，练了一周的时间吧，拍了几个视频，然后突然视频就爆了。
0: 所以其实你一直在想一条突破的路。
1: 对，当时送外卖是为了维持生存，然后其实是在想如何突破。
0: 又因为有爸爸妈妈一路的托举，然后所以才有了这个今天的成绩哈。嗯，
1: 对对。我现在是一名自媒体博主，视频账号现在做到了400多万的粉丝，最高的一条视频现在播放量已经超过了5.9亿。大笑江湖这条作品点赞量1400多万，自己确实是挺意外的。当时我印象特别深，我是自己在开车的路上我就自己哭了，也是给我自己有了更多创作手影作品的动力。后来就是不断的更新视频，后面又出了很多爆款作品。
3: 到安庆了，
4: 到鼓楼站了，
3: 到重庆了。
1: 流量变高了以后，就是能收到很多工作的邀约，会去全国各地进行一些商业演出。
3: 是的，
1: 城市直播的时候也会收到很多网友们的直播打赏，还会有一些商业广告的拍摄。当我的手挡住光，我就可以看到那个发光的自己。从上大学学了4年的专业街舞，到后面参加世界手指舞大赛，获得了全球8强的成绩，也是唯一一个入围的中国选手，再到现在的手影戏，这一路走来，我觉得心气儿是一定不能断的。在任何困难里边，一定要心中有一个目标，锁定这个目标，持续向前，有再大的困难也爬到自己想去的那个地方。最大的梦想是希望有一天能够站在春晚的舞台上，可以让我的手影艺术让全国人民看到，不断地创新我的非遗技艺，希望让中国的传统文化走向世界。
0: 一个高手的成才之路哈，可以看到真的是很不容易，既要经历很多的坎坷，有的时候可能在发现

0: 觉得很让人敬佩的一点是，当时身在低谷但心有星光的这种感觉，能一直守得住寂寞。虽然说生活有苦难的阶段，但是也没有磨平你的热爱和坚持，我觉得是真正的高手。高手是能耐得住寂寞的，所以说向您致敬，特别
1: 感谢老师。
2: 其实刚才他说的一点我特别赞同，就是在做自媒体创作要不断的创新。但是他在说这个经历的时候，虽然我们听着他很坚强，但没有人能真正的感同身受，他只有自己在不断的自救，在不断的宽慰自己，在不断的鼓励自己，他才能走到今天。所以说你的这份坚持真的值得我们所有自媒体人去学习。
3: 自媒体真的是很残酷的，有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把你推到了最闪光的地方，可能一下子星光就又暗淡了。
4: 对，
3: 你通过不断的创新，不断的推翻自己，才能够有更新更多的舞台。
2: 创新的精神也是非常值得点赞的。
1: 感谢老师。新时代好青年。
2: 是的，
0: 扣题了，
2: 扣题了。
5: 所以现在很多年轻的小朋友啊，都特别的羡慕自媒体博主这份职业，但是这条路上要坚持下去啊。没有想象的全是鲜花和掌声，背地里也要经过很多辗转反侧的时刻。
1: 是的，是的。
5: 但是听说现在很不错哈，线下演出啊，还有线上的收都很可观。
1: 对，跟之前比确实是好了很多。
5: 看了景怡带给我们的表演，还有听了你的故事啊，感觉真的是很感动啊。每个高手的成才之路都不是那么简单的，那可能要面临很多在深夜时刻的反复的自省，然后反复的突破，既要有坚持的勇气，也要有转型和突破的勇气。让我们再一次把掌声送给景一，谢谢谢谢。
6: 一流文化科技企业，广电数字信息服务运营商，极视传媒，传播先进文化，共创智慧生活。
5: 这两年呢，参加婚礼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选择了中式婚礼。那我们今天的高手呢，他的职业叫做喜娘，传承古老的仪式，但是呢，喜娘也是这几年兴起的一种新职业。那接下来高手云集，让我们有请今天的高手任红阳，有请。
7: 冯家有女初长成，娇俏可人极倾城。礼请冯府千金，礼见众宾。
6: 任红阳，一位00后女孩，做执礼喜娘仅仅一年多，就已经主持100多场中式婚礼。
7: 拜双亲，聆听辞训。
6: 很多人好奇，什么是执礼喜娘？执礼喜娘是中式婚礼中礼的守护者与执行者，负责婚俗讲解、新人仪态彩排，仪式中陪伴新人，把控整场婚礼流程，传递传统婚嫁祝福。
8: 执礼喜娘，喜庆欢堂。
6: 身着汉服，执礼而行。年轻的任红阳让古老婚俗在当代婚礼焕发全新生机。
5: 说现在选择这种传统中式婚礼的年轻人也非常的多哈。
9: 对，会越来越多了，因为现在大家都比较喜欢传统文化，再一个是很喜欢中式婚礼的衣服，穿起来很华丽很大气，和西式婚礼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感觉。
5: 既是古老的仪式，但其实也是这两年兴起的一种新的那种婚俗的形式。
9: 对的，没错。
5: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份职业呀？
9: 一是喜欢传统文化，再一个是我是一个很喜欢参加喜事的一个人。
5: 我也是。
9: 就是看见我的脸型和长相都非常喜欢。
5: 有福气。
9: 脸圆三分彩，不富也正宅。哎呀，
10: 太好了。
11: 00后就开始做喜娘，
10: 是
11: 这个你这个步子迈的有点大呀。
1: 现在咱们吉林省就从事这个行业的人数，大概有多少了解吗？
9: 这个没有具体的一个数据，但是是少数的。然后特别是全职做执礼喜娘的更是少数的。
6: 作为长春首位全职执礼喜娘，任红阳专注传承与复原正统中式婚俗礼仪。走进他的工作室，50余套精美华服，100件中式婚礼道具一应俱全，全部供新人选用。
12: 然后明天是有一场早礼，然后早上

0: 本上3:30就要到新娘的房间，然后这就给她准备的衣服，有晨袍，有出阁，然后有主仪式，然后还有这是给伴娘准备的衣服。基本上每一个细节的道具都会给新人准备到，就只需要新郎跟新娘到场就可以了。
1: 做喜娘和做司仪有啥不同？
2: 完全不同，
1: 完全不同。
2: 对的，作为喜娘是我要站在新人身边，全程辅助他完成所有的流程。主持人司仪是说的话是给来宾听到，我说的话是提醒新人去做动作的，完成每一个环节。
3: 没人管新郎吗？就啊，
2: 稍微管一管，
3: 稍微管啊。
1: 我们要现场给大家办一场婚礼，来，谁想结婚？哎呀，
3: 这么好啊，没结过中式的，结一回。哎呀，姐们都来了。
1: 好了吗？来了全子，此时此刻是不是特别期待你的新娘是哪位？
2: 对呀，
3: 没合计上来这就结婚了啊。然后下一步
2: 咱先换装
3: 啊。对，得换装。
1: 那听说呢，现在大家主流选择的是宋制的婚礼和明制的婚礼，是不是？
2: 对的，
1: 先展示的是宋制婚服的展示，
2: 别样的风格可以看一看。
1: 好，来，那我们有请。谢谢，特别喜欢这个宋制婚服中的这种霞帔，就是带着珍珠边的这个。
2: 对，宋制是以珍珠为美嘛，然后宋制的服装上就是珍珠会多一些。
1: 现在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就是明制婚礼了。
2: 对的，明制婚礼会相对来说更大气一些。
1: 现在呢，我们的这个新郎官已经准备好了。
2: 好，
1: 来，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0: 哎呀，看你们开心了，
1: 都来了。哎呀，你俩结婚呢？今天呢？哎呀，哎，哥们咋抢婚呢？不是，啊，那不是一个年代的是吧？
2: 对，
1: 我这个是
2: 明代明治的。
1: 啊，那照你少好几百年的。
2: 嗯，对了。
1: 哎呀，这个确实很大气，因为我这看不着我是啥造型。你们大概形容一下我现在怎么样？
0: 你以后就穿这身去说脱口秀吧。
1: 那成本太高了，主要这玩意儿热呀，是吧？特别雅，是不是？
0: 雅。
1: 新娘是谁呀？
2: 非常的美。
1: 哎呀，你先整这期待，你这快点的吧，那就。
2: 行，那我们有请新娘。
1: 哎呀，哎呀。
0: 全子收一收，全子。哎呀，
1: 来老妹儿，来，你
0: 叫什么老妹儿？
1: 娘子。
0: 好漂亮啊。
1: 配吗？
0: 人家也是配，不是配，
1: 不是配啊，
0: 不是配，
1: 人儿差意思我是吧？
0: 没有。
1: 哎呦我天，你这，
0: 开始想美事了，我看他是。
1: 哎呦我天，我觉得这个跟那个古代婚礼一模一样啊，都是结婚当天才见着新娘长啥样的，
2: 主要是心情一样。
1: 哎呦我天，这太开心了，是不是？哎呀，早这活多少我乐意干啊。
0: 这两件婚服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2: 新娘老师戴的叫做翼扇冠，然后我们送至新郎的呢，它叫做斩角幞头。官员上朝的时候，斩角出来的幞头很长，因为这样防止官员交头接耳，
1: 防止同桌唠嗑。
2: 哎，对，上课不能唠嗑。
1: 我手里这个呢？
2: 你手里的这个叫做千金，俗称大红花。
1: 大红花啊，
2: 但是它并不像这个新科状元，我们经常看电视剧戴在胸前，是新郎新娘各牵一头，一正一反，阴阳，
0: 哎，
2: 这样用的，
1: 代表就是两口子了。
2: 对，
1: 那这个撇绣球就是这个吗？
2: 也可以是这个，
0: 这个手上拿的扇子哈，这个是传说中的雀扇之礼。
2: 对的，没错。唐宋呢，女生出阁的时候，新娘出阁是拿的扇子，然后到了明代之后是盖头，然后今天就没有戴盖头，因为戴上盖头就把我们新娘子的容貌挡住了。所以说现在很多新人也会选择用扇子来代替盖头。
0: 请老板来体验一下这个雀扇之礼啊！
3: 还有我体验的环节，让我穿越了。
0: 我是中国人，两位新人在此啊，齐接连理呀，就被钳子乐的。
1: 你
2: 这个扇子最高处和自己的鼻尖同齐，然后手摆开，哎，这样出格，都是这样的，
0: 要一直这样，
2: 一直这样走。所以说，为什么古代有喜娘、有执礼这个人物

0: 存在，就是因为比如说扇子它这样拿的时候就比较挡视线，那盖头更是挡视线，它需要一个人在旁边搀扶它，告诉它什么时候前进，什么时候停。
1: 好，走。
2: 呀，这漂亮啊，
0: 美。
1: 有，我都陶醉在我自己这个表演当中了。
0: 好的，
3: 非常美，非常美。哎呀，
4: 完了完了，哎呀，
3: 文化上来了，气也上来了，
1: 感觉
3: 上
1: 来了。
3: 了解一下，其实我们在那个电视剧里哈、见过很多那个明朝婚礼拜堂的场景、真实的那个场景到底是咋样的？我就只记得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0: 正常都是拿着千金平齐在这个位置往前平推，然后鞠躬。但新娘子因为戴的头饰比较大，她没有办法鞠躬，她会行素拜礼，蹲，然后起，哎，这个就可以了。
3: 学会了吗？
4: 蹲，
0: 不不不不不不，这是新娘子专用的，一礼往前推，再回来，
4: 鞠躬对吧？
0: 对，鞠躬，对，一拜天地，行，再拜高堂，行，好，转身，夫妻对拜，哎呀。
4: 哎呦，你这
5: 心圈等到下一句呢？
1: 啊，没有下一环节了，孩子。
4: 这是那不行，那不行，这都是丑人的，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虽然我们知道今天只是一个演示，但是看到今天这样的场景，就是让大家内心有一种非常喜悦和幸福的感觉。
4: 虽然这么厚的衣服，浑身鸡皮疙瘩已经起来了。但是再想一个问题，这要是真的多好。
3: 上呢还有很多的小细节和小知识啊，今天呢红阳也要来给我们讲解一下，我们来上道具。
0: 好，
3: 我们面前啊就是传统中式婚礼会用到的一些道具。
0: 对的，
3: 这个你们猜猜是干嘛的？
0: 鸳鸯吧。
4: 鸳鸯
0: 不是
4: 鸳鸯双栖地啊，不是那个是吧？
3: 它是不是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大家猜猜呢？
4: 像一双鞋啊，应该不是鞋，
0: 它是一对大雁。哦
1: 啊，聘雁。
0: 对，聘雁礼，因为大雁是一生只择偶一个，它代表着终身不渝啊。对，
3: 这是一个葫芦。
0: 对，
2: 这好像是喝交杯酒的那个。
0: 对，我们叫合锦酒，横着拿，这样去拿。然后比如说我们现在西式婚礼的交杯酒来源于我们的这个
3: 合锦酒，
0: 新人各指合锦杯，然后先喝第一口，然后会换锦，然后再喝一次，然后合锦，两个葫芦扣到一起，这就是一个完整的葫芦了，代表着二人合为一体，合为一家。葫芦的谐音福禄。
3: 那像这个碗和盘子呢？
0: 童老礼的时候使用的一个道具。在古代的时候，男女七岁开始坐不同席，食不共器，就是男女是有别的，不能在一个桌上吃饭，更不能用一个器具去吃饭。但是在结婚当天，两个人在一个桌子上吃饭，表示两个人自此成为一家。对，
3: 在我老家结婚的时候大多选择在晚上，但是我看东北这边大多数是
0: 早上
3: 或中午哈。
4: 对，
3: 在古代的话，婚礼那到底是在早上中午还是晚上呢？
0: 在黄昏时刻，
3: 所以叫婚礼。
0: 对，叫婚礼。
3: 我看到这儿还有一个这个卷轴啊，这个是婚书
0: 吧？婚书。
3: 然后新人是要签字吗？
0: 对，在这里签字。
4: 所以说那个时候的爱情是很忠贞不渝的，是都遵守的这样一个
0: 礼制。对，我们都说中式婚礼有三书六礼嘛。
3: 然后这是其中一书，
0: 这就是其中一个聘书、礼书、迎亲书。然后六礼呢是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妻、亲迎。
3: 做这个中式婚礼的策划哈、一年多以来，那家里人支持吗？
0: 父母是有一点点不理解的，但是后来觉得每天接触的都是喜事，然后整个人也都很朝气蓬勃的，然后也是为新人送祝福的一个职业，然后他们也是很支持的。
3: 那未来还有没有什么那个新的计划呀，或者目标？
0: 也希望可以多元的发展吧，我们中式婚礼和咱们长春 春融合到一起，在婚书下面画一画我们长春的这个独一无二的建筑物，比较标志性的不一样的一个婚书送给。

0: 轻人目前的一个小想法。
1: 没想到今天这个零零后的小妹妹给我们上了一个文化的课程，而且我觉得她这个职业特别好，因为他们在做一个幸福的事业，在做一个成全别人也让自己幸福的这样的一个事业。
2: 我觉得我跟洪阳算半个同行啊，你是干喜事的，我是干喜剧的。
3: 哎，硬靠啊，
2: 硬靠硬靠。因为咱们有个共同点，都是给人提供情绪价值，能把老祖宗留下来最美的那些东西然后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尤其是作为一个零零后的小妹妹，我真的觉得这个老祖宗的东西，第一是不过时，第二是审美完全在线。也非常谢谢你能够坚持传统文化，坚持传统的美学，向你学习，特别棒。
3: 那洪阳呢，是传承古老的礼仪和文化，那同时呢也在拓展新的职业领域啊。今天也非常感谢洪阳把这份中式的浪漫和美好传递给我们，谢谢洪阳，谢谢。
4: 指尖起舞，点亮屏幕万千，喜娘纸里传承婚俗百年，无论古今皆是匠心，高手云集，下期再见。您现在收看的是吉林卫视。白发越来越多，你是否感到束手无策？
5: 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
6: 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
7: 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
4: 频繁染发让你担心健康受到损害，其实白发变黑有门道，找对方法就能让你轻松白发变黑发。
8: 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可以通过咱5000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化回来的。
4: 本期黑发的秘密，我们请到著名影视演员宋宁和我们的专家赵来明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白发的那些事，如何不染发不遭罪就能轻松拥有一头黑发的秘密。关注本期节目，告诉您各种实用有效的黑发妙招，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让您也能拥有一头浓密的乌黑秀发。
9: 生活不打折，美丽100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乾，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那首先呢，来认识一下今天现场的各位嘉宾。
6: 大家好，我是演员宋宁。
4: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代表作有相声《西歌东妹》，电影《别拿自己不当干部》，电视剧《安家》等。
10: 大家好，我叫王思雨。
5: 大家好，我是文双。
11: 我叫张随梦。
9: 好，欢迎大家啊。那首先呢，来问问王阿姨吧，您的年龄大概是多少吧？
10: 58。哎呦，
9: 那您现在这个满头白发这个状态大概有多久了？
10: 48、9岁的时候吧，在两鬓就开始有白发。越来越多，没办法，我就开始染发吧。后来有一次染发的时候�吧，过敏了。哎呦，住了3天医院才好。你说不染吧，特别难看。还特别显老。完了以后啊，我就想了好多办法，尝试了那么多的方法，但是都不行。我今天来呀，就是想呢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看我的头发都白的，前后都白了。
6: 开始想叫阿姨，现在就必须得礼貌的得叫大姐。
9: 叫姐姐啊，
6: 姐姐。对，
10: 是，哎呦，
9: 挺显老的。
6: 头发一白确实是容易显得人很这个上年纪。
9: 确实您那个岁数的不像58的，像78的。
10: 这实话不能这么实。
9: 我没说就是咱只能说头发一白就显得年纪啊。
10: 要不我今天干嘛来了，我就是想解决这个问题，
9: 想寻求方法来，是吧？
10: 是。
9: 我呀不跟您藏着掖着了，我今儿把这好方法就告诉您，好不好？
10: 好啊。
9: 来，我今天现场呢请到的是专家赵老师，咱们欢迎。来，赵老师，欢迎您。
4: 赵来明运用中医理念全面调理五脏六腑，尤其擅长调理脏腑，使头发白转黑。
9: 赵老师啊，其实今天请您来啊，就是为了解决一下问题的。刚才呢，这王阿姨的问题其实很明显啊，曾经非常漂亮年轻的阿姨，现在呢，因为一头白发，一下就显得很苍老了。像我身边啊，有很多朋友啊，就我知道她30多岁，但是她看着就像40-50的，为什么会有这种状况发生呢？
8: 现在这个社会发展非常快，人的这个压力呀也非常大，这个步伐它非常快，那这个白头发呢它就越来越多，特别是啊它这还呢越来越年轻化， 我这见过好多好多的这些个人，哈，早早的啊就早生华发，这20多岁呀、啊，看着呢像40多岁。最关键的呀、啊，从咱这个头发上啊，它能够反映出呢我们人体的这个健康还是不健康。咱中医认为啊，肾藏精，精生髓，髓产血，而血它能够氧化，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呀、啊，是反映咱肾脏的最大的体征和表现。所以咱总说这个肾其华在发，也就是说咱这头发好不好啊，那反映的呢是咱的肾好不好。第二一个和白头发有关的这个脏腑呢是肝，肝主疏泄，肝主藏血。那这个血呢，它和咱头发的好坏是有密切关系的。说齿为骨之余，发为血之余，也就是说我们身体里边这个血呀、啊、首先呢得供应我们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这些个重要的脏腑器官，有富裕了以后呢，哎，才能够啊滋养到我们的这个头发上来。所以说咱这个头发健康了，又黑又亮又密，那它就代表着呢咱的这个血呀、啊、它非常的充足。说这两个啊，那就是先天的了，后天之本是脾胃主运化的，也就是说肾生血，肝藏血，脾统血，这三个脏器呀、啊、说一旦说功能亏虚了，它就直接影响到咱的这个头发。所以呢说从这两大方面，先天的肝肾，后天的脾胃，这是呢非常重要的原因。
9: 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如果大家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或者说如果您也早生华发的问题，那呢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专业人士来告诉您如何让白发变黑发。
4: 专家老师通过中医理论为大家找到了白发的原因，由于肾气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头发，就会导致我们的头发出现白发，而肝郁脾虚同样影响营养及气血输送，造成白发枯黄脱落，过早出现白发。专家老师还提醒大家，头发健康与身体健康休戚相关，生活中也可以通过观察我们的头发来了解我们身体的健康状况。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9: 张老师啊，您从业这么多年了啊，经历过无数个案例了，这样您给我们举个例子吧。
8: 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给我印象最深的呢、是一个我老家的一个老妹子，50来岁，我打眼一看呢，这人65以上的。按理说呢，咱说50岁对于一个女性来讲是个啥年龄呢？应该说是刚刚步入到更年期。用更年期来解释她这个现象，那你根本就解释不通。
9: 对，
8: 那就说明啥呢？说明她五脏六腑的功能肯定是有所下降的。她这个头发呢，70%都是白的，干枯又特别的脆，瞪眼看着就能够看着她那个头发就折断了。
9: 最后这个老大姐调理成什么样子了？
8: 原来的时候，70%都是白的，调理完了以后，90%都变黑了，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哎呦，
9: 比这还好呢。那今儿咱们都坐在这儿了啊，咱们敞亮一点，赵老师能公开一下吗？啊，
8: 这个没问题。哎，这房子啊不是我的房子。这个房子最早记载在呢咱们中医学的经典巨著《本草纲目》。在我们应用的过程当中呢，肯定要经过很详实的这个实践，还要经过呢相应的一些个细微的一些个改动。
9: 那这中间都有什么？您能说一说吗？
8: 这里边这个成分呢，重点有这么7大成分。那第一个大明星的药呢，叫何首乌；第二个陈药啊，是补血药，化当归；第三个呢，它也是补肾的，叫补骨脂；第四个宁夏的枸杞，这些个呢都是药食同源的；还有这个牛膝，它是壮筋骨的；还有个茯苓，还有一个沙苑子。说这个药方啊，它主要的这个作用呢，就是益肝肾，叫何首乌。 这何首乌呢，地表面上的那一部分呢叫夜焦糖，啊，我们说它们啊非常的神奇，专门来调节呢咱的这个肾，让咱的这个肾好，那头发呢它就又黑又亮。所以这个药啊是乌发的黄心药，也是呢毒大药，配合这个当归啊，一个在这补精，哈，一个在那补血。我这儿呢又给这个方子啊给它加了一个黄芪，说这黄芪呢它能够补气。另外呢这方子里边呢还加了一个疏肝的药物，咱说这个疏肝的这个药物啊往往呢它都是带花，说这里边呢咱用了一个白头花，那这样的话呢这就齐了。你看这七个药啊几乎呢都在补肾，哎，又加了一个疏肝的呀，又加了个补血的，这么起来之后呢就达到了先天后天同时调理的这个目的了。
9: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白发变黑并不难，专家老师来支招，通过何首乌、当归、五谷汁、枸杞子、沙苑子、茯苓、牛膝、黄芪和白桃花来调理脾胃，补益肝肾，达到强筋骨、解肝郁、和脾胃、迎气血，使肝肾气血充足，白发就能自然变黑。如果电视机前的您也在为白发苦恼，现在就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二维码，专家老师会告诉您更多简单有效的方法，让您实现白发变黑发。
9: 今天我们请来了王阿姨，也是来求助的啊。这样，您把具体的情况跟赵老师来好好说说。
10: 你刚才说那个人头发比那嘉宾的还好，我不要求那么高，甚至比他差一点的也行，我就知足了。
8: 您这个白发的这个产生还是挺典型的。白发从医学上来讲啊，不管是细胞学也好，还是中医学也好，不单单说呢是他的这个外观不太好看，咱调头发呢这个不是主要的目的，说调好咱的这个五脏六腑，让咱呢更健康，这个呢是咱们主要的这个目标。头发变黑不是梦，这个呀可以通过咱五千年的中医可以把它转复过来的。首先咱这个白头发呀，咱得分位置，您这个白头发最早是从哪儿先白起来的呢？
10: 我两边先白。
9: 您不光是两边，您所有的地儿都白。
10: 是。
9: 高老师啊，我还得追问一个问题啊，因为我发现现实当中啊，很多朋友的白头发呀，它白的位置不一样。哎，这个位置不同的白，跟咱们身体有什么关联吗？
8: 白头发呀，发生的原因，刚才我们说啊，跟肝有关系，跟肾有关系，跟这个脾有关系。但是呢，说每个人的情况啊不太一样。
10: 对，
8: 从这两边鬓角这边白下来的，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肝肾亏虚的这么个类型。
9: 两鬓斑白就是这么说的。哦，
8: 耗伤了肝阴，伤了肝血。如果说呢，有的人呢是脑瓜顶白的，这别说没事就有脑瓜顶先白的，哎，这个往往呢是肾精不足，肾阴亏虚。还有的呢就是后脑勺这就别处都没事，就后脑勺这地儿白，哎，往往呢是肾气亏虚。
9: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专家老师通过多年临床总结，发现白发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肝肾亏虚、肾精亏虚及肾气不足，所以想要白发转黑，就要先把肝肾调理好。通过自测可以了解自己的体质，可以让你事半功倍，轻松白发变黑发。想了解更多调理黑发的小妙招，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9: 那赵老师，您说了这么多啊，那具体落实到王阿姨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呢？
8: 用这种方法。
9: 那赵老师一直强调的是内调外养，这个内调刚才您支招了，外调用什么呢？
8: 外调的话呀，咱们用一个茶饮，
9: 让我们大家尝尝好不好？
8: 好，
9: 来来来，来咱都尝一尝吧，好不好？哎，我是感觉好像甜中带苦，苦中带甜， 还是挺好喝的啊。
6: 光闻的话，其实是中药的味道。
9: 对
6: 对、嗯，但是你喝起来是甜甜的，嗯，哎，很好喝。
10: 嗯嗯，哎，多少有点鲜味儿，挺好的、嗯。
9: 就像小茶水似的哈。
10: 不是让他喝中药那么难喝呀，挺好喝的还。嗯。
8: 这里边第一个呀叫墨汉莲，哈，也叫汉莲草，它的这个汁儿是黑黑的，所以它主要氧化，氧化根的，它养护呢头发毛囊头的。第二个药呢，它里边啊也有这个当归，它是个补血的。那第三个药呢是枸杞，说在这里边啊加了一个花，什么花呢？玫瑰花。还加了一个甜甜的这个呀，那就是蜂胶。说这个呢，它就是一个饮的方法，非常简单啊，也叫呢药食同源，叫茶饮。
9: 这个平时怎么喝呀？
8: 就是把这几味药材呀，合到一块儿，放到这个养生壶里也好啊、或者放到咱们这个保温杯里也好啊，渴了就喝，渴了就喝。哦，
9: 就当茶、当水、当日常来喝是吧？
8: 对，最主要的是很有用，
9: 很有用，
8: 效果好。
9: 那这么有用，比如说啊，咱是今儿像王阿姨这样的这种程度啊，大概喝多久，哎，能有效果呢？当然了，这个长出黑发有信心了，但是。咱千万不要半途而废，
8: 对
9: 对吧？咱们关键两个字儿啊，坚持。只要咱们坚持的不断的来内养外调，对吧？直接这个头发马上就变成乌黑亮发了。
8: 对，哎，
9: 所以说贵在坚持。
8: 是这样。
9: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呀、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其实我们一说到白发这问题啊，大家的目光马上都聚集到王女士身上了啊，顶着一头白发很显眼啊，对不对？下一位嘉宾呢就是我们的张先生了啊。赵老师，张先生您看啊，今天的头发是乌黑乌黑的，哎，张先生、您今天是染了来的呀，还是真有变化来的呀？
11: 我这个头发呀不是染的啊、
9: 不是染的，哎，
11: 这个不是染的、这是自然转变的。哦，哎，我有一次很偶然的机会接触到赵老师，我通过赵老师这两个多月不断的给我调理，逐渐都已经变黑了，而且这个黑发从发根开始黑的。
9: 您也是按照赵老师这个内调外养的方法吗？那张先生，这个头发变黑了有什么变化没有？自己
11: 自从我头发变黑以后呀，我信心是特别十足。其实我跟这个大姐啊年龄相仿，所以说呢在这里比较起来显得我就特别信心满怀，特别高兴。哎呦，
9: 真是啊，
6: 不光是头发变黑了，好像这个气色精神头都好了。
8: 他当时的那个分型啊，几乎呢可以说是三型啊都有了。他这呢两边也白啊，中间也白，就是这么三型同时存在。也就是说肝肾也亏虚，肾气也亏虚，肾精也亏虚。经过严格的这个调理呢，咱呢就不仅仅说是呢给他乌发了，主要是呢给他这个调理他个身体了。
11: 太谢谢您了，赵老师。
9: 那节目看到这儿，大家如果想把自己早生白发的问题解决掉，让自己的白发变成满头的乌发，那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团队啊为您来答疑解惑，让您白发变黑发。
4: 在专家老师的帮助下，张先生解决了白发困扰，从满头白发变成了自然黑发，告别染发剂，成功找回自信。只要找到白发的原因，对症调理，就能轻松白发转黑发。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9: 那我们现场看到啊，这个文先生一直没说话，但是呢一直在不断的偷着乐呢。其实文先生啊也是一个最大的受益者。
12: 是。
9: 那当然文先生之前什么样子呢，咱们通过一个小片啊先来了解一下。
12: 我叫文生，人家都说呀我未老先衰，我知道都是这几根白头发呀闹的。我年轻的时候呢就有少白头，这平时吧也没觉得啥，就谈恋爱那会儿啊，这个女方父母啊说要见我一下，这可把我给吓坏了。你说啊，就我这满头的少白头啊，人家说这个见我这第一印象，那能好得了吗？这没办法，我就从那个时候开始吧，啊，开始这个染头发了。 那个染发剂呢，它那个味道啊，简直是太难闻了。每次染发的时候呢，就把我这眼睛呛得呀直流眼泪。再一个呢，就是可能我这头皮啊，可能有点过敏，这每染一次头发呀，

0: 这头皮都得有两天的发热，然后啊头皮发痒。后来我一想啊，得了，算了吧，啊，我都这个年龄了，白发就白发吧，再也别折腾自个儿了。哎，现在就想起来这些呢，都挺难受的。
1: 就是您跟小片的变化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大。
0: 我呢也是使用了这个赵老师啊给推荐的这个方法，然后呢通过自身这个调理，你就眼看着啊灰头发呀一点一点的变成这个黑的了。哦，你就看着这个白的这个头发呀一根一根的，它从那个白根那儿就先转灰，然后呢就变黑了。我觉得啊这个体现在我这儿就是一个奇迹。
2: 赵老师是不是对文先生也有点印象啊？您分析他是什么问题呢？
3: 我当时第一眼看到他的这个时候啊，看着他这是非常的苍老，他两边的这个鬓角这个地方啊全是白的，说头顶这个地方呢70%全白，再有就他这个头发呢特别的脆，这么一摸有的时候啊他就断了，整个脸的这个气色非常的昏暗，暗一些个，但是呢就是白转黑的这个过程，头发呢也有弹性了，有光泽了，密度比原来好多了，关键说他这个精气神啊那比原来呢好的可不是一点半点儿。所以说呀，我认为通过咱中医方法，通过呢这个头发的根上双肾这一块，那么还是非常有效果的。
4: 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2: 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啊，也有很多朋友通过赵老师找到了自己的方法，让自己的白发变成了黑发，他们呀也非常的开心。今天呢他们也来到节目当中，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自己喜悦的心情。来，咱们掌声有请第一位。阿姨您好。
5: 您好。哎呦，
2: 怎么称呼您啊？自我介绍一下。
5: 我叫李秋暖。哦，
2: 李阿姨啊。
5: 对。
2: 那得问问您了，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 你猜猜。
2: 我猜呀、您50？
5: 哎呦，我太高兴了。
2: 是吗？
5: 再猜猜。
2: 说小了。55。哎呀，顶到头了。55。
5: 我是真是太高兴了。我74了。
2: 70多岁了。
5: 对对。哎呦，
2: 看着可特别不像啊。您知道为什么您这么显年轻吗？因为您头发是黑色的。
5: 对。
2: 头发全黑以后啊，这一下就显年轻了。
5: 你说的太对了。
2: 是吧？
5: 对。哎，
2: 那就了解了解了啊。正常我们看到70多岁的阿姨们其实应该是基本上头发都是花白的了。
5: 对对对。
2: 李阿姨啊，您这头发什么时候开始白的呀？
6: 我的白头发大概40多岁就开始有了。那个时候啊，自己跟妈妈和婆婆在一起，人嘛都分不说谁大谁小，说实在的，有的时候啊自己真的感到很困扰，用了很多的办法，但是效果呢都是不理想，那头发状态吧基本上都是花白的，尤其是这上边白的特别的多，两边鬓角呢也都白了。有一次呢坐在电梯里头，我们家先生嘛全是黑头发，我呢全是花白头发，那邻居就说，哎呦这是你妈呀，当时给我弄得特别的尴尬。哎呦，我说我就那么显老吗？因为这白头发困了我好多好多年，用了好多的方法都不管用。
2: 哎呦喂，您看看，
5: 出去以后吧，就跟个小姑娘似的，心里特别的高兴。
2: 也就50岁，
5: 我觉得我们老年人呢，要美啊，所以呢，我就用了赵老师的这个方法，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现在你看我用完以后吧，感觉还挺好。我觉得有白发的老年朋友啊，应该坚持这乌黑的头发呢，就能回到我们头上了。哎呦，
2: 太好了，希望您越活越年轻啊，
5: 谢谢，
2: 越来越保持住50岁啊，
5: 谢谢。
3: 这位大姐呀，逐渐逐渐。现在呢就开始变黑了，最重要的是呢他整个人的那个气色也是一天比一天好。
4: 通过赵老师益肾乌发方的调理，重新焕发青春。如果您也有白发的困扰，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7: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

0: 脚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想了解自己的白发成因及获取更多关于黑发调理的小妙招，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进行了解。
0: 我呢从中学开始呢就有点白发，星星点点的，尤其是头顶呢就是稍微多一点。那会儿呢我就开始呢染发，一直染到40多岁。后来呢发现了这个头发呢白的呢越来越多，每次染呢还挺费劲。染完以后呢没过2-3天，这鬓角呢就开始滋出来了，就老得补。后来我干脆呢就不染了，就那头发呢就白的呢就比较多一点，明显。同学聚会的时候呢，跟大家在一起呢，我显得比别人都老。尤其呢是跟老伴出去遛弯，人家小朋友呢管他叫阿姨，管我叫爷爷，弄得我俩呢都挺不开心。其实呢，不是我显老，就是我这白发给弄的。所以呢，我特别想找一个呢好的解决方法，您看看有没有？
1: 来，有请我们的三号嘉宾，帅气的西裤，上身精神的衬衫，变化太大了啊！来说说吧，您为什么变化这么大呀？
0: 这全靠赵老师这一年都帮我调理的。原来呢我就是头发灰白的时候呢，人家都说我快七十了都。后来经过赵老师调理后啊，我这个头发呢就变黑了，心态变好了，所以浑身呢比较轻松，身体就好多了就。
1: 也是哈，这个外表一变化，自己的心态肯定有变化了。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0: 没错。
1: 这样吧，咱们一起来问问赵老师吧。赵老师对您的情况肯定非常了解啊。
0: 对对。
1: 来，赵老师来问问您了啊，这位先生当初是一个什么情况？
2: 他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调理效果了，这个精气神啊都上来了，包括他走路，原来的时候走路跟那小老头一样，说现在他这个肾好了，那骨头他也会好， 肝好了，他这个筋他也长啊。说肝筋好了，精气神呢，哎，特别的好了。我认为他最少年轻了啊，非常的有精气神。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自己心态一变化，自己愿意往年轻了打扮。
4: 没错，
3: 曾经因为白发困扰的他们在专家老师方法的帮助下，都成功白转黑，重获一头乌黑浓密的秀发。如果你也在为白发苦恼，想告别染发带来的伤害，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黑发的小妙招，早日摆脱白发，找回好头发、好气色、好健康。
1: 好了，电视机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啊，如果大家也有早生白发的困扰，如果你也想把自己的白发变成一头乌黑的亮发的话，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我们会有专家为您来答疑解惑。好了，本期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3: 青春相聚，畅享吉林，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重磅启幕。这是专属于吉林学子的音乐舞台，全省68所高校，万名学子齐聚于此，传递公益力量，共赴冰雪之约，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0: 王芳不会是听到咱们昨晚说要拆房子重新把墙砌回去的话了吧？
1: 没有。
0: 嗯，
1: 周青明年要考上海的中专，他想问能不能让周青来家里和小婷一起看书复习。
0: 你们家小婷现在也是巷子里的学习标兵了。
1: 我没同意。
0: 啊？
1: 小婷有次坐车回家被小流氓跟踪，王峰碰到了都没看见，自己回家了。还是李婶把小婷叫进小卖部躲着，动辄正好骑车回家，叫上彭飞把小流氓揍了一顿。
0: 小婷吓坏了吧？
1: 嗯，
0: 以后就让动辄陪小婷回家，现在街上不安全。
1: 动辄现在都是跟在小婷后面走。动辄是个好孩子，你别总骂他。
0: 这个皮猴子还算有用啊。嗯，
1: 所以我生气。王芳还不如孩子能扛事儿。
0: 王芳年轻的时候也不这样呀。
1: 他这些年辛苦，人变了很多。那涉及到小婷，我不想他们走太近。

0: 花花轿子人抬人，帮人也是帮自己。哦呦，来来来，吃西瓜。
1: 春兰，你做那个，
0: 坐。
2: 奶奶，规划。
1: 做规划，你做规划可有钱拿？
2: 没有了，给戏里做规划跟设计都是不给钱的，但来回的车费都是戏里给的。
1: 没得钱拿了，哎，你这去了一个多月了，也不来看看阿爹阿奶，小婷也不来。
2: 小婷忙，成绩又好。那院里好多叔叔阿姨都抢着小丁给弟弟妹妹们辅导功课，还借他卷子笔记抄。
1: 哎呀，是啊。
3: 哎呀，一个女孩子家成绩差不多就行了。明年呢，考个师范中专，出来就有分配。你当老师，将来嫁人也吃香。
0: 哎呀，小婷去年都上一中来了。哎呀，再吃瓜吃瓜
1: 吃，去啊，来。
3: 你考上高中了呀？
2: 是，小婷聪明，还跳了一级。
1: 哟，
3: 也是一中。
0: 谢谢你。小婷啊，你那些卷子笔记不要白借给别人来，借给我们家镇北多好呀。
1: 对，图南的借着把镇东，小婷的借着把镇北。
3: 哎呀，麻烦，让这个镇东镇北啊，去老大家。跟小婷一块儿学习，也好图南给辅导一下嘛。
2: 爷爷，这天这么热，镇东镇北这么来回跑，万一中暑了多遭罪啊！
3: 哎呀，图南啊，那你比镇东镇北都大，你的身体又比他们好，你就辛苦一下，来回多跑两趟，给辅导辅导，啊？
2: 这样，一中课业结，小婷的卷子跟笔记还得自己用。我给镇东镇北抄一份，等抄完了我送过来，到时候也顺便给他们讲讲。
4: 可以。哎，哥，我现在和阿爹阿婆说话之前，都要反复把那句话想好几遍，万无一失才说出口。向鹏飞他现在是能不来就不来，来了能不开口就不开口。哎，哥，你真抄啊？你知道的，一中笔记卷子蛮多的。
5: 湖南哥，你这写法太费力了，写得我手腕疼。
6: 让你少用一张复写纸，再重新抄一遍。太多，
5: 我太多还不好。
6: 我跟你说啊，抄写只是手段，记忆理解才是目的。而且整理笔记是有助于你巩固知识点的，我也是为了你好。上不上大学对你的人生是不一样的。
5: 湖南哥，我不想提自行车的，但我一直等着车回来，好找同学玩。
6: 我也不想提那自行车，可是我听说你也没少借小婷的自行车，偷偷出去找同学玩。
5: 切，
6: 厂里现在什么情况你也看见了，你总不能一辈子都没心没肺的吧？行，算我没说，你还真懂。
7: 张叔叔在吗？
8: 什么人？
9: 陈山，
7: 哎，怎么是你啊？
9: 我怎么了？
7: 哦，没有，他们说你被国家选走去古城挖文物了。
9: 怎么说什么的都有，我就是跟学校去保护古建筑去了。
6: 你找我爸妈有什么事儿吗？
5: 小婷，和你商量件事儿。图南哥让我抄笔记，我的作业没时间写了。小婷，就语文、历史两门也是抄写，耗时间，还没抄你的笔记有用。我请你吃酒酿。小婷，图南哥的照片。

0: 里有那个陪他等我和鹏飞的姐姐哦。这两个女生我可以猜。哎呦，小婷，我还不了解你吗？你连做选择题都不肯猜，每一个选项都必须搞清楚的人，你猜吧，你慢慢猜。我可以问向鹏飞啊。鹏飞还有两周才回来。小婷，就语文历史，俩人。
1: 嗯，我在实习的时候，庄叔叔在附小给我借了很多教案，小婷又借给小军很多笔记和卷子，我买了个西瓜，想谢谢他们。
2: 我爸在学校呢，他晚上再回来。
1: 哦，那好吧，那你帮我谢谢庄叔叔吧。
2: 行。

0: 哎，这不是历史书吧？
1: 哇，不准说出去。
0: 小婷，你竟然干这种事，好你个好学生庄小婷，
1: 跟你吵什么吧。
2: 那个，听说你分配下来了。
3: 过两天就要去镇上了，之后再想见面可就难了。
2: 珊珊，
3: 啊，
2: 我爸晚上回来，要不你也过来，咱们都好久没见了，聚一聚。
3: 好。
0: 哎，快快快快快快！快点快点快！这个这个。
4: 李正哲，
0: 哎哎，我上厕所去了。

0: 珊珊，
1: 哎，
0: 你要去的是乡镇小学哈？
1: 对，现在是大专生教初中，本科生教高中。
2: 哦，
1: 他们教指定的课程，我们中专的就教小学生。
3: 哦，
1: 我们要教所有的课程，所有的科目都要背。庄老师，
4: 哎，
1: 我实习的时候可太崩溃了，又要维护课堂距离，又要备课，小孩真的是太不好教了。
4: 我告诉你，珊珊，别紧张，你呀，坚持一年左右就差不多就适应了。
1: 哦，
0: 哎，这一茬孩子里，珊珊是不是第一个参加工作的呀？
5: 哪儿啊？还有小敏呢，你忘了？
0: 哦，对对对，
6: 这茬孩子说长大就长大了。本来图南是年龄最大的，结果还在上学被落下了。
0: 玲姐不一样，图南是大学生。
5: 你听这个，咱们巷子里的孩子呀，将来都有出息，以后都会有光明的未来。
6: 对对对对对，哎，我那天听人闲聊，说今年专门要有一个给老师的节，还要涨工资，是不是珊珊？
1: 对，教师节。中小学老师的工资标准都提高了，到时候还有教您津贴呢，多好。
4: 所以啊，你赶上好时候了。
2: 对吗？哎，
7: 教师节老师放假吗？
1: 对呀，老师放假吗？
7: 老师放假。
4: 哎，动辄啊你。
0: 珊珊，
1: 哎，
0: 庄老师是前辈，说的话都是金玉良言，你啊有任何问题都让庄老师给你指点啊。
1: 好，
4: 敬业。
1: 哎，庄老师
4: 啊，
1: 我听说工作五年之后我也能接着参加高考了。
4: 哟，珊珊，你有这个想法呀？哎，我觉得好啊，庄老师支持你啊。
0: 你庄如果现在还在上夜大呢。
8: 珊珊姐，哎，那如果你五年之内自学了高中课程，五年后参加高考，那算下来只比我们晚两年。
4: 哎，珊珊，
1: 哎，
4: 你有这个心思我真的支持你，但是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你现在想进一步的读书深造，

不能太早谈恋爱结婚，这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这边要边上着课还要备考，这太辛苦了。反正我告诉你啊，只要你能够考上了，你的起点马上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0: 意努力努力的，所以多听庄老师的没错。
1: 哦，对，我和小敏工作之后，我和爸也说了，一定要供小军读高中考大学，不要像我一样折腾几年，浪费了好久。嗯。
2: 殊途同归，这个呀，只有早晚，没有好坏。
3: 对对对，小军以后学习上要有什么不懂的，你随时过来问啊。
1: 小军，快谢谢黄阿姨和庄叔叔。
4: 谢谢叔叔阿姨。
5: 刚才这花生差点都糊了。干嘛？干嘛这么看着我？
3: 你劝珊珊不要太早恋爱结婚，第一次听你在孩子们面前谈这个话题。
5: 以前觉得他们都还小，其实他们已经不小了。有些话说透了反而好呢。珊珊起点不高，想继续上升得很努力了。

0: 林叔叔，
1: 同安啊，你也快开学了吧？啊，
0: 我等鹏飞回来待两天，我就回上海。
1: 那鹏飞这次回贵州待得久啊？
0: 是，他开学就高二了，寒暑假都得补课，不能回家了，估计这次得待长点。
1: 叔叔最近厂里面安装设备调试，估计会很忙，怕是等你开学走的时候，不能早下班回来送你。
0: 没关系，您工作优先，我过年又回来了。
1: 哎，是这样，我跟你阿姨商量了一下，你算算，算算给动辄补课的时间，我们不多给，就按时加。
0: 别别别，林叔叔，您忘了动辄还坐长途就给我送自行车呢，我可没给他辛苦费。要不这样，林叔叔，那年动辄跟鹏飞偷偷跑去上海找我的时候，给我带那苹果还挺好吃的。实在不行，等我回上海，您再送我点苹果。
1: 哎，
2: 快点儿，磨磨唧唧。哎，吃完了再进去。我宿舍里有，现在知道分我半个啊，下次给你带苏州的苹果，更甜。
3: 佳佳，侬回来啦。
2: 孙姨，
3: 阿姨想侬哎。
2: 我还想侬。
3: 哎，好，嗯。哎呦，罗师，
4: 凭什么不给阿门路？
5: 阿门路嘞，
4: 阿门是一定要留在上海。
5: 大哥，你讲讲道理好吧，现在没办法给阿门落户。
6: 做孽呀，不得了。
2: 哎呦，爸，
6: 得了。
2: 爸，这
7: 是让文文落户。你们以为把户口本藏起来，文文就落不了户了吗？简直是妄想。
2: 爸，我们去卫生所。这天气热，待会儿发炎了不好搞。叔叔婶婶，让阿文落户，你们答应过的。
8: 佳佳，不是我们不想，实在是不方便啊。
2: 我们保证不分房子。
8: 佳佳，你误会了。
2: 爷爷，现在政府政策要求必须要落户地址，求您让阿文落户在这套房子。我们只要户口，我保证我和阿文将来绝对不会分这套房子的。我写保证书，我现在就写。
9: 好，好，阿文总算能回来了。
6: 佳佳，今早幸亏你机灵哦。

0: 我怎么就没想到，他们不让文文报户口，是为了房子。班上有几个上海姑娘，我宿舍就有一个。他们平时说闲话，多少还是听一些的。
1: 佳佳，爷爷奶奶是疼你们的。 你们小时候，奶奶总给你们寄包裹，大白兔奶糖、画饼。我们一家人坐着马车去邮局取包裹，你和阿班大哥包裹，高兴的是不得了。
2: 是，
1: 是你们婶婶不同意。
2: 真是想不明白，阿文为什么不能回上海念高中？这房子都有我一半呢。爸爸，这是爷爷单位房子。阿文落户之后，带他回家吧。真正的软着陆是像我这样子，考个有宿舍的中专或者大学。
3: 你带文文回去，要么复读一年，考中专，要么读完高中考上海的大学。
2: 阿乐已经放弃房子了，我为什么就不能让文文在这儿多住几年了？我睡过厨房间，那厨房间。 又闷又小，还有味道，我晚上楼道都是水，我睡都睡不着。你们不要让阿文也寄人篱下，熟人白眼。
3: 妈妈晓得，妈妈晓得，晓得侬吃了交关苦头，妈妈晓得，妈妈晓得。
2: 我过两年就毕业了。 我努力留在上海工作，将来照顾阿文。
3: 乖儿，妈妈晓得侬最乖了，是阿拉对不起侬，是阿拉对不起侬。

0: 吃西瓜喽！先给湖南哥，湖南哥吃西瓜。
1: 啊。
0: 哎，苹果。
2: 哎，这是我要送给我同学的，都说好个数了，等我下次买别的给你。
0: 哦。
3: 哥，假期还没结束呢，真不能再待几天。
2: 我回学校有事儿。
3: 什么事儿？
0: 你不会要和高中一样，大学也要提前预习下学期的课程吧？
2: 啊，对。小婷，
0: 走，
2: 快去吃西瓜。
4: 等我写完这题就去。
0: 小婷啊，那个，这是给小婷的。小婷啊，那个，哎呀，西瓜最甜的部分就在这儿了啊。
4: 手帕。
0: 哦呦。甜吧，不够还有啊。
2: 你能不能有点出息啊你？你让小婷帮你赶暑假作业，也不用这副德行吗？
0: 算好时间呢，要不是你突然让我抄笔记，我来得及呢。
2: 那总得留缓冲时间，拆东墙补西墙也得有砖啊。
3: 我做完了的，你就是做错了。其实老师根本不看暑假作业，大舅舅非叫我重做，哎。大舅妈说她今天中午从食堂打红烧肉给哥践行。林同学，你妈中午上班，你和我们一起吃。
1: 好。
5: 上次那个苹果还有那个茶干，我给大家都吃了，都说好。
6: 那我下次回家再多给你带一点。

0: 李佳，李佳，
1: 张春楠，
0: 这是你上次说喜欢吃的苹果，我让我家里人又买了一些。怎么了？
1: 谢谢啊，那赶紧走吧，师哥师姐应该到了。
2: 啊，他们人。
3: 来吧，你看谁？看谁？
1: 哎，师姐，
4: 哎，你们几个
1: 在什么呀？
4: 这个，庄图南同学给大家带的特产。
5: 哎，梅梅，苹果，
6: 苹果。
7: 我一个
4: ，慢，
1: 别抢，
5: 给那个，
1: 给我一个，
4: 老师都没了，
1: 老师你的，
3: 谢谢啊，
1: 还有老师，哦，
5: 好，宋楠，你要别说你别啊，快点没了，
1: 你都有一个了，
4: 哎，李佳，你没有吗？
5: 不是，你快坐，
3: 来，
1: 我给你一半吧，我不爱吃，
3: 宋楠，
5: 你小心嘛，
1: 我有，
3: 不点我，
8: 同学们，阮老师把大家制作整理的资料。送到了北京建设部和文化部的领导手里，这专家们一看呐，震惊了，说这么好的东西，一定要好好保护，
5: 壮观呀！
8: 哎，同时啊，阮老师还说动了文化部，给云瑶县拨了80000元的专项款，用以修复已经破损的旧城墙。来，
9: 张老师，
0: 您把我
9: 请来。来，
8: 李佳递交了入党申请，阮老师做了他的介绍人。哎，你有没有意愿？你要是有意愿的话，阮老师和我也都愿意做你的介绍人。
0: 李佳要入党了。
8: 嗯，他没和你说啊？我看你俩在云瑶的时候关系还不错啊。李佳递交完申请之后。你们班陈老师可开心了，他是班长，思想要求进步，起到了很好的模范带头作用。我的意思是，你要是也有意愿，你们俩可以一起学习。

0: 已经过了，我先过去了。木兰，我听说你现在在外面带家教，是学校的补助不够花吗？
1: 最近我爸妈厂里的效益不太好，而且我也不想再跟家里要钱，勤工俭也挺好。
2: 李佳。

0: 李佳，
1: 我站住。

0: 下来取下信。李佳，庄从南来送信了，你们谁有空去拿一下？啊，你不去啊？我只是有空带领一下，本来也不是我的责任。202，202，李佳，你们宿舍谁下去量下信？你咋了这是？202，下来取下信。
1: 202，我刚才本来想下课给你的，结果你走了，他们说你在图书馆，我去了也没找着你。你不用麻烦了，以后给楼下阿姨就好，小丽会去拿的。你是不是在躲着我呀？
2: 我躲你干什么？我们本来就是同学啊。只是同学吗？当然了，我是来拿信的，你把信给我。李佳，你等等，为什么呀？没有为什么。那我不理解。
0: 你不理解是好的，说明你很幸福。你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了？是我做错了，让妈妈。我小时候很喜欢玩套娃。 但我爸妈没有钱给我买套娃，我就会去邻居家跟小孩一起玩。但时间长了，我只会更不开心。

0: 开心。因为短暂玩乐带来的幸福，它弥补不了我没有钱买套娃的遗憾，所以我再也不去林夕家玩了。
1: 我不懂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是我的存在阻碍了你的幸福吗？
0: 幸福对我而言是奢侈品，只希望你以后别这样，万一别人看到了误会什么，留言传到班里会造成不好的影响。
1: 确实也不好，对我还是对你？
0: 对我们都不好。
1: 可我不明白，我们才从云瑶回来这么短的时间，你怎么突然就变了一个人？我感觉我都快不认识你了。
0: 你想多了，我没变，是你没有彻底了解过我。在云瑶的时候，我们的关系亲近是因为我们是一条线上的战友，现在回来了就变回了同学，仅此而已。
1: 除了战友，同学，你对我就没有一点点，哪怕一点点别的？
0: 当然了，不然你以为是什么？

我们终归要回到正常日子的。

0: 是我自作多情了，打扰你了，李夏同学。
1: 不舒服啊？

0: 哥们儿，干嘛呢？
1: 您动辄
0: 你们两个手太近了吧，一次两次就算了，没完没了了，
2: 滚，滚远点，
0: 敢让我滚，你说
3: 开学已经一个月的时间了，还是有个别同学没在状态，上课看小说，下课讨论电视剧，更有甚者呢跟隔壁班的男生打架，他要是有那个心思都放在学习上，咱们班级也不至于全年级倒数。

0: 怎么了？
1: 等会儿遇到宋阿姨，就说你是体育课打球摔的，省得她骂你。
0: 我无所谓。
2: 林仲哲，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不能打架，你看这脸打的。
3: 哎呀，就你不相信仲哲，仲哲是个好孩子。
0: 就是，就我妈不信我。
2: 你个皮猴子，要不是小婷跟我讲，我肯定以为你在外面乱打架。你那伤不疼啊？
3: 仲哲，现在人光那长得毛糙糙、胖嘟嘟，你咋长得灯样的嘞？下次你真得注意呀、啊，这么好看个脸。带上伤多难看呀，就不像长花了。
2: 林姐，你也学坏了，
3: 对不啦？
4: 这次去广交会的人员名单已经定了啊，你和我去呢，主要了解业内的发展现状。小朱懂英语，能翻译，让他接待外宾。
5: 但是我从来没参加过这种场合呀、啊。
4: 你以为我有经验啊？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再说厂里边啊，租这个展位也不容易，何厂长呢也给咱们下了死命令，新生产线的投产花了国家那么多外汇，不能只靠国内销售，要争取外销创外汇。
6: 谁能想到呢，干了一辈子技术，现在得出去吆喝卖产品了。
4: 哎，以后咱们厂的发展方向是以内养外还是内外并重，就要看咱们这次广交会带回来的成果了。
6: 行啊，我回去好好跟我儿子学学英文，别咱出去了让人看笑话。

0: 看哪的那个同学？看自己的书本。早课的必要性啊，就是要把一天的精神都调动起来。谁大清早就打趴下？
1: 林董哲，冲咱们班级移动盆景了呗？还蓬荜生辉了给咱班。赶紧进去。哎，谁在看呢？看自己的书。

0: 来换座，换座不用嘴啊，轻声啊，来自己找到自己的位置就赶紧坐好，
1: 把气门吸的赵凯昨天被林动哲堵在车棚里一顿好揍，
0: 不要在这个环节磨磨唧唧的，坐好了之后把书包打开放到桌面上，书包打开放在桌子上啊，我要检查，把书本都拿出来啊，书包放到桌子上啊，书本打开啊，我要检查，来把书打开，六，好，下一个来啊，好好样的，还有谁，打开打开，书包书包都放在桌面上，书包打开，

刚打开。书包呢？书。呵。哟。好啊，还有谁？你。来来来，啊，好舒服。

0: 繁体字哈、啊。我真是没想到啊，你们为了读这些书自己自学成才，煞费苦心啊。中午吃饭的时候也不吃饭啊，就在这看书，这些杂志不见心也不见脑，以后不要带到学校了啊。呀，孙老师不好意思啊，我马上就好。
1: 哎，好。
0: 嗯，三位文学家来跟我走一趟吧。不好意思。
2: 好，同学们，我们现在来上数学课。
3: 起立。老师好。
4: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学习等差等比数列的求解知识，好吧？来，我们把书翻到第28页。嗯。现在我们来先来看这道题 ，S11 等于22。那么，
5: 小心。
2: A3+A7+。
5: 年年坏。
2: 应该等于多少？

0: 们的技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的，生产力也绝对没问题。
1: 先给我来100台，这是我的名片。有问题吗？
0: 啊，没，没问题，没问题。周总，
1: 100台。啊。100台啊！
0: 对，您看一下，
2: 这是我们的压缩机，目前国内最先进的。
0: 那些是家用的，下面这个是商用的。
3: 下订单了，
0: 好，
4: 好。
0: 这个广交会真是太热闹了，谁能想到这订单多的根本接不过来？哎，
5: 这是好事啊。咱们这是赶上国内家电发展的好时候了，看这么多意向啊，咱们轻而易举就拿到手了，几百万的订单跟玩儿一样。
0: 反正啊，这回这是长见识了。
6: 这里看着还挺干净的啊。
5: 对，对，来，看这个吗？来，
7: 放
5: 里
7: 面，坐下，拿。
8: 小心一点吧。
0: 好，
8: 这里可以。
9: 周总，我朋友去聊聊去。
0: 好，
9: 我聊聊。
8: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9: 走，
0: 这方便。聊点什么？快过来。你坐吧。
7: 三个杯子。
6: 嗯，好，你坐来。
5: 那几个人你也认识？
6: 啊，他们是广州这边冰箱厂的。
0: 老婆，
6: 嗯，
0: 来。
5: 谢谢。小朱啊，
0: 哎，
5: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可以开诚布公的跟我们聊一聊吗？啊。
6: 他们都是找过我。问过公司水平，想挖我去他们企业。
5: 我说啊，咱们厂培养你们技术人员，那也是花了很大心血的。
0: 周总，我真就是跟他们聊两句。
5: 以前只是听说，还能掩耳盗铃，

0: 现在大家都住在一个宾馆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1: 工资待遇差几倍，钱夹子也有差距，这咱都必须得承认。你们年轻，有什么想法，那我都是能够理解的。广交会长见识了，回去以后我要给领导建议一下，以后不能让你们年轻职工来参加会议了，不然的话都不回去了。
2: 哎，小朱，广州哪里有卖百货的？我想带点东西回去。
3: 我知道，化妆品、手表、录像机、金项链子，但是我没钱，我都买不起。
4: 爸，我表拿给鹏飞和小婷啊。鹏飞，小婷，
5: 你怎么又买这么多布料？
2: 你不是说那个军绿颜色都看腻了吗？买点艳色。
5: 好看吗？
2: 好看，适合你。
5: 你也不给自己买点东西。
2: 本来啊，想给家里买台照相机，钱也是够的。后来周总工一直在那盯着吧，我怕瞒不住，我非敢买。
6: 雷公，凤云，
5: 哎，林姐，来来来。
7: 雷公，哎呦，你这个手表买的好啊！以前没有手表的时候啊，小婷就带着闹钟去学校写作业，以后就方便了呀。不管是考试还是写作业，就更好掌握时间了。
5: 没见同学拿过闹钟呀？
2: 对呀、啊。
4: 小婷，你看这表像不像你小时候画在我手上的？
6: 不像，我们以前的是机械表，有表盘的。
4: 哦，对，你老画不对指针位置，让图南哥教你，画的我两个胳膊全是表。
5: 还是林工细心，看孩子们经常在手上画表，就给每个孩子都买了一块。
2: 哎呀，细什么心？我是看着表是真便宜。
5: 林姐，你看这布料，多适合小婷啊！拿回去给她做点东西。林工带了不少东西回来。哎，
2: 广州买布啊，不要票的，而且价格也不贵。像什么录音机啊、手表啊，包括护肤品啊，都比苏州便宜的，买着买着买多了。
5: 哎呀，林工，表也好，布料也好，你说个价，我们得给钱。哎，
7: 对对对，你这三块手表我们家就两块，动辄只有一块，总共多少钱？我们赶紧把钱给你，否则的话啊，我们就不要了。
2: 一块表五块钱，两块表你给十块，
7: 这么便宜。不，林工，咱两家好归好，你不能故意说低价钱啊。
2: 我不骗你，这东西确实便宜啊。
5: 那这块布呢？哎呦，
2: 这个布我确实有点想不起来了。一米应该是不到一块钱。
7: 那就十二块钱好吧，我也就不细算了。十块，一块，两块。
2: 这十块我拿着啊，那块布是送给小婷的，你要是非要给我钱，那布就不送了。
6: 对，
5: 不送了。厂里的布真不能跟沿海的比，这个花色咱们厂里染不出，
8: 所以呀，拿回去给小婷。
5: 林姐，这块素雅，你拿回去做条连衣裙穿。哎呀，哦，对，哎呀，你看。哎呦，乖乖，好看男士的，这给动辄的，
8: 给图南的。
7: 这不合适吧？哎，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图南啊，说什么都不肯收辅导动辄的家教费。我看这么好看又便宜，就给图南带一块。哎呀，
5: 再便宜还能多便宜啊？哎，这个不行的，不行。
2: 是。
6: 林姐，你猜多少钱？哎呀，
5: 那至少也得一百多。
2: 45，
7: 这么便宜啊！
6: 你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
8: 吴峰说，图南大了，没准哪天就嘎朋友，得有一块
6: 撑场面的表。
7: 还早着呢，早着呢。哎，
2: 不早不早了。我看见小敏领着男朋友回来，我心里还想呢，这孩子们真是一眨眼就长大了。图南是领头羊，带着弟弟妹妹们上一中、上大学。哎，那以后谈恋爱啊，结婚啊。图南也打头啊，
5: 图南从来不跟我们说这些，我们还等着动辄打听出来告诉我们。
6: 动辄不是说了吗？图南跟他班上的那个女同学李什么的，有戏，
5: 有家
6: 啊，对，长得好看的。

0: 承南这孩子没有确定下来的事情从来不说。
1: 那他就算不谈朋友，后年承南就要工作了，也得有。他那个建筑系是怎么分配呢？是有类似于像外资企业或者是合资企业之类的吗？
2: 啊，没有，这种建筑设计单位啊，都是政府单位。
1: 回苏州吗？
2: 应该是这么说，是统包统配。理论上呢，是应该如果市里留不下，就到县里去；县里留不下，就到镇上去。
1: 嗯，
2: 所以我跟黄玲啊，就指望他学校好，将来能够分到市里的单位。
0: 图南这学期不爱写信，也不知道他最近怎么样。
3: 图南乖得很，你就放心吧。
4: 好嘛，半个宿舍都在逃课，有在打牌的，有在弹吉他的，还有在睡觉的，竟然弹吉他跟睡觉相安无事，有那么好笑吗？我知道现在社会风气不好，金钱至上，说读书无用，说什么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你们也跟着高喊六十分万岁，说说吧，什么原因让你逃课啊？
5: 考前突击个一两周，成绩差不多就行了呗。
4: 我说的是成绩吗？我说的是人生目标。
1: 调整工序需要工人们改变原来的工作习惯，要重新学习和适应。如果调整呢，反正工人们情绪很大，可是不调整呢，那一时间又找不到更高效的工序。
6: 要是能出国实地考察一下先进国家的生产车间就好了。有事吗？
7: 厂长林工去办公室一趟。
6: 现在
7: 啊，
6: 去吧。
1: 啊，那我先去。
8: 不是，这种事情厂里也处理过很多次，小林你要积极退赔，争取从宽处理。
1: 厂长，我是进行技术指导和带徒弟，我收的每一分钱都是符合相关规定的，都是经过村党委的批准的，我不是受贿。
8: 这82年就发布过相关条例，你做这些你经过厂里同意了吗？
1: 但是今年3月份文件出台指出了呀，技术人员只要在不侵犯原单位的经济和技术前提之下，是可以不通过原单位同意的。
8: 文件的后半截你怎么不说？
1: 除非使用原单位的设备、内部资料还有技术成果。
9: 可是我没有使用咱们厂的设备、
1: 啊、我也没有透露咱们厂的技术成果。
9: 我是出去兼职了，但我收取的都是技术指导费还有车费，
1: 我没有经济犯罪，我更没有出卖咱们厂里的技术成果。
8: 你能保证说的话所用的资料跟厂里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厂长问我。好，
8: 小林呐、啊，厂里对你有很高的期望。在审查期间，你先暂停一切科研工作，去检修班上班吧。

0: 周青，
1: 蹲这儿干嘛？
2: 就是刚刚门口锁坏，我进不去。
1: 锁换了。王叔叔，王叔叔，不在家吗？
3: 你干嘛去啊，江梦哲？
1: 王叔叔，周琦回来了。周青，来！
4: 哎哎哎哎哎哎！干什么呢，林东升？干什么呢你？瞎敲什么呀？
1: 王叔叔，我以为你不在家呢。你们换锁不和周青说啊？
4: 你以为什么？以为你啊？

0: 林道长，
1: 什么时候轮到你跑这儿当英雄了啊？
2: 王叔叔，你话不能这么说，周青是你外甥女。
0: 林道长，
1: 啊，你自己一身绿毛，看别人就是妖怪啊！我告诉你啊，你爸爸违反常理规定就要被带走了，你先管好你们家自己的事情好吧？
2: 你说什么？
1: 啊，你还不知道啊？你爸爸在外面赚票子，以为别人不知道，现在好了。厂里人就要把他抓走了啊！你给我走，说不定啊，他以后就是劳改犯啊！你就是劳改犯的儿子，劳改犯的
2: 儿子，劳改犯，你才劳改犯！
1: 我说你怎么了？劳改犯的儿子，滚！滚！滚！
3: 你才劳改犯！
1: 滚！滚蛋！滚！
3: 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亚瑟机场打电话给厂里，问你兼职的情况，叫宋姐呢？他不确定你的情况，不敢乱说，就撒谎说我不在。亚瑟机场说还会再打电话的。
1: 林工，您都快一年没有兼职了，怎么突然就闹出这种事啊？
2: 大意了，就是在温州的时候，安厂长给我的那个收据，我放在口袋里，回来之后我拿出来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厂里不小心掉出来，被人捡到了。我一看那个收据上的日期，是去年的。你就说，捡到的这个人，在手里握到现在。
0: 厂长，如果亚索机场再打电话，您就如实说，如实说就好。
1: 行，如果你心里有数就行。把他们再打电话，我就如实说了。
0: 嗯，
1: 如果他们要换账目，我让村党委和厂里的会计提供证明。亚索机场就是拿鸡毛当令箭，哎，大不了您就辞职。
0: 小宋。 宁国，您放心，经济方面我是很注意的。冰箱厂的账目都是村党委核实过、盖过公章的，你把心放在肚子里好了。你是技术指导，不是经济犯罪。
3: 要是厂里也这么想就好了。哎呀，不早了。
4: 我明早还要出趟差，
1: 好，
3: 那我先回去了。
1: 好，那谢谢你今晚照顾我。
3: 林
1: 华，保重啊！
4: 哎，我送你。
1: 那我们走了是吗？

你别饿着，吃点东西吧。你妈说你早饭就没吃。动辄，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也解决不了。

0: 我们都是为了图南来信的，你跟小婷看看图南信里写了什么。
1: 妈做的面很好吃。

0: 你是不是要被抓起来了？
1: 爸爸这是违反了厂里的规定，厂领导调查清楚就没事了。你跟你妈别吓唬自己，真的，爸没事。
2: 林叔叔，
1: 动辄他怎么了？怎么突然担心林叔叔被抓了？
2: 是王勇叔叔说你要被抓起来当劳改犯。
1: 王勇吓唬动辄了？
2: 林动辄担心你，还跟王勇叔叔打起来了。
3: 不是我假，哎，你说我说对不对啊？自己一身绿毛啊，还叫别人死妖怪，你说可不可笑啊？可不可笑？一个小色狼啊，跟我动手，你说这人大姑娘是啊？平时那么老实一个人，谁知道也在外面搞票子，好不好啊？我跟你说啊，那厂子里不一定就把他判了，那他就是劳改犯。
4: 那咱儿子就是劳改犯的儿子，我下次见他，我还是让他满地找牙，兄弟啊！我。
5: 爸，松手！松手！爸，松手！松手！
0: 松手！松手！林工，冷静点。
1: 你要再让我看见你欺负我儿子，我打得你满地找牙！
4: 啊，看见了吗？看见了吗？
6: 算了。
4: 哎，你五个打人的小鬼没跑，你们要扶我一下啊！你扶一下我，别走！
6: 行了，王勇，你赶紧起来吧。行了，
4: 万一不扶我一下啊？
1: 没事。哎，爸爸没事，先回去吧。走吧。没事，走。
4: 等着，永福。
0: 林工，您别着急上火，我们都知道你没错，世人都想过好日子。您靠技术挣钱不丢人。
1: 谢谢啊，一鸣。
7: 妈，别哭了，爸一定没事。
8: 妈，你别哭了。爸说了，他没事儿，他一定没事儿。

0: us.
1: Touch all the world for study. Thanks.
2: 哎哥，你回来了？你干嘛呢你？怎么就你这一个人呢？啊，宋阿姨和大舅妈还没下班，林叔买菜去了。小婷和林总在写作业呢。
1: 在干嘛？
2: 写作业。 Be careful. 他这样子看得我真是害怕。
3: No photos.
1: 哎，好意思说别人？不会高二了，性子也不在学习上。你这样子才让我害怕。小婷，林动辄什么时候这么用功啊？
4: 是因为林叔叔出了事儿，仓子里面有人嚼舌根，说林叔叔要坐牢，林动辄突然就用功了。林叔叔的事儿还没结婚啊？林叔叔最近都没有去厂里嘛，每天除了买菜，其他时候都在院里，也不怎么出门。行，先去学吧啊，还玩。
5: 放那儿。童楠回来了，林叔叔，
6: 好久不见了，学校怎么样？都挺好的吗？
5: 都好，那就好。林叔叔，马上就要过年了，等过完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4: 节目比去年好看了，啊，相声小品也比去年多，都挺好笑的。
7: 明哥，
5: 来，喝一个。
7: 明天陆小天就开了，据说有香港电影，明哥，咱一块去吗？去。
4: 吴峰，你别喝那么急。
7: 跟你宋阿姨最喜欢吃方糕了。宋姨，
4: 你最喜欢吃方糕了。
7: 孩子们，小天啊。 你知道这些国服化煤都怎么做的吗？好的，做坊生产的时候，找几个赤膊汉子来干活，他们干完了活，出的满身是汗，就把它裹肉，一粘，哇，粘了一会儿掉下来，就是化煤了。
4: 真恶心，
7: 我都吃不下去了，太恶心了。
5: 董哲，以后不许说这些了啊。
8: 董哲今年个子长得快哈，那小的时候嘛，草草捧都懂，你再长得灯一样的嘞。<笑>
4: 现在长得是越来越像宋莹了。<笑>那是我儿子嘛，儿子像妈，咱们院两朵长花。哈哈哈哈哈！平姐，
9: 你现在嘴不越来越厉害，还不都是跟你学的？来，
8: 对，这孩子长得真是够快的哈，你看现在都长这么大了。
10: 我第一次记得见动辄的时候，在院子里趴在那个水泥地上，是，大冬天还露俩屁股。
11: 林峰，你的电话。
10: 哎，来了。
11: 不是，在是招呼大家，我接个电话就回来。

0: 双姨再见，
1: 双姨再见，
2: 双姨再见，
3: 哎，
0: 双姨再见，
3: 哎，
4: 好，先回去了啊，
3: 哎，
0: 东哲，你回屋待会儿。

0: 不是厂里打来的，没事。那就好，我还以为……没事。哎，就庄老师他们怎么这么快就走了？
1: 你去接电话，他们就回去了。他们嘴上不说，心里都担心你。到底谁拿的电话呀？
2: 林正德，出来放鞭炮！
1: 来了。
0: 电话，广州一个压缩机厂，私企，之前去广交会的时候有过接触，后来也一直保持着联系。他打电话干什么？啊？如果我说我要离开压缩机厂，你有什么想法？
3: 不是还没有结果呢吗？那有什么结果呀？我在外面兼职这件事情，厂里已经传遍了。职务撤销是板上钉钉的，最好是一路到底，从技术员重新干起呗。
0: 行，干技术员也行啊。二十几年都干过来了，
3: 我们还和以前一样吗？不一样。我在厂里，兢兢业业干了20多年，跟同事关系处的也都不错，没为私利给人使过绊子，害过谁。而举报这件事情一出，我是还可以再工作。 但是跟同事们可能就不能再相处了。我现在走在大街上，有时候会突然打寒颤，我老觉得背后有双眼睛在看着我，像是随时还会再举报我。 会过去的，会过去的。
0: 然后人之间一旦撕破了脸皮，就回不去了，信任没有了，就没法再合作了。广州那边那个负责人说，他很欣赏我的能力还有经验。 说我的学历啊、职称啊都够得上广州重点帮扶企业技术骨干引进的标准，这边厂里的事情他们也知道，说只要我愿意过去，就能立即入职。这也太突然了，
3: 你不干就不干，你怎么突然要去广州了？是不是？
0: 树木死人的慌嘛，我本来也是福建，到苏州来，珠三角那边也熟悉，我这也刚40岁，还干得。现在还有人愿意请我干，就挪个地方呗。我才3确认了，我是高级人才，到那边之后待遇不会差，户口什么的都能解决。还有，万一哪天政策要是变了。 这件事情变成重罪，到那个时候我想走就来得及。好了，
3: 行，我支持你去广州。

0: 我过去办停薪留职，还有东哲，开学我就带他去转学，我去给他办转学手续，我们都去广州。哎，
1: 你这是说什么傻话呢？
0: 我这不是傻话，我是认真的。吴峰，你要是一个人去了广州，咱们这个家就散了。我离不开你。
1: 你听我说，
0: 东哲也离不开你。并不是说他们解决户口吗？
1: 是能解决，但是太折腾了呀。
0: 我不怕折腾，早折腾比晚折腾好。不怕折腾。
1: 你本来就是江苏人，你在棉纺厂干得好好的，裁员也没裁到你这儿，你怎么自己主动要走呢？
0: 广东。企业多，工资高，你能找到工作，我也可以。
1: 可是咱们也得为东哲考虑考虑吧，他还有一年半就高考了。
0: 对呀，东哲高考，那广东的分数线不是比江苏低一点吗？咱们一直担心东哲考不上大学，兴许去了广州，反而有机会了。你刚才去接电话的时候，我这心里就突了，我害怕，我怕人把你带走。要是咱们以后再也见不着面，那我就不活了。
1: 可是到了广州之后，咱们。也都要从头开始。
0: 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就什么都不怕。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只要咱们一家人在一起。

0: 爸妈，你有事儿就说呗。
1: 让你妈说。

0: 董哲，你爸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工资挺高，福利也还不错，他在考虑。
1: 那还用考虑？去啊。
2: 等我们把话说完，是可以去，但是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果要去的话，就得咱们一家人一起都搬到广东去。
0: 我们知道让你离开熟悉的同学朋友挺突然的，东哲，你不用着急回答的。
2: 你想想。
1: 我同意。我同意。
2: 你同意？
1: 比起我，你们肯定更不想走。你们都决定要走，那这一定对咱家是最好的选择。反正我明年高考也是要走的，走一年而已，没关系。妈，妈，你们别有心理负担。

0: 这孩子长大了。
1: 我那天看到杜哲在院门口碰到网友，其实比网友都高一级。网友什么都没敢说就走了，我当时就觉得那个拖着鼻涕露着屁股的皮猴子怎么突然就长成男子汉了。儿子，冬哲，
2: 啊，妈，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咱们一家人永远在一起。
0: 回去吧，别怂了，快回去吧。别送了，回去吧，快回吧。
1: 我觉得还是让我跟你一块儿去，让冬哲留在这儿办手续。
0: 不行，你冬哲还是个孩子，家里不能有大人啊。
1: 你让我陪你到广东，我再回来嘛。
0: 这不是说好了吗？啊，凡事要冷静。
2: 妈，别哭了，一会儿把人吵醒了。
0: 就是
1: 我又没出声。
0: 你听我的，我这次走不是啥光荣的事儿，别人要说啥你要听住啊。怎么着，我不在家
2: 了。妈，你放心，咱家谁受委屈我都不会让妈受委屈。
0: 行了，我走了，你回去吧，不能让别人看见。啊！
3: 别了沉睡的家园，
0: 回去吧。
3: 再见，昨天和今天。

就像一头漫长的雨，一个沉睡的家园，曾经昨天和今天。

0: 你给我打电话来说，他从宿舍搬出来了，在外面找了房子。我明天就去办提亲留职。
1: 这么快？
0: 当初本来想跟他一起走的，手续办不下来。按照厂里的规矩，房子是保留的。电视机和冰箱我就不带走了，回头你把电视机搬到东厢房来，我怕董哲一个人在的时候偷偷看电视。
1: 董哲现在都懂事了。
0: 电冰箱你也留着用吧，天热了给孩子们做些冰饮。
1: 冰箱值钱，我不能白要，你出个价钱我买。
0: 零钱，我们娘家不谈钱。还有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什么暖瓶啊、煤炉啊，反正你看一看去，能用的你就留下来，不要的就放到院门口，谁家要谁拿走。动辄的转学手续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这高二暑假时间太宝贵了，我们不敢耽误，就先不带他走了，到时候还得麻烦你们帮我照看他一段时间。只要给他一个稳定的环境，看书复习就行，等我们那边安顿好了再把孩子接过去。
1: 董哲知道马上要走吗？
0: 之前跟他讲过了。哎，这孩子心大，难受两天就好，只是不知道这么快，没告诉他开学前就走。
2: 哎，小宋，你得在广州是读哪个学校啊？学校好吗？如果不好的话呢？
1: 超英的意思，如果董哲想在一中继续上课，我们可以帮忙带一段时间他，等他高考前再回广州。
2: 反正一只羊也是放，一群羊也是放，鹏飞小天还要高考呢，我多带一个没事了。
0: 庄老师，谢谢你的好意。那边也是市重点，动辄也需要适应新的环境，我想着呀，越早适应越好，还是让他尽早过去吧。
1: 那你去了广州有没有什么打算呀？
0: 婷姐，你真当我是神算子啊？每步都算得明明白白的。坦白来说啊，我也不知道，没准就再找个厂子呗。我听说广州的厂子不比苏州少，在这棉纺厂干了20多年，本以为这辈子就在这儿了，没想到。
1: 我看新闻说，广东倒是有不少电子厂、玩具厂，可那边跟咱们这里不一样的，生活条件差，十几个小姑娘挤一个小宿舍，女工每天只排两班，满打满算至少得干12个小时啊。
0: 林姐，你忘了我刚进厂的外号铁姑娘，那连续18个小时都干过的。哎
1: 呀，那个时候你年轻身体好，现在你的身体也扛不住了呀。
0: 不打紧，没人要就在家里待着呀，做家庭主妇。武峰跟动辄都需要适应新的环境，那我就在家里给他们洗衣做饭，陪他们两个过渡嘛。再说了，明年动辄就要高考了，我要向你学习做好后勤，天天牛奶绿豆汤伺候着。
2: 其实啊，去广州也好，董哲这段时间呢学习进步特别大，各科都非常好。广东那边啊成绩比江苏要低一些，去了那边能冲个重点。
0: 对，林姐，你看庄老师都觉得我们的选择是对的，就别替我们瞎操心了。
1: 我不担心。
2: 你俩聊，
3: 我就是有点舍不得你。说走就走呀，
4: 爸。宋阿姨他们没事吧？
2: 没事，让他们俩哭一会儿吧。你宋阿姨去广州啊，是板上钉钉的了。
4: 林叔叔也是真有魄力。

0: 说走就走，哎呀，其实到你林叔叔这个年龄了，已经不敢赌在档案上记笔是什么后果了。走了也好，可以从头再来。童楠，如果别人问起来，就说他们是为了东山高考去的。
1: 待会儿小天该碰杯回来，该他们说一声，也说漏了。
2: 好。
3: 啊，我们出去看场电影，林动哲这厮就要去广州了。
4: 他不走了，开学才走。
3: 童楠哥，今年暑假可就是你管我最后一个暑假。瞧你这话说的，开学你就高三了，哪怕你不去广州，我也顶多再多管你一个寒假。
1: 林东哲，竹窗满留给我。房间都留给你，竹窗吧。你那么想我走啊？
3: 广州多好啊，广东考分第一。你小子大学稳上了呀，说不准还能混个重点。
1: 什么叫混？我现在成绩已经上来了，说不定还能考童楠哥的学校。就是不知道广东学校怎么样。

0: 运动哲，以后我上课记笔记用复写纸，攒下来定期寄给你。
1: 啊？你不怕复写纸上的墨水沾到本子上了？
0: 那你不要算了。
1: 要，当然要。受宠若惊，多谢啊。
0: 我聊吧，我困了。
2: 这是一鸣特意拿回家的，说这个结实，你要是东西太重啊，就拿布条给系一下。
3: 替我谢谢一鸣啊，等我忙得差不多了请你们吃饭。
2: 行，
3: 我先走了啊。
2: 你忙吧啊。宋莹，哎呀，哎呀，听说你辞职了。
3: 没有，停薪留职。
2: 哦，停薪留职呀、啊、那停多久呀、啊、
3: 两年吧。我过去给他们爷俩做饭，等动辄高考结束就回来。
2: 哦，哎，都说你在沿海找到工作了。
3: 谁说的？我一纺织女工在沿海能找什么工作？谁说的？你告诉我，我去找他，我让他给我找个工作。
2: 哎，你要是走了，那你这两间房子……哦呦，
3: 火上还蒸着包子呢！不跟你说了啊。
0: 宋莹啊，宋莹，
3: 哇、哦，三妹，哎，
0: 你收拾东西呢？啊。
3: 哎，我给你拿根冰棍进来。哎，
0: 好。来，谢谢啊。嗯。这真的要走了？
3: 嗯，没办法呀，为了孩子上学，只能拼一把。
0: 真的为了孩子？
3: 那不然呢？谁好端端的想要搬家呀？嗯。
0: 哦，你什么时候走呀？我让老吴来帮你扛家具。
3: 不用，东西又不多，人手够的。
0: 那，你这家具搬空了之后，房子就这么空着？
3: 谁说空着？动辄还住呢。哦
0: 啊，我是听说动辄暑假之后也去广州。
3: 就等暑假以后再说呗。这个你说着，
4: 你们家的钥匙，嗯，你让我帮你收着。
3: 除了你，我也信不过别人呀。你不知道，我这人还没走呢，一天就好几拨人来关心我家房子，烦都烦死了。放在你这儿，我心里踏实。

0: 我心里不踏实了。要是让人知道你这两间房子以后归我管，不说别人，我阿公阿婆第一个要住进来。
1: 你可以不让他们知道呀，
0: 那你就给我出难题了呀。你把钥匙带到广州去得了。我之前也是这么考虑的，那不动辄还要再住一段时间吗？而且。 我怕这房子今后有其他用途，搞不回来。林姐，你就帮我收着嘛。大不了你把它锁在柜子里，你就忘了这件事情。哎呀，这么重要的事情，我怎么能忘了呢？你以为我是迷啊？磨磨唧唧的。林姐，你这么想呀？ 动辄房间的家具还在，等动辄去了广州，那房间就空出来了。你回头可以让鹏飞住在那儿，这样图南寒暑假回来，你们就不用再挪腾房间了呀。

0: 这样吧，你把动辄房间的钥匙留给我，我替你看着。你们俩住的大房间，你把门锁好，钥匙留给动辄。
1: 哎呀，听你的。

0: 现在不舍得走可来不及了，家具都搬空了。
1: 姐，
0: 好不好看？专门赶了这一身，我知道你喜欢我穿得漂漂亮亮的。
1: 好看，林姐好看，以后都得这么穿。
0: 还记得我们刚搬来的时候，我们都嫌屋子小，没想到搬空了这么冷清。
1: 那会儿想多买台电扇，都得考虑能不能放得下。
0: 你最赶时髦了，电扇电视都是你先买，搞得孩子们一茬茬的，最喜欢往你房子里窜。
1: 刚买了一年的收获《古今传奇》，才看了几期啊。
0: 去了广州可以再买。走吧，时间来不及了。

0: 本想临走的时候跟你正式告别，没想到连个好好说几句话的时间都没有。你的人事关系还在厂里，我们会再见的。
1: 云姐，
0: 相信林公，他做的决定不会错。你去了广州，也要好好过日子。
1: 我不想走了，
0: 再不走，真的就要错过火车站托运行李的时间了。
1: 明姐，你答应我，我走到哪儿你都只能跟我好，你不能忘了我，你要经常给我打电话，我也会打给你的。
0: 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1: 你答应我，你只能跟我好。
0: 我答应你。

0: 了啦。
1: 阿姨，我听说你要走了，我从学校请假回来的，阿姨，你什么时候回来？我不想你走，我舍不得你，你别走好不好？
0: 珊珊，你回来啊，
1: 阿姨，
0: 不好自己。
1: 阿姨，我舍不得你，
0: 照顾好自己啊。庄老师啊，我到了广州就会给你们写信的，到时候告诉你我的地址还有电话，你要打给我。嗯，
2: 信啊，寄他们办公室就行。暑假的时候，附中传达室没人值班。哎，
0: 小婷啊，阿姨下次回来给你买漂亮衣服啊。你要是跟彭飞没事了，就来广州找东哲吧，照顾好妈妈。
3: 宗颖，
2: 小心点啊！

0: 互相帮衬。图南和小婷肯定也有要你帮忙的地方。
1: 那我就不客气了。
0: 我也不客气了。
2: 哎呀，玲姐，你这手也太巧了，这跟望乡里的一模一样。玲姐，你今天穿的这么漂亮，
3: 在棉纺厂厂花不就心里了吗？
2: 好看的。
3: 对呀，
2: 在遮天的星群里去寻找那里闪烁的微光。想着一
0: 段旅程，就请你想和我这一瓶我一瓶。嫌烦呀，
2: 咱俩换个儿子养啊。林姐，
0: 你会做衣服，你喜欢看着孩子们穿得漂漂亮亮的，你也一定喜欢自己穿得漂漂亮亮。
2: 做什么瞧我一大清早的，还让不让人睡觉呀？

小天，这个院里再也没有人能护着你妈了。妈，我和哥哥都会护着你的。

0: 几点了？你都这会儿了，你们饿了吧？我去做饭。妈，我们都吃过了。中午的怒蒸买的梅花糕，是你一天都没吃饭了。你看，我炒的炒饭，哥哥拌的黄瓜，你吃点。
1: 想喝水。哦，好。妈，李指说联盟厂组织了个舞蹈队，我看着挺有意思的，咱要不去参加参加呗？啊。
0: 嗯。妈，咱们要不一会儿去吃冰酒酿吧？我也好久没吃了。
1: 湖南，你带小婷去吃。
2: 不用妈，我有钱。
3: 阿姨，在家吗？
4: 在。珊珊姐。
3: 珊珊。
4: 阿姨，我在学校就特别想您的馄饨，正好想跟您学学怎么拌馅儿，您帮我看看呗。
3: 好，我教你。
4: 好，那我去和面。
3: 哎，我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合适的。哦，对，说你要是遇到合适的对象，就带回来给我看看。
4: 会的，肯定要过您的眼的。嗯，这宋阿姨走了之后，只有黄阿姨您一个人可以帮我拿主意了。我要是遇到什么事情，肯定跟您商量商量。好。
3: 珊珊，完事儿了？啊，馄饨包完了，我回去了。哦，今天谢谢你陪我妈聊天啊。我送你回去。开门就到了。图南哥，你说，你要是腿再长一点，就可以一条腿在你家院子里，另外一条腿在我家院子里了。
5: 我帮你开门。图南哥，嗯，我想跟你聊聊天。行，那咱们去巷子里面走走一走。
6: 爷爷，哎，
5: 看电视呢，给我来俩汽水。
6: 哦，那行。
3: 好，拿着。图南哥，你这太客气了。哎呀，这是一定要请的。妈最近心情不太好，还好有你陪她聊聊天，看她心情好点了。哎，图南哥，你看，像不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会儿天气热，大家呢都围在一起吃饭，把桌子扛出来。 吃完了，还要聊好久的天才回家。现在，大家都有电风扇了，都不出来了。嗯，宋阿姨走了。

0: 之后，我想起来好多小时候的事儿。这巷子里的人是越来越少了，先是你去上海，现在又是动辄。
1: 是天下无不散的宴席嘛。
0: 其实我从小就特别羡慕动辄，林叔叔对他太好了，给他那么多零花钱，还不管他的学习，那动辄考好考坏他都一样惯着他。
1: 那你是不知道，林动辄一半的零花钱都是卖我作业赚的，我出作业他收钱，你说这哪说理去？
0: 真的假的？
1: 当然真的。
0: 那你们俩生意怪好的呀。
1: 是吗？
0: 我刚刚听黄阿姨说，林叔叔是为了动辄的高考才调动到广州的，我就更羡慕他了。哦，你别误会，我不是埋怨我爸爸，我只是很羡慕动辄。
1: 羡慕他？你为什么羡慕他呀？
0: 我刚上师范的时候心情不好，庄叔叔他鼓励我，跟我说教育的意义，他告诉我说，能看清楚事情发展规律的人已经很少了，能改变事情走向的人更少。庄叔叔和林叔叔都是有想法有行动力的人。
1: 知道了。
0: 你说什么？
1: 没事儿，我就是想起我大学一同学。
0: 图南哥，你毕业后还回来吗？
1: 那得看国家和学校怎么分配啊。
0: 那按照你的心思，你是想继续留在上海还是回苏州啊？
1: 我现在还不知道呢。我你呢？工作怎么样？
0: 我是怨恨过我爸改了我的志愿，但是现在做老师也挺开心的，有成就感，也有使命感。
1: 真好。
0: 图南哥。
1: 哦，珊珊，那个，今天还是谢谢你啊。但我看时间不早了，咱们该回去了。
0: 啊，
1: 走吧。
0: 走吧。

0: 忘了吃狼了。哎，小陈不是说10点半打麻将吗？你去玩玩吧，晚上还能赶上第一场。他
1: 妈还会打麻将呢？不会，他们说教我。
2: 妈，给我。你就去玩玩吧。宋颖走了之后，你心情一直不好。反正也都是同事，就当消磨消磨时间。
0: 哦，那我就去玩玩。你们中午自己吃了啊。
1: 嗯。
2: 哎。

0: 那个今天啊，那星期天，又阴天，反正出去也不热，咱们中午就去阿爹阿婆他们家吃饭，好吧？就不用自己做了。
1: 是该去看看阿爹阿婆了。邓卓，你呢？中午去吃食堂吗？
2: 我那个买点牛肉，下面条吃就行。
1: 这么奢侈呢？
2: 我妈说了，去了广州就吃不着苏州菜了。林总给了我不少钱，让我随便吃。
3: 林邓卓，不要在我面前显摆。
2: 叔叔，我吃完了。
4: 哎，邓哲把家里的伞拿走了是吧？
5: 对吧，他出门的时候好像给带走了。
3: 不带也淋不坏的。
4: 那行吧，还得等雨停了我们再走。
6: 那我再做张卷子。
3: 小婷，把你画具笔记借我看。

0: 雨好像小一点了，要不咱们准备
1: 上厕所？

0: 出门了。
1: 来了来了
2: 啊！
0: 戴伞出门了。
3: 哎，可不可以等我两分钟啊？我鞋带好像断了，我缝一下。
0: 不去了，
4: 你缝吧。
5: 行，那就下次没雨的时候再去。
0: 哎，每次说去你阿迪阿婆他们家，一个两个总得三催四请，怎么回事啊？啊，都得请你们去是吧？啊，不去了，再不去了。
4: 啊，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不想去。
0: 都说不去了。
3: 我马上，哎，我拿个剪刀，我
0: 都说不去了，装模作样的干什么啊？
4: 你滚！
0: 你滚！我没有你这样的女儿，滚！
3: 对，我们就是不想去，都是你逼我们去的。
0: 你再说一遍，你再说一遍。
3: 阿爹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们，他们就是喜欢我们成绩好。我们去了，他们有面子。只有你想去，我们都不想去。
0: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奶奶说，如果我要是成绩不好，你就不要妈妈了。我跟哥哥要是不孝顺的话，你们又会和妈妈吵架。我根本就不喜欢去，都是你强迫我的。
4: 我强迫你？
0: 我每次问你，你都说去的。
3: 因为我说去你就高兴，我说不去你就阴着脸。你跟他们一样，你就是喜欢我成绩好，你根本就不喜欢我。你不去了阿迪阿婆家，回来都难受，因为阿迪阿婆根本就不喜欢我，他就喜欢对他们有用的人，所以他们不喜欢我，不喜欢妈妈，不喜欢姑姑，所以我也不喜欢他们。
0: 壮田，壮田，壮田，壮田，壮田，来来来，我扶壮田，走走。

0: 咱俩先吃，一会儿吃完了我再下一锅给大舅舅端一碗，你去把林动哲换回来。
1: 啊，好，
0: 买了这么些肉，这要不吃挺浪费的。
2: 给你多来两瓶。

0: 你阿爸真的说过那种话吗？要是你们成绩不好，我跟你妈就离婚这种话吗？
1: 肯定说过，我妈带我来苏州那次，外公外婆不知道说了多少不好听的话。婆家是苏北的，不要连累娘家，带着外星人来啃娘家这种话。不过应该是之前说的了，外婆现在不会这么说了，她现在想和我们处好关系。

0: 你也知道外婆对你的好了，可你还是因为她以前说过那些狠话，再去恨她。我也骂过你，你是不是连我也记恨？
1: 当年我妈说我把她所有的工资都给外公外婆，只求他们在客厅给我一张床，他们都不答应。我爸那么辛苦，在大太阳底下弯着腰干活。 累得腰都直不起来，回了家都得涂了药酒才能睡觉，就为了多挣点加班费给我寄来。他舅舅，你每晚检查完我的作业才睡觉。大舅妈天天变着花样给我和小婷做饭，你们骂我，他们骂我不一样啊。上回在宿舍楼，有人问哪个是外孙呀？外婆说，都是孙孙，都是孙孙，都是我们庄家的。
2: 外婆以为他多说几句好听的，我们就和他亲啊。
0: 做梦。
1: 你们就这么记恨你阿爹阿婆吗？
0: 我们不恨，我们只是和他们不亲。

0: 敢吃，咽到坨子也不敢吃。
1: 那我一会儿再下一碗新的。
0: 哎，你要给庄小婷下一碗。
1: 你要不带小婷去外面吃吧，顺便劝劝她。
0: 那我爱方向先带她去。
1: 我不好背后说她舅舅，但你能说吗？
0: 我不干，那是你家的事儿。
1: 你小子故意磨磨蹭蹭，见牛肉和见鸡蛋，你不就是想查我吗？今天的事你就了。
0: 今天的事家里正要办事吗？
1: 警察，我第一次看小婷发这么大脾气。
0: 学习压力大呀，老大。你那照片在光荣榜上挂一年，小婷压力挺大吧？天天为了测验分数不开心。

0: 都留给你妈，但你妈不肯，说如果家里多了两间房，你爷爷奶奶肯定就住进来了，所以就把小房间的钥匙留下来，等我走了给向东飞住。但你妈跟我妈聊这事的时候，庄小婷正在房间里帮我改卷子呢，一听到你爷爷奶奶要来，脸颊就白了。
1: 她害怕？
0: 她就是怕你爸你妈吵架。其实她一直在害怕，但你也知道，她不就是有什么事儿都不说，就憋在心里，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害怕那种人。你记得那回你爸你妈吵架，你爸搬到学校里去住，他那些日子天天守着他，我以前还觉得他心思重，因为一点测验成绩就不开心。但如果是因为你奶奶以前恐吓他，我就都能理解。我觉得他是怕你爸你妈离婚。

0: 今天的事儿，我跟鹏哥还没反应过来呢，你早就知道了。
1: 我以前不知道什么是害怕，但我现在知道了。我爸被举报那会儿，我跟我妈都害怕极了，怕他被抓去坐牢。尤其是我妈，我估计她到现在还害怕呢。所以那天你妈我妈聊那房子事的时候，我一眼就看出来她害怕了。
2: 哥，我也感觉小婷最近不太对。但你说小婷也真能忍啊，憋了这么多年。要我的话，早就让阿婆恐吓的，我让她全家人都知道。
3: 你待会儿就带小婷出去吧，再晚她舅妈该回来了。
0: 如果我妈要是回来了，就说小婷想送阿姨小哭，动辄带她出去吃饭。
1: 那你怎么解释你爸生气啊？想我爸想到生气了。
0: 先把钱拿着，快点。你带他先出去多待一会儿，我在家里好好劝劝他们俩，等他们冷静下来了，我再叫你们回来。
1: 所以我觉得庄叔叔也不是故意的，他呀主要是气你哥还有向鹏飞，当然了也怪我，我不该买牛肉回来。我向鹏飞今天把你爸狠狠说了一顿，我今天才觉得他有点哥哥的样子，搞护着你了，真的。我向鹏飞打头阵了，我就壮着胆子我也说了图南哥几句，回去他肯定收拾我，你可得护着我点。
4: 你肿了，
1: 没事儿。不过你爸手劲真大，比我爸还大。
4: 很疼吧？
1: 不疼，我皮厚，随便伸。
4: 小时候爷爷打我那巴掌，我现在想起来还觉得疼呢。
1: 那就别想啊，不想就不疼了。你看我妈小时候天天扇我，我转头就忘了，没事儿。还要吗？
5: 阿姨，再要一碗冰酒酿。
6: 哎，好，哎，稍等啊。
5: 谢谢。好。啊！
6: 我。
1: 我觉得庄叔叔什么都知道，他知道你们不想去，但你想你哥是大人了，向鹏飞又说了那么多次不想去姥姥姥爷家，只有你什么都不肯说，所以你爸才不敢对他们发火，只敢对你发火。你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说你就不想去，非要到忍不住了才……
5: 不过你今天发了脾气也好，至少比憋在心里强。

你看我跟向鹏飞，我们一不开心我们就发泄呗，发泄出去就好了。我就是看黄，我就是看书。向鹏飞呢，他就。

0: 去临池，我不吃话梅了。那看小说、写诗，学校里那么多诗社，说不定还能赚点稿费。
1: 跳舞，不是不喜欢迪斯科吗？别想了，从小到大，没有什么特别开心的事情。那你就想一个会让你开心的人，或者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儿，你可以不做，你就想，反复想，想到你开心为止。

0: 怎么了？
1: 妈，都怪我。爸下午的时候想让我们去阿丽阿婆家，我跟鹏飞一直磨蹭来着，结果爸就生气了，小婷就撞枪口上，然后就
0: 小婷呢？
1: 小婷在后门前面那条街。

0: 让小婷在外面多待一会儿，我去做晚饭。
1: 大舅妈，我做好了。
0: 做好了，那就端出来吃吧，就在院里吃。
2: 您要有什么活，您别憋着，您就发出来就行。
0: 我没生气啊，小婷会发脾气了是好事儿。女孩子太善解人意，太习惯忍让了是不。

0: 鹏哥，鹏哥，你进来一下。把这带上。
1: 怎么了，老哥？
2: 一会儿我就问问我爸，看他要不要去爷爷奶奶家。他要是去的话呢，咱们就一块儿；他要不去，咱们就。

0: 去。我就说吧，你早晚得去爷爷奶奶家。
1: 苏南哥，算不算是你肚子里的蛔虫？
2: 去，别说话。
3: 哎，我真的不想去。
4: 哥，咱们不去吗？啊？
5: 那我跟你说啊，咱们呢越早去爷爷奶奶家，这事儿就越早翻篇，我爸就越早消气儿。你选吧，是去爷爷奶奶家待个半天，还是在我爸跟小婷之间左右为难？选吧。
4: 我又没左右为难，我站小婷一边。
5: 以前家里因为爷爷奶奶事儿吵架的时候，还好有林叔叔跟宋阿姨在旁边和稀泥捣浆糊，事儿也就过去了。现在也没人捣浆糊，旁边你就不能懂点事儿？
4: 你是哥，你说啥是啥。
5: 还有你，找点事儿干，一会儿拿着数学题去问小婷去，让她给你讲讲。他要是给你讲不明白，你就去问我爸，让他们俩一块儿给你讲。
0: 我现在成绩挺好的，不用了吧？
5: 你别给我贫啊你！我跟你说，一套卷子不行就做两套，两套不行就十套，直到做到小婷跟我爸的关系恢复到正常位置，听明白没？
0: 我申请，我跟彭飞换，我去你爷爷奶奶家待半天，他去问题。
5: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啊？
5: 你又不是庄稼人，你不配。
4: 你不配。
0: 那我凭什么管你们家事儿啊？还问数学题？
5: 谁叫你林动哲爱干闹子呢？我们这巷子里十处打锣九处的问题，你不去谁去啊？
6: 小婷没来呀、
5: 啊？是这样，奶奶，小婷出门的时候说她身体有点不舒服，想在家里休息休息。我看我也回来一两个星期了，就先在彭飞来了。
7: 小白，
6: 让小婷好好歇歇。嗯，
7: 镇东镇北。
8: 来了，
7: 今年毕业了吧？不像去年那样到外面实习了吧？啊，
6: 他爸爸说了，实习也付钱，还不如早点回来啊。今年你家可热闹了，在，你也在，彭飞也在。
5: 是。
6: 镇北也读高中了，学习难的嘞。你叔叔婶婶又没学过高中，课本看不懂，愁的嘞。哎呦，要不让他们住到大伯家，大伯和哥哥帮着辅导辅导。啊、哦，嗯，是。
5: 奶奶，家里实在是有点住不开，我跟彭飞晚上都睡院里，您看这样行不行？您把镇北不会的题先都攒起来。我每周过来个一两次，给他辅导辅导。嗯，
9: 兔奶，麻烦你了，来来来，
6: 吃光吃光，来来来，
9: 来来多吃点。
6: 兔奶，你吃光。啊。
9: 都吃哇，吃来，乖乖们，
10: 乖，
9: 来吃吃吃，哎，吃，过去吃，吃，
10: 嗯，好，
9: 嗯，好吃吧？嗯，
10: 好吃。
4: 大牛，快！
7: 钥匙，
4: 钥匙，快！

0: 春兰，谢谢你啊，谢谢你答应辅导真美。没事吧？反正我暑假也没什么事。我知道你阿爹阿婆很多事你做得不够周全，人老了嘛，也难免，对吧？ 但是这几年你也看到了，他们对鹏飞、小婷越来越软和。以前的事过去就过去了。做长辈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晚辈孝顺。我也知道，你们不是很喜欢去阿爹阿婆家，但是他们一天比一天老，你们总有一天会理解他们的。
1: 孟哲，
2: 哎，
1: 你爸来信了。
2: 哦。

0: 同仁，
1: 小婷，过来看信。
2: 你出来先。
3: 是不是准备让动辄去广州了？
4: 嗯，我爸说让我把东西尽快收拾好，买最近的车票去广州。
3: 那这两天我多做点苏州菜给你践行，你想吃什么呀？
5: 想要上湖。
3: 没问题。图南，
5: 哎，
3: 您是不是信上还说什么？
1: 您若在信上问我有没有空，有空的话就跟董卓一块去一趟广州，说让我顺便在那儿住一段时间，也长长见识。而这宋阿姨还在信上提了小婷跟鹏飞，说让他们在假期的时候好好补补课，这次就不邀请他们去了，等下次邀请他们一块去。
3: 行。
6: 林叔叔还出哥的来回车票钱，说哥陪林动辄去广州他放心。哥哪有我经验丰富，我年年回贵州跑长途老江湖了。
1: 妈，我明天就去车站买车票。小婷，你帮着动辄稍微整理一下他的卷子跟笔记呗。动辄，我昨天怎么跟你说来着？
4: 我有几道数学题不会，我想问一下庄小婷和庄叔叔。
3: 没问题。

0: 别弄着。
1: 哎，
0: 你哪地不会？
1: 你先坐。我。这个吧。
0: 这老师讲过很多次了。你一定要专心一点。
1: 哦，那这题我会了。那个，我再找一道题给你。

0: 都是对的。
1: 什么？
0: 等一下，我在找那道我不会的题。这个吧，这题不会。
2: 这是化学卷子，你在化学卷子中找数学题。
0: 我再找找。数学题，代数。
2: 这是语文。你到底有没有问题？
0: 我没有，你哥让我有。钟小婷，
2: 那你去跟我哥说，说好了不难过了。
0: 真的？
2: 骗你又没好处。不是你说的吗？让我多想想高兴的事情。
0: 你想到高兴的事了，是什么？
2: 告诉
0: 你。哎，钟小婷，喂，钟小婷，钟小婷。

0: 说出来又不会少一块肉。张小婷，妈，哎，这我还没睡呢。
1: 图南，你这次放假回来一直情绪不高，有什么事情吗？我没有，妈。 这不马上快毕业了吗？就是有些迷茫，又不知道是不是哪儿做的不太好。在学校遇到困难了？我不是那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想变得更好，但是我又不知道该从哪儿入手。图南。
0: 千万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从小你就是弟弟妹妹的榜样，你要是累了，有什么心事，跟我和你爸也不好讲的话，去跟林叔叔聊聊，他正好喊你去广州，不要什么事就闷在心里，对身体不好。知道了，妈。
2: 行了，你回去吧，别送了，
3: 上去。坐在这儿，这儿啊。还是你小子有福气，不用上大舅舅的暑假补课了。
2: 能不能有点良心啊？你好歹装点悲痛行不行？
3: 这有啥悲痛的？你走了，我好一个人住你房间，你快滚！
2: 我还等着早点回去搬东西到你房里。郑鹏飞，要再有人把庄小婷的气门芯儿，你帮我处理一下。那帮人我已经警告过了，你再去亮亮拳头。
3: 小婷是我亲妹妹，要你这个冒牌货叮嘱。
2: 郑小婷，要是再有人把你气门芯儿，你就告诉向鹏飞。
4: 要有什么其他的事儿，你也要说出来，不要闷在心里，不说没人知道。快进去吧，快进去。
2: 庄小婷，谢谢你，谢谢你这几个月教了我那么多数学题。
4: 林栋长也谢谢你，郑小婷问了我和爸爸这么多数学题。
2: 要有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想开心的事儿。
4: 林栋长，
2: 说什么？

0: 别睡了，到了。哎，醒醒。
1: 嗯，什么到了？
0: 到了啊！你说什么到了？到广州了。
1: 哦，这么快？
0: 拿行李。
1: 你干嘛呢？你干什么？你干什么？
2: 慢点，送你的车站好，好了吧？

0: 我不用，我把箱子还给我。
1: 30000益晒你咯，阿毛。
2: 想，
0: 冇，还给我。
3: 消费改。
4: 拖个几米行李就要我们3块钱，我还以为是大城市什么特殊免费的服务，合着就是敲竹杠来
0: 的。哎，宋阿姨给你那地址呢？
4: 哦，在我兜里。说让我们打车直接过去。
0: 行，咱们赶紧离开这地方。太气了。

0: 哥，我以为咱苏州的公交车就够挤，没想到是广州的公交车更挤。
1: 你说的嘛，大城市。
2: 哥，啊？
0: 我去，这楼也太高了。你在上海见过那么高的楼？
2: 没有啊。
3: 是你提的，你搞了三女女个？哎，
4: 这里呀，这怎么了？谁呀？宾馆。
0: 什么？
3: 董哲，哎，你们到了，来来来，来给我给我给我，哦，小心啊，图南，小心
0: 点，啊。你看看，这个陈。
3: 来，图南。快快快，陈吧。
0: 叶青。
3: 图南。哎。李林叔叔刚换了工作，不好请假去接你们。我想着呀，我要在家里做饭，所以也没去接你们。
5: 你们来是太好，那火车站真是太多了。
3: 啊，是吗？你妈妈怎么样呀？她好不好？小婷怎么样？我天天想着你们呀，都没有时间收拾家里。
0: 妈，哪个是我房间？
3: 啊，这个这个这个。哦，你们两个就先挤在一个屋里啊，来喝点凉茶。
6: 宋阿姨，您走了以后，我妈有一段时间心情不太好，特别想你。啊，
0: 那会儿阿姨饭都不给我们做，都是我带图兰跟他们一块出去吃。
3: 哦，是吗？
6: 但她现在没事了，您也别太担心。
3: 哎，喝一点，怕你们水土不服。东哲，喝凉茶，我去给你们拿水果。哦，
6: 凉茶。
3: 吃水果，
0: 这也太苦了，妈。
3: 凉茶嘛，来。
0: 这又是啥？
3: 这是菠萝，那尝尝，好不好吃？
6: 我只在英语书上看到过这个。
0: 嗯，有点酸，但也有点甜。
3: 图南多吃点，这个苏州吃不到的。
6: 可是在上海我也没见过这个。
3: 那你走的时候我多买几个，你带回去让爸爸妈妈尝尝。
6: 谢谢
3: 你爸回来了。
0: 爸，
6: 林叔叔
7: 怎么样，路上顺利吗？
6: 顺利。
7: 这可长的怎么比我都高了。
3: 老林啊，洗手吃饭，边吃边聊。
7: 先吃饭先吃饭，走走走，洗手去。
0: 我们就拖了那几百米，就说我们五块钱，反正我觉得这三块钱都挺亏的。
8: 哎，我是觉得你们，我是觉得你们这么大个子应该不至于价格讲不下来啊。
9: 叔还没问你，昨天你觉得这个第一次到广州印象怎么样？
0: 爸，我觉得天气又闷又热，人又多又乱，
10: 衣服洗三天都不带干的，潮得很，
6: 光怪陆离，有点让人目不暇接。
11: 宁动辄，有段时间不见你，看你顺眼多了。啊？你跟童楠坐在一起啊，
3: 那个样的嘞。
11: 还是我们苏州小伙看着顺眼，
3: 哪来的怪物？
8: 我是苏州小伙呀。
3: 你哪里是苏州人？哎，
8: 你就是对这个地方有偏见。
3: 我哪偏见了？我喜欢苏州，怎么了？苏州人长得好看，饭也好吃。
9: 嗯，哎，说到吃饭，周日咱们两个带他们两个去吃早茶，哎，广东的特色。
0: 我要去，爸。我看那个港片里头，广式早茶都一桌子点心，是那样吗？
3: 你们去吧，我不去。

0: 心闷，闷得吃不下，火气旺得很。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丁无风
1: 啊，
0: 我将来是一定要回苏州的。
1: 哎，图南人家刚来，让人多住两天。
0: 图南，
1: 哎，
0: 你要想在家呢，就在家待着，阿姨给你做好吃的。想出去玩就出去玩，阿姨一会儿给你200块零用。
1: 嗯，叔叔阿姨，我带钱了。
2: 爸，我想要。
1: 哎，你看你爸妈替我们照顾动辄，说什么都不要伙食费，所以你也别跟我们客气了。你是不知道，叔叔刚来广州的时候特别受冲击，不一样的地方太多了，就正好来了嘛，多出去转转看看。广州的很多饭店他都不收粮票，都给点钱就行了，所以粮票也不给你了。
0: 阿姨没户口，没工作，没粮票。
3: 那谢谢叔叔阿姨。
1: 我跟童阳哥一块儿
0: 高考完了再做接皮子。
1: 你妈说的对。
0: 图南，加热炒蛋多吃点啊。哦，这是这儿的肠粉。
3: 叔阿姨，这个房子可真不错。
0: 也就这房子好，其他都没有损。

0: 宋楠，宋楠在家吗？哎，哎，宋楠，
1: 来了。啊，
0: 你明哥，回来了。来了，看看，这给你带的水果。这么远的路还带水果回来？
1: 快进来，快进来。
0: 林工和宋阿姨一切都好吧？
1: 都好，都好。
0: 这些水果都是广州特产，苏州买不着的。这宋阿姨专门说让我带给你们，说谢谢之前你们对她的照顾。
1: 要有机会啊。我也想去广州转转，开开眼界。
0: 广州确实值得去，宋阿姨专门说了，你要是去了，她招待你吃住。
2: 就知道你宋阿姨过去不适应，真是难为她了。
3: 妈，广东天气燥，那宋阿姨的脾气比广东还燥，她应该还是在努力适应呢。倒是林动哲适应挺快的。
4: 林动哲这小子在哪儿都能适应。
5: 爸，
6: 来，把这给带上啊，带回学校。
5: 我这包里太多东西了。怎么了，爸？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
6: 童楠，你有没有想过毕业之后的安排啊？
5: 我还没想好呢。
6: 爸替你想好了，毕业之后就回苏州，地方熟悉，人也都认识，国家分配的工作都是干部编制，社会地位高，稳定。
5: 爸，我的意思是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回来呢。
6: 你不回来想去哪里啊？你不会想留上海吧？现在知青返城，知青的子女返城，上海人太多了，你一个本科生留不得上海的呀。
5: 其实我在考虑要不要继续读研。
6: 读研？那你敢保证你硕士毕业之后就能留上海？你回苏州大概率能进苏州市规划局，稳妥。我跟你妈呀，不图你有什么大的成就，就是希望你能够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将来能够平平安安的上下班就够了。
5: 行，我知道了。爸，我这包里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苹果啊，上海能买着，我这次就不带了，别拿着。
6: 你带着。
5: 哎呦，我不带，我不带。
7: 同学们，这份试卷是上学期的，大家带回家，不要弄丢，下学期总复习要用。
8: 方小婷，

0: 林梦哲的卷子怎么办？
1: 给我吧，我会定期给他寄卷子和笔记。

0: 我这儿一切都好，每周五开班会，班会形式大家都唔想噶啦，你唔好唔开心啦。
1: 哎呀，我们单位有个靓仔又好靓嘅，系啊，我哋单位有个靓仔又好靓嘅，系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啊，那我回来了。哎，媳妇，我吃饭了啊。
1: 哎。
2: 洗手了吗？庄浩庭不在，没人管得了你啊。哎呀，黄州府这个峥嵘天呀，衣服晒了都不干的，穿这上黏糊糊的，难受得很。我昨天呀，把衣服拿出去晒，晒了一天回来，我再一摸衣服，还是黏糊糊的。
0: 妈，我觉得这萝卜糕煎了比较好吃，
2: 熟的可以吃。我今天一大早了，又下楼占据了最好的位置晒衣服，还是晒不干呀。
0: 爸，这小吃店里那萝卜糕是不是都是煎的？是不是比这个好吃？
3: 上次跟从前咱们吃早茶的时候，确实是煎的，
0: 是吧？
2: 不煎会死啊？
0: 煎了也不会死啊？
2: 林动辄你是皮痒了是吧？
3: 动辄你妈为了我们到广州来不出门，天天洗衣服做饭，多辛苦啊！
2: 难怪说女人要有工作呢。妇女解放这么多年了，我才几个月没有工作啊，我煎不煎萝卜糕的自由都没有了。
0: 妇女解放了，跟煎萝卜糕也没关系啊。
2: 林动辄。林动辄。
4: 那你就想一件会让你开心的事，或者一个让你开心的人。
5: 你说什么？
6: 快点啦，忍住靓仔。

0: 李婶，我是动辄，能不能帮我喊一下？
1: 动辄呀，你在广州怎么样啊？你爸妈怎么样？他们习不习惯？
0: 我挺好的，在广州也习惯，爸妈也好。李婶，你能不能帮我喊一下庄小婷？
1: 哦，小婷啊，那你可要等等啊。
0: 没事，我可以等。
1: 那你过5分钟再打过来吧。
0: 好。

0: 喂，
1: 林正哲，
0: 苏州下雨了。
1: 嗯，下雨了。

0: 庄雅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
1: 我定期给你寄一中的资料，等模拟考试完了，上上分数再商量。
0: 庄雅婷，你明年报哪个大学，我就报哪个。你之前一直说我没心没肺，但我来了广州，我发现我的心好像长出来了。我会想我们从小长到大的那些事情。我会想小巷，会想小院，也很想你。

0: 我哋呢次咧主要讲下榜样。咁我哋讲点解要讲榜样呢？每一个教学都有佢个目标嘅，所以我要学习都要有目标。包括我哋读书都要知道我哋书本一读一反复去读。
1: 回来了，哎，快洗手去。
2: 赶紧洗手，趁热吃饭。
1: 好。

0: 孩子的眼色，你别动。
1: 凑什么近？我看看看看，不是，看看法华呀。
2: 怎么了？
3: 哦，小婷给你寄的试卷啊。
2: 给我吧，给我吧。哎，说说。哎，我爸，你刚说啥？我没听清。
1: 我说了多少次了，在家里不许听音乐。
2: 我没听音乐，我就录的老师上课。
4: 我也不敢这样给我们别有人
1: 装了也好。哎，不是说这儿的老师上课都是讲普通话的吗？怎么都听不懂呀？
2: 老师好歹上课用普通话，我们同学们下课都用粤语聊天，要不是我看了那么多港片，听都听不懂。

0: 哟，这交给录像厅的钱，算是提前给你交学费了。慢点吃，狼吞虎咽的。
1: 不行，我还有好多作业没做呢。
2: 哎，你坐下。对啊，广州的风水是不一样啊。栋哲来了之后，学习变这么积极啊！哎呀，感谢，感谢，感谢，感谢，感谢。不过话说回来，儿子，咱能跟上这进度吗？
1: 感谢啊，感谢！秦始皇统一的文字，至少这个字儿跟江苏是一样的，那些笔记不至于看不懂。也感谢江苏是高考大省，我们一中高二就学完了全部课程内容。当然还要感谢东南哥给的复习计划，
3: 也要感谢小婷给你寄的试卷，
1: 还有笔记。 不过现在看不到，咱俩总问不了他问题，还惯不习惯的。
0: 我以为你会更想鹏飞呢。
2: 都想，不吃了？
1: 不吃了。
2: 你吃饱了没有啊？
1: 吃饱了，慢吃。

0: 喝点水啊，同哲一直在那写卷子呢。他现在学习是用功多了，都快赶上小婷了。我老怕他这么学吧，会给累着。我在想，那精神状态挺稳定的，心态也稳，就由他去吧。向小婷好，向小婷能考上大学啊？
1: 以前巷子里的人不都说吗？他们两个呀是菜刀菜板，一起长大又是同学同进同出，谁都不落下谁。<笑>
0: 那谁是菜刀，谁是菜板？
1: 嗯，这个重要吗？重要的是菜刀菜板不分家啊。
0: 先是庄老师帮咱们盯着动辄学习，然后是图南硬是把林动辄拽进一中，现在小婷又给他记试卷，那玲姐一家三口都帮着咱们拉扯动辄呢。确实近朱者赤啊，动辄现在是懂事多了，咱们得好好感谢一下庄老师他们一家。哎呀，也得感谢你。
1: 我有什么好感谢的？
2: 谢谢你命好呀。

0: 你这可算回来了，热水还你。干嘛去了？刚整你两趟，你都没在呢。
1: 我去教学楼看书去了。
2: 你俩这是要准备考研究生啊？怎么样？备考什么心情？
1: 累呀，大志师兄，我们累呀。
0: 还好吧，没这么累吧？
2: 哎，童楠，
0: 嗯，
2: 你说你这成绩这么好，为什么不直接找工作，非要考研呢？
3: 你小子该不会为了哪个女孩子才考的研吧？谁呀？哎呀，行了，别瞎猜了。图南是志向远大嘛？
4: 就是挺迷茫的，感觉考研应该能给自己留一段思考未来的时间吧。
5: 加油，努力，考研，考同济。
3: 完了，这还没考研就封一个。
5: 哎，差不多了吧？该准备年夜饭了。

0: 王师傅回家过年了，周老板说呀，我做多少他们就收多少，你们再辛苦几天啊，王师傅初六就回来了，到时候就不需要你们帮我了。
1: 哎呀，这小本生意真的是不容易。
0: 别小看这小本生意，我估摸着不少赚呢。
2: 老田呐，这事儿是这样，妈说做什么咱就得做什么，妈说做多少咱就得做多少，妈开心全家开心，妈发财全家发财。
1: 哎，你小子算是掌握了武林秘籍了啊。
3: 给宋阿姨家也贴两张吧。
4: 要你们一直把锁在这碍眼，那看起来跟宋阿姨他们在的时候一样。
3: 以前连弄着最喜欢干贴春联的活了。
5: 小婷，抓紧时间换衣服啊，去阿迪阿铺他们家啊。
3: 哦，
5: 春联换好了是吧？
4: 换好了。
5: 嗯，好。
6: 湖南，
4: 哎妈，
6: 你去厨房把芹菜豆芽装好。
4: 这不用拿了吧，这阿迪阿铺家不都有吗？
6: 去年就没芹菜，万一今年又没买呢。哎，带上。定胜糕也别忘了，过年一定要讲蜜糖。
4: 马上啊。来了，贴完了吧？
1: 哎，你去冰箱里自己拿瓶饮料啊。
4: 好嘞。
1: 这是咱们家第一次在广州过春节，第一杯。预祝东哲高考超常发挥，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2: 我尽力，爸。
0: 加油。来来来，老传统啊，吉祥如意。
2: 谢谢妈。
1: 勤奋读书，还有步步高升。
2: 谢谢爸。
1: 第二位静子，这半年你最辛苦。
0: 我现在都有点习惯广州了。
7: 看出来了，你萝卜糕都开始用油煎了。
0: 不煎你会吃啊，祖宗。
7: 你不煎不还得让我吃？
1: 你看啊，有芹菜，有鱼，有豆芽，这都是苏州的年菜。哎，噔噔，猪手、油角、煎堆，这都是广州的年菜。咱们家呀，是两个地方的喜气都沾了。
0: 嗯，这广东的年菜呀、是我跟周老板学的，我学了好久呢，可难了。嗯。高手，银包鼓鼓，金银满堂。
7: 妈连粤语都会了，真是习惯广东。
0: 太难了，太难了。
7: 我妈，嗯，咱又做些鱼丸加工，什么时候能发财啊？
0: 加工怎么了？有活干嘛就能挣钱？有钱挣嘛，妈妈在广州就待得住；没钱挣，妈妈就待不住呀。不知道林姐他们家在做什么？
7: 还能做什么？肯定在爷爷奶奶家吃年夜饭，打着哈欠，第二天回去补觉，叔叔阿姨在拌鸡嘴呗。
0: 怪想他们的。
1: 来，我们碰一杯，遥祝他们过年好。
0: 嗯，过年好，
2: 过年好。

0: 哎嘿，来啦！呵，嗯，干杯，倒酒，
1: 好好好，嗯，
2: 倒酒倒酒。
0: 哎，托南啊，哎，明年毕业吧？嗯，工作找了没？
3: 还没呢，等分配呢。
2: 托南最有出息，一定能分配个好单位。
0: 托南学校好啊？嗯。志北啊，志北，
1: 叫你呢。
2: 志北，
0: 努力努力，听见没有？啊，
1: 听见了。
0: 跟你图南哥哥看齐，啊。
4: 同济大学分数高，不好考，幸亏图南哥脑子聪明。
0: 鹏飞，你也不能说这丧气话呀，这弟弟妹妹们都得努力争取。
4: 外公，我头脑笨，不能和图南哥比，
5: 也就小婷还有点地方。
2: 吴家孙孙，个个都出息。嗯，你

0: 任北小田一定能考个好学校。
1: 任北还不知道以后干什么，我们就说以后让他跟图南学一个专业，等毕业的时候图南哥还能帮帮你。
0: 哎，你别说，等他毕业图南都工作好几年了，可以当领导了。
2: 图南想考研，我支持他考。
3: 考研得几年呢？
4: 三年。
1: 那图南不是跟弟弟妹妹前后脚毕业了？
0: 图南你学了十几年了还想读啊？
3: 那研究生毕业那工资得比一般的大学生高点吧。
5: 妈，研究生毕业要留在上海。图南你是要留在上海吗？
0: 图南
2: 还没考上呢，想不到那么远。反正图南想干什么家里都支持的。
0: 快吃吃菜吃。

0: 你怎么没在家里看春晚呢？阿爹和叔叔在抽烟，太闷了，想出来透透气。哇，哥，你看起来好疲惫啊，考研很辛苦，你要多注意身体。也不光是为了考研。
1: 我期末考试呢，那我听说有好多好的单位都是直接从学校里面招录，是要看学习成绩的。我也不能放弃吧，只能两头抓，确实挺累的。
0: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吗？
1: 那是有少部分的单位是直接从系里面招优秀的毕业生，只要三方达成意向，单位就直接能把毕业生的档案给调出来，还不用参加统包统配。我也是最近才听说，
0: 像保送，
1: 像保送，这系里还一直跟我暗示，说要重视期末的成绩，我也只能熬着。
0: 哥，你要是考上研了，还有好单位要你，你怎么选？
1: 你这想的也太美了，那有一头就不错了。我就不希望我这一年忙活下来白忙活。两头都没抓着，落了个空。
0: 爸说了，你有计划，进可攻，退可守。
1: 是啊，这么多条路，可最后能选的只有一条，都不知道自己选的对不对。说实话，挺痛苦的。小丁，选择题比问答题难度多了。

0: 怀孕了？嗯，没有啊，跟你一样，关键时期都有压力。这学习成绩这么好，肯定没什么问题。
1: 林动辄，我看林动辄去广州之前，你俩天天拌嘴。虽然这小子有点烦人嘛，但确实有他在，你还能活过点。
2: 哥，你有不想学习、看不见书的时候吗？
1: 那种时候你都想什么呀？累了就歇歇，别给自己那么大压力。
2: 反正我要学不进去的时候。

0: 留在我的手心里面写名字，一遍一遍写，慢慢就看进去了。
1: 写名字？写什么名字？
0: 学校。我想考上海的大学。哦，
1: 吓我一跳。想考哪所大学啊？都不好意思，那你写我手上。

0: 哎，静啊，咱俩，啊，小伙伴，那女孩怎么那么眼熟呢？
1: 她是咱们同学吧？王林，她跟刘强是老乡，俩人估计能分到一个地方。
2: 他俩胆子也太大了吧？还没毕业呢。
0: 哎呀，这你就不懂了。咱老班录个口风，说只要别太过分，别让郑工老师抓着，他们都不管。
2: 不光不管，还是我们多考虑自己同学。你说我们又是同等学历，有共同语言，等毕业之后找对象就难了。
1: 这刚进学校那会儿劝咱们专心学习，现在快毕业了，劝咱们解决终身大事。
0: 怎么，春心动了
1: 啊？我可没你那么猴急啊。
0: 我能不急吗？咱们学校男生多女生少，你就说咱们班那女生数目一个手都能数得过来，大部分还都有对象。哎呀，你们要再不抓点紧，以后咱仨全是和尚。
1: 什么叫大部分啊？
0: 咱班周小丽、陈思、白雪、孙爱媛，这不全有吗？
1: 就没了。
0: 咱班还有谁了？
2: 李佳。
0: 啊，李佳，高攀不起。好几个研究生师哥追她都被拒绝了，理由都是我妈妈不让我跟外地人谈恋爱。
2: 李佳够傲的呀。哎，对，你和童楠不都考上研究生了吗？没准以后又留上海了，你不试试？
0: 考上研究生跟人家板上钉钉进规划局有户口那两码事都。
2: 李佳脑子活啊，你说咱们大四才开始稀里糊涂规划未来，人家大二就知道积极入党，后来跟阮老师实习，那个叫周庄云瑶是吧？
0: 云瑶谁还没去过？图南还去过云瑶呢。真要比起来，那图南期末成绩不比李佳好一点？也就是李佳那老在老师面前晃来晃去，讨老师喜欢呗。
1: 他不是这种人。我的意思是，他很成熟，也明白自己想要什么。现在考进规划局很不容易，你们别老这么说的行不行？
2: 没说，谁
0: 是说啊？就你说，你
3: 老没说，我没说。
0: 不是，是挺好的。哎，班长，
1: 李佳，你怎么来了？
4: 老师找你。
5: 刚才雨涛他们说的话，你别介意啊。
4: 其实我来的晚，于涛的话我没听到，你夸我的话我倒是都听到了。不过就算别人真议论我什么，我也不在乎。
6: 进。
7: 哎，庄春兰，来，
1: 陈老师你找我。
6: 春兰，来坐下说吧。
7: 来，坐坐。
1: 陈老师，
6: 恭喜你啊，研究生考试通过了。跟嘉玲说了吗？
1: 打过电话了。
7: 这次叫你来啊，就是想问问规划局要是选你，你是更想读研还是想去规划局工作？
1: 可是规划局不是已经选了李佳了吗？
6: 这种消息你是怎么知道的？
1: 听上一届师哥分析出来的。
6: 是，规划局呢是先要了李佳的资料，但是后来又来问系里还有没有其他参加过云。

0: 然后实习的毕业生。我们说另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了，但是规划局不讲理，硬是把你的资料也给要走了。
1: 其实我们是很不愿意的，你已经考上研究生了，同时操戈何必呢？但要是不给，这一方面规划局的名额好几个学校都盯着，我们也不敢掉以轻心啊。
0: 而且规划局还说，如果他们有两个名额，

0: 朱楠，所以我跟阮老师是想问问你的意向。
1: 我，你直接说，老什么都可以理解。
2: 陈老师，阮老师，其实这半年我过得挺迷茫的，很多同学都说想早点出去打工挣钱，我呢虽然选择了读研，可是看起来更像是给自己留了条退路。李佳这两年跟着阮老师去了云瑶、周庄，他所有的课程、学业、毕业论文都是偏城市规划设计的，所以我觉得我不如他。其实在大三那半年我过得浑浑噩噩，差点就迷失了方向，可是他一直都很清醒很努力，所以我觉得去规划局这个机会应该留给他，正好我也趁这个机会再充分地想一想自己将来到底要干什么。

0: 啊，阮老师让我恭喜你，说小姐下来了，规划去定了。
1: 谢谢你，也恭喜你留校读研了。
0: 老师还说了，说回去先别跟其他的同学讲，有的同学分配还没下来，考虑一下他们的心情。
1: 那我先走了，我想打个电话给我爸妈。
0: 好，你能留在上海，爸妈肯定很开心。

0: 看看，苏州市第一中学毕业证书。
1: 鸿飞回来了啊！你妈电话里怎么说？
2: 妈听到毕业了，很高兴，说让我好好复习，准备高考。
0: 从今天开始啊，我就要跟你们一起复习。这么多年，就差最后这一哆嗦了，绝不能出岔子啊！

0: 才算是开始打，把林动辄送到高考的考场上，考上大学，咱们两个才算是把身上担子卸下来了。
1: 那照你这么说，等他毕业了要找工作吧？
2: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3: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4: 好好好。
2: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5: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6: 哎，好，乖孩子。
2: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饭吧，这飞行证也不是租来的。
1: 这么多年呀，终于熬过来了。这哪是林凤哲毕业，这明明就是我毕业。
2: 妈，
0: 哎，
2: 妈，
1: 哎，
2: 你不是说今天买菠萝了吗？
1: 哦，买了买了，切好了忘了给你端出去了。
2: 哦，
0: 哎，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从今天开始。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家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力力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8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故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砺砺不弃。
1: 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加幸福。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燃气安全关乎万家安宁，用气室保持通风，人不离灶，守护安全。灶具要有熄火保护装置，软管要用不锈钢波纹管，使用完毕及时关阀。省安委办、省住建厅与您共守烟火气，安全用气，幸福常伴。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粒粒不弃。用火用电，注意隐患，杜绝私自乱接电线，杜绝在楼道或室内给电动车充电，随时清理可燃物，我安全，家幸福。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是安全，一国之本，幸福之基。固本强基，历历不弃。

0: 憔悴他娘走的早。我要不为这个闺女，我死的心都有啊。
1: 啊，你说什么？
2: 你不要紧，
1: 欠下的债再一点点还。
0: 寡女子在我的家境拿啥还呀？啊，听打的话，委屈委屈你自己，就因了张大婶说的人家，现在只有老曹家能拿出这些彩礼钱。
1: 达，你这是嫁闺女还是卖闺女呢？那个曹老六游手好闲的，我就是一辈子不嫁人，也绝不答应。
3: 哎，任山大哥，任山大哥，你这是干事啊？
4: 哎，任山大哥，你别着急，你听我说，我认识咱们关中分局的领导。习书记，之前张家这个事儿，我去跟他说说，我去跟他反映反映，行不？
0: 张大夫，你要是帮我度过这个难关，就是第二次救了我的性命了。
4: 小飞，按照老方子，赶紧给你打抓药。等个消息。
5: 边区下达了运盐的任务，九个月时间我们要完成15000多，这对我们来说困难还是很大的。大家都说一说，有什么问题，有什么好办法，怎么样才能更好的完成？
6: 那我先说说吧。现在主要的问题和困难就是，正好碰到种冬麦的季节，这人手牲口都不够用，而且这沿途还得进很多骡马店，这资金也是问题啊。
7: 现在群众的主要精力啊都在开荒种地上，让他们去贩盐，这工作不好做，他们一下也转不过来。
8: 年初啊，这边区银行要求各区禁止法币的流通，如果都以边币兑换，肯定会对咱们运盐任务产生很大影响。
9: 这个

0: 边壁政策也是中央定的，这个凡事啊，它都需要个时间，需要个过程嘛，是吧？关键问题就在这儿，过程就需要时间。可咱们呢，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嘛。徐书记，
1: 同志，徐书记，
0: 你不能进去， 徐 书记，
1: 会呢，
0: 同志，里面正在开会，您不能进去。
2: 不是，
0: 没有急事，没有向徐书记反映，
1: 您有急事
2: 不行，
1: 里面正在开会呢，徐书记，
2: 同志。
0: 徐书记，
2: 这样，你们先议着，我去看看。徐书记，
0: 同志，您不能进去。
3: 不是，俺有急事，您要向徐书记反映全国的事呢。
0: 您有急事，
2: 徐书记，
0: 徐书记，
2: 到。张大夫，你咋来了吧？
0: 哎呀，俺要向您反映一个情况呀。
2: 你说。
3: 杨婆头的刘然善去犯了一套盐，竟然累赔达到2-3倍，他还把他闺女卖了还债呢。我听那个范国言的群众说呀，
4: 贬币跌价，迟盐涨价，而且这个买饭两地的差价几倍的悬殊，
3: 贩盐得来那点利润呢，都被这个贬币的贬值所损耗掉了，那谁还愿意贩盐啊？你想，这贩盐，短则一个月，你长则三个月。
0: 你中间的这些亏空跟损失，那就得贩盐户自己背。你贩盐无利可图嘛。徐书记啊，本来你们边区政府制定的政策，那是好政策呀。但是这个金纸法币流通之后啊，这个边币跌价过甚，原来一垛盐是100元，现在涨了好几倍的价格，贩盐户全都不想干了。
2: 张大夫。
0: 你反映这个情况太及时了，也很重要。你放心，我们正在开会啊，研究这个事情，我会马上报上去，尽快解决这个问题。
2: 戚书记，谢谢你。哎，你这说啥话吧？应该是我们谢谢你，我代表边区政府谢谢你。哎，
0: 来，
2: 快去忙吧。
0: 好，那俺也走了。
2: 好。
5: 仲勋啊，今天我特意把新上任的财政厅厅长霍维德同志请来了，你有什么问题，一块说说。
6: 啊，
2: 您老啊，
6: 跟霍厅长啊，在关中就是老搭档、老朋友了。
5: 哦，
2: 所以韦德老兄，我也不怕说错话，我今天就是来给你提意见的。
6: 哦，坐坐坐。
5: 哎呀，那好啊。
2: 我这个财政厅的工作呀，目前是千头万绪的，还存在着有很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多提宝贵意见。钟勋啊，你就不要客气了，开门见山。
5: 好，
2: 林老啊，我是完全支持边币替代法币在边区流通的，但我认为这需要一个过渡期。如果完全把法币一刀切， 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比如说，像棉花布匹这些必需品，如果说想进入边区，那就得必须使用法币来交易，还有这个组织应援的工作。虽然我们已经努力的在尝试变更互助的方式，可是如果不解决法币和边币的问题，很多工作还是很难推进的。边币的问题是大事啊。 关系到边区政府的生死存亡，更关系到边区群众的民生与信任。朱迅同志啊，你提的问题很重要，我们必须尽快拿出解决方案，上报中央。
5: 林老，
2: 这是我们写的关于边区经济现状和具体问题分析的报告。
5: 哦，
2: 您多批评。
5: 这个问题发现的及时，解决的也很及时啊，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边币使用的这个问题上，关中分区的做法很值得总结呀。要提醒我们的同志啊，制定政策要站在群众利益的角度上。是啊，钟勋同志很重视维护群众的利益，最近他们正在积极推动变更互助的办法。 我们已经派工作组了解情况去了。如果是切实可行之法， 可以有效地提高群众反映的积极性。

0: 解决范延南的病根子。嗯，
1: 变工互助很有新意啊，关键是要看群众支不支持啊。
2: 是啊。
3: 徐书记，徐书记，徐书记，
4: 幸亏去回信了。
5: 坐坐坐。

0: 这样既减轻了群众的压力，我们的工作也更好做了。
1: 是。嗯。
0: 怎么样？从咱们变工互助开展以来，各县区的情况怎么样？
2: 都挺好的。新宁那边已经派出了337头长角牲口，新郑这边也安排了560头在路上。现在唯一问题是，九险那边技术交通还被卡着，这运盐队只能抄小路，所以可能会耽误点时间。
0: 通知炳文同志，从警备营和民兵处抽调人员，沿途一路护送。
1: 好，邱书记啊，三边迟延的价格也已经稳定了，就是去延迟的路上有四个地方都没有客栈，咱们运盐队的住宿现在成了个问题啊。
0: 运盐这不是一个短期的事情，所以客栈咱们还是得必须想办法把它建起来。
1: 那钱呢？
0: 费用从我们分区拨出一部分，另外要从各县区乡派人负责每一支运输队，沿途遇到任何问题啊，就地解决。特别是咱们运盐的群众因为价格问题利益受到了损失，我们要想办法干预，或者呢采取高价回收的政策，让合作供销社还有贸易公司发挥起这个市场调剂的作用。
1: 好嘞，书记。
0: 除此以外，群众们还有什么反响？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2: 变工期间会有产生一些摩擦，但都能够协调解决。现在唯一就是刘小翠他们家有些难缠事儿。
3: 放我出去！凭什么管我呀？我说甚了？
4: 你喊甚了？现在不在调查问题呢吗？调查清楚了，就肯定把你放了。别急。
2: 你看看，都围在这里，闹得这沸沸扬扬的。
0: 哎，让一下，让一下，
2: 让一下，来，让一下，让一下，
0: 哎，让。
2: 李先生啊，
0: 哎呦，
2: 人还关着呢。
0: 习书记啊，咋回事嘛？啊，这么回事，他们反映这个女子呀，满大街的骂这个变故政策，反应啊很恶劣，我们才把她。那也不能因为说了几句对变故政策有意见的话就把人关起来，赶紧放了。啊？
2: 啊什么啊嘛？习书记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先放了人再说。
0: 啊啊！放放放放！哎，热死！
2: 还锁这么实。
0: 小翠姑娘，
5: 习书记，
0: 咋回事嘛？
5: 我就是一时心急，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但是我……
0: 你别着急，别着急，坐下，来来来，坐下。你对咱这个变工政策啊？有什么想法，觉得有什么问题，你慢慢说。
5: 这次组织运盐队，我大生病了去不成，那村上三番五次来说，没办法，我大就想跟曹老六商量变工让他去，他非说要跟我成亲他再去。那个曹老六不光名声不好，还好吃懒做的，我坚决不同意。我这一时心急就说了句变工政策是要把人逼死的政策，那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坐下坐下，这是两回事嘛。
2: 去

0: 李县长，
1: 哎，
0: 说了多少回了，咱这个变工啊，要是自愿原则，政策要灵活，咋能不分实际情况一刀切嘛？冯林同志，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咱们分区的工作做得不到位。
2: 是，
0: 辛苦你去县委召集大家开个会，把咱的政策原则再跟大家讲讲清楚。
2: 好，我马上就去。
0: 李县长，以后像巧翠他达这种情况，上年纪了，身体不好，生病了，想想办法，不能硬来嘛。
2: 好。
3: 习书记，我能替我大区一言，我从小干活不比男子差。我要是待家里，
0: 你要是待在家里，你是担心你达让你跟那个曹老六成亲是吧？
3: 嗯，
0: 那这样，你带我到你家看看去。
1: 走。
3: 哎，
0: 有多远？
3: 不远，一会儿就到了，就在前头。这边，这边，快到了。习书记来看你了。
2: 习书记，
4: 刘叔，
0: 哎，你躺着躺着躺着，身体咋样了吗？
4: 好多了。
0: 刘叔啊，我来看你啊，一个是咱变功夫桌的事儿，再一个就是巧翠娃的婚事。
4: 这娃的婚事你们共产党也有关？
0: 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咱老百姓家里遇到啥难事儿麻烦事儿，那就得管啊。我可跟你说，刘叔啊，婚姻自由那就是得让娃自己做主，父母不行包办，再说你包办那也不算数，这可是原则性问题啊，你老可不能犯糊涂啊。
4: 那曹老六的家境比我好，我有困难，这不就是变工互助吗？
3: 达，曹老六又懒又馋的，还是个酒腻子，和你变工互助，哄鬼呢？
5: 你
0: 这是干甚嘞？啊，习书记啊，为了巧翠的事情，大老远跑来就是解决问题的嘛。是啊，刘叔，你有困难，咱们一起商量吧。可你再有困难，你不能把娃舍出去吗？
4: 我跟你说实话吧，不是我糊涂非要犯政策。一来，这巧翠和曹老六的婚事是从小就定的娃娃亲，我们受了曹家的礼金是有字据的。二来，
0: 还没法办啊，
4: 这娃他从小就不安分，总想学唱戏，人家戏班子的师傅夸他两句，就差点跟戏班子跑了。哎，你说哪有女娃唱戏的嘛？
0: 咋没有嘛？乔翠姑娘，你喜欢唱啥戏吗？
3: 我喜欢唱秦腔，我能唱三十多段呢。我最喜欢的就是三滴血。
0: 太好了，我也喜欢秦腔，我最喜欢的也是三滴血。哎，你唱两句听听嘛。嗯，
4: 行，不嫌丢人啊。习书记，我就想让他早点成家，把这心啊安稳下来。头些天他娘有病，我们把曹家的礼钱全都给花光了。这回你说我要悔婚，我拿啥还人家曹家的礼钱？
0: 这样，刘叔，只要你思想上能转过这个弯来，钱的事好办。这些钱你先拿着，不够啊，我回去再给你凑。
4: 那不好，是不得，习书记，这可是不得，这是我家的事，不能给政府添麻烦，更不能给你习书记添麻烦。
0: 你听我说，刘叔，预言的事呢，等你这病好利索了再说。现在你先把这个钱拿上，先把巧翠。

0: 亮的事儿给了了，这是娃心里一块大疙瘩。啊，
1: 习书记，我替我拿去运营，我的事我自己解决。
0: 你不用去运营嘛，我推荐你去学戏，就去八一剧团。
2: 习书记，这女娃唱戏，
0: 这女娃唱戏咋就不行嘛？娃喜欢你就让她去唱嘛。而且咱八一剧团是分区的正式剧团，我推荐你去，你有基础，好好学，肯定能成，啊！而且不是还能挣一份工钱，这事咱就这么说定了。
1: 谢谢习书记，谢谢习书记。
0: 不谢不谢，
2: 习书记，你那么大的官，对我们家的事这么操心费力，你让我怎么甘心？
0: 我是啥官吗？老刘叔，咱不说客气话，咱老百姓的难题就是共产党的难题，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就是扑下身子去替咱老百姓解决问题，解决麻烦啊。你就不要多想了，你快躺着躺着躺着。
2: 小春，快谢谢习书记。
1: 谢谢习书记。
0: 不谢不谢，躺着躺着躺着躺着躺着，你躺着。这事儿咱就这么说定了啊。
2: 行，
0: 好，好，走了，刘叔。
2: 好，
1: 慢走，习书记。
0: 好好好，
2: 谢谢谢谢啊。
1: 我能去学戏了，等。
3: 为了提高劳动效率，观众分区发挥组织优势。嗯，他们想出了搭工组、变工队、扎工队、义务耕田队、请牛会、糖匠班子等各种劳动互助组织，把余留的劳动力都动员起来，分级领导，保证了农村的开荒和生产。这样一来，运盐队就毫无后顾之忧了。你看，统计出来了，开垦荒地8100亩，嗯，今年的运盐任务啊也基本完成了。起初啊，我们还担心运盐会影响农业生产，这下算是吃了定心丸了。
4: 好啊，仲勋同志做群众工作很有经验呐。嗯，能把群众组织起来，并且组织好，发挥出人多力量大的集体优势，这不是说一两句话、开两个会、颁布几个公告就那么简单的。
3: 是啊，
4: 说明群众啊，相信我们这个组织者，信赖我们党，信赖我们的政府啊，也说明啊，这个组织者是真正替老百姓在想问题啊。
3: 是啊，边区现在就需要习中勋这样年轻有为的干部啊。嗯，哎，
4: 这个习中勋同志在关中已经有6年了吧？
3: 嗯，
4: 我看可以给他挪挪窝。
3: 好啊，好啊。
5: 习书记，
0: 哎，
5: 哟，这东西都快收拾完了呀！
0: 啊，
5: 哎，你看看我把谁带来了？
6: 哥，
0: 三娃。哎呀，长个了啊，也结实了。学生咋样吧？
6: 我在20各科成绩都是数一数二的，特别是军事科最优秀了。
5: 是，这不一毕业啊，就分到军分区警备司令部了。
0: 警备司令部？
5: 是啊。
6: 哥，以后我就给你当警卫员了。
0: 谁同意你给我当警卫员了？
6: 咱达说了，说我毕业以后哪都不许去，就得跟着你。
0: 这事儿他说了也不算，严是大后方，不需要警卫员。
6: 那我不当警卫员，我跟着你干别的嘛。
0: 你跟着我干啥嘛？
6: 倒水、叠衣服，我不管，我就跟着你了。
0: 军事成绩最优秀是吧？
6: 嗯。

0: 停！向后转，出去。
1: 西楚姐啊，你就让他跟着你，也能锻炼锻炼嘛。
2: 仲良同志，

0: 强，腿脚又利索，让他跟着你还能照顾照顾你吗？
1: 哥，你就让我跟着你吧。
2: 谁让你进来的？出去！
1: 我不出去，你不让我跟着你，我就不走了。
2: 你给我拿过来。
1: 不给。
2: 行，你不走，正好我走。
0: 哎，徐书记，我还有件事要跟你说。咱们关中的干部群众啊，我听说你要走，这心里头都舍不得，想来送送你。
2: 不，千万不敢惊动他们，我就悄悄走就行。
0: 哎呀，我也是这么说的。你看，不差这一晚上。咱们呀，今年麦子大丰收，又回来一个运盐队，分区呀特意把这个八一剧团给咱找来了，让大家唱个戏啊，热闹热闹。咱去听个大戏，这戏台子都搭好了，咱听完大戏再走。啊，就听个大戏。
2: 多大了还哭鼻子啊？
1: 没哭。
2: 以后犯了错误，我批评你可不能哭鼻子啊！
1: 我保证，你不犯错，俺不哭鼻子。
2: 走吧，
0: 走，
2: 先去看戏。
0: 走，看戏。行，别哭鼻子，要好好表现啊！嗯。

0: 好，你好，
1: 你好，
0: 哎，你们好，你们好，好，快快快快快，看戏看戏啊！
2: 哎，习书记，习书记，
0: 哎呀，这是谁呀？
3: 哎，
0: 大家好，大家好，杨队长好，
4: 习书记好，
0: 小队姑娘，学的不错嘛，这就登台了。
2: 今天是我第一回登台。
0: 紧张不紧张？
2: 紧张，紧张了，心都快跳出来了。
0: 别紧张，要学会放松，只有放松才能唱得好。哎，
2: 我们团长说了，我们也要到延安去。
0: 对吧？那延安剧团可多，那家家可都是有拿手戏啊。去了跟人好好学习学习，大家得好好准备，可别叫人家比下去。
2: 好，您放心吧。这次到延安去，机会难得，我们会好好学习的。
0: 对了，就是要跟人家去好好取取经。
2: 嗯，
0: 同志们，中央啊召开了文艺座谈会，毛主席明确指出，文艺就是要为了人民，要为了工农兵服务。老百姓来看戏，这就是他们的文艺生活，所以我们一定要牢牢抓住这块阵地，寓教于乐，多为群众创造一些贴近群众生活的好戏出来。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不打搅你们了，快准备吧，快准备吧啊！
6: 同志，这是你的吗？啊，
2: 谢谢你，同志。
6: 我刚才听我哥说你叫巧翠。我叫李三娃，是习书记的警卫员。啊，你们一会儿要上什么戏啊？
2: 我们新排的叫《血泪仇》。
6: 行，一会儿在台下给你加油。
2: 谢谢你啊。
6: 好好演。

0: 说，哎，你听这戏唱的咋样了？
1: 好，唱的真好，
0: 唱的好。嗯，那没看出来这唱戏的是谁？
1: 谁啊？
0: 憔悴娃。
1: 憔悴。

0: 刚才还真没看出来。没想到这娃还真是个唱戏的料。
1: 我就说能行吧。啊，老刘叔，你看着这娃未来有出息。
0: 是他命好，遇到你这大贵人了。
1: 啥贵人啊？

0: 说好。
1: 又滑又
2: 多
1: 的
2: 运营，
1: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2: 来来来
1: 来
2: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4: 同志们，西北局高干会议已经开了8天了。关于党中央到达陕北之前历史遗留问题，大家讨论得很激烈。还有的同志主动要求要在会议上继续发言，明辨是非，统一思想，这很好。下面请习仲勋同志发言。

前面的同志在发言中对陕甘苏区的肃反提出了严肃的批评，我是极为赞成极为拥护的。而对于我们这次会议的召开，我个人也认为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我这么说啊，也绝不仅仅是因为当时我也是戴狗头帽子的那一个，所以我今天的发言啊就想讲一点，关于我们党内许多历史上的思想斗争问题，这也绝不是一个肃反问题就能讲清楚的，这完全是两条路线，一个长期的很剧烈的斗争。我们党从建党到今天走了很多弯路，也经历了很多挫折，应该说教训是极其深刻的。而我们的党史也证明，我们党这么多年的建设，我们党的事业一旦受到左倾思想及其执行者干扰的时候，就会遭受损失，甚至是全军覆没。而且我本人

在这儿我想向党保证，这一辈子我都绝不犯左的错误，绝不整我们自己的同志。

1942年12月12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1935年陕北包括陕甘边和陕北肃反问题重新审查的决定。决定指出，1935年9月在陕北肃反是错误的，这种肃反给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罪恶。委托西北局负责向被冤屈的同志解释，并审查恢复在肃反中死难同志的党籍，且妥善慰问和安置其亲属。

0: 秦老师啊。
1: 哎，
0: 你没事吧？
1: 这次大会给徐烈和在肃反中受了委屈的同志们平了反，我心里头高兴。朱旭，我有个问题。
0: 你说。
1: 这次肃反太残酷了，想起来让人后怕。你说以后还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0: 一个政党，一个组织要成长，总是会有很多磨难的。但我觉得，只要我们坚持共产党人的求实精神，坚持正确的路线立场，不管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总能解决的。
1: 你在会上说的真好，一辈子不犯错的错误，一辈子不争自己的同志。
0: 希望能跟同志们共勉吧。秦老师啊，我看您最近瘦了不少，工作上还有生活上都好吧？
1: 其实没什么，就是徐烈牺牲以后，我经常会梦见他，睡不好觉。我心里头堵得慌，不过现在好了，天终于亮了，以后我就可以全心全意的好好工作了。

0: 主席，嗯，大家都说这次的会议开得非常的成功啊，心气儿顺了，嗯，思想通了，热情啊上来了。大会要进行最后的议程，奖励22位模范干部，请主席题词。
1: 好，好，历史啊，266位参会同志，历时88天，效果之大，影响之广，可载史册呀。
0: 是。

0: 主席，嗯，题词吧。
1: 好，题词。第一位是哪一个啊？
0: 是王震同志的。
1: 哦，王震。好，这个我知道怎么写啊。有创造精神。下一个，
0: 何为中，切实朴素，大公无私，王世泰，忠实努力，不夸不骄。王维洲，忠心耿耿，为党为国。
1: 接下来呢？
0: 这是马西武的事迹材料。
1: 哦，这位哥老会的马大爷已经成了百姓心中的马青天了。他办案的故事啊，我是在边区群众报上读到过，我看就写一个一刻也不离开群众啊。下一位，
0: 下一位是习仲勋同志的。
1: 哦，我们给仲勋同志写点什么好啊？
0: 西北局高干会议给习仲勋同志有一份组织鉴定，写得很实在。
1: 嗯，
0: 讲他是如何在群众当中受到爱戴的。
1: 嗯，
0: 说他有一年路过一个村庄，在一家农户借宿，看到他睡着了，怕蚊虫叮咬他，这家人的长者就在他身旁一直为他扇扇子，直到他醒来。
1: 好啊，这就说明我们的干部是真心啊受到群众的拥护啊。我想仲勋同志还有一条，就是坚决执行洛川会议的精神，把关中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面，经受住了考验，坚持党和人民的力量。就写啊，党的利益在第一位。
2: 疾风和暴雨皆成知情。

0: 下面请三边分区专员，咱们三边打严的总指挥罗承德同志上台领奖，习仲勋同志做好准备。
1: 谢谢。

0: 下面请习仲勋同志上台领奖，马文瑞同志做好准备。
1: 仲勋同志，祝贺你啊！
2: 谢谢主席。主席啊，这个奖励应该归功于观众氛围的同志们，这是大家的功劳。
1: 主席，要再接再厉啊！
2: 是主席。

0: 中心同志，请。主席好。中心同志，我们又见面了。中勋啊，你在关中6年多，工作的很出色呀，能够获奖就是最好的证明啊。都是依靠中央和边区政府的领导，主席给我的题词，我会一直带着，铭记在心。
1: 作为一面镜子，严格要求自己。好啊，来坐吧。来坐。党的利益啊，在第一位，是对全党同志们的要求啊。这方面你是模范呐。这次西北局的高干会议期间，党中央对陕北的肃反问题。 做出了重新审查的决定啊，目的啊，就是为了帮助同志们甩掉历史包袱啊。周勋，你一直在边区的南大门，中央现在决定啊，想让你到北边去啊，镇守边区的北大。

0: 大门绥德。我听说你还有畏难情绪啊？
1: 不是畏难，主席，实事求是讲，绥德我也非常陌生，我是担心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工作做不好。
0: 不用担心，绥德啊是陕北的重镇，是进出晋蒙甘宁的汉码头，人口占整个边区三分之一啊，政治情况也很复杂。来，
1: 不，
0: 来吧，抽一支。来，坐。
2: 来，
0: 郑勋，我想说的是啊，党中央认定你，就是证明啊，相信你的工作能力。年轻不是问题，反而是优势啊。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得太久了，就不敏感了。换个地方工作，也是个锻炼吧。我们党的目标是长远的，是全国事业的。共产党人就应该啊，有家国天下的念头啊，要四海为家嘛。
1: 是主席，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谨记您对我的教诲，无论走到哪里，都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0: 谢谢，
1: 秦书记。哎呀，欢迎啊，欢迎到绥德地委来领导工作呀！这位是安志文同志，
2: 秦书记好，
1: 这位同志好。
2: 你们还搞这么隆重，搞得我像客人一样啊？
1: 应该的嘛。
2: 走，进屋，
1: 走，进屋，走走进屋，进屋。
2: 谢谢秦书记。

0: 哎，习书记，这就是毛主席给你提的词吧？
1: 是啊，羡慕吧？
0: 当然羡慕了。
1: 不过这句话可不光是只对我说的，这是对我们每一个党员的要求和鞭策。
2: 习书记，安文清老先生他们到了，
1: 快请他们进来。
2: 好，
0: 安老来了。
3: 哎，习书记，是安老吧？
2: 习书记，
3: 听说你到绥德来工作，我和李鼎明先生、霍子鄂先生都特别高兴。
1: 谢谢谢谢，各位议员、各位代表啊，实在不好意思，人一到就把大家请来了。我呢，初来乍到，以后全靠大家支持我的工作。哪有做的不对的、不好的，大家随时指出来。
2: 好，
1: 来，快请坐，请坐。
2: 好，
0: 来，你来坐吧，
2: 快坐，
0: 往里坐，往里坐。来，往里坐。
1: 啊，你老坐。
2: 好好好，啊，你来坐啊。
1: 安老啊，我来绥德之前，林伯渠主席啊就跟我讲了您很多的事迹，说您老啊是资深的议员了，现在又是议长，让我遇事都要多请教您老。
3: 北洋那会儿啊，贿选议员，议而不正，徒有其职，我深恶痛绝。从那儿开始啊，我就不再参选了，告老还乡了。前两年呢，咱们边区政府啊搞民主选举，大家选我当议长，那是大家抬举我，我不能让大家失望。
1: 您老太谦虚了。李鼎明老先生在边区会议上提到的精兵简政、简租简息、对三三制的拥护，您老可没少支持啊。

0: 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是要最大程度的吸收能人志士、开明绅士、知识分子进入到我们政府的机关当中来，充分调动各方的积极性，造福老百姓。
1: 你把关中建成模范，大家希望你把绥德呢也建成模范。今年呢，我60来岁了，也不知道能干几年。可是呢，人老心不老，跟着共产党干，我越干越有心劲儿。哎，
0: 你老龙马精神，老当益壮，我们这些当后辈的就更不敢落后了啊。这个是这样，虽然呢初来乍到，但是我想啊跟大家谈一谈，聊一聊我的想法。按照咱们边区政府的要求，我的想法呢有2点。一是想尽快摸清楚绥德的情况，整风学习，统一思想。这二来呢就是发展生产。关于这个发展生产啊，我们机关干部首先就要自己带头动手，然后深入农村去多做一些调查研究。
1: 习书记，你有什么要求就尽管提。
0: 好，韩老，我呢接下来是想到几个村子去转转走走，带队去了解一些情况。您看去哪几个村子合适？
1: 郝家桥吧，何少南跑了以后啊，这个村子变化特别大，面貌啊简直焕然一新，有必要到那儿去看看。
0: 好，那我们就第一时间去郝家桥，去向老百姓们取取经。
2: 好啊。
0: 志明啊，你让灶上去做晚饭，大家来了我们一边吃饭我们一边好好拉拉话。啊，
2: 好，我现在就去。
0: 好。
1: 哎，来，谢谢
0: 你，喝水。
1: 书记，
2: 好好好。徐书记，
0: 你喝，你喝。
3: 同志们，大家就要下乡调研了，我们请带队的习书记讲几句话。
0: 同志们啊，毛主席指示我们，发展生产是边区最中心的任务，而绥德呢，是我们刚刚解放出来的新区，还没有进行过土改，很多老百姓啊，生活还非常困难。那么，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呢，我们就要发展大生产运动。可是，这个大生产运动咋搞才能有实际效果呢？这就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啊，脑子里要带着很多问题，深入农村调查研究，而且啊，要长期蹲点，取得经验，才能在全区进行推广。希望同志们啊，用心、细心、耐心。好了，那我们就出发吧。
4: 全体都有，向左转，出发。
0: 志明啊，我们这次下去啊，地委的日常工作就交给你跟志文同志了，有什么情况就到郝家桥来找我。
2: 放心吧，书记。
5: 习书记，这是中央关于干部审查的文件。
0: 国民党特务机关最近在边区的活动确实比较频繁，你就按照中央的指示文件统一做好部署，向各党政机关学校做好传达。
2: 是。
0: 好，留步吧，我们走了。
2: 好，
6: 好，再见，
2: 同志，
6: 再见。

0: 新书记，哎，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就是刘雨厚？
0: 是。
1: 哎呀，这么忙还让你跑一趟，辛苦你了。
0: 不辛苦，应该的。
1: 是党员不？
0: 是，种地的党员吧。
1: 好好好好。哎呀，能把地呀势能成这样，就是好党员，最好的党员。
0: 新书记，我刚才看见你在玩土，就知道呀，你也是势能地的行家。你是叫我来开会了吧？
1: 也不是开会，就是找你啊，来取取经，啊，找你拉拉话。
2: 啊，走走走，跟上，
3: 走。
4: 欢迎徐仲勋同志来绥德地委主持工作。
3: 没想到地委领导跟我们一样，都是新来的。
5: 徐书记也调来绥德了，
3: 你认识徐书记？
5: 不认识。但是我听说啊，习书记虽然人年轻，但资格老，是个年轻的老革命。
4: 我还听说啊，他长得一表人才，还不到30岁呢。
5: 真的？啊，地委书记才不到30岁，可真是年轻有为啊。
4: 怎么？那你羡慕了？
3: 真了不起。走。哎。
6: 你们就是从延安来的同志吧？我是地委秘书长安之文。
3: 首长好。
6: 你就是齐军同志啊？15岁的时候被组织特别入党，不简单呐。
7: 当然了，齐心是我们党支部书记和领队。首长好，我叫聂梅初，我们大家都是选调学生。
6: 同志们好。
8: 首长好。
6: 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组织准备安排你们去绥德师范工作，不过我得给他们打好预防针啊。绥德师范的情况非常复杂。
3: 来之前我们了解了一些情况，国民党统治时期，军阀何少南曾经在这里大肆宣传反共思想，到现在仍然余毒未清。学校里很多师生对国共两党认识不清，我们有这个思想准备。
6: 很好啊，一看就是有备而来啊。
3: 请领导放心，我们一定不怕困难，尽全力做好党交给我们的工作。
6: 你这话说得好，我们现在就需要你这样不怕困难的青年党员。来，咱们先把登记做，把行李都放下，放下吧。
3: 你去哪？
1: 这个听乡上介绍啊，这两年你带着村上人开荒种地，不光产量大大提高了，还完成了减租保佃、征收救国公粮的任务。
0: 哎，哦，我不愁，啊，留下留下。
1: 好好好，不简单啊！哎呀，
0: 书记啊，咱们受苦人呢、啊、就会受个苦。那以前呢、啊，那是给地主家受苦的，现在共产党来了，咱们受苦人算是换个活法了。现在受苦呀，是给自个儿家受苦的，那就不是苦了。
1: 好，现在家里有多少地吗？
0: 有52垧地。
1: 有多少是开荒开出来的？
0: 除过原有的10垧地以外，剩下这42垧都是开荒开下的。
6: 厉害。
1: 那都种的啥粮食吗？
0: 种的有黑豆、高粱、麦子，反正呀，能种的我都种上了。
1: 一年能产多少粮？
0: 这个不好说，反正去年呀，各种粮食一共产下了20担5斗。
1: 20担5斗。
0: 啊、哦。
1: 那比其他人一年要多产出5担粮食。
0: 啊、哦，就是呢。
6: 真是厉害。
1: 那同样是种地，你咋能比别人多产出这么多粮食？
0: 啊？
1: 肯定有你的好办法、高招。

0: 你给咱说说咋做到的吗？
1: 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反正这个驻地啊，你要守城好啊，这地起码要神格其次，没啥要上坟，十五六筐呢。
0: 十五六筐
1: 啊，多了也不行，少了也不好。书记啊，其实呀，这驻地呀就像出婆姨一样，你要磨住他的脾气了，不是就好处了吗？
0: 对对对对对，你这个比方很生动。
2: 谢谢。
3: 首长，不用送了。
4: 哎，走好。这些是什么人？
5: 西北局从延安大学抽调过来的青年党员，准备安排他们去绥德师范工作。
4: 绥德师范，

0: 顾组长，我看他们的态度随时对沈干的工作不是很积极啊。
1: 绥德师范是由旧政府时期的省立第四师范移交到边区政府手里的，这边的人员成分非常复杂，而且很多学生对我们党的认识是不够的。
2: 态度不积极正说明了他们的心虚啊，说不定这就是个头窝点。
1: 所以啊，我们工作要仔细排查。

0: 妄为，
1: 居然要求审干小组撤离学校。
2: 冯江同志，
3: 查，
0: 必须查出来！
4: 救命啊！
3: 怎么回事？
5: 怎么了？来，哎，怎么回事？
3: 我刚才刚从办公室里出来，就有人拿石头砸我，这肯定是特务干的。
2: 他往哪个方向跑了？
3: 好像是那边。
1: 你看清刚才砸你那个人长什么样吗？
3: 天太黑了，看不清楚，肯定是特务干的。

0: 出大事了！怎么了？绥德师范，这是变了天了！哎，古林同志，你先别着急，坐下来，咱们慢慢说。哎，慢点啊！昨天我们工作组进到绥德师范，传达房间审干工作的心声。到了晚上，学校内的公告栏里边就贴出了一封匿名信。 那就是一张黑头帖子，上面写着要求我们工作组滚出学校，还扬言要杀人。这个时候啊，绥德师范有一个叫杨典的教员，被人用石头暗中的把脑袋给打破了。这说明什么？这就是做给我们工作组看的，
1: 这是给我们下马威。
2: 我请求绥德地委立刻对绥德师范进行全面的军事管制，严查每一个学员和每一个教职员工。古林同志，你先别着急，听我说。你刚才反映的问题呢，确实非常重要。这绥德师范的问题也很严重啊，但实行军管应该还没到这个地步。习书记在哪儿？我找他去。
3: 习书记在郝家桥做调研，他走之前就吩咐我了，让我们对绥德师范的房间审案工作做出工作报告。你刚才给我反映的情况啊，我马上派人向他汇报。

0: 房间审干工作，这是眼前的头等大事啊！他一个地委书记，他应该亲自挂帅呀，怎么他这个时候还能去农村搞调研？啊，志文同志，我认为你们地委的指导思想有问题啊！
1: 古林同志，这地委的工作千头万绪，大力发展经济生产，为绥德的群众服务，这是习仲勋同志根据党中央的精神制定的工作方针，这个指导思想怎么会有问题？
2: 敌情这么严重啊，同志啊！
0: 绥德示范，这眼看着就变成了培养国民党特务的摇篮了。他一个地委书记，这时候跑到乡下去搞调研，他政治敏感性去哪儿了？
3: 我告诉你啊，我们工作组已经正式进驻绥德师范，来领导这次房间审干工作。我还要坦率地说，我会如实地向康生同志汇报你们地委的工作问题。

0: 启中军，志明，
1: 哎，
0: 志明同志，你咋来了嘛？
1: 是关于审干工作的问题。
0: 审干？
1: 啊，
0: 不是已经都部署安排下去了吗？哎呀，
1: 中央又派了专门的工作组过来指导，组长是顾林。
0: 顾林？
1: 啊，
0: 哪个顾林？
1: 就那个顾林。
0: 这是真巧啊！啊，
1: 他到了绥德以后，一头就扎进了绥德师范。
0: 昨天到地委找到了安志文同志，说绥德师范有人被特务打伤，还发现了匿名信。他要求对随师师兄军管审查每一个师生。这不是胡闹吗？同样是锄头，我们刨坑是下种子，他顾林刨坑是要埋人的。
1: 这个顾林啊。
0: 这回可是带着尚方宝剑来的。他说：“哎，我们绥德地委的工作，组织思想有问题。昨天连夜赶回延安，向康生同志汇报去了。我这才急着赶过来跟你汇报这个事儿。”房间整风审干，这是中央的部署，我们要坚决执行。但关键是如何把握好这个政策。 既要有一斗争，也要实事求是，不能草木皆兵嘛。我们接下来仍然要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对待，绝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哎呀，
1: 现在绥德师范已经鸡飞狗跳了，我们要拿出一个切实的解决办法来才行。
0: 随时建制上归我们绥德地委领导，他们工作组可以来指导，但绝不能越俎代庖。我们不能放弃领导。 现在看来，光派人蹲点是不行的。这样，杨同志，你马上跟志明回去，由你来担任绥德师范党总支书记，去把问题摸清楚，坚决防止审干出现偏差。
1: 好的。
0: 我呢，跟调查组的同志也交代一下，随后赶回。回去之后，我们马上开会研究。
1: 我马上去落实。哎，还有件事，西北局下来文件，把那间委员会点名要听取绥德审干工作的汇报。
0: 好，那就让志文同志代表我们地委去讲，跟他说，必须实事求是，把我们的顾虑、忧虑、担心讲清楚。绥德是我们好不容易收回来的，现在稳定团结这才是首要任务。究竟怎么进行审干？究竟怎么工作才是能保证党最大利益？把这些担心、顾虑以我们绥德地委的名义，请求上级给出明确指示。
1: 好，明白了。好，那我们回去了。
0: 好，
1: 走吧。

0: 现在我宣布，咱郝家桥评选出来的好受苦人是刘玉厚。
1: 好，好，好，好。
2: 还有红华带呢。
0: 现在啊，咱请玉厚同志给大家讲几句，好不好？
3: 好。
4: 行了行了，就不说了。我不知道说什么，
0: 说几句嘛，就说说你今后是啥愿景，今后咋打算的？
4: 那个就说上两句。
0: 哎，说几句。
4: 好。乡亲们，习主席让我说几句，我就说两句啊。我今后的打算呀，就是争取啊，每年多产下几担粮食。今天呢，让我婆姨学下织布。梨花呢，全换成行的。家里的鸡娃娃、羊羔娃娃，多下下几只。我今年又背了两多的石头，鼓上两口血流。完了。
0: 乡党们，吃饱饭，多产粮，住新窑，这样的日子。大家想不想？
5: 想，
4: 不想是寡妇吗？啊！
0: 让咱受苦人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咱共产党的目标。玉厚同志啊，就是咱最好的榜样。今后啊，只要人人学习刘玉厚，家家就能过上好日子。而且，要让咱整个地区，村村都学咱郝家桥，好不好？
5: 好。
6: 习书记啊，我听说这个毛主席也开花种地了，是不是真的？
0: 真的吗？大生产运动，这就是毛主席倡导的，亲自开荒种地啊。不光毛主席，乡党们，朱总司令也开垦出了一块菜地。
6: 真的呀？哎呀，习书记，那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有那么多的大事情要忙了。种地吧，那累哗哗的。习书记，你跟党中央反映一下，我们大家都愿意替他俩种地了，是不是？
5: 就是。啊，
0: 别说反映，你刚才说的话，我一定给你带到。但是带到之前啊，你们个个都先把自己的地种好，能行不能行？
5: 能行，
7: 能行。
8: 顾林同志，听说绥德示范的情况也很严重，你给大家汇报一下。
9: 那我就汇报一下绥德示范的情况。绥德示范确实是一个特务窝点，绥德分区由我党接收的时候，对留下的人员并未做到必要的审查，所以现在尽快的、严肃的开展审干运动，对一些可以抢救的同志进行抢救，这是势在必行的。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绥德地委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也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
8: 这样不行，一定要拿出挖地三尺的决心和具体的措施来。
9: 我们工作组已经进入绥德示范了，我们以校内发生贴黑头帖子和教师被打石头的事件作为突破口，排查了所有可疑人员，也取得了一些效果。现在不少人已经开始自首，并且主动地开始交代自己的问题了。
8: 顾林同志反映的问题很重要，做法也很好。安志文同志，你是习仲勋同志派来的代表，你对顾组长的发言有什么意见？
10: 高荣同志，我认为方才顾林同志的发言有些偏颇。首先，我们绥德地委对这次中央所发起的防监审干工作是高度重视的。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虽然刚上任不久，但他亲自挂帅，对于顾林同志所反映的绥德示范的问题，他第一时间就做出了部署。 命我

0: 和组织部长李华生同志亲自带队蹲点，并急调绥德县委书记宋养初同志担任该校的党总支书记，来具体领导这次的审干工作。龚林同志刚才说绥德师范已经成为特务窝点，我觉得有些夸大其词了。
1: 安志文同志，绥德师范留下了大部分国民党时期的教师。
2: 这些教师中，暗藏着特务系统，而且现在这个系统已经发展了一些学生成员，这个问题还不够严重吗？
0: 龚林同志，据我了解，你们工作组采用了逼供型的方式对师生进行逼供，很多师生因为害怕选择了逃跑，这说明你们工作有问题啊！
3: 常胜同志，安志文简直是一派胡言，
4: 我这是实事求是。
0: 现在绥德师范已经人人自危，你们获得的口供不真实。
4: 康正同志，
5: 行了，你不要再说了。绥德地委、绥德地区对敌情的重视严重不够。你们的报告我看了，只谈问题，不提具体的措施和方法。像这种避重就轻的工作方式，不正是特务们希望看到的吗？这已经不是工作方法和态度的问题，
2: 这是党性原则问题。
0: 康正同志，
2: 散会。

0: 绥德地委到底是什么意思？工作没做多少，问题却一大堆。
1: 这也有我们工作组督导不力的责任。
0: 这可不光是工作组的责任。以反内奸委员会的名义，严厉责成绥德地区要像延安一样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你们工作组要做出些成绩来。
2: 首长，公路局的那个钱维仁确定是特务吗？当然是，
0: 他是天津人。没错。那就对上了。啊，绥德师范有个叫聂梅初的女学生，我们查过她的档案，这个钱维仁是她舅舅。更重要的是。 那个聂梅初也曾经被国民党抓走过，
1: 顾林同志，这是个很好的突破口，一定要抓住。

0: 你也没出，到，走。聂梅冲，当年你来绥德前，你和你的舅舅钱维仁有过来往吗？有的，我们见过几次。那为什么在你写的这份材料上没有如实交代呢？ 你想隐瞒什么？
1: 我不是想隐瞒，是因为都好久之前的事情了，又是私事，我就没写下来。
0: 你从西安到延安的路上，被国民党抓捕过吧？于是你就叛变了？
1: 没有，我没有叛变。
0: 你这份材料上说。 你看，你受你舅舅钱维仁的影响，从天津追随而来。你在延安和你舅舅接头了。
1: 我和他接头？
0: 承认接头了？
1: 没有，不是接头，是见面。我只是跟他见了两次面。
2: 聂梅冲。

0: 你还不老实！你的舅舅钱文仁已经可以确定，就是隐藏在革命队伍当中的大特务。你老实交代，他给了你什么任务？
1: 什么任务？
0: 让你准备长期潜伏，对吧？

0: 不是这样的，我不是特务。你是失踪者，你是可以被抢救的。抢救失踪者，是我们这一次审干运动中的工作任务之一。我希望你能够接受我们对你的抢救。 我希望你不要执迷不悟。等他情绪稳定一点，把我刚才问他的这些问题再问他一遍。爸爸。 我们有的是时间，我不是，这次动员大会务必通知全体师生都要到场。啊，哎，小李，
1: 哎，
0: 学校的厨房的工作人员，他们也得到。
1: 嗯，好，
0: 这个事儿。 你负责安排，一个都不能少。那扫地的要不要通知啊？都得到，全得来。古林同志，仲勋同志，哎呀，总算把你给盼回来了。我们这里啊，一堆的工作等着你回来呀，习书记。 顾林同志，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啊！我还不是老样子，干着该干的活呗。哦，这一次我们是康生同志亲自指派来到绥德地区督导这次的防间审干工作。哎呀，一堆的事儿啊，就等着你回来。

0: 这一次，我们是康生同志亲自指派，来到绥德地区，督导这次的防间审干工作。哎呀，一堆的事儿啊，就等着你回来。习书记，你可要给我们大力的支持啊！来来来，坐，正好我们一块聊聊。来，大家欢迎习书记。 来，习书记，哎，你怎么坐这儿呢？这不是你坐的，
1: 桂林同志啊，你这个布置，真是让人似曾相识啊。

0: 我们先出去一下。是。
1: 习书记，我们把桌椅摆成这样，完全是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我们特殊的工作性质，你是知道的。
0: 前一段时间的西北局高干会议，你应该去参加了吧？我参加了，习书记还在会上做了发言，我都记着。 我也做了深刻的检讨。我向那些苏反时期受冤受害的同志诚恳的道歉了。仅仅是检讨和道歉是远远不够的。我希望你们能够以实际行动，让以前的错误不要再重演。习书记。 革命的形势在不断的变化，新的情况、新的问题层出不穷。我们这一次防奸审案工作是掌握了一定证据才能办案的。
1: 好，一定要掌握证据才能办案。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一句，肃反的悲剧绝不能再随得再重演。
0: 绝不能抓到一点鸡毛蒜皮，就把人屈打成招。房间审干无小事，在习书记眼里，有可能是鸡毛蒜皮的事，可在我顾林眼里，那就是蛛丝马迹。这也是我顾林党性的体现。我希望习书记能够支持我们的工作。你是老革命了。
1: 关键时刻要有党性。说得好，要讲党性。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讲党性。根据中央指示，防奸审干工作还是要在绥德地委的领导下进行。明天召开的动员大会，也是绥德地委的主要工作之一。

0: 明天地委呢要在我们学校开大会，之前给你们布置的任务都记好了。
1: 记好了，
2: 记好了。
0: 明天的桌子椅子是
3: 我们俩。
0: 嗯，标语是
2: 我们俩。
0: 好，舞台布置。行，那你们明天要提前到达会场，把每一个细节都要检查好，要确保万无一失。
3: 好
2: 好。
0: 嗯，小丽，
4: 哎，
0: 你跟梅初明天挂横幅的时候，
4: 嗯，
0: 梅初呢？
4: 又被带去审问了，
0: 这没完没了了。你去喊他一下，就说我找他有事儿。
4: 好，
0: 嗯，行，那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回去各自准备一下吧。
3: 好
2: 好好。
5: 齐心同志。
0: 宋书记，
5: 嗯，说件事，这次大会呢，习书记也要出席，还要做动员讲话呢。
0: 习书记要来？
5: 是啊，你做工作既踏实又细致，这次会议的记录工作就由你来担任，怎么样？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5: 好，哎，坐下说。习书记呢，这次是专门为了学校的审干工作来的。自从工作组进入随侍以来，搞得学校上下人心惶惶，鸡犬不宁。齐心同志，你们几个呢，既是党员又是学生干部，平时注意一定要多关心同学们，绝不能让大家被歪风邪气裹挟走。
0: 宋书记，现在有这样一个情况，很多学生经常会被无缘无故的拉走审问，还不让他们回家，家长们都已经开始有意见了。
5: 相信习书记一定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另外这段时间呢，习书记会在随时办公，你们啊有什么问题一定向他多请示多汇报。
0: 是。
5: 好，我还要去忙别的事儿，你们抓紧时间准备啊。
0: 好。嗯，
6: 大家安静一下，都安静一下。我宣布绥德师范房间审干工作大会现在开始。我们有请绥德地委书记习仲勋同志给我们讲话。
7: 同志们，老师们，同学们，我们大家都知道绥德呀，因为曾经受过何少南的反动统治，历史上确实遗留下了不少问题，而且很复杂。应该说呀，确实有一些个别的特务分子混迹在了我们干部队伍和群众当中。而随师呢，是陕北第一个党团组织建立的地方，革命传统悠久。但随后的国民党统治又让一些师生对国共两党的认识还有一些错误倾向，那么要清除掉这些错误认识，纯洁我们的党员和干部队伍，这是很有必要的呀。但是根据啊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随师的审干运动已经严重的出现了偏差，出现了严重的错误，出现了草木皆兵人人自危的混乱局面，甚至啊还出现了逼供信假坦白的情况。依我看，这样的审干不仅不能达到

纯洁干部队伍的目的，更是对我党的长期发展的利益有所损害。房间审干是中央的部署，但我认为我们首先要做到的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要做到实事求是。而现在啊，这种没有物证没有人证以逼供信的方式来审干，我看这就是严重违反实事求是原则。这种行为是丧失党性、丧失民心民意的。古林同志，我们今天召开这个会议，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党员干部必须要时刻保持一颗清醒的头脑，把握好方向，谨慎决策。有的同志啊，时时刻刻把党性挂在嘴边，那么我想问，什么是党性呢？啊，依我看啊，实事求是就是最大的党性。而且啊，我更想提醒我们的同志，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既犯过左的错误，也犯过右的错误。但我想说的是，我们更加要防止左倾错误给我们党带来的损害造成的损失，因为他们把马列主义当成教条，完全脱离实际。也就是说呀，不管我们奋斗多年的成果，一有左的偏向，用不了多久就把一切败得精光。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啊，大家不要怕，也请大家相信组织，相信党。我们虽然不会放过一个坏人，但我们也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对于已经出现的错误，我在这儿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会实事求是地做出纠正处理。

0: 习书记好。
1: 哎，
2: 习书记好。
1: 哎，
3: 习书记。
1: 哎。

0: 习书记，你今天在动员会上的发言，严重违背了中央的政策。你这让我们的工作很被动啊！你这是原则问题，你知道吗？
1: 少扣帽子，我们的做法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我不认为有什么问题。倒是你违反了实事求是的原则。
0: 习书记，你是不知道。 敌人在绥德地区已经发展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去，把刘国秀带来。
2: 是。
0: 我今天以中央反内奸斗争专委会绥德工作组组长的身份把你请来，就是想让你看一下绥德师范的真实情况。你还蒙在鼓里。 习书记，来，请坐。

0: 陆国修，坐下。把你的特务室说一遍。
1: 我坦白，求求你们放我回家吧。说完了就可以回家。我不是已经说过两遍了吗？那你就再说第三遍。
0: 当着地委领导的面，
1: 我的语文老师，他把我发展成了特务，他是三军团的团员，他问我你想不想加入，我说我听老师的，我不知道我的老师是大特务，我就跟着成了小特务。
2: 行了，不要说了。小同学，你不要怕，我问你什么，你就一五一十、实事求是的说出来，好不好？你今年有多大？
1: 十二岁。
2: 哪里人？
1: 就是绥德本地人。
2: 那你离开过绥德没有？你说你的老师是特务，把你发展成了小特务。你的老师叫什么名字？
1: 阮定生。
2: 那你怎么确定你的老师是特务？你知道三青团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顾所长，他一个十二岁的孩子，绥德都没有离开过，你们怎么判定他是特务？
3: 十二岁，八岁的特务我都抓过。习书记，我们一直争取国统区的年轻人，敌人也不傻呀，敌人也在不断地向我们内部渗透。
2: 他连三青团是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他是三青团团员？
3: 是不是三青团有什么关系呢？他只要做了特务该做的事儿，破坏了革命，他就是特务。
2: 他做了什么破坏革命的事情？
3: 这儿你自己看，都在这儿写着呢。
2: 这有什么意义？你跟我说这有什么意义？这么小的孩子被你们打成这样，这不是屈打成招是什么？你们简直是胡闹荒唐。孙文书，
4: 在，
2: 派人把他送回家去。
4: 好，
3: 等等，站住！
0: 习书记，你现在犯了严重的组织纪律性。
2: 我在纠正你的错误。我再次提醒你，房间审干必须在绥德地委的领导下进行，出任何问题我来负责。
4: 走，
5: 我们把他带回家。
4: 麻烦你们几个把他护送回家啊。

0: 去，把聂梅初带来。是。你不相信刘国秀这么小能当特务，我就带一个年龄大的来。习书记，你不知道，绥德师范都已经变成国民党特务。好啊，
1: 我等着看。

0: 我要坦白，我要坦白，坦白什么？说具体点。我坦白，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
1: 小聂，我是特务，我是特务。你不要哭，你叫聂梅说对吧？你的情况，我还是很清楚的。
2: 这件事情不仅关乎到你的政治前途，甚至是生命，所以你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说假话，不能乱说。我是特务，
3: 小聂，习书记呀，
2: 你不是说要实事求是吗？他的舅舅钱卫仁在延安已经被抓捕了，已经证明就是个大特务。
1: 这一点我已经跟康生同志证实过了，他自己也承认了。你说，是不是你舅舅让你加入特务组织的？说，聂梅叔投奔延安途经关中的时候，是经过组织严格审查的，这一点我非常清楚。而且材料里说他是在西安监狱加入的特务组织。
2: 你又说他是通过他舅舅钱为人才加入的特务组织，你这种难以自圆其说的证言，可信吗？习书记啊，他是特务，特务都会精心伪装的，他自己都说了，你怎么还不信呢？你什么立场啊？
0: 小聂，你跟我说实话，他们有没有打过你？
1: 我是特务，我是特务，我是特务。看着我，你不要怕，你就实事求是的告诉我，他们有没有打过你？有没有对你刑讯逼供？
0: 他们打我，让我一个字儿都不许说错。但我真的没有背叛，我不想这么说。他们还逼我睡觉。这又一个屈打成招。孙彦初，
4: 书记，
0: 安排人。
2: 把他送回宿舍去。明白。习仲勋，你擅自放人，你要为此事负全部责任。我告诉你，我必须跟康生同志反映你的问题。
1: 不劳你大驾，我会亲自向康生同志汇报。

0: 我会向毛主席汇报我看到这次运动的情况，所有事情我来负责。
1: 宋书记，我跟聂梅树同学是一个宿舍的，我们把他送回去。
0: 好，辛苦你们了。来，这位同学，你等一下，
1: 你得把他照顾好啊。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习书记，我叫齐欣。
0: 啊，习书记，他是和聂梅初一起从延安来的选调生，也是邱三四级班的党支部书记。好，齐欣同志。 聂梅叔就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照顾他，安慰他，让他相信党，党组织一定会把这件事情弄清楚的。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出任何问题，直接找我。
1: 快去吧。
0: 胡林同志，我再次提醒你。 请你不要再犯以前的错误。我现在以绥德地委的名义要求你，马上把所有学生移交给我们。

0: 同志们，经过这两天我们对具体情况的掌握和了解，房间审案工作在我们绥德地委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扩大化问题，尤其是绥德示范闹的是人人要过关，人人自危，人心惶惶，已经到了非下决心纠正不可的地步了。今天召开这个会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对这个问题都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1: 现在最严重的就是要求每一个人都要在大家面前背诵自己的历史，然后回答大家的质问，回答不上来的一律作为特务嫌疑分子看待。这一下子弄出来那么多嫌疑分子，这太吓人了。
2: 现在全校师生不被怀疑的已经没有几个了，在社会上也造成了民心不安，尤其是学生家长意见很大，甚至出现了对党不满要闹事的动向。这个顾林的工作组还在变本加厉啊，还声称要彻底端掉绥师这个特务。
3: 这次绥师审干的起因是出现了黑头帖子以及教师杨典被石头打伤事件，顾林就是抓住这两件事到处说特务很猖狂。我始终觉得这两件事的发生啊都很蹊跷。习书记，我建议我们应该尽快的彻底调查一下，查明真相，给大家一个说法。
0: 大家还有吗？养猪同志这个建议很好。延安啊，有一位叫布鲁的同志是侦破特务案件的一位专家，我们可以把他请到绥德来，好好把这两个案子侦破一下。华山同志，你跟养猪同志在学校一定要把所有的老师和学生都保护起来，一定要把住这一关。
3: 好，明白。
0: 我会马上向党中央和主席写报告反映这个问题，要对所有受到错误审查和处分的同志进行甄别。
4: 就是，
5: 把你的凶手叫出来，
6: 我们要叫乡长。
4: 对，
6: 要叫乡长。
4: 大家冷静，乡亲们，乡亲们冷静一下，听我。
7: 乡亲们，你们要相信共产党是绝对不会冤枉好人的，他们一定会把你们孩子的问题给搞清楚的。
6: 小琪，你们小心撒了。
7: 刘婶，你冷静一点，你听我说。我亲耳听见习书记说你们家刘国秀他不是特务，而且也是他亲自让人把刘国秀同学给送回家的。
4: 你什么意思？
8: 孙叶子，孙叶子，

0: 不是这个意思，你们要相信习书记，一定会把问题给解决好的。
1: 不行，我们要见习书记。对，要见习书记。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冷静一下，冷静，冷静，冷静，乡亲们，老乡们，都安静，冷静一下，乡亲们，乡亲们，都冷静一下。习书记来了，习书记，习书记，习书记。乡党们，对不住你们了，这次绥德师范。 确实搞得过火了，伤害了很多咱无辜的娃。在这儿，我代表绥德地委，给大家赔礼道歉了。请大家放心，也请相信我们，我们一定会尽快纠正这个错误，一定给大家每一个家长一个交代。
2: 这尽快是多久嘛？
1: 对，
3: 就是啊，尽快啊！
4: 那给
3: 各位家长，各位家长，
5: 快请回家长。 大家尽可以放心，习书记啊已经命令了，采取措施把孩子们都保护好，制止一切的过火行为。这样吧，我呢安排了一间教室，大家可以跟我进来，我会安排孩子们和各位家长见见面。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现场向习书记和我进行反映，提出来，我们一定尽全力的帮你们解决，好不好啊？
6: 好，孩子，
3: 先带孩子，
6: 先带孩子，
3: 来，跟我进来吧。哎，往这边走，好，各位家长，往这边走啊。
6: 好，
3: 都进来吧，来来。
1: 慢点，大臣。秦同志，习书记，你今天表现很好，谢谢你。
3: 习书记，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我先去帮忙。
1: 好。

0: 杨老师。如果你呢是在这儿被袭击的话，这个打你的人呢应该就在这附近啊。
1: 是，
0: 根据我的目测10米。那个南瓜，这个距离啊，如果一个石头打过去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我们现场可以实验实验，好吧？如果这么近的距离啊，这个石头打中你的话，应该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了吧？
1: 这可能是个女特务，她力气比较小。
0: 女特务啊，好。我是觉得呢，你这个更像是近距离受的伤，我呀还想再做个实验啊。来，
1: 这什么意思？罗处长，
0: 自己砸呀。
1: 这不合适吧？
0: 不合适，自己砸。
1: 不合适
0: 啊，那我帮你好吧。
1: 啊，
0: 来，
2: 这能
0: 砸呀？
2: 不能砸，不能砸，
0: 砸
2: 不能砸，
0: 为什么不能砸？
2: 这砸坏了，这就。
1: 是我错了，是我一时糊涂。我之前在国民党当过兵，这沈干的一来，我就把很多事情他就说不清楚，于是我就用左手写了黑头帖子，以为这样就能查不到我。我还制造了被特务打伤的假象，以此来转移视线，证明我自己的清白。我实在没有想到这事情会发展成今天这个程度啊。
0: 杨天啊，有句老话叫什么，叫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倒好啊，你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脑袋。你知道你连累了多少人吗？

0: 怎么的？
1: 安岳署长，
0: 书记这是又一晚上没睡啊？
1: 嗯。
0: 那你赶紧回屋休息吧，我进去看看你。
2: 齐书记，我是安志文。
3: 哟，志文啊，这么早啊？
2: 哪有您早啊？您这是又挑灯夜战了吧？
3: 哎，我正要找你呢。来来来，这是我呀，给中央和毛主席写的报告，让我看看。
2: 这么长啊？
3: 有太多话想向主席和中央反映了。随时啊，贴黑头帖子和打石头的事情已经彻底查清楚，跟特务就没有任何关系。来，
0: 谢谢。
3: 可是却被他们拿来大做文章，这问题很严重啊。
4: 回顾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一切就会及时制止。有些工作做，
0: 习书记，您这个报告我是越看越心惊啊。
3: 为啥这么说？
0: 你写的这些太大胆太直接了。
3: 这是实事求是嘛，我觉得写的还不够呢。你觉得是哪句说的不对吗？
0: 说的都对，只是这个措辞上能不能再婉转一些？我是担心这个报告要是交上去了，会被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曲解利用了。
3: 那不怕，我们要相信中央。你这样，你就把这个报告啊派专人送到延安去，出了任何问题我负责。
5: 是。
6: 对中军同志我是了解的，对中央的指示从来不打折扣啊。虽得前期出现了点问题，责任主要是在中央。现在虽得地委的做法就很客观，中央要下发一个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对于有问题的人一个不杀，大部不捉，这是原则。对于弄错的或冤枉的要给予平反。
3: 好了，主席。
7: 习书记，你看这份材料更详细一些。
8: 报告。
7: 请进。啊，齐新同志。
8: 齐书记、宋书记，我来汇报一下关于聂梅初同学的平反材料，顾组长说他不签字。
7: 为什么？这证明材料是确凿无疑的，他凭什么不签啊？
8: 他说梅初是随时第一个上台坦白的，他还进过国民党监狱，他担不起这个责任。
3: 真是顽固不化，你给我，我来签，我来承担这个责任。
8: 谢谢习书记，我一定亲自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梅初。
3: 齐新同志，不仅仅是聂梅初，所有被冤枉的同学我们都要给人家平反，并且要去亲自致歉，求得人家的原谅。因为这不仅仅关乎到每一个当事人，更关乎到我们党的利益，所以我们都要更加加倍的努力去工作，去赢回群众对我们失去的信任。
8: 习书记，您说的真好，我要好好向您学习。
3: 我们相互学习，来，以后啊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随时交流。
8: 好。
3: 各位老师、同学们、家长们，关于这次审干工作，祝绥德工作

组的抢救运动犯了极其严重的左的错误，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伤害，引起了党中央和毛主席高度重视。对于这次工作中出现的偏差，中央已经明确地做出了改变和调整，而对于他们的过激做法，我们没能及时掌握并且制止他们的错误行为，崔德地委以及我本人都有责任。在这儿，我代表崔德地委向大家做深刻的检讨，并且诚恳向大家道歉。叶秘书同学，刘国秀同学，以及我们所有受了冤屈的同学们，你们蒙受了巨大的冤屈，身体上和精神上都遭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和折磨。我代表绥德地委以及我习仲勋本人向你们道歉。并且我向大家保证，以后再也不会发生类似的情况。现在我宣布，所有加在师生头上的不实之词，一律撤销，予以平反，恢复名誉。

0: 先收件，知道你来了，肯定可开心了。<笑>
1: 先台阶。习书记，憔悴来了。
2: 习书记，憔悴姑娘，哎呀，又精神了吧？<笑>啊，坐坐坐。哎，倒水。哎，小翠姑娘，你咋来了嘛？
1: 习书记，您不是在绥德成立了地区文工团吗？组织请我们剧团来交流学习，剧团就让我来了。<笑>
2: 太好了，太好了啊！
1: 这你们这次来演啥戏啊？
0: 啥时候演？我也想看。你是想看人还是看戏啊？都想看嘛。<笑>你看你那个脸，红的跟柿子一样。哎，喝水喝水。谢谢啊，
1: 小翠姑娘，那你们可得好好演啊！三娃不光看人，也看戏。<笑>哎呦，我这后边还有个会，你们聊啊，来了就不要走，在这儿吃饭。
2: 哎，啊，
1: 坐坐坐坐坐。你跟着我干啥？
0: 你不说有个会吗？
1: 会跟你有啥关系啊？这样，我交给你个任务啊，憔悴姑娘还有他们剧团在绥德的安全你负责，从现在开始，跟着他。
0: 那你安全咋办？
1: 我再说一遍，从现在起你跟着他，明白了
0: 吧？明白明白。
1: 人家是女娃，主管。

0: 小雀，自从咱们上次见面，有一年零半个月没见了吧？没想到又见到了，挺好。
1: 你还数着天数呢？
0: 一天都不落，给习书记当教务员就得记性好。你来了还走不？
1: 这个还不知道呢。
0: 来了就别走了。
1: 这个得听组织安排。

0: 你多大了？比你大。你知道我多大，你就比我大。反正就是比你大。
1: 大点好。你大三，抱金砖。啊？我是抱半块还是抱一块？你说啥呢你？
0: 我哥说你留下吃晚饭，我去做饭。
2: 你是真瓜，回去，回去。
0: 厨房那边炊事班坐上了，喝水。
3: 我十八。
1: 那你得喊姐。
3: 包半块一块。

0: 报告。
1: 啊，进来。
2: 宋书记，您找我。
1: 是啊，来，吉星同志，你们工作队啊，马上就要下乡了。习书记呢，专门写了一些指导意见，让我交给你。
2: 我还正愁说这次下乡工作要怎么开展呢，有了习书记的指导，就好了。谢谢宋书记。
1: 哎，请坐吧。齐同志，怎么样？这段时间跟习书记接触下来，你觉得习书记是个什么样的人？
2: 虽然说我跟习书记接触不多，但是我感觉在工作上，习书记不管是看问题还是想问题，总是比我们更远、更全面。生活上，习书记给人感觉没什么架子，对身边的人也很照顾，很温暖。
1: 是啊，习书记这个人呢，在工作上很讲原则，但是在生活中呢，他又是一个既幽默又很细心的人。另外呢，习书记啊还很看重群众工作，所以啊，你们下去之后一定要总结出一套办冬学的经验和方法来，这也是习书记啊特别期待的。
2: 好，
1: 如果你们在工作中遇到什么困难和问题的话，你可以直接给习书记写信。
2: 我能直接给习书记写信？
1: 当然可以了。
2: 那会不会打扰他工作？
1: 这你就不了解他了吧？习书记这个人呢，在工作上十分的认真，他呀就希望别人能多去打扰他。哎，这样，我有个建议啊，你们在出发之前呢，你可以带着工作队的同志啊去见见习书记，正好可以当面向他请教请教。
2: 是，谢谢宋书记。
1: 好，那你回去准备准备吧。

齐乐，齐书记，来了，来坐坐坐，来，大家都坐。坐。同学们啊，你们这次啊下去办冬学，特别好。

可以下乡接触了解老百姓的生活和需求，这是非常有必要的。你们工作队啊基本上都是党员同志，我就不多说了，就一点建议，希望你们啊可以在这个形式上办得灵活一些。除了办这个读书会、黑板报，我建议啊是不是还可以办一些读报组，甚至央

0: 习书记，我们想的是不仅仅要教老乡们识字，还要教他们时事政治，让他们多了解了解外面的世界。
1: 我们也会跟老乡们同吃同住同劳动，
0: 尤其是劳动，老乡们才是我们的老师。
2: 对着呢，农村也是我们的大课堂，但工作之余呢，也一定要多注意休息，劳逸结合才能更好的工作嘛，是吧？空闲的时候呢，可以到老乡那儿去买点羊肉，回去炖点羊肉汤，补充补充营养。
3: 谢谢书记。
0: 那习书记您工作忙，我们就先不打扰您了。
2: 好，大家加油啊！
0: 习书记再见。
2: 齐心同志，你稍等一下，我还有些事情要跟你说。
0: 那您先走。
1: 好。
0: 习书记，您还有什么指示？
2: 你坐，坐下说，坐下说，来。
0: 好，我来。
2: 坐。来，喝点水。
0: 谢谢习书记。
2: 喝水吧。

0: 秦毅同志啊，你来绥德这一年多，进步真的太大了。尤其是在审干工作中，那么艰巨难缠的工作都没有把你压垮，真的不简单。同时也要感谢你对我的帮助。
1: 习书记，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在那种情况下，虽然我们有思想准备，但是我们看到像刘国秀同学还有聂梅初同学他们受到那样的遭遇，我们也害怕也迷茫。其实我们是因为看到您那么坚持地跟错误的做法做斗争，我们心里就有底了。我们想，不管工作再多再难，只要有您在，我们就踏实。
0: 秦同志啊，人们常说呀，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可对于我们这些做革命工作的人来说，过去的事情，特别是走过的弯路、错路，我们一定要认真总结思考。因为只有总结过去犯的错误，从中汲取经验，才能避免再犯同样的错误。
1: 习书记，还是您想的深刻，我要好好跟你学习。
0: 齐心啊，我们是同志，就不要这么见外。同志之间呢，就要相互学习，共同进步。同志之间呢，还要相互关心。哎，你们这次啊，生活中肯定会遇到不少困难。我呢也没啥送给你们的，攒下的一些小米，啊，你带上，没赶上饭点的时候，熬点小米粥喝。
1: 习书记，这使不得。
0: 这有啥使不得吗？你们都是些学生娃，年轻，饿得快，来，拿上拿上。
1: 习书记，这都是您好不容易攒的，我真不能要。
0: 让你带上你就带上，下去还是比这儿条件艰苦得多。再说我一个人，我也吃不完。来来来来来，拿上拿上。
1: 谢谢习书记。
0: 不要老谢嘛，下去以后呢，工作上有什么困难，或者有什么想法问题，随时给我写信，我们多交流，多沟通，多探讨。
1: 我也好好跟你请教的。

0: 产，
1: 产
0: 党，
1: 党
0: 中国，
1: 中国
0: 共产党，
1: 中国共产党。
0: 我们的粮食是从哪儿长出来的？也是土地。那么这个就叫做土地，我们可以把它拆成，你看

齐心同志，你问我为什么老给你写信，我要告诉你，一件大事来到了，我一定要解决好。

0: 一听说你们从乡下回来了，徐书记啊可是点名要听你的汇报呢。
1: 我都准备好了。
0: 是吗？
2: 秦同志
0: 啊，徐书记啊。
1: 徐书记，这些是我们的工作情况汇报。
2: 好，昨天晚上就听说你们回来了。哎呀，好啊，比以前更精神了。
0: 是啊，啊，哎呦，对了，那个习书记，我还有个会要准备，那你们先谈，我去忙了，
2: 快去，快去，哎，
0: 你们谈。哎，
2: 来，进屋说，来。来，坐。

0: 怎么样，在乡下还习惯吧？
1: 习惯。生活上老乡们对我们很照顾，在工作上我们也收获很大。您给我的信中有说，毛主席提出知识分子要多跟工农群众学习，和他们打成一片才能进步。这次我有很深的体会。
0: 好，太好了。
1: 我跟您汇报一下我们的工作情况吧。
0: 不急不急啊，你们的工作呀，我们写信谈了很多，另外呢，当地党组织啊也给地委写来了材料，情况基本上都了解了。这个今天请你来啊，是想跟你谈一谈我们的成长经历，想谈一谈我们的思想，你觉得怎么样？
1: 听习书记的。
0: 那好，那我就先向你介绍一下我的成长经历和思想情况。
1: 好。
0: 我是富平人，父母都是农民，15岁入党，19岁在两当发动兵变。
1: 后来您跟刘志丹还有谢子长同志他们一起创建了陕甘边根据地，您还受了重伤，九死一生。习书记，您的这些经历我们都知道，也都很仰慕您。我能请教您一个问题吗？
0: 你说。
1: 您那个时候那么年轻，面对生死不害怕吗？
0: 那个时候就没想那么多，也不知道啥叫怕，就是把认为对的该做的都做了。
1: 什么是该做的事情？
0: 推翻一切压迫阶级，让穷苦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1: 那是什么信念让您坚持下去的？
0: 你应该读过共产党宣言吧？让我坚定下来的信念，就是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让全天下所有的穷苦老百姓能有饭吃，有学上，有衣穿。
1: 习书记，您说的太好了，我跟你想的一样。
0: 好啊，我很好奇啊，你一个北平娃，是什么让你坚持到延安来投奔党、投奔革命的？
1: 习书记，跟您相比，我的革命资历很浅，我是受我姐姐齐云的影响。我曾经亲眼目睹日本鬼子的坦克大炮在我们的大街上耀武扬威，他们想轰炸就轰炸，想杀人就杀人，而我们的百姓就只能任人欺辱。我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了很强的民族危机感，在那期间我也接触到了很多优秀的革命同志，也阅读

0: 立一些革命书籍。我在思想上，我向往革命，我崇敬中国共产党。
1: 太好了。你来的时候，日寇正在进攻北平。真的很难想象你这一路上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这样吧，我呀，很希望能够对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你看你能不能写一个自传，你看行吗？
0: 我听习书记的。
1: 好。好。你喝水。喝水。

叫齐心，1923年11月出生在河北省高阳县一个爱国知识分子家庭。我父亲齐厚之毕业于北京大学，母亲邓耀珍是一位思想开明的女性。七七事变前，我考入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

0: 姐，你参加八路军了。啊，我要跟你一起去当八路军。
1: 你这身体怎么行啊？把身体养好，等病好了再说啊。
0: 冷不冷？我给你暖暖手。
2: 星儿，药好了。星儿，来喝药了。爸。云儿，你这是？
3: 我是来跟您和星儿辞行的。
2: 你从小就主意大，长大成人了，更管不了你了。
3: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2: 我是说，这兵荒马乱的，你一个女孩子家，在外边会吃苦的。
3: 八路军的生活是很艰苦，但他们是真正在抗日的，抗日的希望在他们身上。不管吃多少苦，我都愿意承受。
2: 那国民党不也在抗日吗？
3: 那不一样。从当年您在孙越的部队里当军法官算起，到现在在阎锡山这儿当县长、当参议，这些年您经历了多少变故？谁才能真正救中国？您还看不明白吗？
2: 好，好，好，好，我说不过你，你在外边千万要小心啊。
3: 爸。我明白了，我会给你写信的。嗯。爸，我走了。替我照顾好杏儿啊。
4: 姐，别忘了给我写信。
5: 有一天，姐姐派人送信来说，你已经不小了，

不为自己的前途去着想。我突然意识到，姐姐是在召唤我去参加革命。于是，我就跟着宋欣人走了，也没和我父亲说一声。走到半山腰的时候，父亲追了上来，他不放心我跟这个人走，只好随着父亲又回去了。经过这一次，失去了寻找姐姐的机会，但我仍不甘心。后来父亲带着家人转移到另外一个县的村庄逃难时，我煮了几个鸡蛋，拿了些干粮藏在门后想偷跑，结果又被父亲发现了。父亲说，你碰上国民党兵怎么办呢？我终于醒悟到，盲目偷跑终不是办法。后来随父亲去了西安，结束了这一段逃难生活。

0: 好，星儿。
1: 您看过这本书吗？
0: 斯诺著。一个外国人能把中国的事情说明白？
1: 这本书讲的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冒着被杀头的危险要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红军。这个外国人还通过亲身走访延安军民，采访了毛泽东本人才写成的这本书，他的名字叫斯诺。
0: 好，我的女儿长大了，有思想了啊。
1: 这里边全面介绍了延安，那里有免费的学校，贫苦的孩子可以念书识字，剧社没有包厢，领导人看戏都是和老百姓坐在一起，那里还彻底消灭了鸦片和贪官污吏，没有奴役，没有乞丐，这不就是我们希望看到的吗？
0: 啊，我的女儿有自己的信仰了。
1: 爸，我想去延安，您同意吗？
0: 你是我的女儿，我当然希望你一直留在我的身边，可是山河破碎，重振家国，人人有责。爸爸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判断，自己的选择，爸爸尊重你。你姐姐说的对，共产党是在真正抗日啊，这一点爸爸是看在眼里的。
1: 那您同意了？
0: 爸爸的朋友陈光斗就在山西，已经有了你姐姐的消息了，他就在晋东南一带。
1: 真的？
0: 你不是一直想去找姐姐吗？你怎么选择爸爸都尊重你啊。
1: 那我想先去山西找姐姐，我和姐姐也能相互照应。
0: 行，你怎么做爸爸都支持你。
1: 谢谢爸爸。
0: 哎，等等，那个借给我看一看。
1: 给您。
2: 1939年3月，我在晋东南找到了姐姐齐云，在她的带领下到山西屯留县的抗大第一分校女子队学习，成为了一名八路军女战士。后面的经历大家都知道，就不写了。
3: 齐书记啊。
4: 哎，
3: 还在忙着呢。啊，
4: 没事没事啊。这么晚了有事儿啊？
3: 当然有事了，还是大事儿。
4: 啥事儿嘛？
3: 是这样，昨天晚上我碰见齐星了，人家让我问一下他写的自传你看了没有啊。
4: 哦，看了，刚刚看完。
3: 怎么样，

0: 我看这个姑娘很不错的呀。
1: 是啊，非常不错。哎，坐坐坐，
2: 好好坐，坐下来。哎呀，
1: 这个秦毅同志啊，确实不错。15岁就参加革命，而且2次都是从家里跑出来，这跟我年轻的时候很像嘛。啊，嗯。只是这个遗憾的是啊，就是后面这部分写的太简单了。
0: 怎么样，果然让何校长给说中了啊。你呀、啊、看看这个吧，这里有一封更详细的啊。
1: 何校长写的？
0: 是啊。哎，何校长呢，听说你让七心写自传，就怕你不满意，所以呢就主动的替他写了一封。哎，而且啊，他还特别让我转告你，七星呢是个好同志，他是到了延安之后才成长起来的。嗯，哎，对了，何校长啊，不仅认识他的姐姐，还见过他的父亲呢，是个书香人家，希望你啊不要错失良缘。哎
1: 呀，你说何校长这是让人太感动了。
0: 是啊。哦，对了，何校长啊，还安排齐心的姐姐齐云同志啊，这两天到绥德来一趟，和你见一面。
1: 这不合适吧？这事儿八字还没一撇呢，你就让人家跑一趟，
3: 这有什么不合适？
0: 就是，
3: 人家娘家人既然肯来，那就说明有这意思。哎，秀芝啊，你可要好好准备准备啊。
0: 就是啊，哎，你真得好好的准备准备啊。哎，我们看到你一个人呢，每天从早到晚的只顾着忙工作，大家都希望你啊早日有个家庭。我看啊，这件事情啊，它就是心随所至，水到渠成啊，千万别再耽搁了。
1: 这个其实不瞒你们俩说啊，这事儿我确实有这想法，但你最关键的还是一，人家姑娘同意不同意，第二呢，这也要组织批准才行嘛。
0: 这你就放心吧，齐心那边啊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你啊。我看你这几天抓紧时间向组织上正式的提出申请啊。还有，如果你要什么意见的话，我和华生同志就作为你们两个的婚姻介绍人，怎么样？
1: 那好啊，那太好了。
0: 好，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希望早日吃到你们的喜糖啊。
1: 好好好好好，
0: 走，咱们回去吧，不影响徐书记干劲了啊。
4: 仔细看，
1: 那就多谢了，
0: 就这么说定了啊。
1: 多谢了啊。哎，
0: 好。对。

0: 您是？
1: 仲勋同志吧？
0: 啊，
1: 我是齐心的大姐齐云。
0: 哦，大姐你好。
1: 叫谁大姐呢？你2013年生人，我2018年生人，你比我大5岁，
2: 怎么管我叫大姐？
0: 那也是大姐。大姐快坐，来喝点水。
1: 我这喝着呢。
0: 那再加点热的。
1: 抽烟吧。
0: 大姐也抽烟啊？那抽我的。

0: 平时喝酒吗？
1: 哦，酒倒是喝一点。
0: 那就是能喝，有时间了咱们喝一次。
1: 好，大姐啊。
0: 不是跟你说了别叫我大姐啊。
1: 哦，大姐从山西一路赶过来辛苦了，见到您啊我很高兴。
0: 你和我妹妹这么大的事儿，我总得代表家里人来见你一下吧。
1: 是是是，应该的应该的。我去找一下齐心，你们也见一面。
0: 你不用找他，我这次来就没打算见他。
1: 见总还是要见一面的吧，他要是知道您来了肯定特别高兴，我去找他。
0: 你回来回来，我今天还要赶着回山西呢，你坐。
1: 好。
0: 仲勋同志，你和我妹妹的事儿来之前何校长都告诉我了。
1: 哦，
0: 宋养初同志也是夸了你一路。你了解我妹妹吗？
1: 认识一年多来，从刚开始接触到最近的书信来往，应该说是了解一些的。
0: 那你说说你对我妹妹什么印象？
1: 齐心同志啊是个好同志，他心地善良，爱读书，有涵养，虽然年纪轻轻啊，革命意志很坚决，工作做事很有党性，很有原则性。
0: 你们俩写信就聊这些？
1: 还谈工作。他下乡在村上工作的时候啊，跟大家也是打成一片，又肯吃苦，大家对他的评价都很高。
0: 就这些？
1: 啊，就这些。
0: 仲勋同志，你比我妹妹大10岁，我觉得你们不合适。
1: 大姐，你刚才还说我年纪轻吧？合适，合适。
0: 我就跟你说句实话吧，我妹妹的主啊，我也做不了。你们俩的事儿到底能不能成，那得听我妹妹的意愿。她要是同意了，我没意见；她要是不同意，仲勋同志，那你就得继续努力了。

说。

1961年秋，被誉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张伯驹携夫人潘素，在北京踏上开往东北的列车。原本只是受邀3个月的讲座，没想到余生与长春这座城市相如交融。1952年，国家为了加强各地高等教育事业，一批全国顶尖的科学家、艺术家，不计个人得失，不畏严寒，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北而行。责北是抉择，是与历史共鸣的回响；守北是坚守，是世代相传的承诺；兴北是振兴，是与时代同行的力量。在振兴东北的大时代，先生们成才报国的青春赞歌依旧在吉林这片热土上传承。

青春相聚，畅享吉林。由吉林广播电视台、共青团吉林省委、吉林省教育厅、吉林省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吉林省学生联合会共同主办2026吉林省高校大学生校园歌手大赛重磅启幕。这是专属于吉林学子的音乐舞台，全省68所高校，万名学子齐聚于此，传递公益力量，共赴冰雪之约，逐梦大都会，放歌正青春。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2026年10月4号的吉林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发，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吉安持续释放文旅热度，古城墙边的万米早市成为游客打卡点；
0: 我省大力推广以胶质减生态种养模式，走出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群众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
1: 国庆假期，我省文旅活动丰富多彩。
0: 吉林实施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程，托起居民稳稳的幸福。
1: 以下来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创新驱动和产业支撑，要守牢实体经济这个根基，统筹推动传统产业转型、优势产业壮大和新质生产力培育，构建体现吉林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金秋时节，我省各地重点项目建设热潮涌动，各地抢抓施工黄金窗口期，紧盯节点，加压奋进，一批补链条、提能级、会长远的重点项目加快推进，持续为全省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
1: 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于9月30号正式并网，这一标杆性绿电项目建成，为吉林能源结构优化、地方绿色经济发展按下了加速键。大唐前安25万千瓦风电项目预计年上网电量约7.4亿千瓦时，可满足28万户普通家庭一年的清洁用电需求，每年可有效替代标准煤约20.2万吨，减排二氧化碳约56万吨。
2: 共计安装30台8.35兆瓦风电机组，项目并网后将持续输出绿电，优化省内电源结构，服务双碳目标。
1: 由极高集团承建的房川至珲春高速公路项目，国庆期间全线多点位同步施工，其中珲春河特大桥、圈河特大桥等重点桥梁工程加紧建设。通过创新架梁工艺、24小时轮班作业，桥梁基础及下部构造施工稳步推进，
3: 投入各类机械设备近1000台套，开工作业面150余个，推动多点位同步作业，全力释放产能。
1: 房珲高速为国家高速路网重点项目，线路全长67.013公里，投资94.18亿元，计划2028年9月建成通车。项目全线坐落于珲春市域内，衔接珲乌高速，串联泾信口岸、圈河口岸，是完善我省东部边境路网、打通中俄、中朝边贸流通通道的关键工程。日前，吉林万江生态文化旅游综合开发项目取得阶段性进展，温泉中心主体施工全面完成，转入机电安装与室内精装修阶段。项目整体规划设计包含商业小镇、品牌酒店等多元业态，是长白山西坡生态度假产业升级的核心支撑。
4: 严格按照既定竣工完成时间，全力以赴打造长白山度假区精品工程。
1: 项目建成后，将与长白山华美生地度假区现有业态形成联动互补，丰富长白山西坡度假产品供给，补齐四季康养休闲配套短板。产业项目聚势赋能，发展动能持续积蓄，全省各地精准推进重点项目建设，以项目建设之劲支撑经济发展之稳，持续激活区域产业活力，为吉林高质量发展明显进位、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筑牢根基。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全线贯通以来，作为吉林段起点的吉安持续升温，古城墙根下的便民早市成了许多游客到吉安的第一站。6年前还零散摆摊的梁勇，如今固定摊位

0: 紧邻千年古城墙，靠着一摊山货、一份干净和诚信，把生意从街铺做到了全国。
1: 凌晨三点，晨雾未散，吉安古城墙根下已是一片忙碌。梁勇一到摊位，就把山货一袋袋摆好。摊位不大，收拾得利落，打糕木锤声、酸汤子翻滚声、摊主吆喝声在晨雾里交织。
2: 自从这个 G331这个线路开通以后，游客突然多了起来，我们可以经营的品类呢，可以说就更丰富了。
1: 六年前，梁勇只是零散摆摊，卖自家发的豆芽和晒好的山货。如今，他的固定摊位紧邻高沟里古城墙遗址，顾客从街坊邻居变成天南海北的游客，变化也体现在销量里。
2: 备货量可能是平常的5到6倍，通过这个销量的增加，就能体现出咱们游客的增多。尤其是沈白高铁和国道331这个线路开通以后啊，把大家伙都拉来了，然后我们肯定也跟着得到了很多实惠。
1: 为了赶上早市，不少摊主凌晨三点就开始生火和面制作打糕，热气漫过晨雾，也唤醒了边城崭新的一天。游客跟着短视频攻略，顺着国331的自驾车流涌来，北京游客满立松一到吉安就感受到了这份热度。
3: 早市这个人挺多的，感觉到历史文化比较厚重，氛围很好。像打糕啊，像水豆腐啊，都挺好吃的。
1: 辽宁游客王小玉一家沿国331自驾而来，走着走着停在了吉安，顺着人流来到早市，品尝了吉安的特色味道。
4: 城市还挺干净的，人也挺热情的。早市特别大，桃干还有冰酒，还有沙果特别多。
1: 国庆期间，外地自驾游客成为早市的消费主力，有人拉着行李箱直接来逛，有人吃完一碗酸汤子，买上一盒打糕，再奔下一站景点。外省游客接踵而来，以前白桃就在本地卖，现在早市成了打卡点，鲜果快递直接发全国，
5: 现在都宣传到全国各地了，可以发快递带走都行，这个10块钱一斤，正宗吉安白桃。
1: 流量来了，秩序没乱。这个占地1.2万平方米的市场，登记在册的摊位近千个，分土特产、食品、自产三个区域。早市不收摊位费、卫生费、管理费，但摊位卫生责任制落到每家每户，摊主自备垃圾袋、干水桶、竹签、油纸、油渣及时处置，保洁循环清扫。随着收市哨声响起，摊主们立刻收棚，统一冲洗场地。半小时后，这里变成停车场。梁勇说，早市挨着古城墙，一个个摊位就是吉安的脸面。
2: 虽然咱卖的是土特产，但是我觉得咱们的产品还有咱们的这个摊位它不能有土，同时呢咱们在秤上啊不能短斤少两，服务态度还得好，我觉得只有这样呢，咱们吉安的这个旅游呢，我觉得才能够更持久。
1: 依托国331黄金廊道，吉安串联鸭绿江国门景区、高沟里文物古迹景区、吴女峰国家森林公园等核心资源，完善观景平台、旅游公厕、停车泊位、交通标识，升级民宿、餐饮、导览咨询，从早市到国331驿站，服务链条不断延伸。驿站里全国车牌汇聚，留言墙上写满下一站期待。国道331带来的不只是车流和客人，更让一个普通摊主有了被更多人认识的机会。从街坊买卖到全国游客，从零散摆摊到固定摊位，变化藏在细节里，也落在人心上。路通了，山货出了山，人来了，日子有了奔头。国道331不只是一条路，它把边城吉安递到了全国人面前。早市就是名片上最有温度的那行字。
6: 作为我省西部盐碱地综合治理的创新实践，镇赖县立足土地资源实际，依托农业科技支撑，大力推广以浇制碱的生态种养模式，成功实现南方茭白落地东北寒地，盐碱荒滩变身富民良田，走出了一条生态修复、产业培育、群众增收的特色发展之路。
7: 眼下呢，茭白已经迎来了采收季，在我身后的水田里呢，工人们正在对茭白进行着采摘和分拣。靠着以浇制碱的种养模式，原本白花花的盐碱地，现如今已经长出了丰收菜。
8: 一开始我们也不知道，都是你说半信半疑，怀疑的更多是种了。

0: 几年以后，它确实不一样。一场地种茭白要比水稻多个10000多块钱。
1: 几年前，茭白刚引入镇濑时，曾一度面临成活率不足40%的困境。为破解这一难题，当地政府联合科研院所组建政产学研用协同联盟，聚焦种苗本土化培育、土壤改良等关键环节开展技术攻关。目前，镇濑县茭白成活率已稳定在90%以上。
2: 在我们镇濑县盐碱地上种植，切合了它可以使土壤酸化的特性，同时产出的茭白个大、色白、爽脆。东河沿地理所的专家监测的结果是，在盐碱地上种植茭白一年以后，它 pH 值可以降低0.3到0.5个单位，有机质可以提高10%以上。
1: 在镇濑县吉贺农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收储基地内，采收上岸的茭白正源源不断运抵车间，工人们抓紧分拣，按品级打包入库。依托冷链仓储，这批茭白分级后错峰外销，从田间直达各地市场，打通了从采收、分拣到外销的完整链条。
3: 每天，我们现在这个基地能收割到10万斤以上的茭白，预计的话，大概今年亩产平均能超过5000斤。这里出产的茭白啊，不管是产量、口感和它的品质啊，都属于上乘，它的销售区域基本上在江浙沪。
1: 目前镇濑县茭白特色种养产业已形成规模化发展态势，种植面积稳定在5000亩，年产值突破6000万元，实现了生态治理、产业发展、群众增收的共赢。
4: 下一步，镇濑县将充分盘活县域水土资源，着力培育本土专业技术人才，统筹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全方位提升品牌市场竞争力。
5: 国庆假期，吉林各地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各行各业的吉林儿女无论身在何处，对祖国的热爱同样真挚厚重，一起来听他们的心声。
6: 愿祖国的交通动脉持续延伸，四通八达，祝福伟大祖国繁荣昌盛，越来越好。
7: 沈白高铁开通以后嘛，为我们老百姓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祝愿我们的祖国更加繁荣昌盛吧，国泰民安，人民生活越来越好。
8: 这些年我们亲眼见证了伟大祖国的发展和变化，我们会始终把办好民生实事作为践行初心的实际行动，让辖区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在喜庆的国庆氛围里持续升温。
9: 我们的城市规划呀，社区各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所以说我们越过越好，越过越有劲儿。
10: 生逢盛世，倍感自豪，祝愿伟大祖国山河锦绣，繁荣富强，国泰民安。接下来我会继续传承集化精神，立足本职岗位，守住安全生产关口，以实干担当为石化产业高质量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国庆假期，文旅热度不断攀升，国省多家文博场馆迎来客流高峰，不少游客把参观展览作为假期出行首选。这个国庆假期，吉林省博物院双院区联合推出多项公益活动，活动涵盖考古科普课程、传统拓印体验、本土历史研学等丰富内容。
11: 核心院区精心打造了11项文博体验活动，开展的寻迹华夏教育课程、共筑中国梦研学活动以及限定集章、非遗拓印等活动，在趣味互动中感悟历史文脉。
12: 孩子比较喜欢历史课程呢，让孩子学到了很多丰富的知识，也会让孩子增加自信心。
1: 四平战役纪念馆以红色场馆为平台，以红色文化为纽带，开展国庆系列主题活动，带领广大市民和青少年聆听英雄故事，唱响时代赞歌。节日期间，长白山满族文化博物馆举办“山河逢华诞，同心济赤诚”国庆主题七彩课堂活动，知识讲授搭配手工制作，让孩子们在互动体验中感受国庆氛围，厚植爱国情怀，
13: 了解了很多爱国的知识，感觉孩子来参加这个七彩课堂非常有意义。
1: 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博物馆还推出“铁血壮歌——长征重要战役回顾展”，让广大市民群众感受红军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感悟长征精神。国庆假期，逐梦苍穹，礼赞祖国，国庆星空航天科普嘉年华活动在吉林天文馆举办。该馆坐落于吉林市东大望山公园内，活动现场科普教师结合物理实验讲解。

0: 航天知识与宇宙科学的内在关联，普及天文知识，
1: 展示了整个宇宙的发展，星云包括这些星体的发展，展示了我们中国人的智慧。
0: 大安机车博览园开展机车迎国庆、潮玩享金秋系列主题活动，依托园区特色机车文化资源，融合本土文博、亲子互动、休闲市集等多元业态，打造内容分层、全龄适配的假日体验场景，
2: 感觉特别好，项目安全又有趣，孩子全程都特别投入。
3: 作为环长白山文旅板块的重要组成部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依托好山好水与独特的民俗文化，推出一批有新意有味道的旅游新玩法。这个秋天，不少游客把延边纳入环长白山游览行程，感受不一样的边城风情。
4: 走进延边博物馆展厅里，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片，讲述着延边这片土地悠久的历史，以及各民族世代相融的生活故事。很多来延边的游客都将这里作为长白山行程中的一站。
5: 明天就想去再看看那个海澜台，再吃点美食。咱们这块文旅我觉得做得非常好，而且挺丰富，推荐大家来这儿。
6: 我是和家人从长白山自驾到吉林延边的，体验一下民族风情。去一下火龙乐园博物馆，还有延边的网红桥，我们都想去体验一下。
4: 夜幕降临，延吉市公园路延边大学正门对面，霓虹灯牌同时点亮，流光溢彩的弹幕式视觉效果将整条街映照得如同白昼。国庆假期，延吉网红弹幕墙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爆的时刻，快门声与欢笑声此起彼伏。
7: 昨天是刚从长白山过来，今天正好晚上来这个网红墙嘛，国庆非常热闹，非常有烟火气。
4: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层林尽染。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房川景区凭借一眼望三国的独特区位优势，成为国庆假期热门旅游打卡地，各地游客登高远眺，饱览一眼望三国的壮阔秋景。
8: 山河相依，边境风光尽收眼底，非常壮观。
4: 近年来，延边州立足环长白山区域协同发展，发挥边境区位、民俗文化、生态康养等文旅资源优势，持续丰富文旅产品供给，给游客带来可看、可玩、可品、可感的全新体验。
9: 推出环长白山十大文旅新场景和八大精品旅游线路，形成独具特色的延边文旅产品体系，整合非遗传承、民俗演绎、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策划推出50余项特色活动，不断扩大有一种生活叫延吉文旅品牌影响力。
0: 假期不停工，民生不断档。吉林省将既有住宅加装电梯作为提升城市品质、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重要抓手，纳入2026年全省民生实事。各部门加快电梯产业落地，用好总承包模式，协同化解群众分歧，全省加装电梯工作推进至效，稳步提升。
4: 国庆假期，在长春市朝阳区桂林街道自由大路社区附中家属楼5号楼正在进行加装电梯施工，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开展钢架焊接和导轨安装作业。
10: 施工体量比较大，咱们东北呢受季节条件限制，有一些比如说热力管线的排铅，到了供热期可能就没有办法排铅了。
11: 随着我们这个是年龄是越来越大，这个上楼呢就突然间有了一种很吃力的感觉，马上我们就能使上了，现在就觉着哎呀，以后的出行那就是特别的方便。
4: 在吉林市昌邑区民主街道铁安里社区，老旧小区居多，为了让居民早日使用上电梯，11假期施工方加班加点推进工程建设，目前已安装完的单元电梯已经投入使用。
12: 让我们特别期盼安装完电梯之后呢，这样就方便了我们居民上下出行的这个利好条件。
4: 白山市今年下半年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已开工115部，试点先行的浑江区某小区加梯项目目前已建成，浑江区已开工63部，临江、抚松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等地区已全面开工。各地住建部门组织施工队伍，国庆假期不停工，争取在入冬前完成主体框架建设，为居民出行提供便利条件。
13: 我们在设计上充分征求了居民意见，入户方式和外墙颜色由全体业主共同选定，让大家真正参与到家园建设中来。
4: 据了解，截至十月

0: 三号全省加装更新电梯，已办理施工许可4558部，开工4396部，完工836部。国庆假期万家团圆，吉林省广大公安民警依然奋战在守护平安的第一线，从城市治安到边境景点，他们用坚守诠释忠诚，以奉献守护团圆。
1: 今年是长

0: 国庆期间，地铁安保任务大幅增加。长春公交治安大队采用联勤联动安保模式，按照大客流分级管控和应急处置方案，民警全员在岗，动态巡逻，保障市民出行安全顺畅。
1: 看到群众能平安有序的出行，地铁能平安有序的运行，就觉得我们的工作做得值。
0: 国庆假期，珲春边境跨境人员往来频繁。珲春市公安局今年八月组建的国门先锋义警队全员在岗值守，这支队伍由八名精通外语的民辅警组成，面向跨境商贸、旅游领域提供警务服务。每天，队长贾鹏都会带队梳理当日执勤重点，细化工作安排。假日里，队员们驻守珲春口岸、辖区商圈及各类重点场所，开展一线双语涉外警务服务，保障跨境往来有序。
2: 国庆长假期间，外籍游客和客商增加，通过无障碍的沟通交流，就近就快的警情处置，树立中国警察的良好形象。
0: 国庆期间，四平市公安局铁东分局黄土坑派出所社区民警刘子秋扎根辖区一线，走进小区楼栋、沿街商铺及各类行业场所，持续巡查，反复提醒安全事项，保障辖区平安。
3: 强化巡逻防控，快速公平处置警情，排查化解矛盾纠纷和安全隐患，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0: 国庆期间，云山美术馆正式对外开放，重磅首展《铭记与回响》中国美术馆藏抗战题材美术作品展同步亮相。作为长春市全新的公共文化空间，场馆实现了文物修复、艺术普及、文旅融合、青少年思政教育等多维联动，为长春城市文化建设注入新动能。依托得天独厚的建筑底蕴与重磅首展资源，云山美术馆成功实现文旅加美育加思政深度融合，红色展览变身为可看、可感、可传播的文艺载体。场馆免费开放、全民共享的惠民举措，极大地提升了市民游客文化获得感、幸福感。
1: 这不仅是对于建筑的一个利用，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这个城市之前发生了什么。
4: 变化太大了，现在整修一新，不仅方便了市民了解历史，而现在还有个休闲的场所。
0: 以艺术润民心，以文脉兴城市。云山美术馆的新生，不仅是一栋老建筑的重生，更是一座城市文化气质的升级。
5: 我们还设了给大众服务的视听室、体验室，场地内呢也借着这个自然的地势和高差呢，会形成一些方便公众前往体验休息的体验区域，变成了一个开放的一个历史街区。
0: 未来这里将常态化举办精品美术展、公共美育课堂、文化研学活动、艺术公益讲座，持续输出高品质文化内容，成为传播正能量、传承红色精神、展示城市形象的长春文化旅游新名片、青少年美育教育新阵地。
6: 将文物保护、城市休闲与便民服务几大功能合为一体，把这段历史完整的保留下来，铭记这段历史，同时要面向未来，珍视和平，这也是它的最大的一个意义。
0: 近日，吉林省第一届全季森林自行车挑战赛系列活动暨第九届环长白山森林自行车赛在长白山池西区鸣江开赛。赛事共设置公路车男子组、公路车女子组、山地车男子组、山地车女子组四个竞赛组别，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2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选手在参加比赛的同时，还可沉浸式领略长白山秋日生态美景。
7: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欣赏流光溢彩的城市夜色。

0: 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必须得要抓住这次机会，一炮翻身。
6: 其实我老舅就想帮助别人。
7: 你有两个儿子，我有四个孩子，
8: 你啥事儿啊都想着别人。
5: 真正的男人要把自己吹过的牛都一一兑现。
9: 等你到这儿，咱家的夏利车就买上了。
10: 我们的梦想就是这栋别墅。
11: 太有想法了。
12: 我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你，
8: 你究竟是干啥的？这是
13: 哎，时机、哎、未到，
14: 接着这几天看电视啊。
4: 毛孩子需要专属社交圈，铲屎官需要靠谱智囊团，这里是铲屎官和萌宠双向赋能的超级社群，线下每周趣味团建、草坪游戏、集体出游、野餐露营，尽情撒欢交友，玩法升级，团建现场更是实景科普专场，拆解养宠痛点，专家答疑解惑，边录宠边上课，线上社群随时唠嗑斗图交流经验，线下结伴六宠边玩边学，萌宠社交科普节目萌宠来了，以宠会友，快乐翻倍，扫码进入节目专属粉丝社群，更多节目花絮、萌宠日常、线下活动还有超多礼品等你来拿。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

0: 四时俱好，是长春。
1: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自行车。
2: 五四三二一，就选金标牛。
3: 喝纯粮酒，选金标牛。
4: 温润如玉，北方酱香，云门陈酿，齐鲁飘香。
5: 宝尼窖酒，芝麻香气，高温堆积发酵，畅销全国。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7: 法理人情，速邦都行。打官司找律师，选速邦。
8: 五入红楼，幸福农安，吉林农安欢迎您。
9: 五神酒正能量，深功夫精气神，吉林白山传奇国参酒业。
10: 七星福地，一水满香，吉林一通欢迎您。
6: 突破性母源自护，选飞鹤顶配聚萃。
11: 精华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2: 三省通衢，双辽绿电，链动未来。

0: 1961年10月， 63岁的张伯驹和46岁的潘素， 在长春市牡丹街一带的省一砖南湖宿舍开启了人生的又一段旅程。在这座寒意渐浓的东北城市，张伯驹却逐渐发现自己并不形单影只，但超出他想象的是， 与此同时，还有数量更多的来自五湖四海、大家之风的先生们，正毅然向北接踵而至。张伯驹没想到，东北的秋天这样短。
1: 1961年10月， 刚来长春时，中午的阳光照在身上，甚至还有几分灼热之感。可是 当宋振廷请他们夫妇二人吃完火锅之后，没过几天天气迅速变冷，俨然已是纯正的冬天了。只是张伯驹和潘素的内心却越来越火热，他们觉察到了这个偏僻省份与众不同的发展氛围，他们愿意把全部热情都投入其中， 为这片土地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张伯驹每天都认真阅读省博物馆给他准备的资料和报告，回到家里也满脑子都是单位的事情，他筹划着一个令自己兴奋的工作计划，潘素则在聚精会神地备课。在这之前，他甚至没有迈入过学堂的大门， 现在却因出色的绘画能力一下子登上了大学的讲台。忽然一日，夫妇二人正在家中伏案疾书，响起一阵敲门声，一个熟悉的声音随后传来，这让张伯驹和潘素甚是惊讶。听声音好像是熟悉之人，可是他们刚刚才来长春， 人生地不熟，怎么会有老朋友在这儿呢？张伯驹打开房门，一下子惊呆了，门前竟然站着自己在北京的老朋友，古文字学家于醒吾。张伯驹一时语塞，竟说不出话来。紧接着，兴奋的他和于醒吾双手紧握，同时大声喊着潘素， 快烧咖啡，快备酒菜，咱们的老朋友来了。欢快的声音让一条寂静的街道瞬间明亮。于醒吾何许人也？他的到来为何让张伯驹如此兴奋？
0: 1896年， 于醒吾出生在辽宁省海城县中央铺，毕业于沈阳国立高等师范， 后历任奉天翠生书院院监、辅仁大学讲师、教授、北京大学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作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于醒吾把对古文字的考试和研究放在社会发展史当中，一向以考文释义、精神周密而著称。

0: 特别是在甲骨文、金文的研究与考试和古代典籍的考证方面，取得令人赞叹的成就。
1: 张学良在这个918以前呢，在沈阳办了一个叫催生书院，那么就是于心武先生呢，就当这个院监，所以他到了北京以后，马上就是，专门研究这个商代、周代的文献啊，完了这个看这个，经文的著录啊，这样就是在学问上还是继续积累。那么同时呢，他因为有钱了，就是在北京呢就这个收集古董，这个主要呢开始时候是商周青铜器，那么当然。那时候在北京呢，就是外国人买古董的也非常多，所以有了非常好的呢，那是外国人跟中国收藏家呢，就是互相争夺。那么于老在那时候收了很多这个青铜器呢，应该说也是有功劳的，就是把这个古物保存在国内，不让外国人拿走。
0: 新中国成立之际，于醒吾已是国内研究甲骨文的一流学者。郭沫若当年写过《殷契萃编》，整理和重刊时，专门请于醒吾出山为他校订。不仅如此，于醒吾对书画鉴赏也极有见地，和张伯驹早年相识，共同的爱好让他们走得很近。
2: 于醒吾怎么也到了长春，坐在张伯驹面前，就着几碟小菜和美味白酒，老先生娓娓道来，这还要从时任吉林大学校长匡亚明说起。
3: 迎接建党100周年，吉林大学建校75周年之际，
0: 2021年6月22号，光荣的追寻吉林大学先辈的足迹系列主题活动在北京举办。
4: 惭愧地说，我对我父亲的了解太差了，我就知道他是我爸，这个很多事情这个了解的很少。
0: 匡荣荣，吉林大学老校长匡亚明之子。谈及父亲，他坦言，由于年龄差距较大，所知甚少，但这并不妨碍父亲在他心中的伟岸形象。
2: 父亲是慈爱的父亲，是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一位浪漫的革命家。他经历无数坎坷，多次身处逆境。他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也是革命的一生。
0: 1906年，晚清残景中，一个男婴出生在江苏丹阳农村一个匡姓家中，父亲为乡村塾师，国学涵养颇厚。为其取名节玉，寓意光明磊落、聪颖睿智。
4: 因为是一个非常偶然的机会，路过苏州中学，然后突然看见里面一个楼上面有个题字，那个匾，这个字怎么那么像我父亲写的？后来我就想，我父亲跟苏州中学有什么关系？我就进去见了那校长，他就说你们家很穷，但你爸特别想读书。苏州中学的前身是江苏省立第一师范，我奶奶就说，你要有本事，你考上你就去上学，因为那不要钱。他就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
0: 才华横溢的翩翩少年，先后就读于苏州第一师范学校与上海大学，并很早就开始用哲学的思维方式思考自己的人生，思考这个看起来有些纷乱的世界。
5: 我的学校把我开除了，因为我经常旷课啊，那个时候办公立学习班啊，办什么啊，我很积极。出名以后呢，我就到上海大学，那个时候的上海大学呢，相当于抗日初期开始的延安的抗大。
0: 在这里，他走上了职业革命家的道路。他在学校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并撰写进步文章。1926年，20岁的匡节玉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也是在这一年，他将名字节玉更改为亚明。亚明两字，蕴含着在风雨如晦的年代里，一个有志青年对黎明的执着向往。
2: 这是我

0: 生精神上最大的质的变化。无论生活上、工作上、学习上，以及作为人的价值观上，都有了明确的方向，热情奔放，义无反顾。只有一点不但没有变化，反而更加认真和执着，这就是读书和学习。因为我当时已体会到革命事业的本身就是人类全部思想学问的精华和总和的显示，没有这些精华和总和，就没有人间的革命。并进一步认识到人生的目的在于革命，变革社会，变革人类自己。
1: 这个有学问的人呢，参加革命呢，他是有主动性的。你只要看看岁月历史记录都是如此，他思想上都是有一定的这个思想基础啊，思想准备的。我主要是相信马克思主义，我觉得马克思在中国如果不吸收传统文化里面的优秀的东西，这个马克思在中国就没有根。
2: 在匡亚明的回忆中，他很少提及自己曾经面对过怎样的压力，以及克服了怎样的困难，念念不忘的全都是心中的信仰和作为中共党员的担当。他先后四次被捕入狱，既遭受过酷刑，也面对过诱惑，但心怀旷世之志的革命战士从未改变过一名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和崇高气节。1954年6月，中央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中共华东局被撤销，时任华东局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匡亚明此时做出了一个重要的选择，他弃政从教，向组织请求让我去办一所大学吧。
0: 在此之前，匡亚明已经反复表达过希望此生能为新中国的教育做一点事情。组织上经过慎重考虑，同意了已经48岁，本来可以在更高层级某一个行政职务的饱经风霜的老革命的希望。
1: 1956年，不能我也到北京开会了。开会有一次晚上呢，毛主席呢都看到我说啊，你也在大学工作。我认为革命胜利以后文化更重要。
2: 当时匡亚明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到北京大学任职。可是当他得知吉林大学的前身东北人民大学原校长吕振宇已经调走很长一段时间，主持工作的一位副校长身体还不好，只有一个教务长在支撑全校工作后，毅然决定放弃北京大学，远赴东北。
3: 领导长想，他说等你到北京大学去，这党委书记要站，他说不要，我要到新的大学去。后来他要到东北人民大学去当校长书记。
2: 1955年5月，正是长春微风吹面不寒，绿叶刚刚从枝头冒芽的好时节。特别是在那幽深的街巷当中，行行杏花开出粉红色的花朵，让这座北方的城市忽然艳丽起来。
0: 在空气中弥漫着湿润气息的美好春光里，身材高大、额头宽阔的匡亚明来到了位于解放大路北侧斯大林大街西侧的东北人民大学校园，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
4: 这个位置就是当年我们家所在的位置。上个世纪50、60年代，我们在这儿住了13年。当时是东北人民大学的教工宿舍，一座座小院子，风格迥异，独门独院的小楼，我们家是53年来的，匡亚明校长呢是55年调到长春来的。我觉得，匡校长呢，这个

0: 那个时候小时候的印象呢，就是管他叫邝伯伯，他比我父亲大一岁，叫邝伯伯，就是跟小孩都和蔼可亲的。后来我大了以后，我参加工作，在吉林大学，我七八年到吉林大学工作，就听这些吉大教授们反映啊，就是认为邝校长呢是一位这个工作作风雷厉风行、大刀阔斧，他跟我父亲在风格上截然相反，他们俩是属于互补型的。我父亲是待人可亲、工作严谨、作风朴实那种，邝校长呢就是雷厉风行、大刀阔斧，所以他们俩这个相辅相成，互补。那个时候被誉为老教师们都誉为吉林大学的黄金时代，就是那届班子非常强。
1: 他是一心一意就是说要创办一所大学，而且要为新中国这个培养人才，尤其是科技以及人文的这方面的人才，就只要是人才，我父亲就说一定要把它放在最恰当的位置上面，让他们发挥他们应该发挥的这种作用。实际上这个吉大我个人感觉是所有这些为了理想去创业去拼搏的，就是这一批人共同创立起来的。虽然这个我父亲在这个吉大精神的这种建立当中起到了这个一定的这个作用，但是这个精神能够一直传递到今天，是几代这个吉大人共同的努力。
2: 刚来到学校，邝亚明就在一次全校大会上直言不讳，学校没有校长可以，没有教授就办不成，标志一所大学的水平是教授的数量与学术水平。立志要办一个像样大学的邝亚明，首先想到的是像样子的老师。雄心勃勃的他，把眼光立即对准了北京，他要挖一挖北京的墙角。云醒吴就是他发现的，一块藏在京城的价值连城的美玉。
1: 此时的云醒吴对外的身份是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但基本是闲职，平常并无太多事项可做，大量时间就是在家中从事一些自己喜欢的研究工作。
2: 然而面对邝亚明来到家里对他做出的邀请，于醒吴却礼貌地拒绝了。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对过往的东西更加情有独钟，他的世界是令人陶醉的甲骨文，是美妙绝伦的金文，是浩如烟海的古籍，是精美细腻的古代器物。他已经是60多岁的老人了，繁花落尽，他并不期望人生再有什么转折。
3: 他在这个解放以后啊，还是很注意学习新的东西。我看余老书架上面的这个马列主义著作是翻得挺旧的啊，特别因为他是搞这个先秦方面的东西呢，所以对那个恩格斯的那个家庭私有制国家起源呢，那是翻了多少遍了。
1: 但邝亚明不气馁，一次不行再来一次。他带上主管人事和组织工作的副校长童东去北京，直奔于醒吾的家，目的非常明确，还是要请他出山。邝亚明把自己到东北大学的所思所想一股脑儿全都告诉于醒吾，与他真诚交流自己的教育主张，于醒吾静静地听着，有时也热烈地回应，并对他的思考给予肯定。但遇到决定去留的紧要关头，于醒吾总是有节制地把话收回来。一次长谈结束了，邝亚明再一次失望地离开了于醒吾的家。
2: 让于醒吾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没过多久邝亚明又来了，仍然是

0: 是那个尽头，仍然把东北描绘得像花儿一样好，仍然反复告诉于景吾，那里对于他情有独钟的事物的研究都可以得到满足，甚至会更加深入，而且也许那里的天空会让于景吾觉得更加广阔，阳光更加明媚，风吹得更加温婉。于景吾被眼前这位校长感动了，这可是像当年刘备请诸葛孔明出山一样，三顾茅庐啊。
1: 据说是三顾茅庐，大概请了三次。当时据说传闻学来吉林大学提出三个条件，里面第一个条件就是只带研究生，因为他来的时候已经59岁了。第二个条件就是他需要一个助手。那么于老呢，还有一个传闻说于老提出不参加政治学习，他只是说他一般的会议他不参加，因为他自己认为他年纪大了，他应该是潜心做学问。
0: 出乎意料，对于于景吾提出的三个条件，匡亚明欣然应允，而于景吾也二话不说，立即打点行装，奔赴东北。几个知己好友见证了于景吾的义无反顾，他们共同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于景吾安然稳坐中间，周围是东北史研究的主要开拓者和奠基人金玉福，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顾颉刚，中国现代著名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陈梦家，著名文字学家唐澜及其子唐富年，他们共同目光向前，为于景吾的东北之行送上最美好的祝福。早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时，曾留下了掷地有声的论断，所谓大学者，非未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而在匡亚明看来，大楼大师缺一不可。有感于匡亚明的真诚相邀，于景吾答应北上教学。到校后不久，于景吾就发现匡亚明在北京与他促膝长谈的并非虚言，他以教师为核心的教育理念正在这所北方黑土地上新兴的大学里快速推行。
2: 来到长春的于景吾不仅住进了当时大学里最好的宿舍，匡亚明还专门要求学校要为教授们配备助手，让他们从行政事务中腾出手来专心于业务研究，这也让于景吾一下轻松了不少。匡亚明还让学校建立起了粮食供应站，广大教师不用来取，会有专人送到家里。与学校一路之隔的校医院，为了教授们看病更方便，专门设了特诊室，教授、副教授看病取药都是优先的。
0: 有着惊人魄力和超人胆识的匡亚明开展工作大刀阔斧，在于景吾来东北之前，他就向教育部积极推荐有着西南联大教育背景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院士的中国现代理论化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被誉为中国量子化学之父的唐敖庆，以及创建了该校历史系的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童东为副校长。强有力的校领导班子求贤若渴，礼贤下士，一批有着深厚学养的大家先后来校执教，除了一代宗师于景吾外，还有著名先秦历史学家金景芳、当代著名诗人、古典文学及文艺理论家张松如、公墓文学家冯文炳、蒋善国、法学家马启、经济学家关孟觉、古汉语专家霍玉厚、外国语言专家王长新、王坤、数学家王湘浩、王柔怀、孙以峰，一时间东北人大可谓是八方学子云集，硕学鸿儒荟萃。
3: 一来到学校，我就记得开过一次会，我也参加了。他是说，各位教授、各位副教授、 各位讲

0: 是各位助教，他连助教都说了啊，这就说明呢，邝老啊，他一来，他就展示他的办学思想。学校靠什么？靠教师，靠知识分子。
1: 1956年4月，学校党委出台了一系列规定，这些都在学校教职员工心中留下了永久的温暖回忆。要养成自由讨论的学术空气，强调摆事实说道理，强调和风细雨。为了提升广大师生的眼界，匡亚明遍览名师来吉大讲学，冯友兰、朱光潜、钟泰等学术大师均在这一时期来到长春，在东北干脆清朗的空气中播撒自己的学术精神和学术成就。
2: 在60多年之后的今天，匡亚明所提出的努力方向仍然适用于中国当代大学的建设和发展。暮色苍茫看劲松，乱云飞渡仍从容。回望匡亚明的革命岁月，他曾在少年时期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他曾在隐蔽战线直面生死，屡建奇功，直到由一名革命者转换身份成为一名教育家。他有至死无名的决绝，也有着寒梅松柏的风骨。匡亚明曾这样说，在革命生涯中心中抱定信仰，无怨无悔，这就是一个共产党员的担当。

世间繁花诞生早于人类，然而缺少人的欣赏也无从谈美，更谈不上艺术。自绘画艺术诞生以后，百花跃然绢帛纸上，才有了流芳千古的传世佳作，也有了我的出现。我名叫百花图，是现有记载最早的一幅女画家的画作，作者是位妹子，确切地说是一位叫杨妹子的妹子。我是杨妹子专门给南宋谢道清谢皇后创作的祝寿之作，后来几经流转到了明代，我又作为祝寿珍品相赠，拥有了双倍的祥瑞。毫不夸张地说，我可是中国艺术史上独一无二的定制款生日礼物。我为绢本着色，共17段，有花有诗，诗情画意当然美丽。记得那一天春日炫暖，临安府中百花摇曳生姿，气质婉约的妹子漫步群芳之间，以工笔画意辉映花红，笔毫在绢帛上轻点，花朵悄然绽放，笔尖生动，竟然引来彩蝶飞舞，连围观者都不禁赞叹，真是亭亭玉立更动人，一片芬芳映碧天。风干墨迹，宋理宗和杨妹子又为每一朵花赋诗一首，别出心裁。诗增色，花添香，一袭绢帛自然千古流芳。虽然只有17种花卉草木，17首诗，但因为主题是祝寿，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百岁为寿，所以将我定名为

百花图，寓意百事百顺，福寿绵长，花开美好，顺遂安康，愿所有见到我的朋友们都能花好月圆，锦上添花。

0: 息再平常不过，却有人每天都在艰难的喘。秋冬将至，肺更需要被守护。吉林卫视联合养无极药业发起爱肺行动，定期检查，科学预防，守护每一次呼吸，我们在行动。
1: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
3: 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嘴巴。第十八集，
1: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
2: 这儿就是你家，爷爷的家，也是你家呀。
3: 这里才不是呢，连个做游戏的小伙伴都没有。门口的大黄狗还总凶我，我才不要在这里呢。
2: 你爸爸妈妈最近有事儿，让你来爷爷这玩，正好陪陪爷爷，也能看看可爱的小动物们。

0: 大黄其实挺乖的，那我一会儿去给它拴起来好不好？
1: 大黄才不乖呢，坏爷爷，坏爷爷，我不喜欢你了。
0: 好好好，我是坏爷爷，坏爷爷带你出去玩呀。
1: 我不出去，我不出去。
0: 我去给大黄拴起来，你在院子里玩会儿，别跑远了。
1: 哼，
0: 大黄啊，
2: 以后看到鸭蛋儿
0: 不许再凶了，都是自家人。好，大黄。这不也挺有意思的吗？谁说没有小动物陪你玩？
1: 啊！别追了！哎呦！啊啊！疼死我了！臭公鸡，竟然敢啄我！看我怎么教训你！嘿嘿嘿！这样啄我，这样啄我！嘿！哼哼，看你还敢不敢了！嗯。

0: 萤火虫。嘿，哎呦！嘿，嘿，哼，连你也欺负我，看我不捉住你！
1: 火虫，都吹着。
0: 嗯，哼，嘿，哎，哎，嗯，哼，
2: 嗯，哎，这孩子，
3: 丫头儿。丫蛋儿，丫蛋儿，丫蛋儿，丫蛋儿，丫蛋儿，丫蛋儿！哦，
2: 退，退！
3: 这个丫蛋儿，你跑哪儿去了？丫蛋儿，丫蛋儿，你在哪儿？丫蛋儿。丫蛋儿，快出来！嗯，
2: 老板他走了，快，咱们赶紧去吃鸡蛋。
4: 现在进去，万一他突然回来了呢？你可真笨！再等等。
2: 哦，好吧，不过我机智着呢。
4: 哼！
0: 别跑，你站住！
5: 嗯，萤火虫呢？飞哪儿去了？
0: 哇，这棵大树可真粗啊！青草也长得好高，都和我差不多了。
6: 哇，老六，我知道你在前边，你给我站住！没想到你还敢惦记小人参。
7: 我就是路过，谁惦记了？我就是想和他们聊聊天儿。
6: 哼，你别想骗我，你给我

0: 住。
1: 不行拉倒，那你有本事就来追我呀。嘿嘿嘿，找不到我了吧。嗯，哪来的臭萤火虫，净添乱。
0: 嘿嘿，看我怎么教训你。
2: 嘿嘿
1: 哎哎哎哎
0: 让你再打小人参的主意。
1: 呸，是小宝，你个坏蛋。
3: 啊，好香啊。哎呀，萤火虫差点把它给忘了。
4: 嗯
3: 呀，原来你在这儿呢。就想跑掉，站住。
4: 嗯，我这
0: 呀，嗯，都这么久了，老把头还没回来，应该是出门了。哼，这下便宜咱们俩了。走，抓紧时间。嗯，
5: 古九鼻，你咋不跑了？一会儿大黄追上来，没有咱俩好果子吃。
0: 你闭嘴。
4: 嗯，别蛇签儿，蛇签儿，快过来。
5: 过去。过去被大黄咬吗？
0: 闭嘴，你快过来，他根本就碰不到咱们俩。
5: 大黄被拴住了，这下鸡蛋都是我们俩的了。太好了。
4: 嘿嘿嘿，
0: 就知道吃，现在可是我们报仇的好机会，你过去打他两下。
5: 对，大黄没少欺负我们。
4: 嗯嗯，
5: 我要让他知道我的肌肉可不是白。

0: 还没玩够呢，跑什么样？
1: 深宝与大嘴蛙第十九集。
2: 小矮，不，是小宝，快，快来救我！
3: 哎，你在哪里呢？这么黑的天。不好意思啊。
2: 是我儿子。
3: 哎呀，别墨迹了，我这不来帮你了吗？糟了，忘了挖老六了。
4: 老马头，怎么是你呀？你怎么？
5: 沈小宝，别跑了，是我呀！
4: 小孩子，你快松手，你看看是谁在跑呀？你快松手，是老马头。沈小宝，你真是，我的脑袋。
5: 你说你跑什么呀？我这老胳膊老腿儿，跟累死我了。
3: 黑灯瞎火的，可是吓死我了。
5: 你俩快说说，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的小孩？
6: 多高没注意，但应该是穿着鞋踩到我那位。
3: 是不是和我差不多大的小孩？

0: 朝那边跑了，不过现在已经不知道跑哪里去了。你还没告诉我们那个小孩是谁呢？
1: 那是我的宝贝孙女儿鸭蛋儿呀。
0: 在这儿还能丢了呀？你别急，我俩帮你去找。
2: 对，你放心吧，丢不了，包在我俩身上。哎，
3: 林子这么大，这上哪儿找呀？
2: 这回就得看我的了，我认识的可老多了。
0: 啊，你呀、啊、我怎么不知道？
2: 哼，这你别管，赶紧跟上来吧。
3: 死马当活马医吧。
4: 你给我站住。嘿，咦，你的屁股怎么尖尖的？

0: 家吗？
1: 啊，
2: 这老鹰，我怎么记得揍过你呢？被揍过也算认识吗？
0: 去，你懂什么？这叫不打不相识。老鹰，你有没有看到个这么高的小孩？
2: 人家不是叫老鹰吗？
0: 老鹰，老鹰，你要是看到了就带我们找一下呗，要是没看到就给我个暗示。
2: 这么问谁会理你啊。
0: 哎呦，哎呀，也不用这样暗示吧。
2: 他没有看到，
3: 他没有看到。是申小宝，
2: 你好好看看，这是申小宝吗？
3: 还真不是他。
4: 申小宝怎么惹不起？还斗不过他吗？你去吓吓他。
3: 好嘞。

0: 这个笨蛋，
1: 哼，嗯，哪里来的一条丑蛇？哇塞，好美的狐狸啊！
2: 哎呀，谁家的小娃娃嘴这么甜？
3: 我要吃了你！我要吃了你！
1: 哦，黑黑的小蛇，我妈妈说吃东西要注意卫生的。我跑了一天了，现在身上很脏。吃我的话，是不是先洗一洗再吃啊？
3: 不需要。
1: 哼，吃人的小黑蛇，我妈妈还说吃饭前是要洗手的。现在你没有洗手，还不能吃我哦。
3: 你看我有手吗？
1: 呀，可怜，没手的小黑蛇。我妈妈……
3: 停停停！我不想听你妈妈说。
0: 哎，这栋我熟，那里边有个大狗熊。
4: 什么？怎么停下来了？走呀！
3: 有熊，沈小宝说洞里有熊。
4: 这熊我们都熟，放心吧，打个招呼问一问。
0: 放心吧，有我在，他没有那么凶的。
4: 哎呀，那这样，我数一二三，咱们一起往前迈，好吧？我们一起去问问。一、二、三，
5: 嘿嘿，
4: 哼，行行行，这么玩是吧？熊熊，熊熊，熊熊，你在不在里面呀？我在里面不出声，我知道你在家。
6: 谁呀？干哈呀？
4: 熊熊，那你有没有看？

0: 到一个这么高的小孩？
1: 不知道，你们去别地方找找，别耽误我睡觉。
2: 狗熊也没看到。

0: 蛇亲儿上。
1: 好嘞，嗯。
2: 我说我想走吧，臭爷爷偏不让我走，还说这里有可爱的动物看，也没说可爱的动物会吃人啊，这下完了吧。来吧。
1: 怎么办？本来是要吓一吓他的，结果这
3: 那你看气氛都烘托到这儿了，不行你就咬一口意思意思吧。
1: 可我是毒蛇呀，咬一口他也扛不住呀。
3: 那你就在他面前朝着空气狠狠地咬一口，吓一吓他。
1: 嗯，那行。嗯，
3: 哼。蛇亲儿，蛇亲你没事吧？
0: 他能有什么事？还在吹泡泡玩呢。
3: 蛇亲儿，你快醒醒呀！

0: 嘴巴。
1: 第二十集。
2: 哎，谁都说没见过，这鸭蛋儿跑哪儿去了呀？
3: 别急别急，我们再找找。
4: 咦，那个大苍蝇，你等会儿，等会儿。认错了，是蜜蜂啊。他叽里咕噜的说啥呢？
3: 嗯，他在问候你的眼睛。嗯，
2: 那你快问问他见没见过鸭蛋儿。
3: 你有没有见过这么高的小孩儿？
2: 他是见过鸭蛋儿吗？
1: 嗯，
3: 见过是见过，他还蛰了鸭蛋儿一下。
2: 啊，你啊，你竟敢蛰我孙女儿！好，我现在没空跟你计较，找鸭蛋儿最重要。等我回来，再跟你算医药费。
3: 好了好了，这回总算是有线索了，咱们赶紧去找鸭蛋儿吧。
2: 嗯，对，先找到最重要。
4: 咦，这条路怎么这么熟悉呢？
0: 你快醒醒啊，蛇七！
4: 嗯，怎么把他俩给忘了？不过，这是几内讧了吧？
2: 你有没有见过个这么高的小孩？
1: 见过呀，当然见过了。蛇青这么惨，就是他害的。
3: 哦，还以为你俩闹矛盾了呢。蛇七怎么了？
1: 那小屁孩害得蛇青咬了自己的尾巴，把自己给毒晕了。嗯。
2: 哎，这脸都让你给扇肿了。他自己的毒没事儿，多半是被自己吓的。
0: 那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2: 看我的，蛇签儿啊，我是老把头，你要鸡蛋不要啊？
5: 嗯，鸡蛋，鸡蛋，这哪儿呢？鸡蛋。
2: 好了，现在该告诉我，我孙女去哪儿了吧？
0: 什么？那个小坏蛋？
2: 嗯，
1: 啊，那个小可爱，是您孙女啊？
2: 快，带我们去找鸭蛋儿。一个鸡蛋，
1: 嗯，
2: 两

0: 少三个。
1: 成交。
0: 我是不是要少了？
2: 你三个鸡蛋就把我卖了。
0: 还有你一个呢。
1: 可说好了，要是找不到鸭蛋儿，可一个鸡蛋都没有。
0: 哼，肯定能找到，就那小小可爱的味道还没散呢，我用鼻子就能把它找出来，而且还有舌签呢。
2: 我嗅觉可灵敏了，快跟上我。
3: 来来回回的绕圈儿，这是把我们带哪儿来了？
2: 我就是跟着味道走的，绕圈说明那个小可爱就是这么走的。
3: 这地方怎么越走越熟悉？
4: 没错没错，我也有这种感觉。
0: 这不是我当年养伤的地方吗？
3: 没错，
4: 对对对，就是这儿。
0: 真笨，现在才看出来。
5: 萤火虫，你别跑呀，你等我抓住你的。哼，我一定会抓住你的。哎，那有座桥。萤火虫，我看你往哪跑。
3: 怎么不走了？
0: 这不是有条河吗？
3: 咱们绕过去不就好了？
2: 可是气味往两边去了。啊，
3: 你说什么？气味怎么会往两边去呢？
0: 老把头，你先别急，咱们分头跟着气味找找，应该就有线索了。
4: 对呀，那谁走左边，谁走右边呀？
0: 鸭蛋可能过河了，那边有个桥，我们过去让蛇签闻闻味儿，不就知道鸭蛋去哪儿了吗？
3: 啊，对，快走快走。嗨，刚才我咋没想起来呢？
4: 胡九林，还是你聪明，你的智慧终于用到正道上了。
0: 哼，要你说，臭蛤蟆闭嘴。
4: 哼，夸你你还不爱听。
2: 是这边，没错，他走的是这边。
0: 胡九林你真棒，要不然我们还不知道要绕多少弯路呢。
2: 嗯，胡九黎一直都可聪明了。
4: 胡九黎，你真厉害。
1: 不错，一会儿要是找到了鸭蛋儿，我多给你一个鸡蛋。
0: 哼，谁要你们夸我了？不过看在鸡蛋的份上，你们的夸奖我收下了。
2: 那我呢？那我呢？我也要鸡蛋，我带了这么久的路特别辛苦，也该给我一颗鸡蛋。
1: 好好好，不过呀，还是找鸭蛋要紧，我们赶紧出发吧。鸭蛋能跑到这儿来？
2: 放心吧，气味越来越浓了。
3: 那好，那快走。哎呦啊，
0: 啊！
3: 哎呀！啊！
0: 快来帮忙！
3: 哎！哎呦！啊！哎
0: 呀！啊！你没事吧？
3: 我没事儿，就是没踩稳。
4: 那你歇一会儿。
1: 别耽误时间，找鸭蛋要紧。你们先去，我一会儿跟上去。
0: 天太黑了，你自己在这儿，我可不放心。
4: 就是。别小的没找到，老的也丢了。
2: 你们赶紧过来，看那边。
1: 找到鸭蛋了。
0: 老把头你慢点。
3: 我没事，快找我孙女要紧。
4: 好美呀。
0: 太漂亮了。
1: 鸭蛋儿。
5: 爷爷。
3: 哎。
5: 爷爷，我想死你了。
3: 急死爷爷了，以后可不许再乱跑了。
5: 嗯，知道了，爷爷。
6: 哼，嗯，嘿，嘿。